0: 了，在黄蜂艇上你会很快就暖和起来的。哈拉卡呼叫皮医生，
1: 青蛙解冻之后又被冷得冻住了，感觉好像还是温度不够。
2: 我已经在路上了。哦，看起来青蛙并不是这里唯一被冻住的东西，我的螺旋桨也被冻住了，我必须在他们停止工作之前降落。
1: 皮医生，你还好吗？
2: 我没事，但我需要解冻飞艇的螺旋桨。幸好兔兔兔给我们准备了额外的防冻剂，我很快就到哈拉卡。
0: 哈拉卡呼叫皮医生，还有多久才能到？
2: 抱歉，哈拉卡，螺旋桨暂时还没有解冻。
0: 没事的，只是感觉越来越冷了。哦，难怪呢，原来是我的大衣被撕了个口子。如果我也冻僵了，我就没法救一只冻僵的青蛙了，这就意味着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3: 外派员哈拉卡，请汇报情况。
1: 队长，我发现一只叫安普提的青蛙，它整个都被冻住了，我不知道在这样的情况下它还能够活多久。
4: 哈，它可以活过整个冬天，它是一只母蛙。它们在寒冷的环境里会让自己被冻住，它们的心跳、呼吸甚至大脑活动都会停止长达数星期之久，当天气开始变暖，它们就会解冻，但需要一段时间。
5: 确实如此，这可以算是冬眠的极端版本。有两种物质大量的存在于木蛙的血细胞中，也就是葡萄糖和尿素，它们可以防止血液冻结。
6: 所以它的工作原理有点像我的特殊防冻剂，
1: 令人印象深刻。然而很不幸的是，安普提的一条腿也受伤了，它要得到治疗，这样才能避开从冬眠中醒来的捕食者。我本想带它去见皮医生，但我的大衣破了，我也开始觉得冷了。
2: 兔兔兔给的防冻剂开始起作用了，但它暂时还不能飞行。
3: 达西西，驾驶飞鱼艇去接皮医生，然后带他去找哈拉卡和安普提。
7: 我马上行动，队长。
3: 太好了，飞鱼艇上正好为你准备了替换的大衣，哈拉卡。
1: 谢谢队长，不过我现在应该没事了，我知道一个最好的热身方法。
8: 哦，我的朋友，外面太冷了，不适合做这些。
0: 这样能让我保持温暖。另外，你不是应该在洞穴里冬眠吗？
8: 小林鸡鼠不冬眠的，我们整个冬天都很活跃。我在那棵空心树里挖了个洞，非常温暖。你和你的朋友一起进来吧，至少躲在那里面，大风刮不到。
0: 哦，这样感觉好多了，谢谢。
8: 哦，不用客气，你一定非常饿了吧？要吃点蜂蜜吗？哦，
0: 蜂蜜。哦，蜜蜂。
9: 别担心，我们不会蛰你的，我们正忙着保护蜂后，我们必须围绕在它身边拍打翅膀给它取暖。
0: 生物在寒冷中生存的能力可真是五花八门啊。我真希望我也能够拥有某种御寒能力。
2: 达西西，你成功了，我希望飞鱼艇的螺旋桨不会冻结。
10: 这个地方看起来很温暖，另外食物也很充足。
0: 我猜树袋蛇应该不会吃蜂蜜吧？
10: 我们不吃，但我们吃小林鸡鼠啊。
11: 嘿，我又暖和起来了。
10: 太棒了，我们还可以再来一只木蛙。
12: 哇，小林鸡鼠好吃。
9: 有入侵者，保护蜂后，保护蜂后。
10: 再饿一会儿也没事，我们走，我们快走啊。
0: 谢谢你们的帮助。
9: 哦，不用客气，最重要的是保护蜂后。
10: 哦，我们还是快来吃这些脆脆的东西吧。
0: 脆脆的东西
7: 给你们，嘎吱脆饼干每个人都有。
10: 谢谢。
13: 感谢你给那些蛇提供了食物，这样我就安全了。
7: 应该的，现在我们带你去找医生，帮你包扎一下腿吧。
2: 感觉怎么样，安普提？
13: 我好多了，谢谢。
2: 不用客气，看来春天这下子总算是来临了。
0: 说到春天呢，我终于感觉暖和多了。来吧，安普提，你还有

0: 三条腿要活动一下呢。那伸展一下，拉伸一下。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2: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0: 达西西报告，冬眠。

0: 海底小纵队与百花谷。
1: 帕尼呼叫谢灵通，我现在马上开始进行对喜马拉雅冰川水的研究。
2: 好极了，希瓦和我在一起，我们正在更新植物档案呢。啊，
3: 对我这种冷血裂蜥来说，那可不是个好地方，在那冰川上连一棵植物都没有。
1: 你说的对，希瓦，这里太冷了，不适合植被生长，但是这里有很多融化的冰川水可以供我进行研究。如果我能观察到冰川水的具体流向，也许就能知道冰川水流经的山下是否有生命存在了。只不过我现在正在这座山的高处，云层实际上在我下面挡住了我的视线，也就是说现在是顺流而下的时候了。对不起，山羊先生。哇哦，我是在做梦吗？喜马拉雅山是世界上最寒冷的地方之一，这里怎么可能会长出花朵来呢？也许我应该请教一下专家。
2: 帕尼呼叫谢灵通和希瓦，我发现了冰川水的流向，你们一定不会相信的，我都不确定自己是否相信，不过就在我眼前。
3: 哦，我的老天爷呀，你一定是在那里碰上了一个微气候，而且是一个异常美丽的微气候。
4: 是的，所谓微气候指的是某一区域它的气候条件与周围地区截然不同的一种特殊气候。
3: 对，环绕山谷的高山必须为它遮挡寒风，否则的话生长在那里的花朵就会被冻住。
2: 所以这就像是一个秘密花园。
4: 没错了，我想这里可能不只生长着花朵，如果气候允许这样的植物生长，那么它还能为动物提供食物，而你绝对想不到会在这么高的山上看到这些。
3: 真希望我也能参加你的任务，尽管天气很冷，但我很想研究一下那些植物。
2: 别担心，希瓦，我会给你带回样本的。帕尼通话完毕。
5: 我就知道我一定能找到小偷。
1: 我不是小偷，我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我的名字叫帕尼，这些花瓣只是用来做研究的样本。
5: 我叫达拉，我说的被偷走的东西不是花朵，有人跑到我们的地盘上来偷走了这儿的白浆果，而现在这里只有你一个人。
1: 我没拿过这里的白浆果，达拉，不过如果你饿了，我有一些嘎吱脆饼干。
5: 你可以出来吃饭了。
6: 真好吃，妈妈，谢谢。哦，自从见过

0: 和浆果不见了，我就饿坏了。
1: 我想知道是谁拿走了他们。
2: 哦，看来拜恩达尔谷来了个新人。你觉得他也在找浆果吗，加拉斯？
3: 没关系的，穷吧，因为我们总是先到浆果那里。没人看见我们过来或是离开。
4: 我们在这里觅食好几年了，但今年这里几乎没有白浆果能吃的。我很担心我们可能吃不饱，甚至撑不过这个冬天。
1: 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或是脚印，也许我们能在附近找到更多浆果。啊哈，走运了，我看到山那边就有。
4: 我们快去吃。
3: 这片新的白浆果果园和我们想的一样美味。
2: 加拉斯，看来我们要有伴了。
0: 藏起来。
3: 我们已经藏起来了。
0: 妈妈，这些树枝也几乎都空了。
4: 你刚才不是说这里有很多浆果吗？
1: 刚才是有啊。哦，我知道是谁干的了。看起来像是两只小动物，让我查查谢灵通的动物大全，看看是什么。啊哈，原来是黄喉貂。这里说它们是快速强壮的动物，以很多不同的东西为食，但是比较起来，它们更喜欢水果。你们好，
2: 再见。
4: 把浆果还给我们。
5: 又一次成功逃脱了。
0: 妈妈，你还好吗？
4: 我绊倒了，弄伤了爪子，现在想要找到足够的食物比以前更困难了。
1: 即使你找到了更多的浆果，也无法阻止那些黄喉貂先吃掉它们。我们需要帮手解决这个问题，该启动章鱼警报了。
6: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7: 队长，这是达拉和巴布，他们正在努力获取足够的食物，为在山上过冬做准备。
8: 我的小乖乖呀，达拉看起来需要一位医生。
7: 他在追赶两只黄喉貂时弄伤了爪子，那两只貂吃掉了他和巴布的白浆果。
9: 我并不感到惊讶，像拜恩达尔谷这样的微气候肯定会吸引来各种各样的动物，因此有时他们不得不争抢同类的食物。
10: 那我们怎么能有足够的食物准备过冬呢？
11: 如果白浆果能在山谷中生长，那坚果和野李子等其他食物也应该能在那儿生长。我可以帮忙找找。
9: 你确定能抵御喜马拉雅山寒冷的气候吗？
11: 我可能的确没办法靠自己来发热，但山谷比山上其他地方更暖和。
6: 七娃，你一定要穿上保暖的外套再过去，记住不要在寒风中逗留太久。
8: 我可以确保希瓦会暖和的，队长，我还能治疗达拉的爪子。
6: 好主意，皮医生，你驾驶黄蜂艇去接希瓦，另外再给那两头饥饿的熊多带一点嘎吱脆饼干吧。海底小纵队前往百花谷。
12: 小心点，皮医生，微气候的范围可能会非常小，要想找到它们是很困难的，尤其是在有云层覆盖的情况下，
8: 更别提还有大风了。坐稳了。我好像看见前面有什么东西。真的非常抱歉，山羊先生。
12: 帕尼说的没错，我现在正直视着这里，但我真的无法相信眼前的景象。
1: 达拉、巴布，这是皮医生和希瓦。
4: 你们好，很高兴见到你们。哦，好痛。哦，
8: 让我看看你的爪子。现在感觉怎么样？
4: 我的爪子感觉好多了，谢谢你。
12: 现在让我们来解决饿肚子的问题吧。
0: 有好吃的。
1: 这只能暂时帮助他们，我们仍然需要为其他动物找到足够的食物，当然也包括那些黄喉貂。
12: 我有一个主意，就在我们飞过来的时候，我发现山脚下还长了一些野李子。
8: 我觉得达拉受伤的脚力量不够，应该没法一直走到山下。
1: 可能不行，但如果那些貂在下面找到食物，那么他们就不用再从达拉和巴布这里抢食物了。
8: 问题是我们怎样做才能让那些貂下山呢？
12: 关于这个问题，我有一个办法。

0: 我们又一次带着美味的浆果从他们手中逃走了。
1: 好，加拉斯，浆果正在从我们身边逃走呢。
0: 不会持续太久。嘿嘿
2: 嘿，汉尼，接住。
3: 如果想要这浆果，就自己来抓呀。
0: 嘿，现在他们从那边逃走了。

0: 不仅仅是逃跑专家，也是很出色的登山专家，
1: 同样还是跳跃专家。哈哈，浆果没能逃走，
2: 但你们已经逃脱了。
1: 逃到哪里？
2: 逃到了一个有更多食物的地方。
3: 哇，他说的对，这里有野李子，他们比白浆果还要更加美味。
2: 这样一来，熊就有很多白浆果可以吃了，好好享受吧，我的雕朋友们。
4: 非常感谢你们提供的食物。
5: 但我还是很饿，妈妈。
2: 好了，你们再也不会挨饿了。那些雕已经找到了另一个地方觅食，不会再来烦你们了。
6: 我们还发现了一片新的浆果地，那里还没有被雕啃食过，就在那边的山顶上。
4: 再次感谢，我们现在应该可以获得足够过冬的食物了。
7: 不用客气，祝你们好运。
6: 这个山谷真的是太壮观了，而且这里还生长着这么多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美丽花朵，它们都将会成为植物档案的精彩补充。
2: 我明白为什么动物会被吸引到这个山谷了，看看这令人难以置信的景色。哇，
7: 这真是太神奇了，
6: 好壮观啊。
2: 绝对无比精彩。
8: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9: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8: 达西西报告，百花谷。

0: 海底小纵队与努比亚原阳。
1: 皮医生，这些岩钉非常坚固，它们固定在悬崖上，不会对岩石造成任何破坏。
2: 我一定会感谢兔兔兔打造了他们的瑞拉，他们肯定在帮助我完成这次艰难的攀登。但我之前答应要去看一只黑貂雏鸟时，我没想到鸟巢会在这么高的地方。
3: 皮医生，谢谢你特地过来。
2: 我很荣幸，诺拉，但你真应该感谢瑞拉，没有他的帮忙，我根本爬不上来。
1: 不用担心，伙计。好了，我得去确保我们爬下去的时候绳子不会缠在一起。就像我常说的，只要有后援就能够出去，在这种情况下就能下去。
3: 我希望攀爬的过程不会太艰难。我们把巢建在高处是为了让雏鸟能远离豹子和狼之类的捕食者，他们爬不了这么高。哦，但这里还是有人能爬得很高。纳吉拉，
4: 嗨，诺拉，这是你的客人们吗？
2: 你们好，我是皮医生，下面那一位名叫瑞拉，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1: 我的天，我已经很厉害了，但你绝对能排第一。
4: 谢谢你，瑞拉，我是。

0: 一只努比亚原羊，我们平时住在山顶上，但是我们会经常下山去河谷里寻找食物和水源。
1: 河谷吗？哦，对啊，河谷就是下面的山谷。但如果你的食物在下面，你为什么不干脆住在河谷呢？
0: 我们爬得越高就越安全，不会受到豹子和狼的袭击。我们只下山到河谷里吃东西，我们现在正要下去呢。亚兹德、扎拉，你们俩别玩了，我们得走了。
2: 来了，妈妈。
0: 要沿着路下来，边上的这些石头松动了。
3: 好的，妈妈。
4: 嘿，亚兹德，快点想。
5: 这样一点都不公平，我还没准备好。
0: 我告诉过你要沿着路走下来的，现在我们我被什么缠住了，救命。
6: 你的雏鸟看起来很健康，诺兰。
0: 皮医生，
1: 坚持住，我要先把纳基拉给解开。
6: 坚持住，怎么坚持？
1: 没事的，就是皮医生的绳子缠住你的腿了，你别动，我来帮你解开绳子。这样就行了。
0: 谢谢。
1: 不用客气，现在只需要帮我的朋友皮医生上去。
0: 来吧，你们两个，惊险的部分结束了。
7: 午餐时间马上就要开始了。
1: 你抓稳了，皮医生。
6: 谢谢你，瑞拉。我们企鹅不习惯飞行。
1: 啊哦，下面有麻烦。
6: 我的小乖乖呀，有豹子。
1: 你去通知原羊，我来把那只大猫引开。你看起来有点饿了，要不要来点嘎吱脆小饼干？
7: 我更喜欢原羊的味道，给我安静点，别把我的午餐给吓跑了。
1: 而我正有此意呢。
7: 我有一个更好的想法。
6: 纳吉拉，继续前进，有只豹子在追你们。
0: 快跟我来。不，有一只狼。
8: 你们好啊，小点心们。
0: 孩子们，赶快都沿着山路往回走，快。
7: 你们来得正好，那就请往这边走吧。
0: 别走山路了，我们就向下直奔河谷吧。
9: 但是你总是要我们走山路下去的。
0: 快点走，快。
1: 嘿，小心你头上那两只脚。
7: 那些原羊是我的，狼。
1: 我先抓到那就是我的了，豹子。
6: 我们必须要让豹子和狼马上远离那几只原羊才可以。
1: 但我们不是从那边上来的，我们无法固定绳索，也无法标记路线。
6: 那么我们就得像原羊一样自由攀爬了。还好我这次带上了这些攀爬爪子，我们可以找一条新的路线下去。
1: 好的，皮医生，带路吧。

0: 你是我的路，也许你们两个可以放弃捕猎，原路返回。你刚刚试图阻止我没有成功，那么现在你也不会成功的。我怎么没想到可以绕开你们呢？我的爪子，
1: 我会帮他的，你继续走吧。我知道了。我能看看你的爪子吗？我是个医生。
0: 我为什么要相信你？你甚至都不让我吃午饭。如果你饿了想吃午餐，为什么不试试这种嘎吱脆小饼干呢？这东西尝起来还挺美味的，而且也不用我花大力气去抓。现在我能看看你的爪子了吗？好吧。好了，感觉好些了吗？
1: 哇哦，确实好些了，谢谢。

0: 前面得大跳了！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我们一定抓不到你的，你就呆着不要动。我会回来找你的。别担心，展览，我们会救你出去的，但我们需要帮助，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1: 皮医生，请汇报情况。
2: 队长，这是扎拉，他是一只原羊幼崽，在山下觅食时被困在一个悬崖峭壁上。
3: 与此同时，我在保护他的家人远离饥饿的豹子。
0: 明白了，我们马上派救援队过去。
1: 要找到我们可能有点困难，原羊生活在非常陡峭的悬崖边上。
4: 皮医生说的对，附近没有地方可以让蜻蜓直升机着陆，
2: 我们不需要降落。
4: 我们可以把扎拉空运出去。好主意，图图图！皮医生、瑞拉，坚持住，我们马上就到。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5: 豹子追上来了，继续往下跑，我们就快要到了。接住你了。
1: 抱歉了，原阳今天不在你的菜单上。
6: 也许这两只不在，但是从这里看，我还可以找到上面的另一只。
0: 豹子朝着我们过来了。幸运的是，过来的还有别人呢。
1: 你好，皮医生，有人要大便车吗？只要把袋子挂到原阳的身下就行，剩下的就交给我们吧。
6: 已经就绪了，走吧。
0: 你害得我丢了今天的午餐，所以现在就由你来代替他。找别人的麻烦去吧，豹子。丁医生是我的朋友。尝尝看这样的美味，你觉得如何？怎么又是这些东西？这尝起来还不错。谢谢你的帮助，诺拉。
7: 哇哦！好开心呀！
0: 谢谢队长，我们马上就能把起岩钉出发了。明白了，
2: 皮医生，祝你好运。
8: 谢谢你们俩，没有你们，我们就永远也到不了河谷了。
0: 这是我们的荣幸。
9: 我也得谢谢你，皮医生，是你提醒了我，我们下山的路其实远远不止一条。
10: 别提醒我这个。<笑><笑>
11: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2: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3: 达西西报告，努比亚原阳。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养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你要带电台去哪儿？
3: 我不清楚。
2: 不清楚还不老实？
3: 长官，我真的不清楚。这是鼠爷叫我带到帽儿胡同，说是有人在那儿接货。这不，我带到半道上就被长官们逮到这儿来了。
4: 鼠爷是谁？
3: 我的上峰。他叫什么名字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他的代号叫土拨鼠。
4: 他在哪儿？
3: 不太清楚，每次都是他来联系我，他在哪儿我也不敢问。哦对了，前阵子我才知道，闹了半天
5: 他就是杜家祠堂的守灵人。
4: 他让你把电台带到帽儿胡同干什么？
3: 不知道。
4: 我提醒你一遍，宽大处理的前提是坦白从宽。
3: 不是，长官，我说的都是实话呀，我真的其他事情一点都不知道了。我张扬如果有半句虚言，天打五雷轰。
2: 起来。
4: 你所说的这些我们会一一核查，但如果发现你在说瞎话，后果你清楚。
3: 不敢不敢，绝对不敢。
4: 带走。
2: 长官，我都交代完了，你可以放我走了。
3: 走。
2: 长官，我什么坏事我都没干。长官，
3: 走。
4: 部长，顺长，你马上去帽儿胡同调查一下。赵静，你检查一下电台，看看有没有什么异常情况。半小时后咱们会议室碰一下。
2: 明白。
6: 我跟你们长官都把问题交代清楚了，我真的是个好人，我有半点虚言，我天打五雷轰。
7: 哎，你也是党国留下的火种。
3: 我不认识，我真的不认识他。
2: 快走。
6: 我们不应该喊这事
7: 儿。党国败类。这是天要灭我党国。

0: 你说过，机会不多，我们都去的话，万一打草惊蛇怎么办？
1: 当然不能轻举妄动。我的意思是，咱们兵分两路。
0: 怎么分工？
1: 你去丰台法院，我去郑庄看守所。
0: 就你我？那岂不是自投罗网了？
1: 这件事情本来就是不成功变成人的事儿，怎么怕了？
0: 那倒没有，我只不过不想死得那么没有价值。
1: 你放心，我在丰南潜伏多年，对这里地形了如指掌。丰南法院地处在县城的正中，就像一个布口袋，假如进去，共产党在这里设了伏，就像孙悟空进了弥勒佛的乾坤袋，他是有进无出的。
0: 照你这么说，你是让我去到张扬的覆辙了？
1: 当然不是。

0: 报告。
1: 进来。
2: 队长，我刚刚已经派人在帽尔胡同布控，实施24小时监控。
1: 好。
2: 队长，怎么了？

0: 楚波署派张央去茂尔胡同接头，却没告诉他接头人和接头地点，你不觉得有点蹊跷吗？
1: 会不会是为了保密的需要？为了保密，派一个毫无经验的特务人员，这不合乎常理。按理说，电台对于宋武征和土拨鼠而言，已经是和上级取得联系的最后通道，确实不该这么草率。所以我担心这很有可能是特务设的一个局，但究竟是为什么？
0: 现在还不能轻易下结论。
2: 文渊，
0: 怎么样？
2: 一切正常，确实是一部军用便携式电台，没有发现特务在上面做过手脚。

0: 会不会真的是特务的疏漏？不可能。都到这个时候了，他们一定会打起十二万分的精神，所以我怀疑他们这么做另有其他的目的。什么目的？和我们一样。
1: 我已经老了，已经没有力气打打杀杀了，而你戎马生涯多年，又是冰封计划的最佳人选，所以我会设法保全你的安全。再说了，你也是聪明人，应该明白，如果我拿你当诱饵，这件事我又怎么可能说出来呢？
2: 那既然这样，我为什么还要去丰南法院呢？
1: 谁让你进丰南法院了？那你的意思是让我半路埋伏？不愧是党国的精英啊，一点就通。你的任务就是设法在通往丰南法院的必经之路上设伏，弄清楚去丰南法院的人员里头有没有美女蛇。如果有， 弄清楚的下一步去向。
2: 那你呢？
1: 我去张庄看守所。
2: 要进看守所？
1: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能够知道美女社是否在看？

0: 我们各司其职吧。对了，还有一件事儿，你得帮我去办一下。
1: 你说，
0: 今天举报张央的那个人，就是咱们在诊所碰到那个黄包车夫。我怕共产党会顺藤摸瓜，发现里面的蹊跷。这个人必须干掉。
1: 我去。
2: 用张央跟电台做诱饵，他们至于下这么大赌注吗？
3: 宋永贞和土拨鼠已经被逼上绝路，这或许就是他们唯一的选择。
4: 陈诚，张央是被百姓举报的。
3: 没错。
4: 举报人是谁？
3: 他叫李二，是个黄包车夫。
4: 事不宜迟，找到李二配合调查。
3: 是。

0: 伙计，我想包个车。
1: 订车的？这人要来台，挡都挡不住啊！
2: 等着，来了。
3: 文渊，文渊，
4: 嗯，
3: 怎么了？你有心事啊？
4: 长进了，赵静同志，连我有心事都看出来了。
3: 跟你共事这么久了，这点观察力还是有的。
4: 车
2: 是

0: 这车啊，这脚钱可贵啊，
1: 给得起，那就好。
0: 就你一个人住？啊，就我一个人。媳妇儿呢？媳妇儿，我就是一臭拉脚的。这哪个姑娘能看上咱呢？
2: 啊，对了，你去哪儿？
0: 去趟城外。去城外，没问题，保证平平安安给您送到。不过，咱这有规矩，这路有点远。 得先付点定金，
1: 好。

0: 皆在房中休想待，休得西厢各自来，那边绣的是崔小姐呀，这一边绣的是张秀才呀。
1: 灵儿，开门！灵儿，开门！
2: 这么早就睡了？
1: 灵儿，开门！看我带什么好吃的给你吃啊！灵儿，又把哪个相好的带回来了？你这个重色轻友的家伙，今天非把你好事给搅黄了不可！
2: 抓奸了！
1: 抓奸了！

0: 多半妥了。
1: 好了，
0: 有劳了，没留下什么把柄吧。
2: 尘归尘，土归土了。

0: 是灵儿，勘察现场，看看有没有什么可疑线索。
1: 是，走。
2: 队长，看来你猜的没错，灵儿的死是被杀人灭口，而杀人者应该就是那个树叶和宋武征他们。现在基本上已经可以确定。 张央身份暴露，就是敌人有意为之。可是敌人这么做没有任何好处，不仅搭上了一部电台，还有一个特务人员，得不偿失啊！
0: 宋永征跟那个鼠爷花了那么大的心思让张央暴露，甚至不惜用电台来证明他的身份，目的只有一个，确保张央以特务身份被我们抓获。
3: 让我们故意抓住张央，可是为什么呀？为了引路。引路？往哪儿引？
0: 张央被关在哪儿啊？
2: 张庄看守所啊。除了张央，还有谁被关在那儿？
0: 那个女特务。
3: 队长，我马上去张庄，对那个女特务展开新一轮审讯。
2: 不用了，那个女特务非常顽固。 咱们根本不用在他身上花太多的时间。既然咱们已经大致摸清楚他们的计划，那不如咱们就将计就计。

0: 哎，明天工程大会，这批人都得带走啊！啊，
1: 听说啊，军区这次下令要从重惩处这批敌对分子，震慑那些还在潜伏的特务。
0: 早就该这么做了，看他们还敢不敢嚣张！啊，
1: 是啊，小声点，别说了，我们走吧。
2: Thank you.

0: 老板，来三捆虾。
1: 好的，小姐，请稍等。
0: 多少钱？
1: 一块钱。哎，谢谢。
0: 谢谢老板。
1: 不客气，慢走啊。

我不能为女儿不孝，不能为您报仇，您却下有旨，就让她恶人有恶报吧。

0: 你不是想给你爹报仇吗？我来了。你想干什么？找你帮个忙。休想！由不得你了。
1: 通告我们已经张贴出去了，将会在丰南法院对赤壁特务进行公开审判。为了营救这名女特务，宋永征跟署爷就算怀疑这其中有诈。
2: 也只能设法潜到丰南法院的周边，探清我们的虚实。我们就得丰南法院一带，沿途布控。
1: 老翟，你还忘了一个地方。
3: 你是说看守所？
1: 他们没那么大胆子吧？
0: 我担心他们会声东击西，所以这两个地方都不能掉以轻心。
3: 明白。
1: 还有。 为了尽可能把他们吸引到我们在丰南法院这一带设置的包围圈里，我们得把声势做得更大一些。赵静，你去把所有审判人员的名单和照片全部印制出来，张贴在县城的公告栏里，一定要把那名女特务放在最显要的位置。我就是要让他们相信，这名女特务一定会出现在丰南法院。老翟。 看守所那边一定要加强警戒，绝对不能给敌人可乘之机。

0: 都完事了，都完事了，这忙完了。
1: 都弄完了，时间不早了，早点回去吧。哎，好。哦，对了，里边那个漂亮女娃，那是犯了啥过错啊？关在这里了。
2: 大爷，您可别被她的外表给迷惑了，那是个女特务，杀了好几个无辜百姓呢。
1: 哦，是这样啊。哎，你说。 好端端的一个女娃，这干啥不好？这非要干特务？

0: 丰南法院所在的位置犹如一个口袋，而佩剑路是唯一进出口袋的井口。宋永征跟署爷心思缜密，他们一定能看出丰南法院位置的特殊性，因此绝对不会轻易入瓮。所以我猜测，他们极有可能选择这里展开行动。老翟，
1: 明天一早。
0: 你从看守所押送犯人去丰南法院，记住，沿途一定要加强戒备，不能有半点疏忽。
2: 放心吧。
3: 陈峰，
4: 到。
0: 你负责佩剑路周围的警戒，一定要确保周边百姓的安全。
3: 是。
0: 连武，
5: 到。
0: 你明天带狙击手在佩剑路的制高点埋伏，一旦发现敌特，立即采取行动。
2: 是。
0: 小静。 你跟我负责总体的部署和监控，随机应变。
6: 好。

0: 谁呀？来了。你是？
1: 拉哥，麻烦你点事儿。什么事儿？你说吧。
0: 进去说好吗？啊，进来吧。坐坐，
2: 喝点吧。啊，
0: 习惯了。来一口。
2: 不了不了，闻起来就是好酒。
0: 你找我有事儿啊？
1: 老哥，听说你在张庄看守所当差呀？
0: 什么当差呀？我在那儿啊，就是个管卫生的。
1: 老哥，我想让你给我的外甥女带个话。
0: 你外甥女？我不认识啊。
1: 你是不认识，但你肯定

0: 见过他。他被关在张庄看守所里。
1: 为啥？
0: 说他是特务。
2: 那是个女特务，杀了好几个无辜百姓呢。
0: 你说，一个姑娘家怎么可能是特务啊？

0: 自从家里发生这事儿以后啊，就像天塌下来一样。他的妈妈，也就是我的妹妹，为这事受了刺激，疯了。
1: 兴许啊，他真是做了啥不好的事儿了。不过老弟啊，你也别太担心，现在的政府啊，讲理。只要他交代清楚自己的问题，早晚啊会回来的。
0: 是，政府不会乱抓人的。我来找你，就是想让你告诉他，给政府好好交代，好好坦白，早点出来。
1: 带话啊，这个我可不敢。
0: 乐哥，求你了！
2: 哎呦，乐哥，快起来！不敢这样，不敢这样，快起来！
0: 你听我说，我看着你啊，也是有儿女的人，希望你能体谅当父母的心。我是外甥女儿，她性格倔，我怕她这样一直扛着，就怕她出来也见不着她娘了。
1: 这话啊，也是个好话。要不我试试？
0: 老哥，你真是我们家的大恩人呐！
1: 哎呦，我又可不敢，可不敢。这事儿啊，成不成的，这还两可呢。
0: 不管这事儿成不成，你都是我们家的大恩人呐。对了，老哥，两瓶酒是我加了一点心意。
2: 哎呦，这可使不得，使不得！
0: 是使得的，使得，
2: 使不得，
0: 使得的。我们家就是普通人，也没啥东西。如果这酒你再不收，这情我们真不知道怎么偿还呢。
1: 我尽力吧。
0: 拜托了，你慢慢喝着，我就走了。哎。
1: 可怜天下父母心呐。

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的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

0: 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开两叶。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叶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叶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百病生。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瘀毒、气血不通有关。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拍通经络，拍通穴位，拍通五脏，每天啊拍打15分钟，效果堪比养生馆专业通络半小时。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6: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

0: 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4肢经络，拍通5脏6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一身轻松。
3: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起不到疏通淤堵、调和气血的作用。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得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游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拍通啊5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5: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5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3: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浑身啊没精神。还有呢，男女下焦淤堵不舒服的问题，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

抛体五十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

0: 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真心的建议大家花钱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2: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四大作用。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
3: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
4: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有座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拍打10分钟呢，将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5: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总麻烦老伴儿啊，捶半天也不能缓解。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浑身舒坦。
6: 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打通全身经络，调和五脏气血。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5: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3: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脖。哎，这个两脖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啊，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

0: 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总麻烦老伴儿啊，捶半天也不能缓解。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浑身舒坦。
3: 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打通全身经络，调和五脏气血。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5: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6: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7: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8: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7: 对，
9: 还要施肥，
10: 还要收割，
11: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7: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2: 这个少来点，
13: 对，杜绝浪费。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贵州卫视7月15日起，每晚19:35与你一起追忆峥嵘岁月，传承红色信仰。踏8000里征路，走进浴血前行的烽火岁月。
1: 我的丈夫张云奎在淞沪会战上为国捐躯。
0: 8000里路云和月，见证军民同心、寸土必守的家国赤诚。
2: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增援增队，
3: 打出我们经济支队的胃口来！
4: 这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占。
0: 以热血守护我们的河山，
5: 人生无怨无悔。
0: 致敬潜伏暗处、
5: 不得
0: 隐姓埋名的无名忠魂。
5: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0: 以坚守铸就沉默的荣耀。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6: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7: 要不我试试？
8: 老哥，你真是我们家的大恩人呐！
9: 哎呦，哎呦，可不敢，可不敢！
7: 这事儿啊，成不成的，这还两可呢。
8: 不管这事儿成不成，你都是我们家的大恩人呐。对了，老哥，这两瓶酒是我家的一点心意。
7: 哎呦，这可使不得，使不得！
8: 是使得的，使得，
7: 使不得，
8: 使得的。我们家就是普通人，也没啥东西。如果这酒你再不收，这情我们真不知道怎么偿还呢。
7: 我尽力吧。
8: 拜托了，我们慢慢喝着。

0: 如果不出所料，这次是宋明正反扑的最后机会了，他一定会孤注一掷的。
1: 没错。可是，对佩剑路下令实施戒严，他会不会不敢出现？
2: 你觉得他是这样的人吗？相信我，他一定会来。
0: 不管怎么样，明天你一定要多加小心。
2: 放心吧。

0: 到底要干什么呀？
1: 用你换个人？
0: 你疯了吧？
2: 都是他们逼的。
0: 这都是你自己做的孽，和别人没关系。你这么做会不得好死的。
1: 什么结果还不一定呢。
3: 二爷灭定。向左转。少爷命令，一排二排准备，按照部署位置

0: 我不去，走，我不去。
1: 王副局长，他们想走。
2: 算了，他留下。
0: 走，
2: 把他钥匙。
0: 走。
2: 上车，准备出发。

0: 周大爷，这找你。哦，找我啊？啊，也没啥大事。班长说想让您趁着今天牢房都空着，把里面好好清理一下。哦，
1: 好好。这里的人都去哪儿了？
0: 今天丰南法院召开公审大会，要对这些敌对分子进行审判。哦，
1: 好好，啊，就这事儿啊。哎。
0: 那你先忙，周大爷。
1: 哎。
2: 队长，配件路已经布控完毕，尚未发现可疑情况。
3: 好，沿路周边的民宅也要注意监控。
2: 明白。可是队长，咱们的纪律是不能擅闯民宅。
3: 是啊，所以咱们必须打起十二万分的精神，以备不测。
2: 是。
4: 根据计划，春城应该在20分钟左右抵达配件路。

0: 队长，前方传来消息，翟副队长5分钟后到达配件路，
1: 通知各小队做好准备。是。
2: 戒备这么严，孙永贞真的会来吗？
1: 相信我，他一定会来。难道他能那么轻易地进入我们的包围圈？当然不会，但这一次无论如何，我跟他之间总该有个了结了。
3: 我太了解王文渊这个人了，他看到你这样，绝不会袖手旁观的。

0: 我知道你在窗子后面，用枪指着我的脑袋，要杀我就开枪吧。但你终究是个军人，别再滥杀无辜。
1: 你说的没错，我是想杀了你。

0: 你害死娟子，你我的仇不共戴天。但党国的事业为先，你我的账回头再算。
1: 你我都是明白人，就没必要再遮遮掩掩了吧？说吧，你的目的。
0: 让两辆车上的人全部下车。
2: 简直欺人太甚！队长，他现在已经在咱们的包围圈里，不行就进攻吧。答应他的条件，让卡车上的人全部下来。
3: 是。
2: 把他们都压下来。
3: 下车！下车！下车！下车！
0: 快下车！就用那个女的换我手里这个。
4: 我要是不答应呢？
0: 现在呢？

0: 梅素小姐，我跟宋永征一样，都迫切地想知道你身上的那个秘密。秘密，王队长，你想多了吧？我是个女人，而宋永征是个正常男人，我们朝夕相处了那么久，总会日久生情。你说对吗？我只是想提醒你。
1: 一旦他得知了这个秘密以后，你对他来说就毫无意义了。我和他之间的事情就不劳您操心了。宋永征，你要的人在我这儿，让他进来，你们的人留在外边。什么时候释放人质？
2: 现在还不行。 等我们安全了再说。
3: 放人。
4: 队长，
5: 服从命令。
3: 走。
5: 哎呀，就这么让我走了，我还真有点舍不得你们。

0: 队长，宋永贞这个王八蛋太嚣张了，我敢肯定，就算咱们放了这个女特务，她一样还是会拿人质来要挟咱们。
1: 老陈，把特务全部带走，通知狙击手那边，注意我手势。
2: 是。
1: 回来。还有卡车。
2: 是。
1: 车静，你马上调集一批被褥铺在小路下方，越多越好。
3: 好，你们跟我来。

0: 永贞，
1: 怎么样啊？在共产党那儿待了这么久，感觉如何呀？什么感觉？你什么都没说吗？
0: 苏永贞，你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我就是随便问问。我用不着你在这质疑我对党国的忠心。我蒋胜男虽是一介女流，但也早已抱定赴死决心。
1: 那就好。

0: 姑娘，别害怕，我一会儿就救你下来。没有的，谁都救不了我。我身上有炸弹。
1: 没错，他身上是有炸弹。一旦爆炸，我可不确定后果会是什么样子。没办法，王文渊，论人数，我不占优势，我只能这样了。

0: 宋永征在他身上绑了炸弹。
1: 啊？
0: 我观察过，身上跟绳索上都没有发现引爆炸弹的引信。
1: 你之所以没有看到引信，因为人质身上绑着的炸弹有可能是遥控引爆。
0: 也就是说，遥控器就在他们手里，他们随时可以引爆炸弹。
1: 嗯，没错。
2: 现在我们怎么走？
3: 当然是靠这个人质了。
2: 没有具体计划吗？解放军已经在整个丰南城严密布控，要想顺利逃出去太不容易了。
4: 是不容易，
3: 我现在只能确定我们走出这个小楼。
4: 至于后面的话，只能听天由命了。
2: 听天由命？
5: 所以你得提前把冰封计划的启动密码告诉我。
2: 你想知道冰封计划的启动密码？
4: 那当然，你我生死难料，冰封计划事关重大，总不能因为你我之生死而让计划夭折，不是吗？
0: 我只是想提醒你，一旦他得知了这个秘密以后，你对他来说就毫无意义了。
2: 我不能告诉你。
4: 为什么？
2: 不到最后一刻，密码绝对不能泄露。
4: 你认为现在还没有到最后的时刻吗？
2: 现在？
4: 没错，虽然现在有人质在手，但是能不能出去还是个未知数。你我都命悬一线，这难度还不够吗？我把所有的赌注压在了这个女人的身上，只要有丝毫的意外，你我就都玩完了。
2: 好，我告诉你密码。
6: 老高，
7: 副队长，
6: 把油箱里面的油都放上来，调整刹车和油门。
7: 明白。
6: 还有，把车胎里面的气儿也放出来一部分。
7: 是。
6: 就算他拿到车，咱们也不能让他逃出丰南现场。嗯。队长，车那边都安排好了。
0: 老翟，狙击目标重新锁定，炸弹引爆器。
8: 是啊，
0: 紧急行事。
2: 记住了吗？

0: 记住了。
1: 那现在可以走了。
0: 是时候了。
1: 你在担心？
2: 我没有担心。只要人质在我们手里，他就一定得让步。只可惜。
1: 可惜什么？
2: 为了确保我们能够顺利走出，人质只能死。
3: 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3: 重新锁定目标，目标是遥控引爆机。没有确定目标之前，谁也不许开枪。
4: 是是。
1: 他只不过是一个人质而已，生死也没那么重要。
2: 说到底，他只是一个与此事无关的平民。
5: 当年我们抗击倭寇，
2: 保护的正是他们。没想到时至今日。
1: 没办法，为达目的，现在也只能放弃那些儿女情长，悲天悯人之心。
5: 你说的没错，现在已经没办法回头了。
6: 王文渊，
7: 王三，
8: 老规矩，备辆车吧。
7: 车就在后面。什么时候释放人质？
8: 我说过，确保我们安全之后，人质自然会放。

0: 队长，现在目标已经锁定，可以开枪。
1: 不许开枪，你保险还在他们手上。注意看队长手势。

0: 现在可是最佳时机，
1: 我知道，但队长不让开枪。一旦他们有动作，立刻引爆。
2: 雷渊，
1: 现在还不是时候，那个女特务还在房间里。
2: 那我们要等到什么时候？
1: 只要我们有足够的耐心，就一定有机会。

0: 你们都知道了吧？哎，我永远是救不了你的。
1: 文渊，咱们要快点做决定了。宋正要行动了，
0: 相信我的火候。该走了。
1: 好。
0: 记住，一旦共产党要逼我们到绝境，那就跟他们同归于尽。
1: 那冰封计划怎么办？
0: 听天由命吧。天要亡我。
1: 那也没办法了。对了，土拨鼠已经去了看守所。你是说沈翔？
0: 没错。万一你我不幸，他老人家应该是继续这个计划的最佳人选了。
1: 我已经在看守所里把冰封计划的启动密码留下。如果沈翔真的有机会看到密码，那么计划就可以继续。
0: 你留在看守所。 万一被共党破解怎么办？
1: 不会。对于不清楚冰封计划的人来讲，那只是一串毫无意义的数字。
0: 算了吧，也只能这样了。

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这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纯，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两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

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

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

0: 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今天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舀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

0: 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5: 我准备把你抓来了，
6: 我今天不管你们是怎么来的，跟我一起抗敌。
7: 你竟敢看中国人的脸色，你也可以。
8: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9: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敌。
10: 这江水终归回到大海，
11: 须以成人今日事，人间变种自由花。
0: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2: 学就会，
13: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使用电子银行
1: 能减碳，
0: 快递盒回收
2: 可以减碳，
0: 不用一次性餐具
3: 也能减碳，
0: 就一回收
2: 同样减碳，
0: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0: 他老人家应该是继续这个计划的最佳人选了。我已经在看守所里把冰封计划的启动密码留下，如果沈翔真的有机会看到密码，那么计划就可以继续。
1: 你留在看守所，万一被共党破解怎么办？
0: 不会，对于不清楚冰封计划的人来讲，那只是一串毫无意义的数字。
1: 算了吧，也只能这样了。

0: 我知道你现在恨不得立刻杀了我，就好像我恨不得立刻杀了你一样。可是你不敢。
1: 你错了，我见你的第一个念头不是想杀了你，而是感到悲哀。
2: 要不是因为你，娟子就不会死。你现在跟我谈这个，
1: 娟子的死与别人无关，
2: 你认为行吗？
3: 永正，
0: 你我的账回头再算。现在把车开过来。
1: 车就在那儿。
0: 别跟我耍花样，我要一辆吉普车。
1: 把车开过来。
2: 是。
0: 让开。

0: 请吧，有劳了，上场。上场。王文渊，
1: 谁让你们开的枪？别给我在这演了！
0: 宋永哲，他就是个手无寸铁的学生，放了他，
2: 还在这耽误时间。
3: 你现在必须让我走。

0: 好，我放你走，但请你别忘了，你终究是个军人。
1: 都别动，让他走。

0: 你要是不回来，我就把你杀了。
1: 你小子，我等你回来。
2: 老翟，到！依你跟宋松有招，千万不要暴露自己，一定保证你们是安全的。
3: 是，
2: 陈峰，
4: 到！
2: 通知全城各个小队警戒点，全体待命，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许进去王道。
3: 是，动了！
2: 文渊，
3: 小心点。
5: 现在咱们去哪儿？
6: 除了出城，还有别的选择吗？
5: 那怎么看你还在城里转？
6: 你以为王文渊会就这么让咱们走了？先把后边的尾巴甩掉再说吧。

0: 现在已经没有价值，留着只是累赘。
1: 留不留不是你说了算。
0: 你的意思是要放了他？
1: 他只是个学生，我们不该卷进来的。
0: 那要是万一因为他走漏了行踪呢？
1: 行踪？你知道下一步要去哪儿吗？

0: 接下来，我们到底什么打算？我和沈翔出城又往返，这次为了救你，又拼了性命，王文渊肯定会认为这后面会有一个计划。
1: 那以你对他的了解，他会怎么做？
0: 你我冒那么大风险在凤南城，王文渊肯定会认为。 那个计划就在那儿，而且他还会认为你我为了实施那个计划，也会留在城里。所以呢？出城。现在整个枫南城都是共党的军队，恐怕跑到天边也是无济于事了。
1: 跑？为什么要跑啊？兵锋计划还没有实施。你我现在只是需要休整。
0: 休整？去哪儿？黑风岭。
1: 不是已经被共产党清剿了？
0: 但是越危险的地方。

0: 我等你很久了，投降吧。
1: 杀了我，计划仍会继续。

现在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开枪，要么放下枪。

0: 谁啊？
1: 大哥，是我。
0: 哦，是老弟来了，进来吧。
1: 老哥，老哥，
0: 坐。
1: 过了，怎么样？
0: 这事儿啊，没办成，话没带到。哦，这酒吧

0: 难不成我这外甥女呢？哎，你那外甥女应该没啥事儿。我是听说啊，解放军今天在丰南法院召开公审大会，你那外甥女啊也被押过去了。公审？
1: 会被枪毙啊？这个我也不知道。哎，一个女娃子，她就是错，她能犯多大的错呢？你说说。
0: 你也别太难了吧，这啊都是命。
1: 这事儿要让他妈知道了，你说。 得多伤心呐！难道什么也没留下？我去的时候啊，他已经被押走了。不过，
0: 什么？我今天打扫卫生的时候啊。
1: 在你外甥女的牢房里，看到她用血写了几个字儿。用血写了字儿，写了什么字儿啊？这也没写啥，就是几个数字。
0: 数字？写的什么数字？这好像是75。
1: 75-8-0-34，老哥，你不会记错吧？哎呦，
0: 我老周虽然年纪大了，可这记性还好着呢。哎呀，
1: 老哥，太谢谢你了，那我就走了。
0: 啊，你等等。
1: 这事儿啊没办成，话没带到，这酒啊你还是拿回去吧。这酒你还是留下。哎呀，我不能留。哎，你留下，留下，不能留。老哥，坐。既然这酒你不留下，那就给他喝了。 这酒，我敬你，咱把它干了。

0: 总算把宋永贞这个老对手给解决了，这下钱桂这一带应该能消停一阵了。当年打鬼子的时候，我们的口号是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当年的宋永贞和我肝胆相照，同生共死。更何况，宋永贞的死，并不意味着和平的到来。你别忘了。 那个守庙人，到现在还没有下落。
1: 可是宋永贞和那个女特务

0: 经死了，就算那个守庙人仍然潜伏，他还能做什么呀？
1: 老翟，千万不要低估你的对手。
0: 我明白了，
1: 明天一早全力搜捕守庙人。
0: 是。
2: 报告，西北房间一所民宅发生火灾。
1: 消防部门过去了吗？
2: 过去了，火势现在已经控制住了，不过房子的主人已经被烧死。周围的百姓说，房子的主人是一名姓周的老爷子，平日负责张庄看守所的卫生打扫。
1: 张庄看守所？
2: 是的，所以过去消防的兄弟部队觉得其中有蹊跷，特意的通知了我们。
1: 看来我们又晚了一步，走，过去看看。情况怎么样？
3: 火情已经被我们控制，现场发现一具尸体，叫周阿福，是这间房子的主人。另外我们还发现了一些破碎的酒杯和酒瓶，据初步估计是因为醉酒引起的火灾。

0: 死者确认是被烧死的吗？
1: 还没有确认，我们已经通知了相关部门进行尸检，因为尸体被焚烧的比较严重，所以这个最终的结果还得等几天。

0: 死因没那么简单。
1: 什么意思？
0: 他很有可能是被别人杀害的。宋老弟，
2: 老沈，现在就剩你一个人了。

0: 你怎么断定死者是被他杀的？一个五六十岁的老大爷，以打扫看守所为生，又是孤身一人，生活必定非常拮据。你觉得他喝得起茅台酒吗？是。而且我刚才在地上发现了两块酒杯杯里的碎片，
1: 这足以证明，当时在房间里绝对不止死者一个人。 这么说，是另外一个人杀死了周大爷，并制造了火灾现场，来迷惑我。那咱们怎么办？
0: 明天一早去张庄看守所。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5: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6: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7: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

0: 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4: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

0: 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1: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4: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点
5: 儿。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6: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5: 对，
7: 还要施肥，
8: 还要收割，
9: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5: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0: 这个少来点，
11: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3: 头痛有合剂，
4: 合剂功阿咖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5: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6: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5: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7: ，This car is so cool！
5: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点儿。
8: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9: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0: 施肥，
11: 还要收割，
12: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8: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 这个少来点，
7: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3: 队长，你怎么断定死者是被他杀？
4: 一个五六十岁的老大爷，以打扫看守所为生，又是孤身一人，生活必定非常拮据。你觉得他喝得起茅台酒吗？
3: 是。
4: 而且我刚才在地上发现了两块酒杯杯底的碎片，
5: 这足以证明当时在房间里绝对不止死者一个人。
3: 这么说，是另外一个人杀死了周大爷，并制造了火灾现场来迷惑我。那咱们怎么办？
5: 明天一早去张庄看守所。

0: 哎呀，文渊啊，你们来了。
1: 老张，又得麻烦您了。
0: 哎呀，这话说的，有什么需要配合的，尽管说。
1: 周大爷的事儿，您知道了吧？
0: 我已经得到消息了。
1: 所以我们这次来呢，就是想了解这个周阿福是个什么样的人。
0: 文渊，你是不是对老周有怀疑啊？以我对他的了解，绝不会。
1: 为什么？
0: 老周跟国民党特务有血海深仇。
1: 怎么说？
0: 老周的女儿曾经是我们的地下党员，在一次任务当中不幸暴露了，被军统特务杀害了。所以无论如何，老周是不会被特务收买的。
1: 这个老周来看守所多久了？
0: 好几年了。张庄看守所成立的时候他就在这儿了。
1: 好，带我进去看看吧。
0: 好，里边请。这里就是之前那个女特务被关押的地方。

0: 这几个数字会不会就是那个里头他老说联络的什么暗号？
1: 很有可能，所以得让赵静抓紧时间去破解。不过在这之前，咱们还得做件事。
0: 什么事儿？
1: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杀死周大爷的那个人就是那个守庙人。然而周大爷的死和宋永征冒险去救那个女特务，他们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
0: 什么目的？
1: 现在宋永征和那个女特务都死，能够执行那个所谓计划的只剩下一个人，
0: 那个守庙人。但是那个老王八蛋狡猾得很，咱们到哪儿去找他？
1: 或许有个人可以帮我们。
2: 把我放了吧！警察局同志，我确实是冤枉，我什么事儿都没干呢，你们凭什么把我抓到这儿来呀？我不想死啊！哎，警察局同志，警察局同志，啊！
3: 不是，那怎么回事？你们是不是来放我的？
4: 王队长要提审你。
3: 提审我？
4: 对，
3: 不对，这是要枪毙我了。不不不，我什么坏事我都没干，你们不能这样。
2: 快点，
3: 我，快点，
2: 走，
3: 我该交代的我都交代了。
2: 快点，
3: 饶我一命，
2: 走，快走，
3: 饶我一命，好，
2: 长官饶命，
3: 长官饶命，长官，我叫他。不，长官饶命。

0: 你听说你的上线联络人叫土拨鼠？
1: 是是。
0: 每次联络都是他来找你吗？
1: 啊，对。这老王八蛋，他太狡猾了，合着他一开始就设计拿我

0: 这都是案，要不然这条道上我是越陷越深，不可自拔了。
1: 行了，再废话，真把你拖出病了。你跟踪过他几次？
2: 掌柜，你是怎么知道的？几次？
1: 我只跟踪过他一次。上次为什么不说？不是，长官，起来。
2: 不是，长官，我错了，我错了，我确实是忘了。我如果有半句虚言，我天打五雷轰我。告诉我他的住址在哪儿。长官，他住哪儿？
1: 我的确记得，不过这老王八蛋他狡兔三窟啊，他是不是还住那儿，我就不能保证了。我只需要你带我去找到那个地方，其他的事情不用你管。
2: 没问题，没问题，长官，只要你给小的一条生路，我照样愿意马首是瞻。 我肝胆涂地，我赴汤蹈火，我在所不辞。
0: 够了，村长，事不宜迟，你马上去赵静那儿翻译那几个数字，我带他去土拨鼠的住处。
3: 明白，走。

0: 我要找一下人，找那个财务处的小鱼。
1: 啊，好的好的，登记一下。
0: 好的好的，
1: 进门二楼。
0: 哎，谢谢您，您忙。
1: 好好好。

我想想，这边。

0: 我们不走了，长官，我好像有点想不起来了。你最好给我老实点。不是长官，你放心，我一定找到他。我就算把这个凤南城翻个底儿朝天，我一定要找到他。
1: 哦，我想起来了，穿过这条巷子，再过两个路口，就那儿。
0: 走走走走。
2: 李奶奶，给孙子送饭来了。是啊是啊，玉华，麻烦曾师傅交给我孙子。
3: 好，好，好。哟，今天又带了什么好吃的？
4: 小炒肉、青炒菠菜。哎呀，
3: 我听得嘴都馋的。
2: 李奶奶，你可不能白使唤人呐，下回儿也给我烧点儿。
3: 好说，
4: 只要你爱吃，我下次多烧一点，也给你带过来呀。
3: 玩笑话，玩笑话。
4: 你放心啊，待会儿啊，我通知小李过来拿。
3: 好，
2: 那麻烦了。
3: 没事，我家里有事，先去忙了啊。
4: 好，先回去吧。啊，
2: 麻烦曾师傅。
3: 没事，慢走啊。哟，
2: 这俩小伙子真精神。
4: 老姐姐，老姐姐，你等等。
2: 啥事儿？
4: 你家有人在厂里上班啊？
2: 我孙子在二车间呢。大兄弟啊，干嘛这么问啊？
4: 不瞒你说呀，我有个儿子，也想进厂里上班，可是我们平头老百姓又不认识人，所以向你打听一下，怎么才能进去啊？
2: 原来这档子事儿啊，简单，现在解放了，不新花钱买关系那一套了。 让你儿子直接进厂里头考试，要是你儿子有能耐啊，厂里巴不得收呢。
4: 真的啊？
2: 当然是真的，我孙子就是这么进厂的。
4: 太好了，太好了。

0: 像就是这儿。
1: 要不咱过去看看。

0: 没错，就是这家。长官，就是这家。
1: 你能确定吗？
0: 绝对没错。
1: 隐蔽。

0: 仔细搜索。
1: 你说这老王八蛋会不会藏在这儿呢？
2: 这得问你。
1: 我也不能确定啊。同志，你别老枪对着我，这太危险了。我跟你说，我从现在开始，我真心实意的痛改前非了。我可以对天发誓，如有半句虚言，我张扬天打五雷轰。

0: 终于找到你了。
1: 哟，长官，长官，长官，我说什么来着？我的情报肯定准确吧？
2: 这老特务处心积虑的想搞破坏，你拿到这个文件里面肯定藏着天大的秘密。谢了。
1: 哎呦，不敢当。
2: 长官，我这回算是戴罪立功了吧？
3: 算，当然算。
2: 谢谢，谢长官。如果长官有什么要求，我在下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1: 我从现在开始，我一定。
4: 时间紧迫。连我
5: 到，
4: 我马上返回营地，
3: 让赵静分析这张图纸。你带人在这埋伏，万一土拨鼠出现，立即将他逮捕。
1: 是，
4: 行动。
1: 是。哎，长官，我怎么办？哎，长官，长官，我从现在开始，我重新做人了。
6: 跟我来，
1: 长官，你给我一次机会呀！长官，长官，长官，你听我说呀。

0: 几个数字不是特务的秘密联络暗号。
1: 那是什么？
0: 我们破译了敌台通过无线电发布的电码信号后，台湾方面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再发布指令了。另外，根据我们的监测，近一段时间都没有出现可疑电波，也就是说，潜伏在钱柜的敌特很有可能陷入了孤军无援的状态。
1: 你是说，特务已经跟他们总部失去了联络，所以这串数字是联络密码的可能性不大？
0: 对。
1: 那会是什么？
0: 我也不清楚。不过那个女特务在公审的前一天将这串数字写在了牢房里，很显然她已经意识到自己出去的可能性不大，所以试图将这些数字传递给自己的同伙。不过现在宋永征已经死了，只剩下了那个守庙人。刚才你又说文渊断定杀死周大爷的就是那个守庙人。
1: 是。
2: 看看这个，
0: 冰封计划。
2: 对，这是我从守庙人的藏匿地点找到的。你们发现了没有？宋永征冒死劫法场，守庙人杀死周大爷，都和这个冰封计划密切相关。也就是说，他们打算听个鱼死网破的。

0: 冰封计划的图纸，只有启动密码和图纸同时出现的时候，计划方可启动。
1: 属下明白。
0: 冰封计划事关重大，你一定要慎之又慎之，切不可掉以轻心。

0: 或许这张图纸和那几个数字就是引爆冰封计划的关键。
1: 所以咱们得尽快弄清楚这张图纸绘制在哪里，而且那个守庙人很有可能已经拿到了那串数字。
2: 老翟，你马上去军部首长那儿汇报情况，请求支持。
1: 是。
2: 你打算怎么办？
0: 从图纸上看，上面绘制的应该是一家工厂，而丰南县所有的工厂基本都建于抗战时期。我准备先去丰南县资料馆看看，那里的资料是最全的。
3: 是为了确保计划的安全进行，但是现在川陕形势凶险万分，属下奉命潜伏，万一有什么不幸，或者是图纸被毁丢失，将如何处置？
4: 神相，你是我手下，果然投了真。不过你放心吧，党国为了确保计划的顺利实施，已经秘密在丰南资料馆另行放置一份备用图纸。

0: 送我过去。
1: 怎么，不肯赏脸？
0: 只是没想到你能有这个时间。
1: 我把破解冰封计划的赌注都压在你身上了，我不得讨好讨好你啊？
0: 就因为这个？
1: 那你想因为什么？
0: 没什么。
1: 请吧。

0: 同志。
1: 哎，同志，有什么事啊？
0: 同志，我想查点资料。
1: 没问题，你要查哪方面的资料？
0: 丰南火电厂。
1: 丰南火电厂的资料啊？丰南火电厂是咱大西南的重要能源供应基地，手续有点麻烦，我要先请示一下领导。
0: 还要请示领导？
1: 其他材料啊不用，但是发电厂资料要用，一定要上级领导点头的。另外还要军工部备案呢。
0: 这么麻烦？
1: 小心无大错嘛。同志，你有介绍信吗？
0: 有。
1: 那您别急，我去给领导打个电话，您跟我来。

0: 同志，把您的介绍信给我看一下。同志，把您的介绍信给我看一下。
1: 哦，

0: 想什么呢？
1: 我在想，等我们粉碎了冰封计划，是不是就和平了？
0: 也许吧。
1: 我记得你以前说过，等没有仗打了，你就开一间小酒馆，跟方天翼、冉华他们一起喝酒。
0: 你还记着呢？
1: 你说的话我都记得。
0: 你呢？等和平了，你做什么？
1: 还没有想好。
0: 我给你推荐个地方，去不去？
1: 你推荐哪儿啊？
0: 你先答应我去不去啊。
1: 你不告诉我去哪儿，我怎么答应你？行，我去。
0: 行，你说答应的啊。等完成了任务

0: 到了。
1: 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
0: 我对那些大块头的资料文件可没兴趣，你先查着，我得去连我那边看看，晚点过来接你。
1: 好吧。

有人吗？

0: 有事儿吗？今天盘点啊？
1: 我说呢，我还以为资料馆被打劫了呢。
0: 过来一下好吗？给我帮个忙。
1: 帮忙？帮什么忙？
0: 我这岁数大了，有些资料放不上去。

0: 醒了。知道这个土的主人是谁吗？
1: 你就是土拨鼠。
0: 代号土拨鼠。
1: 你来这儿是为了冰封计划。
0: 你知道冰封计划？
2: 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

0: 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1分钱押金，不收您1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限时免费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

0: 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 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4: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

0: 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1分钱押金，不收您1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限时免费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

0: 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 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4: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学中华，雨露滋润。
1: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2: 头痛啊！
3: 头痛，有合剂呀、啊！
4: 那就开合剂功阿卡分散啊！
5: 合剂功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剂功制药。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是我。我就是你们千辛万苦要找的人。
1: 你就是土拨鼠？
0: 代号土拨鼠。
1: 你来这儿是为了冰封计划？
0: 你知道冰封计划？
1: 你的计划不会成功的。
0: 你还知道什么？
1: 我什么都知道。
0: 是吗？虚张声势这招我已经用了很多年了。就算是你们知道冰封计划，但也无法知道冰封计划的目的和具体的实施步骤。我猜想你到这个资料馆来也是为了想弄清楚这图纸上到底画的是什么吧。猜错的话，你是看了这个才知道的吧？不错，冰封计划的目标就是丰南火电厂。姑娘，看来知道这个计划的人只有你一个人。你死了，就没有人知道这个计划了。
1: 就算我死了，你的计划也不会得逞的。
0: 那就试试看吧。只怕你没有机会看到了。

凤凰涅槃，浴火重生。每次杀人，我都是迫不得已啊。我喜欢用火，我要让你们早日投胎，转世重生。

0: 军部首长什么指示？
1: 首长让我们不惜一切代价组织边防计划，不能给敌特任何可乘之机。
0: 好，
1: 队长，咱这去哪儿啊？
2: 咱们得去连五那边看看了。
1: 赵科长呢？
2: 赵静在凤南资料馆查阅资料呢。
1: 队长，你说图纸上咱们给拿到，是不是那个老特务就没办法再启动边防计划了？

0: 我们要坚持住，咱们走。停住，赵静！停住，快！停住，赵静！一会儿就没事了啊！
1: 凤南火电厂，拍电视。
0: 我知道了，先送你去医院啊！
1: 不行，涂博士已经拿到图纸了，你再不去就完了。放心吧，我没事儿，我等着你。

0: 同志啊，你找谁呀、啊？
1: 师傅，我儿子是二车间的小张，他今天加班，我呢给他来送点饭。
2: 这二车间有好几个姓张的，你找哪个小张啊？
1: 他叫张大国。
2: 张大国？这二车间呐，还真有个叫张大国的。可是啊，他的年纪看上去比你还大几岁呢，应该不是你的儿子吧？
1: 不对吧？他说是在这个厂子上班的。
2: 同志啊，你会不会记错了？
1: 记错了？怎么会记错呢？

喂，丰南电厂保卫科。什么？有特务？可能潜入发电厂。好，我马上去查。

0: 老曾，这个老曾还在睡觉。老曾，醒醒！老曾，哎，老曾，老曾，快来人！老曾，老曾！
1: 暴风突击队防务员奉命前来抓捕特务，
0: 原来是王队长，你来的正是时候，快开门！这边，半个小时前，我还跟他喝了杯茶。

0: 进来吧，王队长。
1: 真想我在这儿候你多时了，还真是辛苦你了。
2: 怎么就你一个人？
1: 不可以吗？
2: 如此淡定，哪来的自信呢？
1: 你还真是啰嗦啊。
2: 可以不啰嗦，只要我按下这个按钮，整个丰南将变成废墟，整个西南将变成黑暗。你应该知道这个结果的。

0: 傅爷，你不觉得这是个愚蠢的计划吗？
1: 计划愚蠢不愚蠢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到这里来当陪葬品。
0: 阎王爷可不敢见我，你要想见他，我可以送你一张。
1: 正是诙谐机智假幽默，难怪宋永贞能死在你的手里。
0: 该死的不应该是他，
1: 该死的应该是你。

0: 这么有魄力，这么有骨气。只可惜天妒英才，王队长，对不起了。
1: 树爷，让你费心了。

0: 赵科长，你该拆线了。
1: 这两天王队长有没有来？
0: 哦，王队长他受伤了。
1: 受伤了？他怎么受伤的？
0: 他抓特务的时候腿上中枪了，不过你别担心，他恢复得很快，马上就能出院了。
1: 没事就好。

0: 你真的认真想好了？
1: 是，我已经做好决定了。
0: 那好，我尊重你。

0: 报告首长，
1: 腿上的伤怎么样了？好多了。找我有什么事儿？
0: 找赵静。
1: 他已经请调离开军区，现在去56军机要处担任处长。

0: 有了这条围巾，我就再也不用担心你离开我了。
1: 燕儿，
0: 小静，你答应过我，等和平了，要跟我去一个地方。
1: 可是我
0: 的小酒馆。

0: 宝灵芝开抢啦！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1: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0: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2: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商场药店都卖好几百，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0: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3: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4: 99元喝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5: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0: 灵芝自古就被誉为中华仙草养生圣品，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比率高达99%，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纯天然，无添加，无毒副作用，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6: 咱这个岁数，用知养堂灵芝菌粉把身体调理好，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2: 知养堂灵芝菌粉我喝了1年多了，不管是超市还是药店，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5: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4: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5: 没错，
4: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知养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5: 对，
4: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0: 惊喜惊喜，

0: 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过去在药店里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知养堂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2: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知养堂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3: 知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众所周知，灵芝啊一直是备受老百姓青睐的，
4: 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用任何的生长激素，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药用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有机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知养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知养堂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3: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4: 没错，
3: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0: 知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以下6类人群应常喝知养堂灵芝菌粉：一、容易感冒、抵抗力低的人群；二、经常感觉身上无力、上下楼喘气的人群；三、体弱、急需提高体质的人群；四、晚上睡不着觉、记忆力减退、焦躁心烦的人群；五、消化不良、厌食、便秘的人群；六、爱美人士、想要养生的人群。
5: 这知养堂灵芝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过去上3楼啊都费劲。以前想喝灵芝菌粉啊，便宜的但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知养堂灵芝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在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6: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和我老公一人一箱，剩下2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这么好的知养堂灵芝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0: 惊喜，金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

0: 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好灵芝开抢啊，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1: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0: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2: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商场药店都卖好几百，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0: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3: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4: 99元喝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5: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0: 灵芝自古就被誉为中华仙草养生圣品，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酥贴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知养堂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破壁率高达99%，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纯天然，无添加，无毒副作用。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6: 咱这个岁数，用知养堂灵芝菌粉把身体调理好，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2: 知养堂灵芝菌粉我喝了1年多了，不管是超市还是药店，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5: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4: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5: 没错，
4: 承诺有这么的给力。知养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5: 对，
4: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

0: 好，请推荐给身边十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过去在药店里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芝养堂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2: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芝养堂灵芝菌粉，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0: 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
3: 芝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众所周知，灵芝啊一直是备受老百姓青睐的。那为什么说源自武夷山的芝养堂灵芝菌粉才是最正宗的呢？
4: 你问的这个问题啊，算是问到点上了。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用任何的生长激素，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药用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有机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芝养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芝养堂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3: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芝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4: 没错，
3: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0: 芝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以下6类人群应常喝芝养堂灵芝菌粉：一、容易感冒、抵抗力低的人群；二、经常感觉身上无力、上下楼喘气的人群；三、体弱、急需提高体质的人群；四、晚上睡不着觉、记忆力减退、焦躁心烦的人群；五、消化不良、厌食、便秘的人群；六、爱美人士、想要养生的人群。
5: 这芝养堂灵芝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过去上3楼啊都费劲，以前想喝灵芝菌粉啊，便宜的但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芝养堂灵芝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咱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6: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和我老公一人一箱，剩下2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这么好的芝养堂灵芝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

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就一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6: 今天大老爷啊！我本来是要去结婚的，我怎么到你这来了？
7: 我今天不管你们是怎么来的，跟我一起抗敌。
8: 竟敢看中国人的脸蛋，你也可以。
9: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10: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争。
11: 这将是终归回到大海。
12: 须以成人今日事，人间变重。

前边有人在闹事，怎么办？

0: 为什么杀我？12点是你的大限，现在你还有1分钟。
1: 你知道我是谁吗？
0: 龙田一，日本特高课驻香港机构，德川株式会社第7任社长。
1: 那你应该知道杀我的后果是什么。你现在还有30秒。我不认识你们，为什么？20秒。是谁雇的你们？ 我可以出双倍的价钱。
0: 10、9、8、7、6、5、4、3、
1: 八嘎！
0: 2、1。

0: 半价，把我放下去。你要敢把我放下去，我把你们这帮中国人全都杀光。你们要杀我，谁雇佣的你们？
1: 没有人雇佣我们。倭寇，人人得而诛之。
0: 反抗！

Uf.

我们的人马已经到达了，我们的人马已经到达了，我们的人马已经到达了，我们的人马已经到达了，我们的人马已经到达了，我们的人马已经到达了，我们的人马已经到达了，我们的人马已经到达了，我们的人马已经到达了，我们的人马已经到达了，我们的人马已经到达了，我们的人马已经到达了，我们的人马已经到达了，我们的人马已经到达了，我们的人马已经到达了，我们的人马已经到达了，我们的人马已经到达了，我们的人马已经到达了，我们的人马已经到达了，我们的人马已经到达了，我们的人马已经到达了，我们的人马已经到达了，我们的人马已经到达了，我们的人马已经到达了，我们的人马已经到达了，我们的人马已经到达了，我们的人马已经到达了，我们的人马已经到达了，我们的人马已经到达了，我们的人马已经到达了，我们的人马已经到达了，我们的人马已经到达了，我们的人马已经到达了，我们的人马已经到达了，我们的人

0: 哎呦，这领导看花都这么有韵味啊。
1: 什么情况？
0: 哎，也没什么情况，就是吧，这个木村刚刚来到广州，这广州司令部呢给他举行了一个什么仪式，看来啊这个木村真的很重要。
1: 排场越大机会就越大，
2: 就是杀几个小鬼子嘛。
1: 喂，那
2: 这什么东西啊？
3: 你放心，我不会告诉他那是你的枪油。
0: 我
2: 死拐子，你也不告诉我一声。
0: 你说你自己喝水也不看着点杯子啊？
3: 就是啊，幸亏是枪油，那要是刘公子的迷药。
1: 好了好了，都别闹了，今天晚上还要行动，大家回去早点休息吧。
4: Yes, sir.

0: 报告，
1: 进来。
0: 尽管外围发现可疑人员。
1: 几个人？
0: 两个。
1: 两个。
0: 一个在大门外，一个在楼顶上。

0: 真管，要不要行动？真管，
1: 不要惊动他们，我要抓活的。
0: 嘿。

0: 我是孙长官，北千军正面有敌人，我去阻击，你去报仇他。长官，应该只是一小波敌人的骚乱，没有必要兴师动众。您的安全是第一位的。
1: 报告，执行命令。

0: 外面的枪声是你们吗？我们和鬼子叫上火了。
1: 姚宁呢？
0: 在外面警戒呢。哎，你们都不知道当时的情况，那鬼子呀是一批一批的往上来，左右开弓，然后……
2: 行了，别说了。现在我们已经打草惊蛇了，
0: 看来在宪兵部完成任务是不可能的了。
2: 我今天去了一趟老胡那儿。
3: 他说木村会在后天去陆军医院复查，今天捅了这么一下，恐怕后天他们的计划会有所改变。管不了那么多了，执行第二套方案。明天我们去西关大街做伏击勘查。林木君。
4: 明天去陆军医院的沿途路线查清楚了吗？有，每天两次。最复杂的西关大街还有大批的巡逻人员。
3: 很好，林木君，我们香港的那批老朋友马上就要到了。
4: 您是说？
3: 对，就是他们。 这次，我要让他们永远地留在这里。

0: 报告长官，这个是昨晚的伤亡统计。
1: 医院那边一定要密切注意，不可以有任何的差错。
0: 嗨，
1: 木村君怎么样了？
0: 他还在房间里。

0: 德哥，起来。长官大人好，有什么事情，说吧。 我的面前不用遮遮掩掩。嘿，长官，我得到确切的消息，敌人正在派暗杀小组来针对你。你的意思是，明天的复查取消了是吗？属下是替您着想，北辰君。 你是在为自己考虑吧？属下可以替您找一个替身。混蛋！嘿，诺夫，你可以出去了。嘿，等一下，我要出去，你去安排吧。
1: 亮吗？

0: 可以实现肠道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温和通便不刺激，既能排又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拨打电话，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仙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39块钱让您用上三味草本组方的通便产品。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华夏仙宝。
1: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3: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4: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5: 直接打乱了，我代表。
1: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6: We go！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7: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7: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8: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9: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8: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气象快讯，一起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我国的较强降雨带将呈现逐步南压的趋势，在重庆、贵州等地，雨势将会明显加强，大到暴雨啊，也将连成片。而随着降雨的发展以及副热带高压的减弱，从今天开始，南方多地的闷热感将会有所缓和。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今天我省的天气。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省的西部和西北部地区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在遵义市的西部、毕节市、六盘水市、黔西南州北部、安顺市北部，局地会出现中到大雨，部分乡镇有暴雨，个别乡镇还可能出现大暴雨。其余地区则是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的天气。而在省的东部的部分市县，还可能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来看城市天气预报。贵阳阵雨转阴，31到22摄氏度。遵义多云转阵雨，33到23度。六盘水中雨转大雨，26到18度。安顺阵雨转大到暴雨，29到21度。七星关阵雨28到20度。铜仁多云，37到28度。凯里晴转多云，35到24度。都匀阵雨转多云，31到22度。

0: 阵雨，28到21度。
1: 鸡呀，
2: 那就开和鸡公阿咖分散啊！
3: 和鸡公阿咖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和鸡公制药。
4: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建议不可以，请停止。
1: Go！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为吸烟，我不干。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3: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红富裕，心相连。

0: 哎，哎呦，干什么呢你？
1: 没事吧，大哥？
0: 没有。
1: 哎，来来，
0: 你说呢？哎，
1: 对不起啊，对不起啊，
0: 以后看着点啊。哎哎哎。

0: 行动暂缓。
1: 啊？
2: 为什么？
0: 鬼子在沿途街道布置了大量的鸣哨和暗哨，以及流动的巡逻队，在那里完成刺杀任务比在宪兵司令部的难度还要大。
2: 不是还有宪兵医院吗？
0: 宪兵医院表面上看是很松懈，可越是这样它就越有危险性，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去冒这个险。
1: 那你有什么打算？
0: 木村后天登机回国，机场的环境我已经看过了，因为那里是军管区，日本人呢会放松警惕，去往机场的路上一定会经过一线天，有3公里的路段，地形都比较复杂。我想在那里完成刺杀任务，大家有什么意见吗？好，没有就散会吧。
2: 哎，
1: 嗯，
2: 你今天晚上再去胡老板那一趟，看看有没有最新情况。

0: 大哥，这是白天跟踪咱们那小子。
1: 就他一个人吗？老七，赶快带人把他带过来，现在是非常时期，绝不能有任何闪失。
2: 好，兄弟们跟我走。
0: 走。

0: 哎，黄包车，快快快！哎，去那个白云街。
1: 好嘞。
0: 不错嘛，还挺舒服，命还不错。
2: 裴将军，我觉得你和你的手下太软弱了，所以。

0: 我到监狱去演了几个靶子，让你和你的手下锻炼锻炼胆量。那么北辰君，就从你开始吧。
1: 对不起长官，我还有事。

0: 按照您的吩咐，陆军医院已经完全被控制。
1: 撤销。
0: 为什么？
1: 马上执行命令。
0: 嗨。
2: 兄弟，兄弟。

0: 怎么了？
1: 晕了。
0: 晕了。老六，
2: 大哥，
0: 医院那边情况怎么样？
2: 医院那边的岗哨全都撤了。
0: 全都撤了？
2: 说是那个木村得罪了保卫他的那个什么臣，那个什么臣一气之下把所有的人都撤了。
0: 这好像是鬼子给我们设下的套啊。
3: 我看不一定，咱们今天在西关大街发现那么多敏感暗哨，是不是鬼子把主要防御都放在那儿了？
0: 猪脑袋，鬼子在医院设下这么个套，说明他们把注意力都放在了医院。那我们就在路上设个伏击，打他个措手不及。珍珍，你马上回医院，密切注视鬼子的动向，有情况马上通知我们。
4: 是。
0: 马上进入预定伏击位置，其他人马上出发。
4: 是。
2: 大哥，这人怎么处理？
0: 先关着他，等我们伏击胜利了再放了他，毕竟是中国人嘛。你负责看着他。
5: 不，我要参加任务，替二哥报仇。
0: 不许胡闹，执行任务。
2: 不许胡闹，执行任务。
5: 哎，
6: 夜雨，
5: 都怪你。

0: 你长得好漂亮。
1: 闭嘴，都怪你，害得我不能参加任务。
0: 别冲动，你先把枪放下，太沉，哥怕你累着。
1: 少油嘴滑舌的，再说话我突突了你。

0: 看花都这么有韵味啊。妹妹啊，你能告诉我这是什么地方吗？
1: 不能。
0: 好吧，那你能不能把窗户打开让我透透气？哎呦哎呦，我倒没说。
1: 再说话我还打你。

0: 行了行了，你听话，我就不打你了。
1: 你就让我哭吧，我都是要快死的人了。
0: 谁说要杀你了？大哥说了，等任务完成了就放了你。
1: 算了吧。我命该如此，只可惜
0: 我大哥说话算数的，你放心吧。
1: 妹妹，你叫什么名字？
0: 你就叫我小妮儿吧。
1: 小妮儿？
0: 嗯。
2: 我去看看，有可能出事了。
3: 别去了，以免节外生枝。
4: 我们还在等什么呀？万一，万一

0: 就这样，东北老家完全沦陷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我的小妮儿了。
1: 也许他还活着。你别哭啊，你要哭就哭出来吧，别憋着。
0: 东，万一我的声音太大，你就……
1: 那我打开窗户，让你透透气。

你脚下那盆花了吗？是仙人球。可怜的仙人球，永远那么孤独。小女姑娘，你把它也拿到窗台上，让它也透透气吧。

0: 这样你好些了吗？
1: 好多了，小安妮，我们真的似曾相识。
0: 你到底是不是鬼子的密探啊？
1: 鬼子的密探？嗯，我的家乡都被鬼子毁了，我怎么可能帮他们呢？都怪我那个朋友，总爱偷东西，没想到偷到你们头上了。
0: 你说的是那个女的吧？
1: 你怎么知道？
0: 我就是给你擦皮鞋的小鞋匠啊。先生，您这鞋这么亮还擦啊？
1: 是你啊，活该我倒霉。
0: 哎，你还没说你那个朋友呢。
1: 她是我一个朋友的老婆，我那个朋友瘸了，全是靠她偷东西来养活的。我劝过他们很多次，他们就是不听。嗯，
0: 生活所迫呀。怎么又哭了？
1: 你实在是太好了。

0: 见着人了，没有？行了，小妮，我能看看你的模样吗？
1: 你刚刚不是看到了吗？
0: 天太黑，看不清楚。我想仔细看看你这个漂亮的天使，即便你求情求不下来，我看到你的模样。也不枉我在人世走一回。关掉，关掉，关掉！啊！我还没准备好，现在可以了。关掉，快关掉！
1: 又怎么了？
0: 我怕太亮了，别人看见你。不行。我实在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还是打开吧。关掉，关掉，快关掉！还是不要给你添麻烦了。我还是想看你，再开开吧。
2: 刘公子在里面。
0: 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和。

0: 我们给你绑得很松的。
1: 你是说有很多长枪？
0: 哦。

0: 看来是来自汕头的长枪队。长枪队，真的？他们是一支善于使用重型枪械的行动队。那怎么办呢？咱们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们吃亏啊！毕竟大家都是抗日队伍嘛。哼，我看啊，是有人想将功赎罪，赢得美人心吧。
1: 你这个人思想太复杂了。
0: 行了，这支队伍主要使用重型的枪械为主，专门负责打阻击和撤离掩护。所以说，在西关打劫伏击对他们来说再合适不过了。
1: 那也不行啊，长枪队个个都是头大无脑，万一他们……
0: 对于北辰来说，此次的行动他不一定知道长枪队会有参加。不过，以长枪队的能力来说， 即便是北辰次郎早有防备，那他也会应接不暇，从而乱了阵脚，也会对医院有所疏忽。我们兵分两路，一路在宪兵部外。这次长枪队突袭以后，如果北辰次郎选择撤回，那我们就断其后路，同时呢寻找刺杀的机会；另外一路负责医院，趁现在他们对医院有所松懈， 这个时机，我们就直接混进医院，在那儿寻找刺杀的机会。
2: 好，
3: 分配任务吧。
4: 九岁红、蓝凤凰，你们两个负责医院。阿梅，你告诉拐子马，咱们三个负责宪兵部外。
2: 嗯。
0: 刘公子，
2: 到。
0: 留守。
5: 喂。
0: 行了吧你，别得了便宜又卖乖。别废话了，行动。

0: 哎，我说你能不能稍微的女人一点啊？
1: 怎么女人啊？学着点儿，
0: 这样吗？
1: 你严肃点。

0: 干嘛去啊？
1: 进去啊！
0: 万一里边有敌人，你这样冒失走进去，容易惊动敌人。
1: 没事。
0: 喂，
2: 下，
3: 错错错，
2: 下，是是是，
3: 错错错错错。哎，站住！你们干什么的？
1: 我们是护士啊。
3: 你们护士？你们是泌尿科的，这是眼科。出去出去出去！
1: 吼什么吼啊？不都有眼吗？
3: 啊？
0: 走错了不行啊！走，神经病。

0: 如果在刚才那个垃圾箱里放上炸弹，实施定向爆破，
1: 不行。
0: 为啥？
1: 你没看到刚才那几个病人吗？连看都不看我一眼，肯定有事儿。
0: 是。
1: 还有，我一直觉得有人跟着我们。别回头，小心暴露。
0: 那我们怎么办呀？
1: 再等等呗，看看中尉怎么说。我们到家了，走啊。

0: 哎呦！
1: 给我拿点外敷的止疼药，快点！说你们呢，快点！
0: 哎呀，好了好了，我给你拿。

混蛋！你们给我拿的什么药？你看看边缘都成什么样了！

0: 哎呦，不是假小子，你这下手也太狠了呀！啊，你怎么能这样呢？是吧？这么重，
1: 适合搞伏击，命令停车。

0: 村 B A， 惊艳世界的村 T 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0: 贵阳人口最密集的街区，早上八点，早高峰来临。每天有十分之一的贵阳人从这里出发，一种风味伴随他们的行踪。
1: 好，十一点准时钟了。
0: 今天戴静要为十一家店面配送同一种食材。
1: 来，老师，今天平底。
2: 哦，来了，我找啥子呢？
1: 我找了瓦
2: 特。瓦特多少？
1: 不说了。
2: 你家猫还好吧？
1: 好嘞，身体好嘞。
0: 气孔细密均匀，质地纤薄柔软，看上去平淡无奇的饼皮其实大有乾坤。这是一种贵阳小食的外衣。用饼皮包裹多种蔬菜，形似襁褓中的婴儿。贵阳人形象地叫它丝娃娃。在当地老人们口中，丝娃娃出现在贵阳街头的历史超过百年。小菜的排列组合没有定数，唯有这款饼皮始终如一。做饼皮的手艺，戴静已经学了五年，手法和技巧日渐熟练。搅拌方向需要正反交替，形成更多面筋的同时，稠度与韧性也尽在掌握。这是母亲传授的经验。面团压成薄饼，包裹食物。中国人创造出无数可能。而在贵阳人心中，脱口而出的答案只有一个。静置半小时，水分均匀渗入，面团更加松软，是塑形的最佳时机。但要完美驾驭并不容易。饼皮制作的核心技巧由母亲宋灿莲亲自拿捏。快速拉伸，排出多余空气，准备工序才最终完成。此时铁板的温度也恰到好处，一抹一提，干净利落，饼皮一气呵成。

刚做好的饼皮薄如纸张，脆感十足，散发淡淡麦香，但这仍不是它的最终模样。湿毛巾覆盖，面皮网罗更多水分，回软辨认。到了一展身手的时候。

除了对外供应饼皮，宋灿莲也经营一间丝娃娃小店。30年来，他一直坚持配菜全素的传统。面对超过20种配料，老贵阳人有一套约定俗成的逻辑：柔软的面条打底，保护饼皮的完整，其余部分丰俭由人。柔韧的饼皮与各式蔬菜，预定出滋味的段落感。最后几粒酥脆的炸黄豆，让咀嚼有响亮的期待。调味法则紧随其后，本地陈醋、酱油与清水搭配，加入胡辣椒、木姜子油等调料，凌冽清爽的芳香将本地风土悉数尽收，也为全素的丝娃娃增添了一抹叛逆的野性。定量饼皮，馅料自助，传统丝娃娃的吃法同它的味道一样，在贵阳街头延续至今。然而，无论城市的面貌还是食物的味道，变化的脚步从未停歇。距离贵阳180公里的凯里，气候温和湿润，是一种特色风味的天堂。贵州，中国唯一不产盐的省份，当地人利用特有的物产制作酸汤调味，逐步演绎出种类各异的酸型。发酵6个月的毛辣果与发酵2个月的辣椒混合，酸辣滋味褪去锐利，这正是周杰要寻找的食材。贵阳和中国的其他省会一样，伴随着周边地区的人口迁入，城市的味道也日渐纷繁。周杰的店里，丝娃娃是当仁不让的主角。配菜中新面孔的出现，昭示着一些传统正被打破。肉类的加入只是前奏，更大胆的创新还在后场。

新鲜番茄滚油翻炒，高温下果酸充分释放。海里带回的混合红酸作为味饮，芹菜、豆芽负责提鲜，熬煮持续8小时，酸香鲜辣共冶一炉，齐头并进。红酸汤与丝娃娃相遇，珠联璧合，全新的味觉体验自此在贵阳生根。只需一勺红汤，配菜更显清新灵动，蘸水厚重浓郁，一张饼成为两种滋味短兵相接的擂台。整体入口，味觉大戏在唇齿间上演。百年前的味道流传至今，传统风味有迹可循，自由的尝试也永不停歇。原本藏在街巷中的小吃，用更多样的方式迎来送往。一张饼包裹风味万千，也容纳五湖四海的来客。

0: 真光高明。不过这次我们用了木村的早餐，这个疯子一定会很生气的。开车吧。
1: 撤离，通知我们的人到陆军医院，准备接应老六。

全是日元，没劲。我去看看去。

0: 咱们这么干坐着也不是办法呀。
1: 你想干什么呀？
0: 我也不知道啊，就想听听你怎么想的。
1: 我是这么想的，一会儿等木村来了呢，咱们有机会就上，没机会就撤。
0: 这不都是中尉说的吗？
1: 所以说啊，假小子，咱不能轻举妄动，知道吗？
0: 哎，九姐，你知道吗？我刚才看见一个医生
2: 拿着一个
0: 那么大一
2: 钱包。
1: 是吗？
0: 嗯，
1: 在哪儿啊？
0: 那个，你看，口袋还鼓鼓的呢。
1: 哎，这不是刚才把我们两个轰出去那个家伙吗？嗯，假小子，在这老实待着，别动啊。等我去为民除害，劫富济贫。

0: 怎么样？他们没有行动，
1: 那怎么办？
0: 我们先到陆军医院去接应九翠红，还有蓝凤凰。
1: 嗯，
0: 走。

0: 皇后。没事儿，
1: 这事还来这么远。
2: 你没看见都是鬼子吗？先回去再说。
3: 那老六，
2: 老六，
1: 走，
2: 大爷没事，回去再说。走。

好久不见面了，你在找什么？是这个吗？为什么没有想？还有这个医生，他没有行医执照。 所以也被逮捕了。走。

0: 哎呀，真是！
1: 他说就没个喊一声抓走了，真是。

0: 中国人，不要管他。哦，
1: 够菜，
2: 这是什么？
3: 大家，
0: 这是
4: 什么？
3: 是，差点被打死。
2: 这是什么人呢？
5: 八嘎，没有看到你的同胞被人打吗？给我注意！八嘎，
6: 想象一下，我们也算是老朋友了。这个疤，拜你所赐。用你们中国人的话来说，这是不是应该叫“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2: 啊？我呸！真后悔当初没一拳打死你。
6: 女孩子不要骂人，要温柔，温柔你懂吗？
2: 温柔你个头！
7: 小鬼子，有种你冲我来呀！你跟一个女孩子动什么手？
6: 在香港的时候，我没有见过你。你跟他们不是一起的吧？
7: 这你管不着！我就是要杀光你们小日本！怎么着？有种你现在就杀了我！
6: 杀你是一定的了，不过不是现在，因为你们对我有很重要的作用。
7: 少给我扯淡！想让我们对你有重要作用，你别做梦了！要杀要剐，你他娘痛快点！
6: 她是女人，骂人我可以原谅，你不行。
2: 王八蛋！你要是个男人，你就把老子放下来，跟老子单挑！
6: 你终究是一个女人。对付女人，我有很多办法。
2: 我呸！
7: 王八蛋，你给我放开他！

长官，牧尘醒了，在您的办公室。

你这个懦夫！长官，我不是懦夫，你可以把刀放下来了。嗯。

0: 怎么能用米咬这种下三滥的手段？长官，我是为了您的人身安全着想。不，北辰君，你是在为你自己着想，为你自己的功绩着想。你想利用这次机会抓住你的对手，哼，难道不是吗？
1: 阿西，北辰君，对我严重了吧？嗯，你是拿你的长官，拿你的长官在做诱饵。
0: 长官，我是为了您的人身安全着想，你还敢胡说？笨蛋！那么好吧，既然我是你的诱饵。
2: 长官，
0: 那么，请你告诉我，我让你钓到了几条大鱼？回答我！回答我！耶！快快！长官，
2: 长官，没事吧？
0: 北辰君。 你这是在藐视你的长官，长官，快起来，快起来！北辰次郎，你会为你的行为付出代价的。哦。
2: 长官，后门发现可疑人员，
0: 他们终于到了。
2: 要行动吗？
0: 不，切掉后门所有的流动岗，我要让他们一个都跑不掉。

0: 眼泪是解决不了困境的，我们只有不屈不挠的斗争，才能够。
1: 屁话！都捆在这儿了，还斗争什么呀？
0: 不怕牺牲就是最好的斗争形式。
1: 屁话，全都是屁话。
0: 女孩子说脏话的确不好。
1: 那你想让姑奶奶说什么？
0: 都怪你们，要不是你们跟着瞎起哄，我们早就完成任务回香港了。都怪你们，姑娘。 你是不知道，我们雨木村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这个杀人狂，残杀了我们7个弟兄。我们是从韶关一路跟过来的。你
1: 那些弟兄能来救咱们吗？
0: 会的，但是最好不要来。
1: 为啥？
0: 你看外面，一个看守都没有。这摆明了就是个陷阱。所以，要想活着出去，必须得靠我们自己。
1: 那咋办？
0: 斗争，不屈不挠的斗争。
1: 你真啰嗦，你有完没完呢？你快说具体咋办。

0: 小梅，换衣服。还不转过去！牺牲自己，换来更多人的生存，这就是我的价值。鬼子的屠刀，沾满了兄弟姐妹的鲜血，我一定要让他们血债血偿。
1: 古人有诗云：“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0: 行了行了，别吹火车了。你看见那根柱子没有？它是这个屋子的主梁。
1: 在这个监狱里，还有这么坚固的支撑，这就是精神呐，伟大的精神。你真是有病吧？
0: 老子是说。 这根主梁断了，房子塌了，咱们就能跑出去了。跑？你要当逃兵啊？好了，哎，好了，
1: 脖子拧了。怎么样？
0: 好了没有？等一下，我和阿梅先进去，你负责留守。阿梅，进去以后你尽快找出关押蓝凤凰留一只。我负责在制高点掩护。你们两个都要记住，不到万不得已，绝对不能惊动日本人。
2: 好的。
0: 准备行动。

0: 会再回来的，赶紧走。
1: 你这种态度根本就不配抗日。
2: 我抗你个头啊！
1: 你口出脏话。
2: 我脏你个头啊！我传你个头啊！
1: 这回我没说话啊。
2: 我说你个头啊！
1: 你太过分了！
2: 我过，
1: 你再说一遍。
0: 你怎么办到的？
1: 什么？
0: 怎么解开绳子的？
1: 我没告诉过你我会缩骨功吗？

0: 行动。
1: 下士。
2: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军官，目前长官要求出战。看好他，不管用什么样的办法。嗨。
1: 快点！
0: 干嘛？
1: 帮我解绳子。啊。

0: 快点，姑奶奶骂人了。哎呀，快！
1: 兄弟们，千万不能来啊！

0: 听动静应该是长枪队的人，看来医院抓到的那个人是他们中的一个。
1: 现在怎么办？
0: 我去那边，你尽快找出关押蓝凤凰的地方。

0: 你在干嘛？别看着呀，赶紧过来帮忙。
1: 哦，我来。你。

0: 这样下去，房子塌了，咱们不也被砸死在里面了吗？
1: 根据回旋原理，只要把它砸到偏十九度角，枪弹的声波震动就会继续移动它的位置，直到倒下。赶紧帮我砸！

0: 该收网的时候了。
1: 快，快快点，快，快快点，快点！
2: 别怕，我来保护你。
3: 保护你个头啊！老子是怕被砸死。奶奶的，轿车怎么停了？差一点儿。
4: 嘿，
5: 嘿，
4: 嘿！
5: 尽管，敌人全部落网。
0: 全部？有没有一个瘸子？
5: 没有。
0: 这么
6: 从不会改变。
7: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纳福，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一分钱不花就能免费送到家，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足银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每颗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8: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拿在手里银光锃亮的，看着特别大气，有档次，银碗银筷银勺一样不少，全是实打实的真银器，我就只打了一个电话，居然直接送到家门口了，这事啊想想都觉得开心。
9: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呀真给我送来了。你看这百福纳祥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你们也赶紧打电话试试吧。
7: 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抢金赞客的百福纳祥银碗更是故宫、大英博物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重点收藏品，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有辟邪、纳福、保平安的说法。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

0: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富蜡香银碗三件套呀，就送到我家里来了。这套百富蜡香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要想喝健康的水就用这个百富蜡香银碗。这百富蜡香银碗三件套呀，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的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1: 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一位神秘嘉宾，先看一段视频。
2: 他自幼怀揣对健康领域的热爱，尤其在健康管理领域造诣深厚，作为高级健康管理师、养生健康理念引导者，他兼具扎实理论功底与丰富实践经验，聚焦百姓养生保健等核心需求，成为养生群体信赖的健康领路人，助力安享高品质晚年生活。他就是彭涛老师，一位深耕百姓养生健康的专业守护人。
1: 观众朋友们，我们彭老师还有一个重要的身份，就是他被百福蜡香银碗的厂家花重金聘请为终身荣誉健康推广大使。欢迎彭老师的到来。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彭老师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呀，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3: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蜡香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会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蜡香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蜡香银碗三件套，足银足两，这是呢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五十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錾刻百福，寓意百福随身，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福贵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现在拨打电话，百福蜡香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足银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五十名，仅限前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刚开始呀，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就免费送了。因为啊，我是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一个足银百福心经手镯。
1: 千年玉器万年银，银碗自古以来就是王公贵族豪门大户钟爱的奢华之物，不仅象征着财富和地位，更是寓意着吉祥平安、健康长寿。如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彭老师，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3: 当然有讲究了，咱们看过历史剧的都知道，古代用银针辨毒，用银针扎穴位，而且古代很多的食材啊都需要用银器盛放，来保证食物的口感。这是因为啊，银器释放的银离子，所以啊，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长寿老人呐、手中的百福蜡香银碗好，自己用，养生添福寿。送亲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领，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2: 为庆祝百福蜡香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蜡

0: 奖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足银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贝壳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
1: 我们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给大家教一下辨别银碗真假的方法，大家来看一下。这第一啊，是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呢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啊蘸一下白醋，在这个呢碗壁上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呢，我建议大家呀，小面积的测试，以免破坏美观。经常用百福纳祥银碗来喝水呀，哪怕是生水也是健康的水。许多长期使用银碗喝水吃饭的老人呀，八九十岁身体健康，活到百岁也不是稀奇。
2: 哇，真的有这么神奇吗？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纳祥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呢。
1: 怎么样，口感怎么样？
2: 好清甜呀，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免费领取的名额吧。
0: 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纳祥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足银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贝壳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五十名，仅限前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使用电子银行
4: 能减碳，
3: 快递盒回收
5: 可以减碳，
3: 不用一次性餐具
6: 也能减碳，
3: 旧衣回收
5: 同样减碳，
3: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7: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8: 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7: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9: 我今天不管你们是怎么来的，跟我一起抗敌。
10: 你竟敢看中国人的脸色，你也可以。
11: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12: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得团结抗敌。
13: 这将是终归回到大海。
14: 举一成人今日事，人间变种自由花。
15: 同志们，
1: 济公阿咖分散啊。
4: 合济公阿咖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济公制药。
7: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洲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1: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1949年，我人民解放军发动了解放大西北的强大攻势，胡宗南北部狼狈向南逃窜。北军保安第六旅旅长方子桥率领他的残兵败将，逃上了我国有名的西域华山，企图凭借华山天险做垂死。

0: 报告吧，我们的先头部队一直追到华山底下，据当地的老百姓说，双子桥在头三天就逃上了华山，看样子他们要和我们对抗一下子。
1: 是啊，他是要凭借华山天险跟我们对抗，妄想胡宗南反扑回来挽救他的狗命，
0: 他简直是梦想。刘明基同志，告诉参谋长部队停在山下，你立刻带着侦察员上华山进行侦察。
2: 是。

0: 这就是咱们有名的西岳华山。真漂亮，咱们中国真有好地方。
1: 好地方，
0: 可是这会儿还叫国民党土匪方子桥站着呢。注意隐蔽，前进侦察。

0: 你们看，
1: 呵，他妈的，这叫什么道？
0: 接下来，现在我们马上去侦察上华山的关口，千尺窗，我们迅速通过前面这条山路，爬上东面的山头，准备了，跟我来。

0: 天池庄，接下来，天池庄是在华山北峰的下边，它是在山缝里凿开的一条直上直下的梯子道，有2米高，两边挂着铁链子，抓住铁链子才能爬上去，部队进攻有一定的困难。
1: 别看共产党到了华阴县城，可是他要想上我的华山，就得走这儿。参谋长，自古华山一条路啊！<笑>关长，
2: 是。
1: 对，这个坚持装的铁盖子。 是5峰厚的钢板，你们看，我这两门迫击炮居高临下的，可以完全封锁住华山沟。我就是光在这儿放上一挺机关枪，共产党他就是千军万马，也得在山外头干瞪着眼睛看着我方子桥。侯副营长，
3: 走。
1: 我把坚守千尺窗的重任交给你，守住了它，就是守住了华山，你懂吗？哎，
4: 我誓死为旅长尽忠。
1: 好，我现在要听听你的，你打算着怎么样的守住我的千尺窗呢？哎，
4: 报告旅长，不等共产党靠近我，我就把他们消灭在千尺窗的下面。
1: 对对对。 参谋长，你看，真不愧是我忠实的部下。
4: 副营长，炮安排怎么样？已经安排好了。
1: 冲着山下的目标，迫击炮。
4: 炮兵准备。
1: 目标，山下冒烟的小孙。

只等胡长官反扑回来，我们就可以东山再起，复兴党国的奇迹就要从我们这儿开始了。随我来，上白旗家道。

0: 关上。
1: 哟，
0: 我把驻守北峰的任务交给你。
1: 是，
0: 你看。你这里往下空千尺霜，如果万一千尺霜遭到共军的攻击，你在这儿可以马上出兵增援。哎，
1: 是。
0: 你这里往上就是到我的司令部西峰的必经之路，在军事上说它是华山上的一条走廊要道，非常重要。在防守上就不准你发愁。你看它的后边全是断崖绝壁，没有地方能够爬上来。共产党要是拿不下千尺窗，就别梦想上我的北峰来。
1: 大叔，共产党能不能上来呀？
2: 共产党要是能上来，咱们的天险不就算完了吗？
3: 共产党上不来，可咱们也下不去呀。时间长了，你说在山上吃什么呀？饿也得把咱们饿死了。
0: 你们看，要到我的司令部就得通过这苍龙岭。参谋长，你怎么不说话呢？嗯，
1: 李座，我们到西峰司令部再谈吧。
0: 奇怪。

0: 比作，我现在还想不先啰嗦地提醒您，华山固然有天险可防，可是我们的处境孤立啊，而且是……
1: 难道当初按照你的计划退到商州去，让共产党穷追的我们全军覆灭，就不孤立了吗？哎，现在我到底是保存了一部分力量，有了反拔的机会。我绝不相信我的失败。

0: 胡长官在美国朋友援助下一定能够反扑回来。参谋长，你知道吗？我们在共产党的后方安下这个钉子，会给胡长官反扑回来是有多么大的支持吗？啊！
1: 可是吕座，这需要时间呢，很长的时间。
0: 华山天险就会给我们赢的时间。
1: 共产党不会那么老实，他会把我们的时间抢回去。
0: 什么？你丧失了信心了吗？哎，你说，你说。
2: 报告。
3: 进来。
4: 电报。
5: 什么事啊？
4: 报告太太，是胡长官给旅长来的电报。
0: 方旅长，子乔兄勋舰大军不日东下，直取西安，望兄坚守华山，相击扰敌后方，胡宗南。
5: 子乔，这可好了。
0: 参谋长，你看这比你退到商州去怎么样？哎，再也用不着你担心受怕了吧。
1: 吕座，我刚才的意思是我们还要严加防守，另外还要派人到山下搞粮食，准备应付共军对我们长期的围困。至于弹药，
0: 美国飞机会给我们运来。
1: 是的，这样才能把我们需要的时间巩固住，才能让我们置之死地而后生。
0: 置之死地而后生，对极了。马上下命令，命令关营长、侯副营长加强千尺庄北峰的防守，明天派人到山下去搞粮食。
6: 根据我们今天对华山的侦查，我们进攻华山的唯一道路华山峪沟的地形对我们非常不利，道路惊险又狭小，部队进攻的时候运动起来非常困难，而且最主要的是我们的大炮拉不上去，可是敌人设在千尺窗上的迫击炮一直可以打到华山底下，使我们的部队不容易靠近，并且还可以随意的轰击山下的村庄，残害群众。关于千尺窗的地形在我的报告里写得很详细，
7: 我们也去观察了一下，
6: 那是我们进攻华山的必经之地。老百姓传说的自古华山一条路就是指的那里，
7: 现在问题就很清楚了，只有傻子才会冒着华山天险做正面进攻，
6: 围困和封锁呢
8: 也划不来，绝不能让华山天险把我们拖住，影响我们参加解放大西北的战斗。
7: 好吧，现在就让我们在这个华山自古一条路上跟方子乔打交道吧。
6: 刘明基同志，
7: 现在团部决定让你带着侦察员从华山的侧翼给部队找出一条进攻的道路来。你看，这是一张华山立体图，画得蛮正确。所谓自古华山一条路，是要从千尺窗上去爬百尺甲到北峰，从北峰经过苍龙岭一条路直上西峰。你再看，千尺窗只有一个洞，我们是无路可通。西峰呢，它的后面是万丈直立的大山，更是困难。只有北峰，它的后面虽然惊险，可是从它与其他山脉的连接形式上看，很可能爬上去。今天我们特地的访问了一个对华山地形很熟悉的老乡，据他说，他隐隐约约地听说过，曾经有人进黄浦峪沟，从北峰的后面爬上去过，
6: 爬上去过，
8: 不过还不完全可靠，这就要靠你们

0: 深入到群众中去，依靠他们打破华山自古一条路的传说，把这条路找出来，给部队开出一条新的进攻道路，怎么样？
1: 刘明基同志，

0: 救他吧，你听。刘大亮已经到了北峰底下了，这个地方怎么会有老百姓呢？
1: 是
2: 看不见，咱们顺着声音找吧。

0: 老乡，下来吧，我们是人民解放军呢。
1: 刘参谋，
0: 老大伯，你别怕，咱们是一家人呢。
1: 我们是毛主席的队伍啊。
2: 毛主席，
3: 老大伯，大伯，
1: 老大伯，
3: 你们不是山上的，
4: 老大伯，我们是大山上土匪的。
1: 老大伯，
3: 早就听说过你们，看见了。

0: 别害怕了，咱们的人。你们打山上的土匪怎么走这儿呢？为什么不走千尺窗啊？
1: 大伯。
2: 哦，
0: 那上不去呀。
1: 是啊，
0: 大伯，我们打算在这一带找出一条上华山的道来。在这一带？
1: 是啊。
2: 哦，
3: 没有路吗？
0: 又是华山自古一条路？
3: 不，
0: 在我年轻的时候，听说这华山的后头有一条小道，要是能爬上去，就能挖到名贵的药材。
3: 有人上去挖过没有？
0: 嗯，有。往年是年年有人偷偷的摸上去。
3: 为什么偷偷的呢？
0: 哎，你们不知道啊，山里头的人穷，全仗着挖这点药材生活呢。要是都知道喽，就都去挖了，那他们还怎么生活呢？
3: 你说说看，要是我们去问他们，他们会告诉我们吗？
0: 打山上的土匪是为了大伙儿的生活，他们要是明白这个，他不能不告诉咱们。
3: 对，老大伯，你知道谁上去过？
0: 你看，从这儿往西走，进新兴沟，走两岔口，听说那儿有人上去过。
4: 他叫什么，老大伯？
0: 他叫什么呀？叫这个长生林。
4: 刘参谋成功了。刘参谋，咱们该走了。
3: 老大伯，谢谢你了。
0: 慢着，听说这条道是要从山坎坷上爬上去，一不留神呐，就摔死人。你们找长生林带路，他家里头让不让他去，那可就难说了。

0: 别磨了，生林，你快忙把粮食藏起来去吧。
1: 哎，
0: 快点吧。
1: 娘，方子桥兔崽子藏不了了，听说解放军到了山底下了。
0: 天哪，生林，你快快走，生林，孩子，孩子，我干什么？
2: 干什么？我们方旅长守华山，保护老百姓。山上的人多，粮食少，跟你们借点。来人啊，扛走！
0: 不行，您把粮食都拿走了，我们老百姓就饿死了。
2: 他妈的，老不死，信不信？
1: 快快快快快！
0: 没法活，让他们抢，让他们抢！
2: 娘，他妈的，找死啊！
0: 给你打，娘，
2: 枪毙了。

0: 快点点。
1: 放手。
2: 怎么还给我挑水呀？你们歇会儿吧。
3: 大娘，你坐着吧，
4: 坐着吧，大娘。
3: 大娘，我们小伙子有的是力气。
2: 他气急了，一斧子就砍上去了。国民党土匪就冲他开了枪。
4: 打着他没有？
2: 打不着他。俺们森林自小生在华山，魁招可快呢。
4: 哦。
2: 这会儿他还不一定藏在哪儿了呢，也许上他舅舅家去了。多亏了你们呐。
1: 报告，附近都搜索过了，没有任何情况。
4: 知道了。
2: 怎么，你们要走？你们一走，那些土匪就又要来了。
4: 大娘，我们不走，你放心，多大等着申林大哥回来，我们再走，你说好不好？
2: 好，就住在这儿，等申林回来了你们再走，就住在这
5: 儿。对，
4: 就住在这儿。
6: 同志，你们一天不赶走华山的土匪，
7: 快来领，快来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公益100天专项补贴，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每天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每天3.95元，即可把专利产品带回家。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认证。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一步到位，不用再一个个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5样，只需花1分钱，一次补足5样，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现吧。亮石名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8: 抢到了，抢到了！亮石名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啊，一瓶装，吃一样啊，补5样，每天才3.95元，我抢到了。
9: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您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10: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元，今天只要每天3.95元，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7: 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亮石名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5样，每次嚼一片，全国独家专利，新一代护眼黑科技，亮石名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搭载国家专属专利短双歧杆菌，组成专利双子星，颠覆传统单一护眼模式，黄金双效，护眼双绝，亮石名眼活素专利核心突破。不是简单叠加成分，而是最新科研级协同增效，效果远超普通单一叶黄素，专利双子星，认准亮石名
11: 叶黄素。

0: 虾姜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你说这五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量食名氧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每天3.95元，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1: 量食名氧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我直接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你看我现在根本不用戴老花镜，看报纸看电视都非常清楚，心情就好了，生活啊就有盼头了。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每天3.95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量食名眼活素，吃一样补五样，营养更均衡，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眼镜，零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3: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量食名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眼镜。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2: 只要给眼睛补充足够的营养，而眼睛的营养就是叶黄素。给大家打个比方啊，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得吃饱饭，眼睛也是一样啊，叶黄素就是眼睛的饭。
3: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以前单独补哪一样花的钱都比这多得多。量食名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只要每天3.95元，太值了。
4: 量食名眼活素每天3.95元，前100名订购加送足足100天的量，前50名订购成功再送一副防蓝光眼镜，这个价格这个福利要是错过了我得后悔一辈子。
2: 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量食名眼活素都是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种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吃一样补五样，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了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我们是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10。
5: 五大好物啊，一瓶装，吃一样啊，补五样，只要每天3.95元，这是原来呀、想都不敢想的，真是啊，太划算了。
0: 原来呀、200多一瓶，10瓶就得2000多，真是有点舍不得吃啊。现在呀、只要每天3.95元，前100没订购啊，还送100天用量。我当时啊，就打电话订了20瓶，和老伴一起吃。
1: 我呀，电话打得早。还免费啊给了我一副防蓝光辐射的眼镜，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不管多长时间。
2: 那现在好了，我们栏目组联合厂家推出了全国大型爱眼公益100天专项补贴活动，不仅给大家提供全国独家高含量的眼黄金叶黄素，黄金品质，拥有3项国家专利，同时还在里面科学配比了丰富的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再次提醒大家，咱们屏幕前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

0: 如果你想花一份钱补五样，那今天你一定要给我们打个电话，抢占最后优惠名额。
1: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量十名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每天3.95元，今天只要每天3.95元，3.95元，吃一样补五样，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3: 使用电子银行
4: 能减碳，
3: 快递盒回收
5: 可以减碳，
3: 不用一次性餐具
6: 也能减碳，
3: 旧衣回收
5: 同样减碳，
3: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2: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7: 我今天不管你们是怎么来的，跟我一起抗敌。
8: 你竟敢看中国人的脸蛋，你也可以。
9: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7: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得团结抗敌。
10: 这将是终归回到大海。
11: 须以成人今日事，人间变种自由花。
2: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2: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13: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常备易学就会。

0: 就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我们是一天也安生不了啊！
2: 大嫂，我们就是来打花山上的土匪的，可是我们没有
3: 了没？今天晚上，我们就住在大家这个院里。
4: 对，对
1: 住在院里怎么能行？不像话。
2: 没关系，
1: 大娘，不行，
2: 大娘住院里凉快呀。
1: 胡说，大娘不许你住院里。
2: 大娘，
1: 活了一辈子了，也没看见过这样队伍。看见咱屋子里头没有男人家，就硬要住在院子里。小林他娘，他们睡了没有？
5: 还没呢。
1: 多对不住同志们。
5: 娘，您睡吧，今儿晚上太阳闹天气，外边一阵阵直刮凉风
1: 啊。快拿咱这被子给同志们送去，别冻着他们。

0: 怪，这条路到底在哪里呢？在地图上看不出一点头绪来。
1: 这个就要看长生灵的了。
2: 怎么长生灵还不回来？
1: 是啊，
2: 真叫人着急啊。刘参谋，找长生灵带路的事情，白天怎么不跟老大娘提一下呢？
3: 是啊，看着话都到嘴边上了，怎么又压回去了？
0: 你们怎么了？
1: 没听说这条路非常危险，一不留神就会摔死人吗？再说老大娘又让土匪打了，我们怎么能惊动他？这是人情，知道吗？
3: 对，
2: 我们主要的是动员长生林，这是个危险的事儿，谁知道老大娘同意不？再说还有他媳妇儿，谁知道他媳妇儿是个什么态度？
4: 杜克夫，
2: 怎么话到你嘴里就变了样了？
0: 说的不对头了。
3: 知道了。

0: 娘，
1: 怎么你还没给他们送去？
0: 娘，我刚才听同志们说，他们想让咱们生林带路，领他们从后山爬上北峰。啊，天哪，他们怎么会知道的？娘，您说可怎么办呢？
2: 怎么办？哎，这条道不知道摔死了多少人。他爷爷摔断了腿，他爹摔死，都是为了挖药材爬这条道没了命。自打生林他爹摔死了，我怕他出事儿，断了咱们常家的后。五六年我就再没让他上去过，我怕他。
0: 娘，您别

娘，那他们呢？不行，不行。

0: 没有他们。
1: 大娘，你怎么了？
0: 我让你们，你们放心，明天我就叫神灵给你们带路。
2: 大娘，大娘，
3: 要像找别的道似的找那条道啊，那可不行，那不是道啊。
4: 老叉，有了你我们不就算找着了吗？
5: 啊，是啊，是啊，是啊。
0: 仔细瞅瞅，他们上山就全靠这条绳子呢，可别出了毛病。
6: 哎，
3: 可就是不知道你们爬山的能耐怎么样。
4: 同志们，你们说呢？
7: 没问题。
4: 老常，你放心，山羊能上去的地方我们就能上去。
3: 可是这条道啊，山羊都上不去。
4: 你能上去不？你能上去我们就能上去。哎，对。
8: 老常同志，我马上回到团部去请示一下。

0: 我想由你给我们带路，由我们这群小伙子们的勇敢，这条道他是跑不了了。
1: 对，
2: 好啊，你们真有本事，真行了。现在我们谈谈战斗吧。你坐，按道理应当让你们休息一下，可是现在没有功夫了。
3: 就是让他们休息，他们也是休息不下去了。
2: 据你的估计，从长生林家出发去侦察北风，一天一夜才能赶回来。
4: 是的。
2: 那么再从长生林家到团部来又得一天。
4: 是的。
2: 不行，这样时间就拖得太久了。你看，昨天我们的警戒部队抓到了抢粮土匪，从他们的口供里我们详细地了解了敌人在华山上的兵力布置。
3: 参谋长，你谈谈吧。
5: 华山一共有400多个敌人，主力在西峰，驻守千尺窗的敌人不到一个连，火力配备很强，对我们的防守非常严密。北峰呢，是他们认为最保险的地方，因为除了千尺窗是无路可通，防守比较薄弱。现在有一个新的情况值得我们注意，据北府的匪军谈，房子桥和他的参谋现在已经开始对北峰的后山有了警戒，
2: 所以我们要很快地把华山拿下来，多一天也不能耽搁。如果万一你们预备侦察的那条道路叫房子桥知道了，那我们的计划就要前功尽弃。所以现在团部决定后天就开始对华山进攻，而且把从侧翼进攻华山的任务交给你来执行。等一会儿你回去，我把三连的一排交给你，你先把他们安排在长生林的家里，明天你先让长生林领着你们对这条道进行侦查，一定要把道路地形都看好，一分钟也不要耽搁，马上翻回来。第二天就是后天，立刻带着这排人对北峰进行袭击。
6: 刘参谋，你看，这就是天井，咱们要从这儿爬上去。

0: 六年以前，我爹就是在这儿摔死的。是旧社会把他逼死的。要是到现今天，受苦人都翻了身，分了地，他老人家再也不必走这条路去挖药材。
1: 对，我们要给兄弟他爹报仇。
2: 对，
3: 给兄弟他爹报仇。

0: 刘参谋，前面就是老虎嘴，大家过的时候要多加小心。走吧。
1: 往里靠，手把稳了。
2: 往里靠，手把稳了。
3: 往里靠，手把稳了。
1: 往里靠，手把稳了。
4: 往里靠，手把稳了。
5: 往里靠，手把稳了。

0: 王同志，不要紧吧？
1: 没什么，不要紧。刘参谋，不要紧，
0: 好好休息。现在出发。
2: 好。
0: 李家店同志，你留下照顾王生七同志，等我们侦查回来一块回去。
1: 不，刘参谋，我不留下。我看到北风，我绝不回去。
0: 刘参谋，还让他跟咱们一块去吧。
1: 刘参谋，我看是这样，咱们任务很紧，今天呢还要赶回去。我的意见是先让他走走看。

等等，你看，木头已经烂了。刘参谋，让我上去试试。不行，给我住口！

0: 刘参谋，我怎么就糊涂了？这根木头在这放了有七八年了，风吹雨打的还个不烂。刘参谋，回去吧。回去，不行，过不去，非回去不可。刘参谋，咱们赶快往回走吧。过了老虎嘴，翻西边这大山，怕鬼见愁，从长蛇窑上过去，再下马风岭。 有一条道也能通上北风，
1: 真的吗？
0: 真的。
1: 嗨，你怎么不早说呢？刘参谋，咱们走吧，走吧，
0: 走吧。等一等，那我们什么时候能到北风呢？最少得爬两天。
2: 两天。

0: 刘参谋，今天晚上我们要是完不成任务，那么明天……
1: 是啊，没有想到这个意外的困难。
0: 刘参谋，

0: 好了，由他吧。 刘参谋，让我先来，
1: 好吧，注意抓紧绳子，
0: 我知道。

刘参谋，成功了！刘参谋，我来。老孟。

0: 什么事？
1: 进来。
2: 给旅长道喜，胡长官来的电报，说你因为陕西关中停进军司令了。
1: 什么？升司令了？
0: 你看，
3: 司令。
0: 来来来来，
2: 他要喝您的喜酒了。
0: 啊，进来啊，进来，太太。把咱们拿上来的白兰地酒和美国罐头拿出来。
1: 好的。
0: 我当然要请客了，你坐下来。
2: 司令，这是胡长官紧接着来的第二个电报。
0: 第二个电报，10万火急电令，请进军司令方，大军克正向西干反击，火速策应扰敌后方，胡宗南。
2: 好，这一天到底是来了。
0: 副官，
4: 有，
0: 马上通知关营长和各连的连长到我这儿来集合，说我请他们吃喜酒，同时有重要的事情商量。
4: 是。
1: 子乔，你怎么不请那侯副营长啊？
2: 夫人，侯副营长驻守牵制窗的责任重大，那个地方一分钟也不能离开他。
0: 参谋长，我决定明天拂晓以前调兵下山，给山下共产党一个突然的袭击，要在我就任停进军司令的第二天，我们要露一手给胡长官看看。哎。

0: 哎，怎么不压？
1: 走，
0: 马孙子，你怎么不压？
1: 我呀，我没有这个心思。
0: 什么心思？咱们现在还不是活一天少一天呢？来吧，
2: 哎，快快快快，亮牌亮牌亮牌，
3: 来来来，咱们来，
2: 快点快点，就你们，快快快，快点快点。
0: 哎，妈的，西五郎当二，
2: 西五郎当二，五样穷一，板两。
1: 嘿嘿，他妈的，今天大概是个好日子，方局长升了司令啊，连我这个当排长都跟着走了运。刚坐了庄，就来了个旗开得胜。马到
4: 成功，
5: 第十。
0: 听，兔崽子们还乐，那是他们不知道我们来了。
6: 要是咱们那一排同志们一块来了，多好！我上去保准兔崽子们一个也跑不了。刘参谋，你想什么呢？
0: 老唐同志，千尺窗的上边。白赤霞，
6: 是
0: 啊，我们要一夜的占领着白赤霞呢，
6: 那可得夹着兔崽子们的脑袋了。
0: 千尺窗响起枪来，西风能听得见吗？
6: 响个一两声还不要紧，多了可就不敢报了。
0: 好吧，咱们休息一下吧。
6: 对，
0: 让大家好好休息。
6: 好，你也该好好歇歇了。爬着爬着，咱们怎么回去啊？
0: 好吧，你好好休息吧。

0: 如果我们绕过天桥回去，是不是非得要走两天？
1: 是，
0: 两天。
2: 那么来回就得四天。
0: 四天，那怎么能行呢？
3: 一定要把道路、地形都看好，一分钟也不要耽搁，马上翻回来。第二天就是后天，立刻带着这排人对北峰进行袭击。
0: 你们说，我们拼了命的赶回去有什么用？
4: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5: 多眼、
6: 多食、
7: 多尿。
4: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7: 乏力、
6: 消瘦。
4: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7: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4: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5: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4: 贴。
6: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4: 贴。
7: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4: 贴。
8: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4: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7: 贴一贴。
4: 糖尿病乏力消瘦，
7: 贴一贴。
4: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7: 贴一贴。
4: 糖尿病乏力消瘦，
7: 贴一贴。
4: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5: 多眼、
6: 多食、
7: 多尿。
4: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7: 乏力、
6: 消瘦。
4: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7: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4: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5: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4: 贴。
6: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4: 贴。
7: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4: 贴。
8: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4: 贴贴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

0: 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0: 周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这个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头痛啊！
2: 头痛，用合剂呀、啊？
3: 那就开合剂功阿卡分散啊！
4: 合剂功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5: 白云山合剂功制药。
6: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粥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就一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他妈的！依我看，不如就在今天晚上，咱们就摸上去，搞下北风。
6: 对，搞下来，就这么办。刘三妹要是同意的话，打的时候我在头里当尖刀。
5: 走，跟刘三妹说说去。怎么，就咱们这几个人？
6: 是的。
5: 等一等，我们拿下北风来是不成问题，可是还有千尺窗呢，拿不下千尺窗来，我们的主力部

0: 上不来，还不是白搭。那咱们就守住北风，他住在西风的房子桥跟千子窗的联系，拦腰砍断，咱们立刻就发信号，通知团部，向千子窗的敌人发动攻击。
1: 对，
0: 不行，在团部没有向千子窗进攻以前，咱们这几个人在北风上就要受到千子窗跟西风的两面夹击，要是万一守不住呢？
2: 死也要守住，绝不后退一步。
0: 让我看，咱们现在要想的不是怎么守，应当想办法到时候怎么进攻。

0: 说得很对，如果我们花费两天的时间赶回去，不但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反倒影响了团部队解放华山的整个作战计划。所以在今天晚上，我们几个人必须自觉地立刻投入战斗。刘参谋，你决定拿北风了。对，我们先悄悄地拿下北风，然后呢，紧接着拿下千尺窗，掐住苍龙岭，把咱们的主力部队从千尺窗上迎接上来。
1: 对，怎么？咱们这几个人还要拿千尺窗啊？
0: 人是少了一点，可是不要紧，正因为咱们的人少，才更便于灵活地袭击敌人。要知道，敌人相信他的自古华山一条路，一切的防备是对着下千尺窗的下边，绝不是上边，这对我们的进攻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还有更重要的，我们是人民解放军，敌人呢是一群丧家之犬，完全凭着天险给他仗胆。一旦发现天险被打破了，黑天半夜的摸不清我们的来时，一定兵荒马乱，就让房子桥再顽固，那些当兵的也会交枪投降。
1: 太棒了，刘参谋，下命令吧。
2: 没问题，
1: 可以吧？
2: 房子桥是跑不了了，
0: 进入战斗以后一定要勇敢激动，还要绝对的肃静，一声不响的就打得个敌人措手不及。这一仗只许打胜，不许打败。

0: 北风一多少人？不到60个。住在什么地方？东西屋里都有。北风的长官是谁？关营长，上西风方司令那儿去了。北风的这边，哪里还有哨？除了我这儿，北风庙门那儿还有一个。前置窗有多少人呢？侯营副带着有一个连。口令呢？
1: 大将。
2: 说的都是实话，我绝不敢瞒您，我早就想解放了。好，谢谢夫人，谢谢夫人，请坐，请坐。诸位，你们不辞艰险，随本司令镇守华山。 都是党国的忠臣，兄弟随蒙上司抬爱，升为挺进军司令。我绝不能忘掉了部下，我已经变成胡长官，要求他给诸位都晋升一级。来，干了！
3: 谢谢司令。
2: 这真是人生之大幸，还有一件好消息，胡长官命令我们全军即刻下山，出兵策应他胜利的向西安反攻。诸位，现在马上计划行动，明天一早，我们就要下山大显身手地干他一下。来，先庆贺明天的胜利。

0: 马栓子，上岗了。
1: 哥，哥，哥，哥！
0: 啊！举起手来，
1: 举手来，
0: 交枪，交枪！
2: 我们交枪，交枪，
3: 交枪，交枪，交枪，交枪！
0: 别怕，解放军有点俘虏。出去，
1: 出去，走。下去，快，走，快，别
2: 穿上，
1: 别冻着。快，
4: 哦，无量寿佛，真是佛光普照，可把你们盼来了。诸位真是神君呐！
0: 老陈，给你讲。
4: 这个样我就成了老战士了。
0: 啊，我是北风，
5: 我是关队长啊。喂，我问你们为什么打枪啊？啊，大点声。
0: 报告关营长，是哨兵走火了。
5: 报告司令，没事，是走火了。
6: 混蛋，再走火枪毙。
5: 混蛋，司令说了，再走火枪毙。
0: 是，再走火枪毙。关营长，你什么时候回来？
5: 我啊，还待会儿呢。
6: 告诉士兵，今天晚上好好的休息。
5: 今晚上好好休息。
6: 你们看，我们就这样的出其不意的给共军一个突然的袭击。
0: 你是排长？
2: 是，是。
0: 叫什么？
2: 我叫梁德明。
0: 坐下。坐吧。现在你全看见了，华山天险挽救不了方子桥的狗命，眼下全中国就要解放了，你可要放明白一点。
5: 是是，兄弟我全明白，解放军是宽大政策。
0: 好，那你就赶快立功赎罪。
5: 是是，那一定一定。
7: 喂喂喂，北方，北方，北方，你们他妈怎么搞的？为什么打架啊？什么又他妈走火了？喂，我问你们，你们还叫人睡觉不睡？妈，都起来干什么？刘排长，
8: 哟，
7: 白翅翔再加个哨兵。
8: 是，
7: 都给我睡去，睡去。
9: 胆小鬼，
0: 孟世军同志，你带着这群机枪和刘家俩同志封锁住苍龙岭，掐住西风。
8: 是。
0: 现在我们立刻去解决千尺窗，那里有敌人一个连，
4: 偷袭恐怕又困难，
0: 白翅翔也不好下。现在我们就抓住敌人的恐惧心理，和我们解放大军排山倒海的声势，向敌人展开政治进攻。

0: 大厅，
1: 干什么了？
0: 哨兵啊，我是梁排长啊。方司令有个命令给侯营部，快点送去。
2: 深更半夜的送个屌命令，
3: 他自己不会送去？
2: 人家是排长啊，官大压死人。他妈的！

0: 动，江青，哎呀，解放军，站住，站住，解放军，解放军来了，哎，解放军来了，侯小虎，侯小虎，解放军来了，解放军来了。
1: 怎么了？
2: 牵制抓地头绪注意，我们是人民解放军，已经占领北方了。
3: 这可怎么办呢？
2: 放下武器，交枪不杀。
0: 韩静，韩静，上次到守到完了，准备抵抗。西凤，西凤，西凤，西凤，
4: 弟兄们，我是梁德明啊！
3: 好，梁排长，
4: 快投降吧！北方的弟兄们都受了优待宽大了。
0: 哎，告诉他们，再不投降就要开炮了。
4: 再不投降，解放军可就要开炮了。弟兄们，死无葬身之地啊！
2: 给你们两分钟时间来考虑。
4: 谢谢，我们可以交枪，得让我和弟兄们商量商量。
0: 谁敢交枪，我就枪毙谁。放明白点，现在是好汉不吃眼前亏，先跟他磨蹭时间。方司令一发脚，马上就会派援兵来。
4: 好啊，请派个代表来谈谈。

0: 请进吧。请我们钻到山吗？
1: 先闹明白了，我们是为了你们的活命才来谈判的。
2: 要是你们不愿意活，我们可以回去。
0: 废话少说，开始谈判吧。
1: 朋友们，解放军的宽大政策你们都知道了吧？
0: 喂，朋友，你闹清了，我们不是那些杂班，全是方司令的忠实部下，条件没那么容易。
1: 忠实的部下，那也许是你，不是他们。
0: 你先听听我的条件。
2: 你的条件就是投降，
1: 而且很简单，放下武器，保证你们生命财产的安全，丁天还能收到优待。要是愿意回家的话，发个路费。要是贫农，回到家里以后，人民政府照样分给土地。这就是我们的条件，怎么样？谈吧，说吧，交枪吧。交枪吧。
3: 不要动，交枪！
0: 哎，我们交枪！
3: 交枪！
0: 交枪！
3: 交枪！
0: 交枪！交枪！交枪！交枪！交枪！交枪！
2: 刘参谋，
4: 老常夫人，请你赶快把这封信送到团部，在华山峪沟里准能碰到我们的部队。随后你就把他们带上来。
5: 是，用不了两个钟头，准到。
4: 同志们，现在我们要赶紧回去封锁长岭，掐住西风的敌人，要尽量的不让敌人发觉。王正钦，你留在这里看管俘虏，准备迎接部队上山。等一会儿，你听见长岭响起枪来，你赶紧地往山下发紧急信号，通知团部。
5: 是，
4: 上苍龙岭。

0: 钱志忠，钱志忠，
1: 报告司令，司令，报告司令，钱志忠要发现共军的信号。
0: 什么
2: 信号？
0: 是怎么了？
1: 我全明白了。这七个英雄真行。同志部队，立刻跑步出发。
3: 是。

0: 是北风怎么办？快说，让共产党给占了。
1: 完了，
2: 子乔，
1: 你这个废物，站住！
0: 千叔，千叔，
1: 赶紧集合新闻队伍，集中炮火，死活不管，给我冲下窗户岭，把北风夺回来，重新控制千叔，把天线拿回来，拿

0: 脑袋砍掉。
1: 是。

0: 子乔。
1: 举起手来，
2: 小强，你跑不了了，司令，天险是我们的，
0: 对，我们的，真漂亮，可也真险要，看。

给，谢谢你们，同志们，我祝贺你们的胜利。谢谢，谢谢你，常胜林同志，你援助了我们，解放了华山。

同志们，美丽的华山又回到了人民的怀抱。这荣誉是属于人民。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 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4: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

0: 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2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限时免费领，
3: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4: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1: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1分钱押金，不收您1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5: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限时免费领。
6: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2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 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

0: 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

0: 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6: 这个我会啊。
5: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简单。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哪个来的？
2: 5、4、3、2、1。
3: 爸，
1: 啊，
3: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3: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1: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1: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3: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曲频道。
1: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1: 播放空城计。
6: 听上城歌蓝蓝
1: 的蓝蓝，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嗯，
5: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7: ，This car is so cool！
5: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直接打过来！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Let's go！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0: 中国茅台，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8: 大老爷啊，我本来是要去结婚的，我怎么到你家来了？
9: 我今天不管你们是怎么来的，跟我一起抗敌。
10: 我竟敢看中国人的脸色，你也可以。
11: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9: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敌。
12: 这将是终归不了的海。
13: 曲艺成人今日事，人间变种自由。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贵州卫视7月15日起，每晚19:35与您

0: 起追忆峥嵘岁月，传承红色信仰。踏八千里征路，走进浴血前行的烽火岁月。
1: 我的丈夫张云奎在淞沪会战上为国捐躯。
0: 八千里路云和月，见证军民同心、寸土必守的家国赤诚。
2: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增援增队。
3: 把出动经济支队的卫国们，
4: 这是我们的军衔，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占。
0: 以热血守护我们的河山。
5: 人生无怨无悔。
0: 致敬潜伏暗处、
5: 不断
0: 隐姓埋名的无名忠魂。
5: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0: 以坚守铸就沉默的荣耀。
6: 你说工钱涨多少？
7: 就涨20%。
6: 20%？可是我们之前不是说好的吗？
7: 你们最近刚接了大单，生意红火，这不就想着趁热打铁，让大家也多点干净呢？
6: 趁热打铁？我看你是趁火打劫嘞！
8: 李雅姐，秦姐，不然这样喽，等尾款一到，我给你包个大红包，再加点奖金。
6: 王巧慧，你钱多的要死啊！生意不是你这么做的，
8: 劳动人民共同富裕，你晓得不？算了，你个大小姐你不懂。
6: 你又叫我大小姐？
7: 好了，别吵了。
6: 你们要是真不想干了，我同意，大不了今天就把股拆了，档口关了拉倒。
8: 管就管。
7: 算了，就当我刚才什么也没说。工钱你还按原来的。
6: 行啊，你个赵玉兰，你现在骗人都整一套一套的了。
9: 怎么了？还分不分家了？
6: 巧心不分家，
9: 不分就不分。

0: 什么时候过来？
1: 哎，玉兰对婚。
0: 好。
2: 哎，来来来，验货了。
0: 哎，这里这里，
3: 放手就走了。啊，
4: 看一下
1: 我的。
5: 小慧，等这批货尾款一到，我们可就迈出重大一步了，感觉像做梦一样。
1: 嗯呐，等再过几年，巧星时装就开遍大城市，走向全国了。
5: 嗯呐。
1: 那 ，Hello， 船票。你要告谁了？最近马人惹我们，
0: 是我们被告了，告我们的就是我们还在傻傻等尾款那个大客户，
1: 我们的产品毛的问题啊，凭什么告我们了？
5: 这上面写什么？纺织品标签不规范，这和我们衣服本身一点关系都没有啊！他们是不是太离谱了？他们家干木子了？
1: 这还有更离谱的嘞！哎。买一赔五，还要我们承担了，
0: 是不是有人要故意陷害我们啊？我要退货了，
2: 你们这么大的商店，竟然质量不合格。
6: 那边啊，
7: 不好意思啊，这位顾客，
1: 走了走了。
7: 我们会提供一个买一赔五的赔偿给您，您看好不了？
0: 买一赔五了，
2: 行呢。
1: 可买不了吃亏，
2: 买一赔五，新穿嘞！
7: 对对对，里面看，喜欢哪件可以试穿啊？
4: 这好看，好看，好看，试一下
8: 喽。当然
9: 了。这下巧星时装店可要连本带利把他们赚到的全都吐出来了。
1: 你看，这原材料少了，被告我能理解，怎么我们用料实在超了也不行了？
10: 这质检出的规矩呢？

0: 就是就算棉含量超标，它也是不合格的。不准确就是虚标，必须按照国家的标准来。
1: 程二叔，你懂得多，你帮我们去跟质检局解释解释了。巧心是被冤枉的，我们用的都是市面上最好的材料。实在不行，我们可以打官司了。
0: 这水洗标的标准呢，是国家统一的。你就算告上法庭，你也赢不了。做生意要学会认输，啊。有件事你可能还不知道。
1: 墨子，
0: 你们出事后，玉兰托人告诉我，我找了银行的关系，查了一下当时跟你们打定金的交易流水，是一家叫湘江的服装店，而且这家店近几年有过几次同等规模的流水交易。
1: 那就是说也有其他店跟我们一样上当喽？
0: 除了赔偿以外还有抄袭，每次都是同样的手段。我还听说他们退了巧心的衣服以后，上新一点都没有受到影响，这两天仓库会到一批新品，
2: 盗用的是你们的设计。
1: 几千件衣服，前脚推了我们的，马上就能上新货。
3: 他们抄袭的速度够快的。
1: 我要退货。
4: 好啊，买一赔五，现在就给你办理。
1: 哎，你都不问我为什么退，赔什么？
4: 退货就退货，啰嗦什么？我们湘江的规矩就是买一赔五，不满意就退钱了。
1: 你们老板在哪？叫他出来！我倒要看看这买一赔五的规矩是不是专门用来坑蒙拐骗、堵人嘴的！
4: 你在这打什么乱杠？我看你就是来找事的吧你！
1: 心虚了是不是？被我说中就多少啊？
4: 秦一成，说出来，有本事出来就出来呗！
1: 缩头乌龟，出来说清楚！
4: 你不买东西就出去了，你别在这里
1: 走神呀！
4: 走。
5: 丫姐，你怎么在这里？你也是来查湘江时装的？
1: 对呀、啊。我告诉你，我刚刚进去查他们，他们还把我赶出来。
5: 果然是他们搞的鬼。
1: 我也觉得是他们。
5: 真的？
1: 肯定没错，
5: 就说是他们。
6: 哟。巧心服装，这是跑到我们湘江门口来拉人了、哦、还是说看我们这人多眼红了？
1: 你就是钱玉成，眼红，你少装了，就是你想搞垮我们巧心，你信不信我咬死你、
5: 佳姐冷静点，不气不气、
6: 神经病，
5: 我们好女不跟狗斗。
6: 哎，骂谁了？
5: 骂狗啊！
6: 有你们在这闹的功夫，不如好好想一想，怎么拯救一下快倒闭的巧心吧？啊！
1: 你，
7: 阿爷，钱老板，
5: 这不是搞抄袭的巧心店老板吗？
7: 谁说我们巧心要倒闭了？初次见面，钱老板，给你带了一份礼物。这是我们拿到的关于湘江的所有证据。晴子，你认识了？你就是收买了他，拿了我们巧心的打板，他都已经承认了。
6: 胡说八道！你说抄袭就抄袭啊？老子还说你们巧心抄袭我嘞！你说那个人我不认识，搞不好还是他们花钱收买的嘞。
7: 早就料到你不会承认了，放心，我们不是来揭穿你的嘞。还是来跟你打个赌。
6: 打什么赌啊？
7: 你不就是想搞垮巧心吗？好，那我们就赌3个月内巧心不仅不会垮，总销售量还会超过你们湘江抄袭款的总销售量。哼，到时候你钱玉成就公开向我们巧心道歉，还要10倍赔偿我们，并且承诺永远不再踏足女装市场，你敢不敢赌？
6: 哎，你们巧心的人脑子是不是都有问题啊？一个要骂人，一个店都要倒闭了，还想着跟我打什么赌啊？啊？
7: 心虚了。你心里就是清楚，你搞阴招你赢不过我们了，那光明正大湘江就是比不过巧心了。

0: 好，抖就抖，老子要是虚了就穿着你们巧心的女装绕街游行，唱个月，我要让你们输得心服口服，卷铺盖滚蛋。
1: 好，一言为定。雅杰、玉兰，我们走。
2: 折扣
3: 不准。
4: 我晓得了，他们家有什么情况，第一时间向我汇报。我倒要看看，他们这次拿什么跟我斗。
5: 真和这姓钱的搞什么对赌协议了？我算了算，本来水洗标的是把店里的钱都赔完了，人家买一赔五，我们想要卖出货，最少要打四折。可是这样搞，货是卖出去了，但算上时间、人工成本，我们亏大了。
3: 那肯定是不能这样子搞的了。没事，这段时间我再想想，在那之前，店方面的开支能省就省了，勉勉强强也能撑过吧。
1: 师傅，就是这里。
4: 哎，要得嘞。
1: 你放进去啊。
4: 好，电视机给你放着了啊。
1: 啊，辛苦了师傅。
3: 王巧慧，你这生意还做不做了？
1: 么子不做了，不仅要做，还要做大做强。
5: 巧慧，你是不是发烧了？买了电视，我们哪里还有钱哦？你还做了指甲，花了不少钱吧？
1: 会花钱就一定会赚钱。我听陈老师说，过几天有个舞会，所以呢，我就想这样子打扮，好不好看？
3: 打住！王巧慧，你发癫啊？越是这种时候，你越要坚守住底线了，晓得不？
1: 么子底线了？
3: 哎呀，那个陈旺叔。不知道安的什么心哦，他是投资我们拿15%的利润没错，但是你想想，凭什么嘞？你看啊，这个时候了约你去舞厅，王巧慧你很危险哦。
1: 危险？我倒要看。
5: 那我们两个在店里干么子嘞？啊，
1: 帮我做一件事情嘞，就这个花。

0: 无动静不新闻，欢迎收看今天的动静新闻。你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官方新闻客户端动静，通过手机收看节目。一起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一洞藏秘境，一夜新乡村，贵州这个沉寂亿万年的喀斯特溶洞，化作村民增收金饭碗。走红色渡口寻峥嵘旧址，影片四度引燃沿线红色研学热潮，焕活红色文旅全新生机。徒步八公里，历时五小时，他们把诊疗和药品送到深山留守老人手中。一笔一画写下专属名字，这份由院士亲笔书写的录取通知书，为新同学送来滚烫的科学邀约。看斗转星移，揽万里清辉，新疆清河的夜藏着最浪漫的星空。动静新闻正在播出。
0: 喀斯特地貌占贵州省国土面积的73%以上，峰林、瀑布、溶洞、峡谷、天坑等景观比比皆是。绿水青山如何变成金山银山？在贵阳清镇石龙洞，答案正在浮现。这里的探洞游单价1280元，每天限流120人，百余位村民持证当领队，月入过万不在少数。这不仅仅是一个洞的故事，更是贵州探索两山转化的新样本。一个洞如何让一个村活起来？来看报道。
2: 我家门口有这么好的资源了，我就不愿意出去了。
3: 暑期临近，54岁的

0: 官有村村民陈千亿手机响得比以往更勤，他是石龙洞桨板探险项目第一批正式领队，上班之余就一条条回复社交平台的私信，私信都在问石龙洞还能预约吗，有没有专业教练。
1: 我有一个小公众号，他有点脾气突然爆了，他问的人很多，有时候一天有十几个，去年700多人吧。
0: 石龙洞是一个藏在喀斯特山体深处的水溶洞，洞内30多个碧蓝瑶池串联成翡翠珠链，游客划着桨板穿行幽蓝水面，体验洞内徒步，在绝美光影中拍照出片。老陈则靠带人探洞换来一份不错的收入。
1: 我加上领队去年就是27万左右，那如果在我们这个观景村能够长期运营下去的话，今后我们这个村的村民是越来越好的。
0: 为了干好这份领队工作，老陈考取了桨板运动员证、红十字救护员证和山地户外指导员证，三证齐全，持证上岗。如今老陈把儿子陈家威也带进了这个行当，在石龙洞里担任摄影师。
2: 暑期人也比较多，工资稍微要高一点，20000多一点，本地人一直参与在其中，跟随石龙洞的一起发展，一起从中获益。
0: 陈千亿的故事并非孤立，在他身后是一套设计精巧的利益共享机制。2023年8月，马蜂窝、万万青年旅行、官有村三方签订合作协议，共同开发石龙洞项目，确立4-3-3的股权结构。万万青年旅行作为运营方，占股40%，负责游客接待、安全管控、领队培训；马蜂窝作为平台方，占股30%，负责项目发掘、投资和全网营销。官有村村集体以洞穴资源入股，占股30%，负责属地协调与环境维护。项目坚持不搞大开发，只做增值服务，每日严格限流，洞内零人工照明，执行所有物品带出洞的环保规矩，为的是留住这片蓝洞最原始的模样。项目要求所有领队必须桨板证和救援证双证上岗，马蜂窝文旅学院引入专业资源，以助力当地100多位村民持证上岗，一大批曾经靠务农外出打工谋生的村民在家门口有了新身份，找到新出路。26岁的于明英是官有村人，去年7月，他还坐在办公室里敲键盘，每月收入3000元左右。成为探洞领队后，他一个月挣了过去将近半年的钱。
3: 最多的那个月，加上招人的话，我拿过17000。
4: 变化是非常大的，原来被动接受，但今天来说他主动回去思考，说我在这里面应该参与到哪个环节。最自豪的一瞬间是我每次到村子里面看到每家每户都挂着红色的探洞服，说意味着我们村里面的很多村民已经变成教练了。
0: 游客在这里买到的是一整套服务，专业桨板装备，领队配比1:1.7，洞内驻点摄影师精修照片。2025年正式营业以来，石龙洞迅速走红。
5: 我觉得教练非常的贴心，对我们非常的照顾，非常专业，满分5星级。
6: 第一次来贵州，觉得这种比一些常规的一些项目要好玩的很多，而且它体验感比较强，那无愧于天花板的一个说法。
0: 异族数据见证了变化，2025年项目接待游客10000000人次，营收突破1000万元，省外游客占比高达95%以上，全网曝光超15亿次，项目直接支付给村民领队的工资超过300万元，占营收的30%以上，村集体获得分红34.2万元，官有村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2.4万元。
7: 动员我们的有劳动力的村民参与这个项目运营里面，我们村民的一个收入也变多了，平均月收入的话能够达到5000。在去年的话，我们就拿出了34.2万元分给我们的全村老百姓，也带动了我们的农副产品的一些销售。
0: 一个洞改变的不仅是一个人的命运，更是一个村庄的走向。开发团队将平台引流、专业运营、村民参与的模式移植到安顺紫云的黄河银洞，沉寂10000年的喀斯特溶洞变身洞穴探险秘境。今年五一营业首日便迎来近100名游客，先期带动30名本地村民成为专业领队，后期计划吸纳200名村民就业。
8: 贵州88个县有非常丰富的喀斯特资源，我认为这种山地新玩法，第一和贵州非常契合，大家一定会走入就是更多沉浸化、体验化的旅行方式。不仅就是石龙洞这样的项目有很好的就是经济效应，就对于贵州旅游产业化，我觉得也会有一些就是创新的一些思路和突破。
9: 石龙洞这种模式，它的可持续性在于把

0: 村民从旁观者变成了贡献者。当村民的月收入增长到10000多元的时候，保护这个洞就不再是一个外部的要求，而是内在动力。这种内生动力的激发才是我们乡村振兴最需要的。为贵州乃至全国喀斯特资源富集地区提供了一份可复制的答案。
1: 暑期以来，电影《四渡》热度持续，各地红色旅游持续升温，许多观众观影后探访四渡赤水沿线革命旧址，汲取奋进力量。
2: 在四川省古蔺县太平古镇，来自新疆喀什的50多名学生在红色研学途中走进影院，集中观看电影《四渡》。随后，孩子们前往四渡赤水太平渡陈列馆看展陈，听讲解。
3: 其中一个环节，小孩子从绑匪窝救出来以后，执意要跟着红军帮红军一起搭建桥。今天我来到这个场景，更感受到了当时人们艰苦的日子和红军战士搭桥时的艰难。
4: 回到家乡之后，我一定会把四渡赤水的故事、民族团结的种子分享给我的家人。
2: 借电影之势，古蔺县也同步推出跟着电影去旅行红色主题精品线路，串联太平古镇、二郎滩渡口、红军街等核心地标，让游客在实景中重温峥嵘岁月。电影《四渡》7月1号在香港上映后，片中战士们浴血奋战的画面触动了许多观众。这段时间，7位香港画家来到古蔺县太平镇，用画笔记录赤水河畔的红色印记。
5: 站在赤水河边，实实在在感受到当年红军是多么的不容易，是多么的艰难险阻，那种不怕死、不怕输、勇往直前的精神永远不能丢。
6: 我是1949年出生的，同祖国是同岁的，几十年来到过祖国很多地方，现在各个地方都开放都很好了。
2: 据了解，香港画家此行创作的小幅写生作品将于本月在香港展出，大幅作品预计9月与观众见面。影片中重点刻画的红色地标、中央红军三渡赤水核心点位、遵义仁怀市茅台渡口，也成为众多影迷和游客的热门打卡地。今年完成升级改造的红军长征过茅台陈列馆，融合了实物展陈、场景复原、数字多媒体互动等形式，让红色历史更加生动可感。
7: 看完《四渡》之后，我特别想来实地看一看真实历史场景。电影里红军渡河艰苦作战画面很震撼，实地参观文物、听讲解，读懂四渡赤水背后的智慧与不易。
8: 这次专门来到茅台镇，是因为我本来也是一位历史老师，只是在书本上的认识，这次亲自来走一走，感受革命先辈的不易以及坚守。
2: 四渡热映也带动了当地文旅消费，游客凭电影票根在餐饮、民宿等商家消费，享受折扣优惠。
9: 看完四渡电影还能凭票根吃饭打折，价格也特别的实惠。
10: 自从推出票根优惠活动，到店的顾客比平时多了一半，既能让游客尝到特色美食，也带动了门店的经营。
1: 电影《四渡》持续走热，贵州影旅联动政策同步发力，市民游客凭《四渡》电影票根享受景区门票减免、餐饮、商超、住宿等业态8折优惠。在贵阳，一张票根打通了观影出游消费的全链条。
11: 在贵阳越界影城，电影上映后 IMAX 基地厅平均上座率突破80%，不少是外地来潜游客。
12: 看完电影以后还可以上来逛一逛手工特产，体验感都很强。
13: 接下来做好票根经济的加持，去探索一些电影加空间的场景搭建。
11: 影片热度和优惠政策也带动周边景区客流，青年古镇景区已有超400人凭电影票根享受免票优惠，景区还联动餐饮、旅拍、文创推出连环福利。
14: 我去看了四渡电影，知道了青年古镇可以免门票进来，所以就过来游玩一下，我觉得挺好的。
15: 推出了一个沉浸式 NPC 互动的体验票，持青年古镇的门票到我们博物馆享受8折优惠。
11: 记者从一马游贵州平台获悉，影旅联动政策落地实施以来，截至昨天，票根权益兑换人数达13.8万人，累计带动线下消费4300万元。
16: 40%的顾客用了8折的优惠券，
17: 结账前是130块钱，付了100几块钱。这个活动是一个很好的促进消费的方式。
1: 近日，由中央网信办指导、贵州省委网信办主办的“桥见中国”国际网红探访世界桥梁博物馆网络主题传播活动，在花江峡谷大桥云渡服务区启动。

0: 来自美国、德国、泰国、巴基斯坦等国家的十多位网络达人，在五天时间里将打卡新义、万峰林、马岭河峡谷、中国天眼景区等多个贵州旅游景点，记录传播贵州在交通基建、文旅融合等方面的发展成果。
1: 这个桥上面可以喝咖啡，可以拍美照，不仅交通方便了，给这边老百姓也带来很多好处。下面还有一个寨子嘛，然后我自己去过，大家都说现在来的游客好多啊，在家开个民宿做点咖啡就可以挣钱啊。世界大桥看中国，中国大桥看贵州。
2: 我第一次来贵州啊，我喜欢贵州，这个江西知识的一个特别厉害的江湖，我欢迎全部国家的人来在贵州，这个地方是 amazing really。
0: 作为全国唯一没有平原的省份，贵州在126万座山头间架起3万余座桥梁。活动现场，国际网络达人们还通过解锁中国桥梁盲盒、建桥拉力挑战赛等趣味互动，逐一了解了北盘江大桥、港珠澳大桥等中国桥梁的建设故事。
3: 好了，这两天还有哪些大动静？打开动静，尽知天下。来快速浏览一组动静资讯。
4: 7月16日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今年入汛以来，我国主要江河共发生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数量较近5年同期均值偏多35%。97条中小河流出现超保证水位洪水，14条河流发生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洪水，防汛形势严峻。近日，教育部组织完成2026年职业教育专业目录专业增补工作，共计增补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其中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涉及14个专业大类、20个专业类。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2026年多彩贵州文旅消费券活动昨天正式上线，消费者可通过一码游贵州小程序或 APP 申领使用。本次消费券覆盖多类消费场景，其中全省 A 级售票景区门票享8折优惠，全省 A 级旅游景区游乐项目及电影文旅消费享8折优惠，线上商城购物满减券可选购农特产品、非遗文创、IP 潮玩等贵州特色旅游商品。7月14号，贵阳机场单日旅客吞吐量达83959人次，航班起降567架次，双双刷新历史记录。近段时间，贵阳机场单日旅客吞吐量已先后5次突破8万人次大关。北京、上海、南京等热门城市往返航线保持高位运行，日均计划执行班次均超过10班。

0: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横州不少乡村道路塌方断桥，救护车无法前行。医护人员与消防队员果断弃车，携带药品器械徒步8公里，耗时5个小时，进入深山村落，为受伤的8旬老人诊疗，并为村内数十位留守老人留下常备药品。
1: 7月11号早上7点，记者跟随应急救援医疗队前往镇龙乡纳生村。上午10点多，车辆行驶到镇龙乡香炉村时，急救车陷到淤泥中无法前进。此时距离纳生村还有8公里，考虑到前方道路只会更加难行，大家决定携带设备和药品徒步进村。在路上，记者得知纳生村一位老人在泥石流中受伤，医护人员要重点对他进行诊治。
2: 他现在什么情况？
3: 最后是泥石流塌方压的，我们进去的目的是看看现能不能现场救治或者评估掉老人情况，要如何救治。
2: 这一路就是这种路比较多了吧？现在
3: 是现在基本上都是这种路。
1: 越往前走，通行条件越差，不少跨河桥梁已经断裂，队员们只能涉水过河。多处道路的地基已经塌陷。没路的地方，队员们就从折断的树木上翻过去，艰难前进。道路完全抢通之前，村里最紧缺的还是生活物资。虽然前两天

0: 直升机空投了不少，但还是不能完全满足需要。当地村民也在积极开展自救，不少在外工作的年轻人也回到家乡，加入到了救灾工作中来。除了生活物资，药品也是村里急需。下午3点，经过约5个小时的徒步，医疗队终于抵达纳生村。村里道路损毁严重，部分村民家被泥石流冲垮，灌进了泥沙。经了解，受伤的村民叫黄克通，今年80岁，目前暂时住在亲戚家中。医疗队员很快找到黄克通，为他做了检查。老人肺部有挫伤，但生命体征还算稳定。
1: 现在的心率、血压、血氧啊、呼吸啊都是比较平顺的。现在没有急诊手术啊，这个急诊，现在这个用药观察，如果等有条件了，就尽快去完善检查，进一步下一步诊疗。
0: 医生给老人开了药，并嘱咐家人注意事项。目前老人病情平稳，等道路抢通后，需要进一步去医院治疗。据了解，目前纳生村常住村民约86人，其中70岁以上的老人有30多名。除黄可通外，没有发现其他受伤人员。医疗队给村里留下了不少老年人常用药，并详细写下了各种药品的对应症状和注意事项，委托村干部交给大家。
2: 有很多药，但是很多人不懂怎么用，也不敢用，是吧？就这个简单说明，说明出对应什么症状，然后怎么吃，就把那简单情况应对先，不至于说发烧放了好几天，或者服气好几天，后面拖越拖越严重，对不对？
3: 近日，河北承德宽城县突发强降雨，一名女子驾车被困急流，3名消防员深系救援绳，背对洪水组成人墙向外转移，在湍急水流中合力将其成功救出。
4: 必须得拍，
5: 走不动了，水太大了，
4: 太不容易了。你这发工资我也不愿意干这活啊，这都拿命救人呢，消防嘛，消防嘛。太不容易了，
5: 这又冲下来个啥呀？
4: 啥玩意儿啊？啥
5: 箱
4: 子？不是铁的，下锅不可。是，他在这坚持。
5: 哎呀呀，你
4: 完了，
5: 根本就站不住。哎呀，
4: 赶紧往回转一点。他又没有路障。
5: 哎，这么多人拽。
4: 哎呀，冲走！哎呦，这身上起鸡皮疙瘩。
3: 洪水退去后，病菌一滋生，疫病风险加剧，防病工作不容忽视。中国疾控中心专家提示，公众要重点从饮食饮水、环境消杀、防蚊虫等方面做好防护。
6: 首先要防止病从口入，不饮生水，只喝经过消毒处理的水、煮沸的水或瓶装水，不吃腐败变质的或者霉变的或者受污染的食物，尤其是不要吃被洪水浸泡过的食物。生吃瓜果蔬菜时，一定要用洁净的水清洗干净，生熟食品要分开加工保存，防止肠道传染病的传播。要清洁居住环境，洪水过后及时清理家里的淤泥、积水、垃圾、动物尸体等，对环境和餐具进行消毒，保持通风干燥，防止病菌滋生。在家里要检查纱门纱窗是否完整，也可以用蚊帐、蚊香、驱避剂等防止蚊虫叮咬。在血吸虫病流行的地区，如果直接接触洪水后出现了不明原因的发热、腹泻等相关症状，要及时就医。
7: 洪涝灾害后啊，尽量的不要在野外走动或玩耍，主要是预防你犬类啊或者蛇虫的咬伤。一旦被咬伤后，要尽快的到医院就诊，你要告诉医生啊，那个咬伤你的那个蛇类的一个特征，以便妥善处理。
3: 2026年本科录取通知书即将抵达各位高考学子手中。今年中国科学院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是由多位院士亲笔书写，一笔一画皆是老一辈的恳切期许。

0: 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在山东烟台居住在同一栋楼的邻居连续八年在家楼下聚餐，各家提供可口菜肴和水果饮料共享长桌宴，聚餐结束大家还会自发打扫卫生，一起拍大合照，这份藏在烟火气里的真感情弥足珍贵。
1: 呀，太棒了。

0: 当时我们几个人在楼下看孩子，问问咱们楼上同不同意在楼下聚个餐，都很期待高兴，就选在父亲节这一天就聚起来了。接着就每年的父亲节这一个月里面找一个周六的傍晚然后聚。八年了，
1: 行不行了？
0: 今年有14户参加，买房搬走了也回来，能来的多来，就是每家自愿接菜笼，规定两个热菜，像水果饮料呀凉菜随意，在我们楼下拼成一个长桌宴。
2: 来来来来来，
0: 氛围一如既往，每年我们都有大合照，吃完饭都很自觉的都不回去打扫打扫弄干净了，人就相处就像家人一样，等这帮孩子长大了让这帮孩子再继续，我们也要再继续跟着。
3: 近日，云南科研人员在开展滇金丝猴专项监测时，捕捉到上百只滇金丝猴集体地面迁徙的罕见画面。画面中，各家庭种群的成年公猴在前开路，母猴紧紧怀护幼猴，不同家庭群体彼此呼应，协同行动，完整呈现出滇金丝猴成熟的社群行为与生存智慧。

镜头捕捉到这片旷野的绝美瞬间，延时摄影下斗转星移，万里清辉，点点星光铺洒旷野。节目最后，一同欣赏沉静璀璨、动人心魄的星河。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中国茅台邀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0: 从赤水河畔到云上丹寨，四大核心公路精炼而成，品质为魂，匠心传承，拥你轻饮生活，一切都是刚刚好。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存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使用电子银行
1: 能减碳，
0: 快递盒回收
2: 可以减碳，
0: 不用一次性餐具
3: 也能减碳，
0: 旧衣回收
2: 同样减碳，
0: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4: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
1: 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分析全省上半年经济形势，安排部署下部工作。
1: 徐林、李炳军在贵阳会见中国农业银行董事长谷树。
0: 贵州提名项目首次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FAST 实现关键部件自主可控，绿色除草剂推广1.88亿亩，以开放聚资源，以特色补短板，打通成果转化通道，走出一条科技创新突围之路。
1: 全球南方国家媒体发展与合作研究班访前，了解我省大数据、特色产业、基础设施建设、文旅融合等方面发展与成就。
0: 贵州实景拍摄的电视剧《小芳》央视热播，我省持续打造影视拍摄服务体系，以优质服务促进影视创作，以影促旅，带动文旅消费增量。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今天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分析全省上半年经济形势，安排部署下部工作。
3: 省委书记徐林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省政协主席赵永清、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等参加。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省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党中央重大决策和国务院工作部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全力围绕四新主攻四化，着力推进四个大抓，全省经济顶住压力，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做好经济工作的强大动力，咬定目标不放松，抓住用好每一天，全力推动经济稳中向好。要坚定大抓产业、主攻工业，坚决稳住酒烟煤电基本盘，加快壮大数字经济和新能源等新增长点，更好促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抢抓时机推动旅游旺季更旺。要聚力抓项目、稳投资，围绕六张网等重点领域，坚持五个聚焦，强化优质项目，谋划储备，优化服务保障和招商引资机制。要统筹居民增收和优化供给，以更大力度促消费。要切实抓好常态化帮扶，扎实做好防汛抗旱、安全生产等工作，兜牢基本民生。要进一步转变工作作风，以务实创新举措项目化，抓好各项部署落实，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会议要求，要深学笃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充分发挥创新平台资源集聚整合作用，强化体系化攻关，加强科技人才队伍建设，持续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以高质量科技供给赋能产业发展，坚定不移走产业依托型科技创新之路，为科技强国建设做出贵州贡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的重要指示精神，紧盯突出问题，深化整治工作，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着力解决基层反映强烈的难点、堵点问题，更好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
1: 7月16号，省委书记徐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在贵阳会见中国农业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谷树一行，省领导郭强、胡广杰、石化清参加。
3: 徐林、李炳军代表省委省政府向谷树一行表示欢迎和感谢。他们说，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

0: 全局，扎实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奋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希望中国农业银行一如既往关心支持贵州，为贵州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提供更坚实金融支撑。古树感谢贵州对中国农业银行的关心支持，他说，中国农业银行将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精准对接贵州所需，强化金融供给，持续加大对乡村振兴、产业打造等重点领域支持力度，在助力贵州高质量发展中实现自身高质量发展。中国农业银行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7月16号，省政协党组召开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听取机关党组和各专委会分党组上半年工作情况，机关有关党支部开展学习教育情况汇报，研究推进政协党的建设工作。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赵永清主持，党组成员和班子成员赵德明、胡忠雄、孙成义、张光奇、李健、张欣出席。
2: 会议强调，今年以来，省政协各级党组织落实党的领导有力有效，开展学习教育有章有法，服务政协履职有声有色，以党建引领各项工作取得新成效。会议要求，要自觉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深学笃用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政协党的各方面建设，一以贯之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渐行见效，全面提高政协党的建设质量，不断增强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为推动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贵州走新路、展风采提供坚强政治保障。
3: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0: 近日，卢雍正同志到遵义市调研九旅融合，并走访联系企业，就融什么、怎么融提要求，要坚持产商文旅一体、邮购渔居贯通，实现从卖产品向卖服务、卖生活方式、卖情绪价值转变，创新场景业态，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7月17号，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代理主任李瑞主持召开省纪委监委机关离退休干部半年工作情况通报会。根据省委巡视工作统一部署，截至7月16号，13届省委第10轮巡视完成进驻工作。省委巡视组将对24个省直部门单位党组织开展常规巡视，其中对法院系统开展省市县3级上下联动巡视巡查，对省自然资源厅党委、贵州医科大学党委开展巡视回头看。各被巡视单位分别召开巡视进驻动员会，各省委巡视组组长做动员讲话，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安排，扎实开展巡视工作提出要求。各省委巡视组组长指出，将坚守政治巡视定位，全面贯彻巡视工作方针，聚焦两个维护根本任务，紧盯权力和责任，紧盯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紧盯因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依规依纪依法开展监督，紧盯政纪官这个根本性问题，深入了解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履行职责使命，全面深化改革，统筹发展和安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领导班子干部人才队伍和基层党组织建设以及巡视整改等方面情况，深入查找政治偏差，推动解决突出问题，为走好贵州高质量发展新路提供坚强保障。 被询视党组织主要负责人表示，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提高政治站位，自觉接受监督，坚持同体共达，认真抓好整改，切实把巡视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据悉，各省委巡视组将在被巡视单位工作2个半月左右，期间

0: 间设立专门值班电话和邮政信箱，主要受理反映被巡视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下一级党组织主要负责人和重点岗位人员问题的来信来电等。重点是关于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等方面的举报和反映。巡视组受理信访时间截止到2026年9月17号。
1: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贵州提名、牵头参与的四项科技成果获奖。这份沉甸甸的国家级荣誉背后，藏着贵州构建协同攻关体系、打通科技成果转化通道的深层探索。
0: 此次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项目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是1999年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制度改革以来，我省提名项目首次获得一等奖。按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实施细则，一等奖需在关键技术或系统集成上有重大创新，总体技术水平达国际先进，对行业进步和国家需求贡献突出。自投入使用以来 ，FAST 已在钠赫兹引力波探测、脉冲星搜寻、快速射电暴研究、中性氢星系研究等多个前沿领域持续产出成果，使中国射电天文由追赶实现领先。就在上个月 ，FAST 的馈源支撑系统更换国产钢丝绳，又一关键部件实现自主可控。FAST 的落地让西部省份的科技创新找到了与自身资源禀赋高度契合的国家战略支点。贵州20多年的持续投入和配套支撑，让这个大装置落地生根。而与国家天文台、哈工大等100余家单位的体系化科研攻关，让观天巨目持续产出高水平科技成果。此次获奖的另一亮点是由贵州大学牵头，联合湖南省农业科学院等多家单位协同攻关完成的稻麦田新型绿色除草剂创制与应用项目，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这是我省牵头项目继2023年度以来再次获奖。近三年，该项目产品除草剂已在国内外推广1.88亿亩次，防治效果在90%以上，实现新增销售额11.66亿元。科技成果实实在在落在了田间地头。贵州深耕自身特色优势，以开放聚资源，十四五以来已累计邀请超过400人次院士入前开展合作交流，与中南大学、南方科技大学等知名高校院所共建了12个科技创新平台，在煤炭综合利用等方面开展研究。同时，贵州通过颁布促进条例、建立技术交易市场等方式，破解科技成果不敢转、不愿转、不能转的长梗阻。全省技术合同成交额从2020年的249亿元增长至2024年的615亿元，年均增长率达25%。去年，贵州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指数排名升至全国第24位。从观天巨目到绿色农药，从基础研究到应用转化，贵州走出了一条以开放聚资源、以特色补短板、以产业强牵引的创新突围之路。
2: 为深化全球南方国家与贵州交流合作，近日由阿塞拜疆、佛得角、土耳其等6国媒体人士组成的全球南方国家媒体发展与合作研究班一行20人访前，实地了解我省在大数据、特色产业、基础设施建设、文旅融合等方面的成果。
0: 研修班成员首站走进国家大数据贵州综合试验区交流体验中心，详细了解贵州在算力保障、数据要素市场化及产业数字化等方面的最新成果。
3: 亲眼看到贵州的发展如此迅速，特别震撼。贵州不仅把数据存起来，更做到了存算一体，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学习经验。
0: 研修班成员走进汉凯斯智能技术有限公司，参观无人驾驶项目，近距离感受人工智能赋能科技创新的发展成果。
4: 这里太酷了，这是我第一次亲眼见到自动驾驶实车。无人驾驶能让交通系统更安全、更有序。很期待未来我们能够合作，把贵州的制造经验带回国。我觉得这一切简直不可思议，在这里看到的就是人类的未来。中国在新能源和智能技术上的探索对我们是宝贵的经验，我们国家有留学生在中国学习这些前沿科技，这很重要。
0: 研修班成员还前往铜仁

0: 南、黔南等地，围绕生态保护、科技前沿与文旅融合等主题展开深度探访。
1: 抹茶在社交媒体上很火，抹茶味的冰淇淋也很美味，我一定会从这里买些产品带回国进行推广。我真的很爱中国，希望能有进一步的合作。
2: 能亲身前来观赏平塘特大桥，对我来说意义非凡，有种梦想成真的感觉。这项工程充分体现了中国的发展实力。
0: 7月15号，飞虎情缘前美同行中美青少年文化交流活动在贵州举行，22名来自美国飞虎队友谊学校的师生来黔考察交流。在飞虎队友谊学校贵阳市新世界学校，两国青年共同执笔创作贵州主题巨型画作，了解贵州非遗技艺蜡染，并结对体验扎染手作。青年学子还走进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贵阳图云关抗战纪念馆，了解中外医护人员并肩抗战的历史。抗战时期，贵阳图云关是中国最大的医疗救护中心、军医培训基地和救护物资集散地。1939年至1945年，40余名外国医生曾辗转万里来到这里，与中国医护人员并肩工作，直至抗战胜利。
3: 博物馆里那些克服语言障碍、携手合作的实例，让我深受触动。这种跨文化的协作，有助于增进人们的相互理解。
0: 今年是飞虎队成立85周年，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于今年6月27号至7月29号组织第三批美国飞虎队友谊学校的近200名学生到中国9个省市开展交流活动。
3: 全程在贵州取景的电视剧《小芳》最近在央视热播，贵州山水强势圈粉，观众们不仅追剧也在追景。一部剧的背后，除了风光，还有哪些贵州秘诀呢？来看报道。
0: 7月13号，电视剧《小芳》登陆 CCTV 8黄金档，腾讯视频同步独播。剧中贵州的青山绿水频频抢镜，网友点赞，这才是贵州的正确打开方式。
4: 前期也是找了很多符合我们剧集设定的省份，其他很多地方旅游的元素会比较重，我们希望说找一些更原生态小众的地方。我们当时把贵州当做了一个比较重点的看景的地方，全省范围内我看了能有100左右的村寨，最终以荔波瑶谷为中心去辐射周围的这个景色，能最大范围内的覆盖我们很想要的不同风格的这种美景。
0: 该剧全程在贵州实景拍摄，足迹遍布黔南、黔东南、贵阳和安顺4个市州，从荔波县瑶谷村到雷山县的白岩村，再到平坝大坡林场，贵州的山水田园一一入境。但跨越4个市州取景并非易事，2023年成立的贵州省影视拍摄服务中心，通过省市县三级联动的影视拍摄服务机制，为剧组提供了高效务实的拍摄支持。
4: 影视服务中心专门的工作人员一直全程跟组来跟我们一对一的对接，剧组的几百号人的这个住宿问题，从上至下很多层级的这个协调，很多宣传上的一些工作，方方面面给到了我们最大程度的支持，觉得贵州是一个非常好的不二之选。
5: 那这部电视剧啊，涉及到59个拍摄场景，我们还优先在本地筹措剧组所需的配套资源，不足的部分呢，及时从云南、重庆等地调配资源。中心积极协调当地的派出所、医院、客运站等实景场地，统一沟通精简报批环节。通过组织布衣学会、水家学会、苗学会、瑶学会等民俗专家开展专题座谈，系统提供非遗名录、村史沿革、民俗文化等本土化创作咨询，确保剧本文化底蕴真实可信。
0: 近年来，凭借丰富多彩的人文风貌和生态资源，贵州日益成为全国剧组青睐的取景地。从电影《无名之辈》《四渡》到电视剧《走向大西南》《乌蒙深处》，一批批在贵州取景的影视作品不断涌现，持续展示贵州天然摄影棚的独特魅力。截至目前，贵州省影视拍摄服务中心已服务全国来黔在黔剧组近300批次，涵盖电影、电视剧、纪录片、综艺 节目、微短剧等多种类型。
5: 此前我们已经落地跟着思路游贵州全域营旅联动活动，下一步

0: 同步推进跟着小芳游惠州主题文旅活动，双线并行放大取景地热度，串联荔波饶谷村、雷山白岩村、加棒梯田等取景拍摄地，推出乡村民俗、生态山水追剧打卡线路，合力策划影视 IP 加文旅融合项目，把短期的收视热度转化为长效文旅消费增量。
1: 电影四度热度持续，据中国电影观众满意度调查显示，四度获评观众满意度85.3分，思想性得分86.9分。文艺报评论称，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电影四度有力证明长征主题的红色影像叙事能够释放厚重持久的精神力量。在毕节、黔东南等地，退役军人、青年学生纷纷走进影院，重温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
2: 影片节奏轻舟，场面很震撼，红军迎来上，绝境突围的故事振奋人心，片中脚步不停，希望不灭，这句话很触动我。
3: 大的感受就是很精彩，视觉效果很震撼，让我知道遇到困难不要放弃，
4: 走一把路，没有坏处，没有子弹，我都使用平时刀，没有改良是死皮，我一辈子都忘记不了，我还要讲给子孙后代。
5: 看着他们一个接一个的倒下，心里很不是滋味，革命先辈用牺牲换来的幸福生活真的很不容易，我虽然退役了，但军人的本色不退。
6: 7月15号，由省委宣传部、省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办，贵州广播电视台承办的贵州新闻战线第13届好记者讲好故事演讲比赛决赛在贵阳举办。选手们用真挚的语言、温暖的视角，讲述新闻路上的坚守与感动。他们有的深入田间地头，记录贵州乡村振兴的蝶变图景；有的奔赴抢险一线，定格众志成城的感人瞬间；有的深耕舆论监督岗位，聚焦民生关切。本届比赛全省新闻战线共有85名选手参赛，决赛结束后将选出5名选手代表贵州新闻界赴北京参加全国比赛。
7: 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贵州异地扶贫搬迁群众过新年的一些幸福的瞬间，这些来自基层的带着露珠冒着热气的故事，就是我们每一位记者最需要抵达的地方。
8: 贵州是一片充满着精气神的土地，村超赛场的热情到万桥飞架，这里每天都在发生着热气腾腾的好故事。非常荣幸的能够作为见证者和记录者与这个伟大的时代同行。
6: 7月15号，由省直机关工委、省委老干部局、贵州老年大学联合主办的省直机关引领前行辉映初心思政课在贵阳举行。通过精心编排的歌曲、话剧、小品等文艺节目，为离退休老同志们上了一堂形象生动的党性教育课。
9: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人民日报关注长篇报告文学《村超》，该书将口述史、人物通讯、散文、诗歌等多种文体融于一炉，将一个西南县城的乡村足球联赛视作观察与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这一宏大历史进程的窗口。
10: 贵州持续加大生育支持力度，截至2025年底，全省托位总数达17.7万个，每千人口托位数达4.59个。截至目前，全省累计发放育儿补贴86.79亿元，惠及婴幼儿超275万人次，有效减轻家庭养育压力。
11: 2026中国候鸟式养老夏季栖息地适宜度指数发布，六盘水位列排行榜第一，连续4年摘得榜单桂冠，贵阳、遵义分别位列榜单第7位和第10位。
1: 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武术散打比赛近日在黔南州桂定县开赛，全省9支代表队共192名选手参加，年龄覆盖13至18岁。
12: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内容。
9: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的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12: 再见。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1: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2: 直接打完了，我打不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3: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4: 使用电子银行
5: 能减碳，
4: 快递盒回收
6: 可以减碳，
4: 不用一次性餐具
7: 也能减碳，
4: 旧衣回收
6: 同样减碳，
4: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8: ！超员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
9: 真棒！
8: 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从手护身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10: 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天气预报。近期我省大部地区以晴热天气为主，不过省气象台预计啊，从今天夜间开始，我省将会受到雨水的光顾。具体来看呢，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在毕节市、遵义市的中部以东以南，铜仁市的中西部、六盘水市、安顺市的西部和南部、贵阳市、黔西南州以及黔南州的中北部，局地会出现大到暴雨，部分乡镇有大暴雨。以上区域局地可能伴有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而在省的东部的部分市县还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省的中部以东以南地区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其余地区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洞察风云变幻，志向多彩生活。想要了解更多的天气信息，您可以打开手机的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贵阳阵雨转大雨，22到28摄氏度。遵义大雨转阵雨，23到30度。六盘水中雨转阵雨，18到26度。安顺大到暴雨转阵雨，19到26度。七星关阵雨，19到25度。铜仁多云转小雨，26到32度。凯里多云转阵雨，25到32度。乌云多云转阵雨，22到29度。兴义阵雨转中雨，21到27度。
1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1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2: 对，
14: 还要施肥，
15: 还要收割，
1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7: 这个少来点，
18: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超员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不伸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分别会见泰国总理、柬埔寨首相、联合国秘书长。
0: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美国和伊朗持续相互打击对方目标，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持续受阻。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7月1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2: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

0: 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习近平最后说，
1: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
2: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7月17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2+2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4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7月17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习近平指出，中柬两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铁杆友谊历经了岁月洗礼和风雨考验。历史证明，中柬友好不是一时一世之交，而是穿越风云变幻、世代相传的共识，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双方要传承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铁杆友谊，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向更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在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新时代党建思想，将持续凝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伟力。今年是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中方愿同柬方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坚定走好新时代中柬友好合作之路。双方要发挥中柬

减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加快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优化电力、农业等传统产业，培育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统筹推进有利于柬埔寨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用好中柬外交、国防、公安“三加三”战略对话机制，联手严打制假走私、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维护好共同利益和安全。中方愿同柬方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巩固柬泰停火态势，逐步建立互信，符合两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支持柬泰双方通过对话谈判找到解决方案，愿继续为此发挥积极作用。洪马奈表示，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理念和主张对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柬中高层交往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无私支持和帮助。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密切对华友好合作的政策绝不会改变，将积极致力于共建柬中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弘扬传统友谊，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扩大两国贸易，开展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合作，加大力度打击电信诈骗，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成果。柬方感谢中方积极劝和促谈，推动和平解决柬泰边境争端。柬方将坚持对话谈判，缓和局势。7月17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习近平指出，古特雷斯先生担任联合国秘书长10年来，领导联合国坚定捍卫多边主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推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全球治理，开启联合国改革进程，中方予以高度评价。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始终坚定支持联合国。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一个重要考虑就是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中方将一如既往同联合国深化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和乱的一面更加突出，需要进一步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重振联合国地位和作用。一是坚持公道正义，每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每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合法权益都应该得到尊重，绝不能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时代。二是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就是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维护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确立的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创新就是要推动联合国因时而变，勇于自我革新，进一步提质增效。三是坚持担当作为，全球190多个国家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应该同舟共济，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大国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展现更大格局。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积极推动探索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古特雷斯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无论国际形势多么困难复杂，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事业，推动国际合作，为世界树立了榜样。
中国一直致力于纠正发展不平衡，应对气候变化，推

0: 推动智能向善，弥合发展鸿沟，维护公道正义，提出一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令人钦佩。联合国将继续加强同中方的合作，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道霸凌，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会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至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2: 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至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
1: 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通过多种形式密切两党沟通往来，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称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

0: 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共同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情况。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9.2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1%，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上半年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境内人民币外汇市场交易量总计22.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5%，增速较2025年全年提高1.5个百分点。上半年跨境资金净流入2472亿美元，我国对外净资产超过4万亿美元，在全球各经济体中位居第二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促进团结进步、昂扬奋斗力量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柴让泰等6位干部群众代表，结合各自工作生活经历，与中外记者分享各族干部群众如何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认真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自觉成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践行者、促进者和守护者，共同谱写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篇章。美国中央司令部16号称，美军连续第6晚对伊朗实施打击，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至少3座桥梁遭美军袭击，多地机场、火车站等基础设施也遭袭，造成多人伤亡，部分地区电力中断。伊朗外交部当晚发表声明，谴责美军打击目标包括多处非军事设施，违反国际法。伊朗军方今天凌晨发表声明称，对美国在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发动打击，目标包括美军直升机和 P8 侦察机部署区域。伊朗军方还称，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后勤中心。此外，美国白宫方面16号称，上万美军人员连同2艘航空母舰、20多艘军舰以及数十架飞机，正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军方同一天表示，在美国接受伊方有关管理机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称，乌军方与乌国防部之间存在分歧，他已委任乌国家安全局负责人赫马拉代替乌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担任代理国防部长一职。据乌总统网站同一天发布的消息，乌还对多地军事行政机构负责人进行了人事调整。此外，乌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16号任命乌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董事会主席科列茨基为总理，接替辞职的斯维里坚科，并批准新一届内阁成员名单。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 这个少来点，
7: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3: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2: 文化在血脉中传承，文化在传承中坚守，守传统文化之根，筑中国梦想之魂。贵州卫视7月15日起每晚19:35，与你一起追忆峥嵘岁月，传承红色信仰。踏8000里征路，走进浴血前行的烽火岁月。
4: 我的丈夫张云奎在淞沪桂镇上未过卷渠。
2: 8000里路云和月，见证军民同心、寸土必守的家国赤诚。
5: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怎么敢怎么对？
6: 打出我们挺进支队的胃口来！
7: 这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占。
2: 以热血守护我们的河山。
8: 人生无怨无悔。
2: 致敬潜伏暗处、
8: 不断
2: 隐姓埋名的无名忠魂。
8: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2: 以坚守铸就沉默的荣耀。

0: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0: 你们都他妈混蛋、笨蛋，一帮软蛋！
1: 哎，你别叫了，世伯在屋里呢。
2: 我一时半会儿回不来啊！哎，丰年啊！
0: 世伯，哟，世伯驾到！您老身子骨可硬朗啊！啊，哎，
2: 倒茶。哎哎，
0: 冯年啊，冒昧了。
2: 嗨，您说什么呢？我呀，也是昨天大半夜刚到，今儿一早又去军营里办公事。
0: 云奎，没出什么事儿吧？
2: 没事儿，能有什么事啊？
0: 哎呀，只是前方啊，打仗打得比较激烈，通讯经常中断，我们也在等他最新的战报呢。孙师长回来了，冯爷，咱们是多年的世交了，云奎有什么意外，你要如实相告啊。
1: 师伯，您坐着说话。
3: 您上座。
0: 我的棺材呀，早就准备好了。我想过了，如果这次云奎壮烈殉国，那就让他先用，我撑得住。
4: 师伯，您别多想，一有消息我马上向您汇报。
0: 前几天他来信说镇守白家宅，
2: 对，
0: 可是你看，这大厂都丢了，
4: 那他的阵地是不是也丢了呀？

0: 这个二十七旅非常英勇，全旅全部壮烈殉国。
1: 但是还没有找到云魁的遗体。什么意思啊？上峰的意思呢是死守阵地，可云魁和50多个兄弟不在阵地上，所以找不到他们，不好下结论。结论？什么结论呀？啊？你们的意思是他临阵脱逃？喂。
2: 我没有那个意思，但大厂毕竟丢了，上峰也在追责嘛。这么说，云魁还有一线生机，那可是阵地丢了，按照军法，即使活着也是死路一条啊！
0: 您请喝茶。
2: 我相信云魁，你也相信，对吧？

0: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哎，你说话呀！
1: 都是混蛋、笨蛋、阴包软蛋，一个个的没一个管用的。

是受伤了吗？伤得重不重？现在在哪家医院？

0: 太多应该没有这口肉过的了吧，要不然
1: 你们都回来了吗？
2: 哎呦，有什么你就跟夫人说吧，别卖关子了，你都急死我们了。
0: 君临如山，你懂不懂？

0: 够吗？不够的话，让刘嫂再去煮一点儿。
1: 够了，夫人。
0: 那
1: 夫人，我们旅长的死命令，就是只能跟太爷说。你们要不告诉我太爷在哪儿，我找他去。再不行，我到半道我拦他去也行。算了，我晚上再来吧。
2: 刘总，
3: 别！
2: 给我！
3: 别！
2: 你给我！这是我们家的。

请教，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孟万福，我是旅长的秦无论。把你们旅长的命令告诉我，要一字不差的。我们旅长说，把这个剑送到南京颐和路99号。 交给我的父亲张汝贤，禀他老人家，我为国尽忠了，一个字都不带差的，这是冤枉。

0: 辛苦你了，万福兄弟。有一件事儿，我想拜托你。老太爷年纪大了，身体不太好，就是你别告诉他，我来跟他讲。
1: 不行，夫人，我是发过毒誓，我必须要把这个剑亲手交给。
2: 太太，太爷回来了。
3: 太爷，我记错了，你给我找来没有药饭药到人家家里的，我上前院给你拿吃的。
4: 金秋啊，
0: 爹回来了。
4: 见到廖凤年了，云奎还在前线，他打得很好，只是最新战报呢还没有出来，要等等消息啊。
3: 出去，出去，我求你，我也出去。
4: 站住！过来。

的棋子吗？

0: 听这些，你们旅长战死的时候，你就在身边。好，你把你旅长战死的情景一五一十，一个字不漏的告诉我。
1: 不要怕，你怎么跟我说的，你就怎么跟廖副师长说，要实事求是，不要夸大其词。说啊，
2: 师伯，您别着急，小兄弟，实话实说，就说那些你亲眼看到的。
3: 我们前线太惨了，敌人的炮火太厉害了，他们白天炸完，晚上炸，晚上炸完，白天炸，我们那战壕里都是水，我们就一整天一整天的泡在那个水里边。
0: 你说张云奎？

0: 哦，是，我们旅长，那简直就是神了。他命令他的手下用迫击炮、用机枪潮，还有手榴弹，去打敌人的那个波波阵。
1: 波士阵。
0: 对对对，波士阵，反正把鬼子是打退了一批又一批。
2: 那我们旅长那简直就是料事如神，跟诸葛亮似的。
1: 你看，云奎他就是这个样子，他是一个合格的军人。
0: 是。你接着讲。嗯。反正就是我们白家宅打得特别不容易，我记得那天是中秋的晚上，我们阵地上就还剩400多个兄弟，旅长说，上峰要求我们再守三天。 可是这一天就要死一半的兄弟，这人不够死三天的呀。我们早就听说柳镇那边会有援军来接应我们，可是三天又三天，我们都没等来援军的影子。旅长就说：“那我们就去接应援军。”可是我们又不能离开阵地呀，跟师部联系的电话线也断了，大家就争个不停。我们旅长也是上火到不行，我就给我们旅长做了菱角月饼。
2: 虽然我们旅长没有胃口，但是我们旅长还夸我说：“你在这个时候能想尽一切办法在中秋节给大家做月饼，你就对得起中国人三个字。”你挑紧要的说。
0: 太爷，什么不要紧啊？
2: 往后头说啊。
0: 那没有钱都哪来的后头啊？哎，
2: 你说。
0: 就是那天夜里，旅长巡夜，我陪着旅长给大家伙发月饼。 可是走着走着，旅长突然就停下来了。他对兄弟们说：“兄弟们，这是我们自己构筑的阵地，我们要自己守，绝不下来。”其实吧，这话是死掉的王排长说的话。我当时也不明白啊，为什么旅长要说王排长说的话？后来，
2: 这王排长说什么不重要，你们旅长说了什么？
0: 是啊。
2: 哦，
0: 对，我们旅长说：“兄弟们。” 我绝不能让你们再白白牺牲了。说完，我们旅长就带着50个人组成的敢死队出发了。
2: 这么说，你们去了柳镇？
0: 啊，我们旅长本来照顾我，说不让我去，放我回家。我能走吗？我不能，我要跟我的兄弟们在一起。我主动参加了敢死队，我要跟他们一起在一天一夜之内把援军给带回来。
2: 你们是不是想问我为什么留下来？我为什么不走啊？我告诉你们，那是因为我跟87旅的兄弟们一起浴血奋战过。你们不知道我们白家宅打得有多惨烈，多猛！那机关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那个快慢机啪啪啪啪啪，还有那手榴弹轰轰轰，
0: 尤其是我们旅长拿着那迫击炮冲的那冲锋的鬼子，就一发两发三发。
3: 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
0: 一早啊，就到了柳镇。可是我们到柳镇的时候，什么人都没有，我们连幺五九师的毛都没见着。我们一帮蠢蛋，紧赶慢赶赶到柳镇，到了才知道，那些人早就跑了。
1: 旅长说：“那我们赶紧撤回白家宅吧。”
0: 话还没说完，这个时候鬼子的大部队就都上来了。
1: 我们旅长说。 这儿攻势好，我们回不去了，我们就在这儿杀敌，我们就在这儿死。兄弟们，要死都死在一处。我们旅长要把我留下来，看着他们死了。可是我旅长又说：“你得活下去。你要是能活下来，就要替我们旅。” 传一个美名，就说中国的军人到死，脸都是冲着阵地前面的。

没有一个往后撤的，没有一个孬种。那天，我们就从早上一直打到了后晌午，我就真的看着他们一个一个的去死。谢参谋，赵副官，黄瞎子，秀，别打。 还有旅长，他们就真的一个个的都死在我眼前，我到现在做梦都是他们的脸。

幸亏我儿，一身幸亏儿。

0: 旅长的兵，哪怕旅长牺牲了，我也是他的兵。对，你永远是他的兵，永远是他的同袍。你。
1: 师伯，此事事关重大，我必须马上报告上级。
0: 丰年啊，你我的关系，咱们就不说这些了。云奎的身后名，全靠你了。师伯，我跟云奎情同手足，此事事关重大，我责无旁贷。
1: 拜托了，
0: 师伯，您老节哀，早点回去休息。 我马上起草报告。
2: 小兄弟，咱们走。
0: 等等，他留下。

0: 咱们去哪儿啊？军营。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孔二包。什么时候当的兵？
1: 当兵多久了？战死一战，安好日子，同胞一生。长官，说实话吗？我是八月十三号被抓的俘。长官，我们旅长要把我留下来，说看着他们一个个去死，我以为他说的是气话，让我没想到，我就真的看见他们一个个去死了。长官。 我们旅长说过，他要我活着，但是我没想到，他用他的命换了我的命。
0: 什么？你见着你们旅长尸首了吗？
1: 啊？
0: 你亲眼见到了吗？
1: 他让我走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他就被炸了。

0: 咱去哪儿啊，张哥？
1: 拿着。
0: 啥意思啊，张哥？
1: 离开南京，以后跟你们旅长的家人也别见面了。
0: 为啥呀？我不是还要给咱旅长作证呢吗？
1: 你是个逃兵，你的话能当证据吗？
0: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长官？
1: 你就是个逃兵，我现在就能毙了你。
0: 我没逃，是我们旅长让我走的，我当着我们太爷面，不是跟你说的清清楚楚的吗？你不能当着他。

0: 慢点。
1: 长官，我能跳水，开担架，我能帮上忙。
0: 就放这儿吧，能不能活，就看他的造化了。

0: 怎么耽搁了这么久？哪个鬼送来的？
1: 不知道，人在门口了，连个担架都没有。

0: 爹，我心里不踏实。万福这么晚了都没回来，廖丰年留下他到底是为什么呀？
1: 哦，是这样的，廖丰年既然答应了，他一定会尽力去给办的。

0: 孩子以后怎么办？玉娇，你以后怎么办？
1: 嫂子，你别哭了，你再哭，我又要忍不住了。
2: 梁凤年，你出来，玉娇来了很久了。
3: 啊，弟妹来了。
1: 孙大哥，昨天那个兵，你领他去见你们长官了吗？
3: 见了。
1: 那上边怎么说呀？
3: 没有明确的答复。
1: 什么意思啊？
3: 这件事呢，说起来比较复杂。来，弟妹，你坐。

0: 上边呢没有明确的态度，我呢也不好说什么，但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1: 什么心理准备？
0: 就是我们这个混蛋的规矩啊，就是人死在阵地上就是殉国，没死在阵地上就是擅离职守。
1: 擅离职守？

0: 你们战区司令、集团军司令、师长、军长就是这么给云奎定性的。你们是想让他来替你们背黑锅？那个兵呢？你把那个兵交给我，我带他去见你们长官，我去跟他们说。
1: 你去找谁都没用啊！我找也找了，吵也吵了，我跟我们军长、师长都吵翻了，对云奎这件事没有丝毫的帮助。淞沪战役打成这个样子，上到委员长，下到战区司令，师长、军长哪个没责任呢？这个时候去云奎的事，于事无补。
2: 南京现在也岌岌可危了，
1: 不像报上说的那样。你也知道老爷子那个身体、那个脾气，听我去忠告，能尽早离开南京，就尽早离开。弟妹，我廖丰年当着你的面对你发誓，这辈子我一定替云奎翻案。
0: 翻案？这事已经定性了。那个兵在哪儿？他说好了昨天要回我们家的，我们等了一晚上没有等到他。你们把他弄哪儿去了？廖大哥，你看着我的眼睛，我跟云奎结婚的时候是你当的我们证婚人，我们也说好了等孩子出生以后是要管你跟嫂子叫一声干爹干妈的。那个兵是从死人堆里面爬出来的，他不人不鬼的一步步走到南京，就是为了把云奎的剑亲手交到我的手上。他是云奎的兵，那就是我丁玉娇的兄弟。廖大哥，你也是云奎的至交，你们是同袍过命的兄弟，于公于私，你也应该告诉我那个兵他在哪儿。廖丰年，你说呀。
1: 弟妹，我这么跟你说，有人希望这个兵彻底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0: 你们就是要杀人灭口啊！就为了你们的脸面，为了推诿你们在战场上的失利，你们要把光扣给一群死在了战场上都不能开口的人，你们怎么敢啊？这是一群什么人呢？这是什么军队？这是什么国家呀？民国的士兵现在还在打仗，你过来，他的士兵还在大场尸骨未寒，你敢不敢冲着大场的方向喊一声张云奎？你敢不敢冲着大场的方向喊一声八十七旅？
1: 叫你走的，应该离开南京了。
0: 你们都看些什么？
3: 先生你好，看到木娟，你能捐一点吗？先生。
4: 先生，
5: 黄牛是啥？
4: 就是卖高价票的呀。
5: 那他们多少钱一张票啊？

0: 这是多少？
1: 一条小毛鱼啊。
0: 啥？一根金条一张票，疯了吗他们？
1: 你别说客舱的票，就是货舱的票都被炒上天了。你看看，都是拖家带口去武汉逃难的。
2: 哦，抗战募捐，了解一下。
3: 咱这抗战募捐。Excuse me, do you guys want to donate anything for the war? Thank you so much. God bless you. Have a nice day.
1: 前两天啊，那船都不敢靠岸。现在啊，你就是坐着小华子去江心，那也要30块。
0: 30块？嗯，那不也差不多一根金条了吗？
4: 你们一定要清楚地告诉我，什么是逃兵？
5: 我儿子张云奎，张云奎是真的，那我也没有人证物证都有的，你们不能信口雌黄。
4: 你们都逃到后方去了。蒋委员长也逃了，你们才是逃兵！
6: 你们都快点，
4: 我要跟他们对峙了。
7: 小兄弟，你回来了！你回来的正好，我去军政部跟云奎讨清白，他们不让我进，我只能造最大号的国民政府进军，他们把黑锅扣在我们云奎的身上啊！
8: 你也说了。他们是有意把黑锅往云奎的头上扣，那我们为什么还要硬碰硬呢？爹，我们可以去找报社，他们不听咱们的，咱们登报总会有人听吧。我们用舆论的力量来替云奎洗清白，好不好？
7: 对，我还可以跟我们旅长作证呢。
4: 你说的对，他们黑白颠倒，罄竹难书啊！我回去就写控诉书。我要投到各家报纸，我要昭告天下。

0: 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我！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室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销售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

0: 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可以，请停止。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为吸烟，我不干。
3: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4: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5: 会啊，
4: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 欢迎欢迎，
2: 三二一，
0: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3: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4: 贵州卫视7月15日起，每晚19:35，与你一起追忆峥嵘岁月，传承红色信仰。踏8000里征路，走进浴血前行的烽火岁月。
5: 我的丈夫张云奎在淞沪会战上为国捐躯。
4: 8000里路，云和月。见证军民同心、寸土必守的家国赤诚。
6: 拉近各村落、抗日武装、增援、增队，
7: 把冲锋军的支队都围过来。
8: 这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占。
9: 一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4: 以坚守铸就沉默的荣耀。
10: 从赤水河畔到云上丹寨，四大核心工艺精炼而成，品质为魂，匠心传承，优米牵引生活，一切都是刚刚好。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0: 绿洲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 这个少来点，
7: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前两天啊，那船都不敢靠岸，都是坐着小华子到江心上船。现在啊，你就是坐着小华子去江心，那也要30块啊。
1: 30块？啊，那不也差不多一根金条了吗？
0: 老婆，我跟你说啊，这还是今天的价格，明天呀、啊、还不知道转成什么样呢。
2: 大哥，有路子吗？
0: 有啊，有。
2: 你便宜点吧。
0: 我长安兄弟一个子儿也少不了啊。
3: 大哥，航站募捐。
2: 一个子儿也没有。
3: 先生，航站募捐。
0: 一条小黄鱼儿，你给我呀。
4: 来，小心小心小心，来，水来了水来了，
5: 来来，放放放放，哥，
4: 来，
5: 给我来桶水，
4: 来来我来，哎，让开让开，
6: 大哥要，
4: 我来等一
5: 下，再来点再来
4: 点，加满加满加
5: 满，好，过桶，我来了，
4: 王主任
7: 王主任。
5: 你们几个火线参军的学生啊，不能只干活不吃饭的。
7: 我不累，
8: 对，没事。
5: 革命重要，身体同样重要啊。不过，针对你们的表现，上级特批，一律啊，少尉军衔。
7: 少尉，
5: 过来看看。哦，
7: 来来来，等会儿。
4: 我也没印象。
9: 这是新军装啊。
7: 是我们的吗？
9: 哎，这还写着我名字呢，
7: 我以后就是少尉了。
4: 你也是吗？
7: 不是，这也太精神了吧！
9: 多神气！
5: 咱们仓库里还有些新军装，算是便宜你们几个了。
9: 王主任，
4: 那我们
9: 啊，试试啊！
7: 走走走。
10: 羊表要了，哎，您啊，您气呗，走开。
11: 等等，我要买船票，我上赌了。
10: 在这干什么呢？没钱买船票，赶紧滚！快
12: 点给我们写信啊！卖报卖报！卖报卖报！
3: 哎，劳驾问一下。
13: 行李
3: 拿，
13: 看着
3: 点啊！老将，问一下，那个去武汉的船现在已经检票了吗？
14: 到武汉的船现在已经没有了。
3: 那你有没有见到一个小兄弟，大概就这么高，那个衣服有

0: 票解完了，太干苦了。
1: 全盘皆输啊！
2: 先生，国家存亡在即，为抗战做份贡献吧。
3: 我考虑，国家兴亡平生有责，有钱出钱处理，多为国家做贡献吧，先生。
2: 谢谢。
4: 我也捐。
2: 谢谢大娘，
5: 必须要支持。
2: 谢谢。
6: 我也捐。
4: 谢谢先生，感谢先生对抗战的支持。谢谢。
2: 先生大义，中国必胜。
4: 谢谢。
2: 谢谢。
7: 国贼
4: 汉奸，日本人还没来呢，你就先逃跑了，把我们老百姓抛下，
7: 扔下不管
4: 了，放火！
7: 汉奸
4: 啊！你
7: 卖国贼，
4: 保卫国家，你知道你职责吗？
7: 逃
4: 兵，是当兵的，
3: 为什么你
4: 们爱国家军饷的？
3: 什么
8: 太爷，我们回家，我马上收拾。
4: 正是王八蛋！
8: 闭嘴！我们少爷在前面拼命，保护的是你们这些人。你们才是汉奸，你们的良心都被日本子吃了。
9: 不要撕，谁贴的让谁来撕，谁扔的让谁来收拾，要登门给我道歉。
10: 上写的清楚。
8: 太爷，
10: 还这么嘴硬，臭不要脸。
8: 太爷，你去哪儿啊？太爷，
9: 国民政府。

0: 我以为你已经出城了。那个大官儿，他拿枪顶着我的头，他威胁我，我再也不能见张家人。我当然怕死。我都到码头了，可是我一到码头，我一想，这里边肯定有事儿啊，那大官肯定憋着什么坏。没想到，我们旅长救了我的命。 我不能做那没良心的人。谢谢
1: 你，万福兄弟。
0: 可是那个大官，他说的好吓人。
1: 你跟我回家，我护着你，我不会让他们动你一根汗毛。嗯。

0: 大只，大只。十分钟了。
1: 坚持十五分钟一滴水不洒，简直是太难了。
0: 做手术最重要的就是稳。大只。

0: 醒了。
1: 我去给他打点粥。
2: 子夫人啊，
0: 是我，云飞哥。
2: 是你救了我。这里是刘准。
0: 这是军区医院，我现在是名军医了。
2: 大厂丢了。

0: 云奎哥，你能活下来，就先别想太多了。大夫说你至少得卧床半个月。
1: 你们一定要清楚地告诉我，什么是逃兵？
2: 快请走。
1: 我儿子张云奎，张云奎是冤枉的，那外面的人证物证都有，难道你们不能信口雌黄？
3: 你们都逃到后方去了，
1: 江委员长也逃了，你们才是逃兵。我儿子战死在修复战场，尸骨未寒，你们在报纸上就污蔑他。你们把逃兵的两字安排在阵亡的将士身上，你们杀人诛心呐！
4: 你们两个干什么？
1: 杀人诛心呐！你们，廖凤年、宋怀义、
4: 哎夫人、
1: 郭延庆、蒋忠正，你们都
4: 可以，
1: 我要跟他们对峙了。
5: 谁是逃跑将军？
6: 你怎么上这儿来了呀？你，
1: 小兄弟。你回来了，你回来的正好，
4: 我回来了。
1: 我去军政部跟云奎讨清白，他们不让我进，我只能到最大号的国民政府申冤。
3: 可是他们还是不让我进。你们看这几个字，
1: 国民政府啊，你们是谁的国？为谁的民？是谁的政府？
7: 正好。我们有人证，你跟我进去，跟他们讲道理。
4: 啊，不要！哎，大爷，大爷，
6: 不要跟他们去！
4: 使不得，使不得！
6: 你看看这国民政府都已经乱成什么样了，他们自己要去哪都不知道的，您去找他们有什么用啊？你别说现在是一头枪毙了，就是像杨杰、杨庄子的李明德，也没有人替您说话的。
1: 玉娇啊，廖凤年这是阴谋。
3: 他们前方兵败如山倒，
1: 他们把黑锅扣在我们云奎的身上啊！
6: 你也说了，他们是有意把黑锅往云奎的头上扣，那我们为什么还要硬碰硬呢？爹，我们可以去找报社，他们不听咱们的，咱们登报总会有人听吧？我们用舆论的力量来替云奎洗清白，好不好？
7: 对对对对，我还可以跟我们旅长作证呢。
1: 说的对，还是我比爹冷静啊！他们黑白颠倒，罄竹难书啊！我回去就写控诉书，我要投到各家报纸，我要昭告天下！回
4: 国民政府，真他娘的大！

0: 爹，可以用饭了。万福呢？哎，
1: 这呢。你在就好，有你这个证人在，云奎的事情还有希望。嗯，
2: 是是是是，那太爷，咱们吃饭吧。干什么之前不都得吃饱了吗？来来来，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哎呀，
1: 哎，我来。
0: 哎，这我拿手，不能让客人动手，这是规矩。哦，
2: 万福，哎，何为中国？哎呦，大爷，您这还真把我难到了。这中，是不是因为咱们在中间，所以叫中国呀？我们是中华民族，包括汉、满、蒙、回藏多个民族。
1: 我们有共同的中国文化。说得好，只有文化才是一个民族的根基，不是枪炮，不是帝王，也不是国号。民国之前，中国就存在了5000年，多少次的改朝换代，可是文化没有亡。
0: 存亡既绝，不绝如缕，这是文化。万福，哎，你听懂了吗？嗯。哦，哎呦，太爷，我这个人最是没文化了，我连字儿都不认识几个。<笑>不，
1: 你有，文化不是识多少字。 也不仅是书本，文化是一念良知。百福啊，你能为云奎送佩剑，能够不顾生死的给他作证，这说明你有良知，有不忍之心，这就是我们民族的文化。云奎，幸甚啊！有你这样的同袍。
2: 兄弟，我们张家，感谢你。哎呦呦呦，太爷，别，这不乱了辈儿了吗？咱爷俩怎么能论兄弟呢？我爹的意思是，你跟云奎是兄弟。
0: 哦，那我跟张旅长呢，当然是兄弟了。我为我兄弟作证，那就是理所应当，天经地义。 那就是应该的。哎呦，太爷，来了。其实我跟您说实话，千万别给我戴高帽，我实在是不能在这儿久留。 是这样的，我今天回来也是因为我得去武汉。你们不知道，我有一个没过门的媳妇儿，她现在在武汉呢，她现在连我是生是死都不知道。我特别害怕，她现在不等我了，所以我得赶紧赶过去。但你们不知道，我今天去了趟码头，那个票价那简直就一天一个价，一天一个价。我这兜里的钱吧，它实在是。

0: 不够。
1: 霍同志，我们是抗敌后援会的记者，想来采访一下这里的伤员，再拍些照片，宣传一下他们的英勇事迹，能帮忙介绍一下他们吗？
2: 好。班长张贵福，每次他都冲在最前面，最能拼刺刀了。
3: 来，三、二、一。
2: 一等兵邓光辉，他去救伤员的时候烧成这样。
3: 一二三。
2: 二等兵于成杰拿着手榴弹去炸坦克，双手。
1: 我们拍张照片吧。来，
3: 三二一。
4: 哎，秦连长。
5: 嗯。
4: 秦连长，哦，没点上啊，这干抽也能过瘾啊。
5: 抽一口烟就不疼了。
4: 喝点水吧。喝水对你有帮助啊。
3: 谢谢啊，杜先生。

0: 三刀无情无义，完全是拖延躲闪之词。
1: 上峰对云奎的定性是擅离职守，不是逃跑。
0: 他把是非和所有的问题都推给小报记者，说小报记者夸大其词。他明明是云奎的朋友嘛，他就应该出来作证，为他出头，反倒找个借口跑回前线去了。这就是不义，分明是软蛋、红包。

0: 他还送了我们3张去武汉的船票。
1: 小恩小惠，他这是欲盖弥彰，怕我跑到南京政府去闹，我不能接受。
0: 爹，云奎走的时候嘱咐我们，让我们做好要去武汉的准备。现在前线传来的都是坏消息，全南京的人都在各奔东西，你也看到了，军方和政府的人也都在往后撤。现在南京去后方的船票一天一个价，一票难求，如果错过了这一艘船。
1: 李娇啊，我们不能被这3张船票收买啊，一声不响的跑去逃难，一声不响的忍受云奎的冤情，南京100万人口不见得都跑光，不过云奎讨来清白，洗尽冤情，我一步也不离开南京。要是免跑，曾怀义跑，我就要用舆论来伸冤，我要投遍报社，我要为云奎找一个能说理的地方。
2: 玉娇啊，
0: 爹，
2: 要不让刘嫂陪你回老家吧，啊？
0: 爹，刚开战的时候，云奎就跟我说，不管发生什么事儿，一家人都不要分开。我的父母早就没了，您让我回哪

0: 的老家。
1: 您老定吧，
0: 我都听您的。
2: 好，我接着去写。

万福哥在哪儿？

0: 刘嫂，隔壁老杨家三口全走了，买的还是黑市的船票。你说这形势一天比一天紧，太爷手里握着三张去武汉的船票，就是不走，这可怎么办呀？哎呦，
1: 那日本制的飞机现在天天来，警报来了，人在船上，你往哪里躲呀？昨天的电台你没听啊？九江那边有一条船都被炸沉了，吓死人了都。
2: 哎，阿姨，你看怎么样？合适吗？谢谢啊。哎呀，
3: 你知不知道怎么逃难最安全？
4: 不知道。
3: 走路啊，而且是绕开公路走小路，公路目标太大了。见没见过轰炸？
4: 怎么没见过？
5: 我们天天跑警报。
3: 你那跑警报啊，就是铁丝涮豆腐，不值一提。我跟你说说呀，我跟你说，
2: 这小日本子的飞机啊，看着阿姨，翅膀，呱，就这么斜着，啊，向下俯冲啊，啊，贴着你的头皮就过去了，知道吧？然后，哇，开始抬头，抬头又往上爬，爬，爬，咵嚓一下。掉下来一个蛋，啊，咔嚓一下，掉下来第二个蛋，紧接着就是，紧接着就是一阵热风，哗，像门板一样拍过来，然后你就什么都看不见了，眼前就只有烟、灰、血、碎肉，噼里啪啦往你身上掉。
3: 我跟你说，是南京炸。武汉肯定也要炸，日本人啊，专找人多的地方，大城市，有工业有商业的地方炸。
4: 你知不知道哪儿不炸？
5: 不知道。
3: 农村不炸呀？那白菜地炸一坑有什么意思呀？炸弹也要钱的。
0: 对呀，那还是早点辞了工，去乡下的好。
3: 对呀。
1: 阿姨，
0: 哎，
1: 过来帮忙。
0: 好嘞，
2: 哎，阿姨，你知道吗？那弹片子打进脑袋里是什么样的？就跟这个一样，那白色的毒浆子呼呼往外冒，最惨的就是大肠肚子、肠子肚子哗啦啦流一地。恶心死了你！
1: 哎，你。我算是看出来，你呀，就是想吓破我和阿姨的胆，好把我们都吓回乡下去，对吧？你是惦记上老太爷手里那三张船票了吧？
3: 说什么呀，刘嫂，我就跟阿姨讲讲我亲眼所见，你小人之心了你。
1: 小不小人的我不知道，我跟你讲清楚，我孤身一人，我在张家几十年了，张家就是我家。反正我是要紧跟着太太的，太太马上要生产了，

0: 爹回来了。
1: 啊，
0: 您一口都不吃，身体会吃不消的呀。我给您拿去热一热，多少吃一点啊。
1: 丽佳，
0: 哎，
1: 你坐一下。

而云魁，赐行吴，江苏台文人，生于光绪31年，6岁丧母，自强不息，汝身死，余不能归葬，明汝于无处洗冤，如慷慨以赴国难，于君寻不知去留，奈何庙堂失道，豺狼当涂，为过推责，令汝戴罪受戮，悲莫悲兮父丧子，恨莫恨兮强凌弱，黑白颠倒兮肉食，是非不分兮布衣，彼苍者天，见我良人。两月前汝临行奉药，千衣殷殷，如影玉立，吾尚以延禄宫正板桥期许，江光何深，路极元气，魂兮魂兮，无悲无惧。然汝妻待产，尚未生男，吾何敢死？呜呼！汝若有灵，可否告我？呜呼！痛哉！呜呼！痛哉！今天我就把他送到中央日报，他若不敢发，我就多依他几份晨报晚报，我就不相信南京没有个说理的地方。

0: 阿姨，你还真要跑回乡下老家去啊？你别听那个万福吓唬你。
1: 可就三张船票，我还是回乡下吧。
0: 慢点，慢点，慢点。
2: 哎呦呦，我来帮忙，我来帮忙。
0: 不用不用。
2: 刘子，给你商量个事儿。
0: 不行。
2: 我什么事儿都没说，你就说不行了。
0: 不行。哎，太太，哎呦，太爷这是一点都没吃，我再去热热吧。阿姨，
3: 哎，
0: 还有两个菜，你也端过来，我一起给热了。给。
2: 哎呀，我看这爷俩都一个脾气。夫人，你不知道，在战场上的时候，我们旅长不是在看地图想事情，就是在打电话，连着一忙就是几天几夜。那都不吃东西啊，所以就上火，嘴上全是燎泡。哎呦，后来我就用冬瓜绿豆给他熬了一个清凉降火的汤，我们旅长居然全喝完了，直夸好喝呢。要不我给太爷也做一个，顺便用这冬瓜还有虾皮儿给他做一个大馅的包子。
0: 我的个乖，

0: 你还会做包子？
1: 你以为呢？8月15的时候，我在战场上给我们旅长用菱角做了一菱角月饼，他夸我说比那个冠生园的都好吃呢。哼，哼。
2: 他也还是不肯走啊。
3: 他一直在写申诉书，但我今天上外面找报社来着。中央日报都已经撤到武汉了，南京人报其他的报社不是停刊了，就是根本没人管。其实他写再多也没地方投啊。但我今天看他那个样子，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讲。
2: 好了好了，慢慢来啊。
1: 夫人，要不我试试去劝劝太爷。
3: 你能有办法？
1: 是什么？万一太爷听我的呢？
3: 那你要是能劝动太爷，那就再好不过了。
1: 哎，那夫人，我要是劝动了太爷，我能不能提一个小条件？
0: 不行，不行，不行！哎呀，这……啊，不行，不行，不行！那夫人，不行，我就走了啊！
2: 你走，
3: 万夫，你让他说嘛。
1: 夫人，我要是能把太爷劝去武汉，你们能不能带上我呀？不是，我知道我帮你们忙不应该提条件，但是夫人您不知道这几天去武�汉的船票价格真的把我卖3-4回都不够的，我都快愁死了。
3: 行，你要是能劝动太爷去武汉，我们就带上你。
1: 谢谢夫人，谢谢夫人。那我先给太爷包一包的。哎，刘嫂，你帮我打个下手行不行？
0: 行。
1: 去把冬瓜切了。

0: 天不美，谁为察？
1: 天不悔祸，谁为荼毒？
2: 毒徒。
1: 这是颜真卿的祭侄文稿。
0: 嗨，不吃也不喝，紧抱也不躲，感情是在这儿练大字呢。哎呀，你说这些有什么用啊？啊？这是能把飞机打下来呀、啊？

我也不怕跟您老说实话，您啊是我见过的所有人里头最糊涂最不识好歹。你瞪我干什么呀？我怕江怕丹，我还怕你瞪我。您要是有天大的冤情，您该伸冤伸冤呢，你该骂人骂人呢，光在这窝里横不吃不喝，你吓唬谁呢？雷声大雨点小也不见真骂。您真要骂人，你得让那正主听见。我可是听广播里说了，那军政要员们全都搬到武汉去了，正主都去武汉了，你得追到武汉骂去呀。咱们追着他们骂，他们到哪儿咱就骂到哪儿。

0: 帮着你吗？谁是忠臣，谁是奸臣，咱必须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1: 要不然那评书里怎么说来着？
0: 就那个戏，就是那个光着身子骂曹操那个叫什么来着？
2: 倪正平裸衣骂贼，
0: 好像也不对，
1: 叫什么来着？
0: 哦，击鼓骂曹。太爷，这蒋委员长要是不给咱旅长平反，那他就是曹操，那咱们就得来一个击鼓骂蒋。
3: 管教你这勾奸者，死无有下场。收拾行囊，披星戴月。

0: 怎么样？哪能打电话？你要打电话给军政部。既然你能下地了，明天天一亮你就走了。你在医院的登记我已经删改了，记住，从没来过这里，我也从没有救过你。
1: 什么意思？
2: 罗医生，医药五八号病人的药好了吗？
0: 我理解，人到最后都是要保自己的命。我们医院接到了命令，随时准备撤退。 宪兵队会来一个排来协助我们，到时候别告诉任何人你是谁。
3: 到底怎么回事？
0: 自己看看。

0: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 欢迎欢迎！
2: 三二一，
0: 厚养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3: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完了，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

0: 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刘嫂，
2: 哎，
1: 你把那个包袱拿给我。
2: 啊，好。
1: 不是这个呀，那个蓝色的。
2: 哦。哎，哎呀，怎么没了？刚才还在这里的。哎呦，在万福身上。
1: 啊？
3: 剑呢？
2: 在包袱里。
4: 哎呦，船家你快点儿，一会儿晚了我赶不上这美运号了。
5: 放心吧，肯定让你赶上。
6: 日本人的飞机，不好，日本人的飞机，快，日本人的飞机，快，
2: 太太，那里有个小船，船上有人，你看，快过来了。
1: 那是万福吗？
3: 万福
2: 是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6: 欢迎欢迎！
7: 三二一。
5: 后仰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新篇。文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8: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好多小吃，
2: 我第一次来贵阳就有来吃。
3: 那赶快上菜吧，我已经迫不及待啦！
4: 哇，这个味道，
1: 有没有兴趣做一下？
5: 有啊有啊，
6: 可以啊可以啊，当然当然。
5: 哎，质感已经完全不一样了，现在。
7: 哇，你很适合做这个。哇，
5: 我有天赋的。
2: 就是看男生做菜就是好看。
4: 我竟然有一天会站在这里做饭。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索全家欢乐时光。
1: 哎，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AI 互动，懂你。

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和美贵阳有两气，天气与人间烟火气。它是高温圈中的清凉秘境，它是九个四周的饕餮之乡。和美贵阳有两美，古美与新美。乾陵山钟灵毓秀，甲秀楼古韵雅香。厚重的历史淬炼出贵阳璀璨的人文积淀。振兴街 City Walk， 东风兴起青云市集，夜经济流光溢彩。岁月改变着都市的风貌，新旧文化在这冲撞交融。大美贵阳，万象新生。
1: 姐，别。
2: 好了好了，
1: 哎，为什么今天张老师没来？
2: 他不想帮你推轮椅啊。
1: 我可以下来坐。
2: 这段路要你自己努力了，我实在没办法了，小心啊。哎，这里怎么有老詹的 logo 啊？
1: 詹姆士的厨房。
3: James Kitchen。
2: 老詹平常上班的地方古色古香的。
1: 不错啊。哦，看到了。
2: 母士。James。
0: 这里这里。
2: 我带着我病患来你的工作室做客了。
0: 来，这位腰闪到的朋友啊，跟老人一样。
1: 对啊，我还坐轮椅今天。
0: 没事吧？
1: 前天做健身硬拉，然后伤到一点。
0: 需要我帮你一下吗？你手也会有点痛哦。
1: 虎口啊。
2: 我去拿一下他的轮椅。哦。啊
1: 啊！哦不！哦。啊。
0: 好，你目标松一点。
1: 有
0: 有吧，
1: 有哎，
0: 你就没事就拉，就弄弄，
1: 直起来一点。
0: 对，没事这两天就一直压这个，待会就好了。那我先带你看一下这边，
1: 好嘞，
0: 好不好？我们就在这边录。
1: 这里蛮大的。
0: 对，这是詹姆斯的厨房第四个棚，你到这边已经快要两年多了，快三年了。
1: 这个是你弄的吗？
0: 对啊，是我画的。哦，对啊。
2: 真的，这个是你画的？
0: 对。
2: 我今天有看到一个餐厅，然后他就是主厨拿了一个这样子的画框一样，然后开始撒撒撒撒完以后把甜品放上去。
0: 对啊，如果它是白底的话，那我可能会放很多食材上去。嗯，对，那因为它是黑底，放上去看不到。
2: 是的。
0: 比如说你丢一些辣椒啊，丢一些花椒，
2: 是，
0: 它会更漂亮。
2: 呀，这时候老詹还好年轻啊。
0: 今年第八年了。

0: 而且应该还会再做下去吧。
1: 先带我们去这边吃点东西嘛。
0: 我本来想说一来就要带你去，可是我怕他骨震，他轮椅推不上去。
2: 没关系啊，我就是有遇到台阶，我自己爬上去就好。
0: 好吧，那我们去吃东西吧。
1: 古镇这里好热闹啊！
3: 哦，哎，郑老师看到你了，
0: 哪边？
3: 这里啊。
1: 哎，这不是？
0: 真的，
1: 这时候头发比现在茂盛哎。
0: 那天梳的比较蓬。
1: 哎，还蛮多人来过这里。哦。所以这家店很有名，对不对？
3: 百年老店嘛，说是。走吧，去这家店试一下。
0: 好了，进去看看。
1: 哇，好多小吃！猪脚，这个猪脚是他们这边特色。
0: 对，这是特色。
1: 没事，
0: 你小心小心。
1: Hello。
4: 我慢慢的品，雪落下的声音，仿佛是你贴。
5: 罗拉、能能，你们好。
0: 不好意思，这个是给他做的。他闪到腰了，
3: 闪到腰了，对。哇，
5: 最后一期的神秘礼物，这是我以为说还有见面礼。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这第一次见面这么狼狈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在这边等很久了？
5: 没有啊，没有，我就在这儿喝喝茶，这环境也很好。哦，我就再跟老师们介绍一下自己啊。嗯。老师们好，我是一个音乐人，写歌也唱歌。
1: 团成员现在新男团。
5: 张老师好，
1: 炙热火热的男团成员。
5: 能能好。
0: 听说你是雅丽的师弟啊？
5: 对啊，我是雅丽的师弟。
0: 雅丽我们熟，
5: 雅丽来过一次，而且那期节目我也看了，就是那天吃的也特别好。我说这么幸福的节目，下一季什么时候把合同来放在这里一下？我也要还要来，就是因为我前一段时间所有的那个工作全部都是在干活，真正坐下来吃点东西聊聊天那个机会非常少。
0: 好，那不用担心，我们这节目就一直在聊天而已。
5: 对，哇，那太好了。
1: 那赶快上菜吧，我已经迫不及待啦！
5: 哎呀，上菜了！哇哇哇！
3: 哇！吃吧吃吧。
1: 那猪蹄是蘸什么？
0: 直接吃啊！
6: 我是属于那种非常喜欢吃猪蹄的人。
7: 我也是这样。
0: 好了，现在猪蹄吃的时候大家不讲话了啊。
3: 不好吃，
0: 好吃的东西就这样，
1: 就它不仅软烂还入味，
3: 胶原蛋白也多嘛。嗯，
1: 作为最后一期来宾，哦，对我们有没有什么想法？
0: 对，你是最后一期来宾耶。
3: 对啊，
5: 我最后一期我的心愿就是让各位休息一期，咱们今天逛一天吃。
3: 太好了，太仁慈了！
0: 我不相信，我觉得他心愿是这样，但节目组一定不会这个样。
5: 这是我的心愿，
0: 对不对？我才不相信节目组这样原谅我。
5: 我作为一个普通的食客，在电视上看到各位的时候，都总觉得说，哇，这么好的美食，我什么时候才能吃到？那今天我们要不要就是想一个办法，把我们平时可能在电视上才能看到的这些美食，让大家尝到，离大家近一点，想一个方法。这可能我下一个这样比较宽泛的订单怎么做，大家一起想。
7: 我之前在台北录一个节目，是借了一台小的车子，再把厨具放上

0: 去，就开那台车去煮东西叫卖啊。
1: 我觉得这个蛮好玩的啊。
2: 但多了我们也忙不过来啊，就
0: 忙不过来。我们现在器材没办法。
3: 对对对，
2: 十人以内吧，咱们找十个人。
4: 那我们给他们吃什么呢？
2: 用贵州当地的这些食材和自己的一些理解，表达一些我们今天想给大家传递的东西就好了。达成，来干杯。
1: 来，
2: 那就这么着呗，
0: 就边走边看吧。但我觉得节目组是不会这样放过我。

0: 面是放了玫瑰
1: 酱，
0: 而且玫瑰酱是你们自己做的，
1: 对。
2: 但为什么没有玫瑰在里面？
1: 这个因为各家的那个工艺不一样嘛。我家有客人反映，就是对我们那个玫瑰酱里面会有玫瑰花瓣，它咬起来不好看，我就把那个玫瑰花瓣就给它沥出来。我们这边的玫瑰酱主要是皇家，他家的产量大一点。
3: 那个皇家在哪里啊？对，
1: 在状元街那条街。
3: 状元街，
1: 对吧？
2: 那我们一会儿去找一找嘛。
3: 可以啊，可以，可以。
0: 谢谢你，谢谢，
4: 谢谢老板，
3: 谢谢老板，谢谢老板。
2: 怎么样？出发吧。
3: 走吧，走吧。
5: 欢迎！
0: 哇，你看都人，
3: 是，多好啊，欣欣向荣，哎。
2: 这边皇家玫瑰糖
6: ，Hello Hello，
2: 这边有个很漂亮的， hello,
6: hello. 欢迎往这边坐吧。
3: 好嘞，好嘞，好嘞。

0: 谢谢，
1: 谢谢。
2: 可以再给我一个碗吗？
1: 好的。对，
2: 因为他们俩可以吃一碗，我们俩吃一碗有点怪，
0: 有点奇怪的啊。
3: 给两个，然后你们好。
2: 他们不用，他们不用，我们可以，我们分着吃，反正我们两个吃一碗。
4: 对啊，怪怪的。
2: 不用。
5: 好吃啊。
3: 冰粉，你们有没有发现它里面有小气泡？
6: 有，
3: 对，这就是我们家是纯天然的，用手工搓的植物冰粉。而且呢，就是手工冰粉它有一个很好的一点是它的冰粉籽的原料有消炎，还有消暑的一个功能。
2: 消炎有没有？
1: 多吃一点。
3: 消炎。
2: 你可能要吃一斤哦，我觉得，我
5: 应该要冰粉泡了。
3: 而且这种冰粉籽其实它是分两种的。一种呢就是我们所谓看到的，它其实学名叫石花籽哦，然后它有另外一种籽呢，其实叫玉树籽。为什么我们大家在民间不会常用那一种做冰粉，是因为那种颜色做出来可能会偏黄一些。对对。有没有兴趣做一下？
2: 有啊有啊。
5: 对啊对啊，当然当然有，当然有。
2: 这个要倒进来对不对？
3: 对，要把它全部倒进去。先把它丢入到水中，让它浸泡2到3分钟，让它的粘液能充分的释放出来。
5: 老师，你用这个水有什么讲究吗？
3: 一定不能用家里的自来水，自来水它没有经过处理，它就会比较的就是不卫生。用矿泉水的话，它其实也更有利于它后期的就是凝固。现在我来教大家怎么搓。你首先把它尽量把冰粉籽集中在布袋的下方，然后呢，我们像平时洗衣服一样去这么搓它，就像洗衣服一样。
2: 陆虎，你洗过衣服吗？
4: 也洗过，
7: 也洗过，
4: 算洗过，
2: 算洗过。
1: 它这个粘液已经出来哦，还蛮快的，已经出来了。哎，
4: 质感已经完全不一样了，现在
2: 它是黏黏稠稠。
4: 对对对，现在完全不一样了。
3: 刚才虎哥有个地方做得很好，就是你尽量把那个粘液对往外挤一挤，我们再接着搓。哇，
2: 你很适合做这个。哇，我有天赋的。
1: 你好有天赋，你那边好多泡泡。
2: 会不会你改天在这边就有个陆家冰粉？
4: 可以。
1: 这个已经差不多了。以前是有专门学过是吧？
2: 但是衣服洗得好。
4: 对，衣服洗得多平时。
2: 对，
1: 平常在家里你洗衣服还是你媳妇儿洗？
4: 这没有，就洗衣机洗。
2: 差一点上当。
1: 没有，谁放进洗衣机这也很关键。
4: 没有，就是谁有时间谁放。就是我们也没有那个具体的这个方面的分工。
1: 那蛮好的。
4: 对对对，
1: 学到没有？平常都是我在洗。
2: 我不相信，我觉得都是他洗。
1: 都我洗，家务活都我干的。说到这里就觉得好心酸。
2: 陆虎，你的手可以离我手远一点吗？
4: 感觉也怪怪的。
3: 现在呢，需要把它放到冰箱里面去。

0: 大家都很想了解那个
1: 玫瑰酱。
0: 对，那现在皇家玫瑰堂的第十代传人来给大家就是简单的介绍一下玫瑰酱怎么做的，详细的工序其实在这不方便展示，因为一个是需要长时间的酿制，还有就是工序比较复杂，需要在工厂里面去进行。
2: 还有一个就是商业机密，
1: 还有一个就是商业机密。
0: 对老师很懂。那我们现在先请一下第十代传人吧，
3: 欢迎。
4: 玫瑰花一定要腌制而成，马上用的这个泡的水不好喝。腌制的时候，
1: 腌制的时候，那这个
4: 麦芽糖，
1: 这是纯麦芽糖？
4: 没有啊，我们还有配方的啦。
1: 哦，还有黑糖啊。哎，你这玫瑰花怎么这么颜色？这个颜色啊？
4: 这玫瑰花就是食用玫瑰和观赏玫瑰。那食用玫瑰就是颜色，观赏玫瑰就是鲜红的。哦，对。放多一点，放多一点，然后呢，就把这个糖，
0: 对，我们是放的是麦芽糖，
4: 麦芽糖秘制的，嗯，
1: 它等于有点像糖渍。哦，它是一层蜜一层花，一层蜜一层花。
5: 对，
4: 等一下，最好是有东西把它搅拌一下。有些人有些没有腌到糖，它就
1: 完了。你讲商业机密了。
0: 然后这个呢是我们晾的，
4: 这就腌制好的，
1: 这是晒好的，
4: 这就是晒好
3: 的。哇，这颜色好。好漂亮。
4: 对，你尝一下，好甜呐。
1: 真的假的？分一点，分一点。哦，它甜的，它甜的不甜腻。
4: 对，
6: 那它真的跟我平时吃到那个玫瑰的那个味道不太一样。那不如我们带两瓶走。
3: 今天不是要那个，就是给大家吃嘛。然后我觉得我们今天选的这些，这个冰粉很有特色。
1: 冰粉跟玫瑰酱带着吧。嗯，这个先准备一下，好不好？我们去下一个地方吃。
0: 好。
1: 哦，那个可好吃了，我个人很爱。
2: 豆米火锅，哇！
1: 我第一次来贵阳就来吃。
7: 因为里面吃粥。
1: 来个豆米火锅吧。
8: 清汤是我们家的特色，然后
7: 清汤，嗯，
1: 不是豆米火锅吗？
7: 对啊，
8: 对啊，豆米火锅，然后里面有豆米的。
7: 下豆米。
1: 对，就那个，我要那个，
5: 对。
8: 然后还有，我帮你们推荐一个鸳鸯锅，就清汤和糟辣的鸳鸯锅，可以不？
1: 没有啊，你就给我一个鸳鸯锅，然后我要一个这个，四大名捕。
5: 有鲜肉丸，有腊肉嘛，
8: 有板筋嘛，对不对？板筋还有这个软臊。
1: 对，然后我要干贡菜。
8: 你刚才说的干贡菜是我们家。
1: 我要干贡菜，
8: 对，是一个。然后还有
1: 三秒莴笋卷。
8: 哦，莴笋卷是。
1: 对，炸腐皮，我要牛背筋，我要一个泡蛋饼。
8: 要一个泡蛋饼是吧？
1: 你有没有什么想吃的？哇，
6: 这是我觉得已经安排的全安排到心里去了啊。
1: 好不好？先这样。
8: 我去帮你们下一下单。
1: 你放在这边，我会一直想点。
8: 哎，你好，打扰一下，这边上一下汤。
6: 好，谢谢。
1: 哎，滚喽！
3: 可以看一下这豆米火锅汤。
1: 对对对，
3: 已经是有一点点稠的那种。
5: 啊，那这个软臊是吧？
1: 软臊对，
5: 它是，
1: 它就没有炸那么脆。对，我把几个放这边，几个放这边，大家可以分着吃吃看，好不好？
3: 这可以说是我在贵阳之外的地方最想吃的贵阳美食了。
1: 这个有点像我们那天做的那个，对吧？蛋酥在上面，有点类似那个。这个放进去汤好，然后这个也好。
3: 它可以吸汤汁。
1: 对对对，它可以吸，可以释放那个蛋香。哎呦呦呦呦，你看，整座啊，我们就一半，对不对？
5: 一半一半。
1: 对啊，吸汤汁的，然后释放蛋味到里面。然后这是灰豆腐。
6: 啊，为什么是灰豆腐啊？这怎么讲呢？
1: 这有点像那个豆腐圆。嗯嗯嗯，对。
5: 是啊，这蛋好吃，对不对？吸饱汤
6: 吃啊。我懂了，它其实就是把那个芸豆都是煮碎了，
1: 对，煮成糊了。那你现在吃它所有的食材都会扒着在上面这样。嗯。我在吃这个，我就不再用蘸水，那味道已经很够了。啊，但是当然贵州还是有他们自己独特想要蘸水的那个。
5: 但他们可能觉得这个不够辣吧？
1: 嗯，有可能。啊，你现在已经很清楚贵州人的思维了。也许我那个师哥，他是不吃辣，然后来到这里每天在念，哎呦，怎么每个都这么辣？他现在回到台湾，跟我说，哎，会想。我觉得贵州的食物最特别的就是那个。
5: 这个轮回跟我现在一样，
1: 对不对？
3: 他 他点辣的频率变高很多。
6: 我知道你们为什么回去会想了，它太有自己的样子了，
1: 对啊，
6: 太具象了，你会那个口感会复刻不来，
1: 然后你会想说，哎，想去家里附近找个类似这样的馆子，
5: 没有，没有，
3: 对，没有平地，
6: 对，你想吃个什么贵州的酸汤鱼还能找到，
1: 对，
6: 对，而且味道还不错那种，这种真的找不到，嗯，这个强烈推荐，真的来这一定要尝尝这个。
5: 那我们先为餐车起个名吧。
3: 哎，对哦，还没起名哎。
5: 对啊。
3: 或者说我们那车没有招牌，大家都不知道。
6: 餐车的名字我有一点点想法。
1: 来。
3: 来。
6: 咱们不是吃饭的吃吗？嗯。我想的是吃迟齿翅四个音。
0: 吃
6: 是吃饭的吃，齿是奔驰的齿，齿是牙齿的齿。嗯，
1: 吃齿齿
6: 翅是翅膀的翅，就是我们就像我们的美食，像在嘴巴里面，在唇齿之间飞翔。哇，
3: 这名字好啊！我们可以先用拼音写完以后把小的字写在那下面就好了。
1: 字我来写，
5: 哎，或者就把 C H I。然后有一个一声、两声、三声、四声叠在一起，啊
6: 啊啊啊！那个 logo 是啊
5: 耶 ，C H I。
3: 我刚刚就是这么说，你都没有听我讲话。
5: 什么？你很棒，就用这个吧。啊！来干了一碗豆汁。
1: 你现在知道这一整记录下来了。我都像是坐在摇滚区在看恋爱，
6: 就蛮好的，就是我很
1: 幸好旁边有飞行嘉宾，不然连三米两那边打情骂俏我都只能讲，你讲话你都没有听到，有来有听到了，好不好？待会让你画好不好？让你画好不好？服务员，你们这个豆米火锅有卖那个外带包吗？可以买回去自己做的，有这种
8: 东西？没有，
1: 那个没有是吧？
8: 对。
1: 那你帮我打包一份糟的这个，
8: 糟辣的那边是吗？
1: 对对对，一汤底就好了。啊，
8: 好吧。
1: 我们来做猪脚。嗯。猪脚好了之后，汤少一点，再把这个跟猪脚结合在一起。哦。做一个浇饭，可以浇的汤是应该嘛？然后把花芸豆也放进去。啊。我可以弄一个这样的东西，对不对？主食来做这个，然后脆哨来做个凉菜。
3: 脆哨吗？
1: 对，我们待会就直接去录脆哨。
5: Let's go。好，哎呀，听到脆哨，我腰都直了，
1: 真的哦。
5: 走吧，我们去买个脆哨。

0: 这边卖，然后这边现场弄。
1: 哇，这个味道，哇，
0: 这个算小锅了吧？
2: 小锅的，大锅的用200斤。哇，
0: 最要在意的地方在哪边？
2: 最在意的这个就是那个经典的那个五花肉来做的。
3: 老板可以给我们一些试吃吗？
0: 你这个建议非常好。
2: 来，大家试吃一下吧。哦，
3: 谢谢老板。
2: 来试吃一下。
3: 哦，这就是现炸出来的。
2: 现炸出来的。
1: 没事，你可以倒一点在我手上。
4: 哎，太多了，太多了。
3: 刚刚氛围一点。
5: 哎，氛围一点。
2: 试一点啊。哦。再来一点。哇，
0: 你好大气啊。哇。
2: 哇。再来一点。
4: 一把菜。啊，哇。
2: 我再给你们一点软烧尝一下，
1: 没关系，够。
2: 因为还有另外一个品种。哇，
1: 还有另外一个品种啊，那得尝一下。
3: 哎，太香了。
2: 这个是一种软烧，软的，
1: 这也是一种是吧？
3: 软烧就是有一点没有把油给榨干的那个状态。
2: 这个是五花肉做的，这个金五花做的。啊。
0: 这五花肉。
2: 哎，这个五花肉，那个是金五花，就是最瘦的那种五花。哦。
0: 但这个炸久了不会变成脆哨吗？
2: 炸久了会，就是你自己要掌握那个火候。
0: 因为我有自己炸过，但我炸出来的脆哨味道是对，但会苦。
2: 我们这个调料多了，你们炸不出来的。
5: 有什么调料啊？
2: 我们调料有十多种。
5: 十多种？
2: 哎，有很多的。
0: 比如，

0: 分享一下小
1: 比如日常。
2: 我们讲个三个就好了，好不好？
3: 三个是不是啊？嗯。茴香、胡椒、
2: 胡椒，哎，
3: 还有那个草果，还有啊，还有其他很多，
4: 所以有很多香料加在里面，哎，
3: 加在里面。
0: 老板，嗯，这里销量最好的最早是哪一款？
3: 这一款就是那个爆，就是刚刚脆脆的那一款。啊，
0: 看你推荐呗，我们各要一点。
3: 嗯，好的。
0: 好吧。
3: 啊，好的，好的，好的。
4: 老板。
0: 老板。
3: 来，我们家这两款是爆款，
4: 谢谢老板，
0: 谢老板，谢老板，
3: 最爆的爆款，
4: 好，那我们回去用这个来做饭了，
3: 谢谢谢谢，
4: 谢谢老板，我们先走，
3: 不用谢，不用谢，不用谢，
2: 谢谢谢
4: 谢，谢谢，
3: 好，谢谢啊，
4: 好，拜拜，
3: 拜拜，拜拜，拜拜。
4: 哇，这个地方好漂亮啊！哇，
5: 它真的是漂亮，
6: 是。
4: 来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餐车。哇哦。今天我们连厨房都升级 Plus 版了，哇哦！之前我们只有那个板，你知道吗？哦，
6: 之前就只靠那儿做是吗？
0: 对，
4: 就只有这一块区域可以做。哇，来吧来吧，开始干活了。
6: 玫瑰酱在这边，哎，你要先画对不对？
4: 对。
6: 然后玫瑰酱要做这个饮料，刺梨酱、玫瑰酱，然后跟冰粉。那我这边先把猪脚给它做起来，你刀工可以吗？
7: 我怎么说呢？
6: 就是可以，好，就是
7: 不行，就是很吃。
6: 我示范一次给你看，你就知道我们到底要干嘛。嗯，其实很简单的哈，然后这样，不要拍到全部碎哦，拍它里面松就好。
7: 好，
6: 一点点，然后你就用手把它拨一拨。
7: 好，
6: 大概就拨一口大小。哦，
7: 好，
6: 对。嗯，你不错哎。
7: 我竟然有一天会站在这里做饭，
6: 就是用到今天我们看到的东西，然后用这样子的概念来做菜，其实是很有趣的。
7: 其实就像我今天出去采风，回去写一首歌一样。
6: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看男生做菜就是好看。来，你剥皮蛋，
7: 皮蛋啊。
6: 吃过湖南的烧焦皮蛋吗？
7: 那个有，
6: 有啊。我这个想法就是从那个地方来。
7: 很辣是吗？
6: 不会，就有点呛到而已，但蛮香的。来点盐，
7: 这其实它是给黄瓜那个拌的，
6: 有点糖，这样就不会那么腻。然后来点蚝油。嗯，稍微咸一点，但黄瓜还好，黄瓜比较淡，可以哦。好好，吃一下。Very good。
7: 其实它本身它也可以是一个酱哎。
6: 对啊，这个就是我们会把这几个酱只要结合在一起。哦，对。你先把那个我们要用的果汁，就是那个部分准备好，等它这个做完之后，我们就可以准备来做果汁。
0: OK。

0: 我们家在卤猪脚的时候是这样的方式，卤猪蹄的时候，这个先炒过，你可以先闻一下这个味道，是不是很香？哇！哦，那我让你闻一下，
1: 它会比较腥，
0: 对不对？啊，穿是一个去腥的方式，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炒过也会去腥。哦，对对对。

0: 哎，你画完了？
1: 我画完了，我画完了。
0: 我们的主力终于回来了啊！
2: 那我就调一下那个汁儿，好吧？
0: 对对对对对对对，那个汁儿很重要。
1: 来调汁儿吧，你来。

0: 这样应该我觉得就够了吧。我们这样够不够啊？可以吧？
1: 这样是一个人的对吧？
2: 哎
3: ，Hello，
4: 哎，你好，
2: 你好，帅哥，远道而来啊！哇，今天我们这个会给您来做一顿我们的三件套，然后非常丰盛，然后呢，你可以先做。
4: 太期待了，太期待了。哎，
2: 对，
5: 欢迎来到詹姆斯的厨房。
4: 你好，
5: 今天我们是限定营业，但是我们要用你的故事来换今天的美食。
4: 嗯，可以，可以，可以。
2: 其实这是我们一个手账本，然后呢，之前呢都是我们每去一个地方，我们会分享我们当地的一个经历体验，每个人嘉宾都会。但今天呢，就是特定为最后一期来开放，写下你今天的独特感受。
0: 王谦，要不你这先试一点吧。哦，
4: 谢谢。
0: 这待会便当里面有一蛹。对，这个是我们的拍黄瓜。
4: 谢谢谢谢。
0: 对，试试看。
4: 好的，
0: 你可以慢慢沾着吃。
4: 好的好的。嗯，脆爽的感觉太棒了。
5: 对，你先用。
4: 好的好的。
2: 这是梨汁加上我们的气泡水，再加上我们的玫瑰花瓣酱。
4: 哦，看着就很漂亮。
2: 对，
4: 太棒了。
0: 对。那如果太小就放点。
1: 筋是这个吧？这个是筋。
0: 没事，你先就先大的先放，小的就自然出来。
1: 好。
4: 哦，谢谢。
1: 先生，猪脚饭。
4: 谢谢。
2: 哎，你好，
5: 欢迎光临，
2: 欢迎光临，欢迎光临，好，
5: 来吧，先选个你们喜欢的位置入座吧。今
0: 天的请坐，
1: 请坐，请坐，找一个位置坐吧，
2: 好，坐这边吧，坐这边，好，
5: 对对对，只有一个位置，只有一个位置，
2: 欢迎光临我们今天啊詹姆斯厨房，
1: 猪脚饭，哎，
6: 好，谢谢。
5: 来，这是饭后的甜品。
1: 饮料，小朋友，饮料。哦，
7: 谢谢。
6: 嗯，好吃。
8: 好吃吧？
9: 嗯。你觉得辣吗？
7: 还行。
8: 嗯，好吃，很入味。
2: 哎 ，hello，
0: 你们在这边？
8: 今天不是那个台湾的父亲节来看你吗？
10: 我是他的徒弟，
0: 就是
10: 你们今天早上录厨房的那个。
0: 我跟他录了8年，
8: 真的。所以今天肯定要来啊。
0: 那么长痘痘。
8: 就是没有你走了，就是不是
1: 你走
0: 了，我走了，
10: 离开你之后就吃的不是很好。
1: 来，猪脚饭，
0: 来，哦，你没有吃很辣哈，我记得，那我不要弄太辣给你，好不好？
10: 天哪，所以还有我的一份是吗？今天我是不用来当帮厨了。
1: 当然的。
0: 对啊，你太晚来了，刚刚你也不来帮忙，你现在来。
1: 主要来的这个时间刚刚好，就是该做的都做完了。哦，
10: 太好了，来的早不如来的巧。
1: 你看看，
0: 我第一次
10: 在厨房里面可以当一个，
5: 应该也很久没有走出厨房吃了吧？
10: 对。
4: 哎，你先吃吧，先吃，
10: 不吃吗？
4: 趁热吃。哎，微微辣啊。不用做，
5: 我就是咱俩。哦，好，
4: 可以。
5: 那我就先坐着吃。
4: 你有烧焦酱在那边，然后又有那个皮蛋，可以吧？
2: 嗯。老师，你也吃点
0: 啊。我有吃，我刚刚都试着就吃。
5: 你也吃一半啊？哎，
0: 没有，真的有，这是露骨的。
11: 一，耳机没声音。
5: 我小时候看到他也是长这样。
4: 你小时候看到的，这种。
0: 陆虎几岁啊？
2: 比我
8: 86，
2: 比我小2岁。
5: 看着像96的。
0: 我就加热一下，因为这边冷掉了。
5: 我帮你热啊。
0: 可以，你吃。啊。

0: 太阳当空照，下一句
1: 花儿对我笑，
0: 小鸟说哒哒哒，大家一起唱太阳。

0: 来吧，我们吃一点吧。
1: 好，来，
0: 这就是这一季的。
2: 没想到我们这一季做这么多菜啊！
1: 哎，你看这些桌菜摆在这儿，就有一种可能我们之前会写歌，然后一首，最后做了一张专辑。哦，就在这儿像是一个专辑试听会一样。
3: 会就是一些专辑。
1: 对，我今天就是一个听众，可能我才是先从第一首歌。
0: 来来来，
3: 遵义的羊肉，
0: 遵义的羊肉饭。
4: 对，羊肉烩饭。对呀对。
3: 羊肉烩饭是不是吃完得写首歌给贵州的？
1: 对对对。
0: 嗯，对，这也是我觉得做菜还很有趣的地方，就是同样的食材，但是每个人就是不太一样，就好比有一首歌，你唱跟我唱就不一样，
1: 对对
0: 对，对不对？就是做菜跟写歌或者人生有趣的地方，对啊。
4: 哇，这朋友看，其实有的时候植物在这个旅行期间，它也是个内存卡，存下了有一些画面，
1: 甚至当时你见到这个人的声音，
0: 对对，
4: 这个人在跟你说笑，或者这个人在冲你嬉皮笑脸的在讲一些，哎，我这个东西比他们家的新鲜，可能那些画面都会瞬间都会回来。
0: 因为食物跟音乐对我来说最雷同的一个地方，就是你可能这个食物你已经很久没吃了，你吃到的时候你会想起你小时候吃到的味道，音乐也是，
1: 会，
0: 我有时候车上听到收音机碰一个音乐出来，哎，我还跟说，哎，是我高中毕业的时候，30几年前，快40年了，对啊，那你就那个时候高中毕业
1: 在干嘛？
0: 在干嘛？然后骑摩托车，对不对？然后跟同学出去海边，然后那时候就听这个音乐，那个是很一秒你就回到以前那个时候。我觉得食味道也是，
2: 视觉是五感里面最
0: 直接，但最没有记忆，
2: 对，没有记忆的，对，因为我们每天要看到很多东西，但是吃还有这种就是食物，
0: 听啦，
2: 对，
0: 闻啦，吃啦，
2: 这些都是很容易把我们一下子带回到记忆那个时刻，
0: 那个真是，尤其现在年纪越大，只要以前的音乐啪一出来，你就哇马上回到那个时候，
4: 对，前奏一响你就知道是什么，
0: 对，对，我觉得这也是食物，当然也是啊。
3: 出去寻鲜，去九个州市，跟在厨房录制有什么差别啊？你觉得？
0: 我觉得感受的东西更多。对，
3: 有点伤心。
0: 什么？
3: 我以为你说最大差别是没有我。
0: 那是最大的差别。
3: 哦，真的。我跟你讲，
0: 下一季我一定把你拉进，我一定把你拉进。对，
4: 就其实我为啥说现在我开始学做菜，我做菜也就是从这两年刚开始。我现在10个手指头算得过来吧，加上今天做菜，我不超过10次做饭，现在目前为止
1: 应该还。
0: 但你今天做的还不错啊，
4: 还算是比较机灵，现在看。
0: 我觉得可以耶。
4: 今天我才发现哦，我会从头到尾去做一个酱，然后那个酱里面有那么多讲究，但是而且我发现我能够做它的那一刻，你知道那种成就感是很强的。就像我今天我跟能能我们私下还在聊，我说哎。你会不会咱们做完菜之后看一下食客的表情？我有的时候做完一首新歌，我给别人放的时候，我会
0: 当然
4: 看大家的表情怎么样，有没有在点头啊，有没有在听我的音乐，有没有进入到我的故事里面啊？
0: 其实他们在吃的时候我也在看。
4: 对对。那张老师到你这个量级的厨师还会感觉很紧张食客的？
0: 会啊，当然会啊。
3: 因为他在意。
0: 当然会啊，因为
3: 他在意，就像你在意观众的感受一样的。
0: 平常其实我这一趟下来，我煮东西给你们吃，我煮东西给你吃，我每一把都是很在意的，我都会想说。这样子有没有办法打动？我也是在中间在摸索，到底什么样子的味道是你有可能会喜欢，你有可能会喜欢。所以我常会讲说啊，像罗拉是福州人嘛，但是他长时间都在上海，他也慢慢吃的有点偏，南方本来就吃稍微偏甜一点，他又更甜。对，所以他在上海的，像我们去做了的牛肉面，我还特地放了味道稍微再甜一点点，我就说哎他会喜欢。
2: 原来加那么多糖是为了他，
3: 好细心哦。
0: 因为。这一次可惜的，因为他腰受伤。不然平常我们在做菜的时候，最忙碌的是他。
3: 哦，跑得贼快啊！
0: 你要让它煎到外面有一点焦脆焦脆，你再翻才不会破。
5: 哦，张老师，你需要什么器具吗？
0: 帮我找一下盐。好了，可以不用那么鱼，没关系。
5: 可以啊。嘉丽，我来吧。
0: 对啊，找东西啊，我都
4: 在今天也挺忙的，
6: 对，也没有捡到哪。
4: 对，今天他忙，而且他忙起来感觉很虔诚。
0: 对，
4: 来啦，
0: 对啊，上海老妹妹来，你的菜来啦。
5: 看老詹这么多天的做的东西啊，让我就是对 詹老师从做菜到他人生背后的一些故事以及经历，有着很多的一些感慨。其实他做菜一开始我觉得非常的雷厉风行，他行云流水，哗哗哗，快快快快快，就这样。但是你能看到他最终大刀阔斧的行为当中是有很多细节。首先每个飞行嘉宾的味道口味他会体谅啊，我跟拉拉的味道，然后他会体谅。
7: 老师，我不吃葱花和韭黄。
4: 没关系，我弄两锅总可以吧？
5: 就是我觉得詹老师就是有那种铁汉柔情的感觉。
4: 没有没有，那叫私人定制。他真美。
5: 刘本，刘本，哇，
4: 我敬我敬。来来来，九哥买一个送的。
8: 你手会有点痛哦，
5: 虎口啊。
4: 待会就好了，送你个篮球，
9: 谢谢詹爸，好感谢啊，
10: 宠他了。
1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2: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收。

0: 我一定，我一定。来来来，给我，九哥买一个送的。你送你会有点痛哦，虎口啊。待会就好了。送你个篮球。
1: 谢谢詹爸，好感谢啊。
2: 送他了。
0: 我跟你说，你现在把这个九个四周你拿出来。你拿个石头，我都可以讲出那边是什么样子，那边的人是什么样，我们这边吃的什么东西，那食材我们当时怎么采？
3: 就是你通过一个食材可以看到这个食材可以反映出每个州市的全貌。嗯，对
0: 对，这个很有趣。像那个我们去到遵义啊，它那个辣椒市场，嗯，哇，那个辣椒堆得跟山一样，讲到每个人热情的，也不过开了几个钟头的车子去到那个竹林那边啊，哇，那个人清幽的样子。对啊，一副很高雅，这样都在遵义，
2: 就相当于是一步幻景了，是吗？
0: 对对对对对，那个我也觉得蛮特别的。你去到当地，你可以感受到当地的温度。我们在那个阿西里西亚，像这样坐着，我们都还要盖毯子。然后我们在同仁跟斯南，差点没热死。他一样住在贵州，可是他的温度是不一样的，空气的不同，每个地方的人不同，民情不同。对，然后我们第一次要去那个阿西里西。他们跟我说，有个大草原。我们几个人说，怎么可能大草原？贵州，
2: 贵州有大草原吗？
0: 哇，那草原可
2: 平吗？
0: 一望无际，
2: 厉害了。
0: 但这个我觉得它就是你看到了，好比竹荪，我们现场去，然后现场摘，而且很有趣。我们去到那个竹林那边，一进去我们看，哎，竹荪的，我们就先采了。
2: 哦，对，下面这个是红的，哦，这个是草，这个哦，
0: 对。哎，那我觉得这就是外景最特别的地方。
4: 其实那个在毕节阿西里西草原上面的那个彝族同胞，有一个叫拉夫的人，他有一个很大的爱好，就是学音乐嘛。我觉得他就是跟我在沟通的时候，就眼角当中都一直在泛泪。嗯，
5: 他对他土地的那种热爱是可以感染到。
4: 对，
6: 我们这边说阿西里西，我们是阿西嘛，他们是阿拉。
4: 他对他土地，然后他对他身上衣服的自豪感，以及他对他彝族同胞的热情，跟每个桌上的菜肴，他都如数家珍。他觉得非常由衷的自豪。食物美食，你可以吃出很多味道，但是真的有种可以感受到从人身上散发出来的热情，是最直击你心灵的。
5: 我觉得对我来说比较怀念的还是遵义，因为那是我们这么多期以来第一次来两个嘉宾去的一个地方，而且遵义这座城市其实是比较火辣火热的。但是我们当时白天去的是这样子的一个风情的城市，但是晚上我们到小英的家的时候又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我们进入竹海里面的那种静谧，然后感受他们那个周围的那种虫鸣鸟叫的包围，哇，就感觉人回归到自然，那种感觉会让我觉得有种脱离城市一般的感觉，但是我们还是在这城市之中。
0: 但是有时候就是，你不见得一定要，买名牌，或是花大钱，或是吃好很贵的东西，用好的食材，在平凡中，如果你可以懂的一些小细节，好像每天早上你在刷牙洗脸的时候，你一定不会注意到把水打开，水滴到洗脸盆，喷出来的第一个溅出来的水花，它是很漂亮的，但你每天刷，你从来不去注意它。这不就人生？如果你懂了一些小细节，你就会感悟到人生的珍贵跟人生的美好。
7: 太妙了吧！
0: 好，
3: 好
0: ，OK，《詹姆斯的厨房旅行记》
8: 收官啦！

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存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包了，我要票了。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6: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包了，我要票了。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周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存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你真有病！你，
1: 阿飞啊，你也不用怪双豆病，他今天虽然有点反常吧，但是买的药也都是真货。方小宝，我知道你也是一片好意，但这个阿飞啊，他真的不是离婚证，喝药也是没有用的。你真的想帮他呢，就得想想其他的办法，知道了吗？
2: 我没想帮他，
1: 我。
2: 我只是想让想起来，10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让开。

方小宝啊，这晚饭都不吃，哎，这去四姑茶会听闲话听饱了吧？哎呀，这饭菜真香，还有镇上打来的好酒，也太香了。行，你要不吃的话，那我就自己来，不客气了啊。

0: 你说的是不是真的？什么话？你是我师父，生性凉薄，以致师兄弟不睦，是不是真的？哦，
1: 是真的呀。
0: 那他会不会
1: 爱你爹？我可没这么说。不是冯家，把你好好想一想。
0: 你爹呢，逼你娶曲公主，你娘呢，断了你的财路。那我问你，你会不会恨他们？
1: 当然不会。
0: 那不就完事了吗？以项羽于善无刀，为兄弟为家人，多多少少都会有些矛盾，
1: 但也不至于为了这点事杀了自己的家人。
0: 哎，你知不知道，以项羽生平最喜欢的诗句是什么？
1: 九宁善欠寻常债。
0: 剑不虚师，细碎愁。这世上不值得的事情那么多，值得的呢就那么两三件。李相宜啊，又怎么会把时间浪费在这些无聊的算计上？也是，我师父不会浪费这种功夫，我又何必钻牛角尖呢？哎，是我狭隘了。
1: 这就对了，
0: 李莲花，你说我师父有没有可能隐姓埋名躲了起来？怎么了？啊？因为我还是觉得元宝山庄那位白衣大侠很奇怪，既然嫡妃生没有死，说不定我师父真的还活着呢。
1: 不是方家宝，你是不是发烧发糊涂呀？
2: 怎么可能呢？
0: 他正以一个爱慕虚荣、好大喜功的人，你怎么可能偷偷摸摸的过十年这样的日子呢？也不像他风格和性格呀。哎，也是，我师父不可能这么没骨气，看着自己心爱之人嫁作他人也不出现。来，开罚。
1: 干嘛呀？进完了死人进我呀。
0: 跟我死呢！说白了，我爹要我师父，都是因为有了误会没说开，有了嫌隙。我可不像我们俩重蹈覆辙呢。来，干了这杯，从此以后再无隐瞒。
3: 这个阿飞啊，他馋酒了，我拿给阿飞吧。啊，阿飞，哎，李莲花，你还没喝这杯呢。

0: 没注意到我。
1: 在这干嘛呢？赶紧帮忙搬啊。嗯，
0: 这样吧，那个我给你出个主意啊，要不然你让阿飞去漫艺，可能比你来的更快一些。
1: 就他？
2: 有风来信。
1: 谁的信啊？
2: 有春。
1: 这展都没办呢，怎么信就来了？
0: 看来我们想找他们，他们也想找我们了。

0: 列位，是租马还是雇车？
1: 赏花。
0: 几位贵客，马车已备好，请上车。
2: 这怎么有三辆马车？
1: 小雍，你和阿飞各一辆，我和小宝坐一辆。
2: 嗯，
1: 去吧。

0: 救！
1: 奇怪，他们俩的车怎么没跟过来啊？
2: 顺其自然吧。什么味道这么香？先睡一会儿。

0: 叫！
1: 哇！我怎么睡着了？
2: 你醒了？
1: 怎么昏沉沉的？这是要去哪儿啊？这外头看着也眼生啊。
2: 这我也不知道呀，这你怎么睡得这么沉啊？这一进马车就被迷倒，看来这个玉楼春是不想让人知道漫山红到底在哪儿。
3: 公子，我们快到了，一会儿请公子们换竹舟啊。
4: 我那两位朋友呢？
3: 我们家主只见收了请柬的宾客。公子朋友们啊，在别处好好招待着呢，等漫山红一结束，我们会送公子回去的。
4: 你倒是很会自作主张啊。
2: 罢了，这来吃席就客随主便吧。

0: 哎，这前前后后一共换了三次粥，前两次都是蒙着眼，总感觉是一路上行，这么小心谨慎，难怪没人知道这玉楼春的住处。
1: 嘿，这还挺逗的哈，你说这半天也没个人来接我们，
0: 不知道本少爷不能等吗？有人吗？
2: 哎，你耍帅也比不过他呀。
0: 切，雕虫小技，要不是你拦着我，我早这么飞过来了。
3: 喂，这位朋友，你也是去参加漫山红的吗？

0: 这么没礼貌，什么人啊这是？
1: 你自己都说了，玉楼春妖的也都是奇人。
0: 秋坛，你没事吧？
2: 哎呀，回来了，快点吐出来了。李神医，恩人，
1: 申文爵师兄啊，好久不见。
0: 你就是那个为考取功名自杀，被李莲花起死回生的铁甲门少爷？
2: 这是在下。
0: 你怎么也来了？
1: 这大约七岁呢，便可造出神兵利器的天才，却时考时不过，你说这稀不稀奇？
0: 都说这白面书生，白面书生，他这一脸包公像，他完全不像个书生。
2: 一边打铁，一边读书，这个怎么说来着？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你知道吧？这时考时不中啊，重在参与。
0: 兄台，你这是也来赏红叶吗？
2: 看这打扮是方少侠吧？你可真会开玩笑啊！这来女宅，这赏的是意境啊，怎么能是红叶呢？
1: 女宅，
0: 意境。
2: 二位，咱赶紧的吧，晚了可就赶不上了。
0: 哎。

0: 李神医，方少侠来了，小人恭候多时。
1: 阁下便是传说中的李莲花。正是，神医在此。所谓医王有妙药，能奇一丸无。久仰，久仰。在下李一府，善写文墨，江湖上的朋友谬赞绰号一字诗。今日得见神医，实是幸事。小可也想赋诗一首。
0: 妙，
2: 秀哲啊，嗯，哎，这一字诗一个字，果然是不同寻常啊。这诗还真是有点意思。
1: 兼金易得，知己难寻。这位常同李神医在一块儿的，便是天机山庄少庄主。
0: 方多病吧？
3: 天机山庄是我娘的，与我无关。我是百川院的邢台。
4: 早闻方家富可敌国，今日一见方大少，果然一表人才。在下冷剑东方浩，
0: 哦，
4: 昨夜没睡好，失礼。喝酒的那位呢？
0: 是酒痴，路见持大侠；是酒如命，武功不凡。崖边的那位呢？慕容妖公子，跃千人，来中原几年，以武技名震京城，人称武魔。诸位啊，都是我家主人的贵客。
5: 是不是贵客？老子懒得管。
4: 赶紧让我们进去喝酒才是正事。
0: 这漫山红历来的规矩，不可携带外物入内，请诸位将随身物品留在这里。
5: 咱们替您看管，吃个酒这么麻烦，老子给你家主人带的礼物是不是也该丢下山？
4: 那自然不是，只是礼物要我们验过之后替您呈现给主人。
1: 陆兄，左右带着兵刃进去也毫无用处，不如留下吧。
5: 李兄说的有道理，难不成里边这点事儿还不够你忙活的吗？
4: 老子只是来品尝美酒的，可没你们这些花花肠的。
6: 我没兵刃，礼物早送到了。不错，
7: 慕容公子的礼物早几个月就到了，您稍等就是。
6: 这还要准备礼物呢。哦，哦，对了，方兴宝，啊，你肯定准备礼物了吧？
7: 哦。 这个夜明桌，送你了。
0: 二人是主人特邀来的，无需备礼。方少侠，您破费了。
6: 啊，那我收回来。你可以啊，居然还私。

0: 这选香红是，这你选香红啊，是这儿的规矩，每位宾客都要选一个作为入宅信物。别犯啊！哎，慕容公子莫要着急，主人吩咐了，今年的香红，请李神医和方少侠先选。
1: 行，嗯。

0: 方少侠，该你了。
1: 我再想想，您先去吧。
2: 既然方少侠让先，诸位请便。

0: 就这个吧，许是哪个姑娘搞错了，稍后给方少侠换个便是。不必了，就这个吧，请入宅。
1: 李莲华，这御楼春的宅子可不是什么正经地方啊！
2: 怕什么呀？这女宅不过就是姑娘多了一些而已。
1: 我没怕呀，我是怕被缠上耽误正事儿。哦，原来我想多了，你这么有规矩呢。嗯，这长得嘛，确实也还过得去。这要不我给你出一个主意吧，你抓一把土涂在自己的脸上，不就可以了吗？
2: 你别胡闹了，你。
0: 走吧，嗯。女宅之中，除了主人和宾客，其他男人不准踏足。我就把你们送到这里，接下来的路就交给碧皇姑娘了。

0: 小女子碧皇，男女宅管事，代主人恭迎各位贵客。
1: 恭迎贵客，贵客们，
0: 里面请。
2: 碧皇姑娘，嗯，女宅所住的山为何名啊？啊，
0: 这座山于头上本无姓名，只因这一年四季的花香，主人给它取名香山。啊，
2: 香山，瞧瞧门道了没？什么门道？
3: 这门口的吊桥一进来就上身，断了来源。
2: 侍卫呢没有命令，不得擅入。看来这个玉楼春比进门堂还要谨慎啊。
3: 这是鎏金延年松，这可是需要万中选一的罗汉松培育百年才得一株。我家都没有的宝贝，这里竟然有。看来这宅子的品味非一朝一夕而成，最起码得有三代的底蕴。
2: 嗯，三代啊，岂不是时间跟中原的四个男人刚好吻合？看来我们要找的人就在这里了。

0: 给公子接风洗尘啊。
1: 我不洗澡了。
2: 施肥施肥啊。
3: 哎，怎么不合方公子的心意？
1: 我不洗澡，因为我出门前刚洗过澡。啊，
3: 刚刚伺候公子入狱的应该是荣秋。哦。啊？啊，我是说与别人听的。对了，还有一位贵客来自少雨的月千国，也不洗沐浴，此刻正在茶室饮茶。
1: 我也饮茶。碧皇姑娘，嗯，你见到李莲花了吗？
3: 李神医。啊、嗯。不曾见他从幻沙阁中出来，想是已经入了痊愈。
1: 他留在里边了。
3: 行车劳顿，沐浴更衣自是应当。公子您先请，妾身这就让人给您上茶。哎，
2: 李莲花，
0: 此茶名曰香云红。
4: 不必了，我不喝茶，借个地方歇脚而已。
0: 天儿伺候公子用茶。哎，我不是故意的。
1: 哎，等等，刚刚是我不小心，不关这位青儿姑娘的事儿，能不能不要记这一笔啊？
0: 我只是按规矩行事。
3: 可是姑娘们惹恼了公子。哦，
1: 姑娘们都很好，我倒是有个问题想要请教一下碧皇姑娘。
3: 公子请问。
1: 女宅中的姑娘们若是有疏漏的话，都会被责罚吗？
3: 赏罚分明，不过是扣些银钱而已。
1: 那他们为何如此恐惧呢？
3: 我等为了赚钱来到此处，要扣银钱当然极为不愿。
1: 既是如此，我斗胆请碧皇姑娘帮个忙，今日所有侍奉的姑娘们若是有疏漏的话，这所罚的银子由我来填补，可以吗？
3: 这怕是……
1: 若是姑娘们战战兢兢，宾客们也无法自在啊。碧皇姑娘若是无法做主，我去跟玉楼春说就是了。
3: 等一下，既是方公子的要求，碧皇不敢不从。碧皇乃女宅管事，就做主免了今日的监察，回头向主人禀明便是。
0: 是，
1: 谢了。
5: 本以为户部尚书家的公子是个没出息的二世祖，是我陆剑池看走眼了。我本不爱喝茶，但今天没有酒，就以茶代酒，敬你三杯。
1: 陆兄别客气，你的肚子还是留给漫山红的美酒才是。
0: 户部尚书之子方多面。
6: 公主，公主，公主，不好了，公主，陛下为公主指下了婚约的那位户部尚书之子方多面，他不见了。
7: 我当什么大事？
6: 可现在别人传闻他是逃婚，还说是因为您身高八尺，犹如巨桶，吓跑了他。
7: 什么？你逃婚？本公主才是想逃的那个。对了，那个方多病逃哪去了？
6: 好像是江湖。
7: 江湖？闯荡江湖也太好玩了吧。老板，这怎么卖啊？
8: 姑娘是自己来玩的吗？
7: 对啊。
8: 我仓库里还有更多有趣的玩意儿，姑娘想去看看吗？
7: 那你快带我去。方多斌，就是你，闯什么破江湖，害本公主被拐到这里伺候人。
1: 姑娘，你这手脚还是轻一些吧，若是不小心碰坏了杯子，又得被扣银子了。
7: 谢谢你。
1: 不客气。
3: 李神医。嗯，
2: 你怎么这么晚才来啊？
9: 还行吧。
3: 既然李神医也来了，请二位先随我去见主人吧。
9: 这漫山红这么早就开了吗？
3: 酒宴还早，是主人想单独先见见二位。嗯。二位，主人就在这金玉楼里，二位里面请吧。
4: 这里的布置与别处的不太一样，
1: 不觉得有点像云宝山庄吗？

0: 迎贵客。
1: 诸位公子，这边请。
2: 李莲花呢？哎，
1: 公子，请随我来。
2: 哎哎，姑娘，你这是干什么啊？

0: 二位随意坐，玉某手中的玩物，这就捏好了。这可是玉骨功啊！
1: 方少侠家学渊博，玉某这保命的微末功夫，竟也听过。玉骨功刀枪不入，可是与精中照相媲美的硬功。
0: 二位赏脸，应玉某仓促之邀。玉某感激不尽。
1: 既是仓促，肯定是有什么急事吧？
0: 玉某却有个不情之请，求二位告知，究竟是谁害死了我的挚友金满堂？原来你是因此事才要我们过来赴约的呀？那请问一下，玉先生。 你和金满堂可要好呀？现在这座金玉楼便是我为金兄所造，每年的漫山红，我都会邀请他。我和金兄是无话不谈的至交。
2: 凶手既已落网，玉先生大可去百川院打探，
1: 何必来找我们呢？
2: 金兄乃是谨慎小心之人，不会被贪财小贼所害。我知道，这里面还有文章。当时二位在场。
1: 可否告知玉某，到底发生了什么？抱歉啊，玉先生真的不用多想，这背后的文章一干二净。
2: 二位是不信我与金兄的交情？
1: 这怎么会呢，玉楼主？您这是多虑了。只不过呢，这个凶手杀金元伟的时候，真的只是想贪图博来人头而已。
2: 看来是我多虑了。
1: 只不过凶案之后倒有件怪事，但这个怪事我也不知当不当讲。什么怪事？但讲无妨。在元宝山庄时呢，丢失了一个宝贝，这宝贝好像和博兰人头放在了一起。哎，方道斌，你也看到了吧？
3: 啊，那宝贝薄如蝉翼，晶莹剔透，更像是个
2: 冰片。
1: 依我看，更像是个翡翠竹叶，怎么，玉先生你也见过？我这也都只是猜测。可知夺宝之人什么来头？
2: 啊，
1: 毫无线索。不过我们百川院倒是怀疑金满堂并非中原人，怀疑是他族人盗宝。
2: 玉先生可知他是何方人士啊？金兄不是中原人。
1: 我这也是第一次得知啊，
2: 那肯定是误会了。我看玉先生鼻如悬胆，眉目深邃，
1: 还以为也有外族血统呢。
2: 我是地地道道的中原人了。时候不早，我去为漫山红做些准备。二位，先失陪了。

0: 他不只知道冰片，
1: 嗯，他自己也有冰片。
0: 不如咱们今晚以赏月为名，夜探女宅，看看这秘密藏在哪儿。嗯。
2: 李神医方公子，午时钟声已响，我领二位先回房小憩如何？
1: 听这钟声不近啊。
2: 李神医好耳力，这是一座古寺的钟声，离这儿大概两三个山头的距离。不过好在这附近清静，平日里我们就依着钟声作息。
1: 这其他的寺庙敲钟是沉默两次，倒不曾听过午时的钟声。
2: 这座寺庙行苦修，所以每日寅时、午时和子时各敲一次。
0: 那就不劳烦碧皇姑娘了，我们俩随意走动走动就行了。
2: 嗯，好的。
0: 好。
3: 你们从山下上来，有没有听过四物茶会的事儿啊？
4: 江湖上都传遍了。哎，真没想到这李相宜是这样的人。
5: 我早就知道了，当日发生此事时，我就在当场。啊，那日我正巧路过，本想救起这山谷岛，可是百招之后稍有一疏，还是让这李相宜一剑取了山谷岛的性命。
3: 那他为什么放过你啊？
5: 我以前救过李相宜的命，否则他早就把我一块杀了。
6: 都说这玉先生请的是奇人，没想到这位东方大侠是靠格外会放狗屁才说要来此的吗？

事年味，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0: 姓方的，什么意思？要不咱俩比划比划？
1: 来呀，谁怕你啊？
2: 方小宝，别冲动，着什么急啊？或许这位东方兄真的救过李相夷的命呢。
3: 说什么呢？
0: 敢问东方兄啊，这个李相夷年少时还有打不赢的仇家吗？有啊。哦，
3: 看是这个样子。
4: 或许这个仇家逼李相夷跪地求饶之时，这位东方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抢着替李相夷连磕18个响头，最后救了李相夷的命吧。
5: 李莲花，你们两个合起伙来消遣老子？哎，
0: 不敢不敢不敢。
3: 东方兄，开个玩笑嘛，不必认人。
5: 就是开个玩笑。
6: 诸位，漫山猴这就开始了，请各位随我去庆鸿殿吧。
7: 诸位都来了啊！在场的诸位都是玉某景仰之人，有幸竟全数请到。诸位，请入席。诸位，桌前这壶酒乃是香山冰泉所酿，存了百年。 每年的今日才会起出一坛，漫山红便是这酒的名字。
8: 好酒，我的赠礼，能助酒兴。此饮冰杯乃雪山冰魄所酿，与这漫山红佳酿当是绝配。诸位。

0: 不用错过。一山红叶两相思，三顾红颜四顾痴，珠帘轻启梦方醒，更进一杯徒作诗。这诗中满是遗憾，看来诗公子爱红颜多过于爱美酒。
1: 巧了，方才在下也是诗性大发，也做了一首诗。

0: 难怪都说一字失礼衣服，考取了功名却不要，偏到江湖做逍遥客。这一个纯字竟能看出玉碗盛来琥珀光的画面。
1: 难道李深一和方公子真的没有准备礼物啊？
2: 哼，这方公子的贺礼就是帮诸位找一找真正的万山红。
1: 这真正的万山红应该就在咱们四周了，诸位请侧耳细听一下，这殿内云深雾重，而此时山风四起，这殿内的云雾却没有退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玉先生身后的这云雾并非真的吧？
0: 方少侠果然聪明，这云雾是姑娘们用冰蚕丝绣出的锦云纱。方少侠看破玄机，玉某不再藏拙。姑娘们，漫山红，开始吧。
3: 是。
4: 这才是漫山红嘛！
0: 山门前选的香红，各属于在座的一位姑娘。诸位是自选了身边的良缘，冥冥中自有天意。来，让我们共饮此杯。
5: 既是今日有如此缘分，便将这香红还与姑娘。
6: 小女子名叫西飞，今日与神医结缘，特将这木槿花回赠，愿神医日日都有如花美眷陪在身边。
1: 看来到过女宅的人，这以后都有着红袖贴香了。
6: 这是漫山红的规矩，图个好彩头。
1: 那个鸡爪不好意思揣在怀里，丢在外边了，我能不能不还了？
7: 公子是闯荡江湖的大侠，丢便丢了，我又能怎么办？
8: 诸位，漫山红除了美酒，另有一道珍馐，必得品尝。
9: 嘿呦，这名为春深不知处的鱼汤，乃是用北海的白鱼熬制多日所成，大补。漫山红可不是每次都有，大家这回有口福了。
2: 西飞姑娘，我自己来吧。
6: 青儿。
1: 啊，没事，我本来就不爱喝汤，这不喝正好。
6: 方公子，您若是不喝，就是妾身招呼不周，非要自罚不可。来人，给方公子再盛一碗，

0: 李神医，感觉此汤如何呀？
1: 嗯，哼，这汤确实不错。可在座的除了玉先生之外，应该没有什么人需要进补的吧？
2: 玉先生的玉骨功刀枪不入，你个庸医胡说些什么？
3: 你说谁呢你？
1: 这也没有什么大问题，只是玉先生胆有些虚寒，否则怎么可能会随身携带一个保镖呢？
0: 我身旁这位名叫新爵，乃是女宅的护院，让他寸步不离，是因为这是女宅，女子太多，随意走动恐有麻烦。
1: 好，原来是这个样子，那的确是我唐突了。
2: 玉先生对姑娘可真是照顾有加呀。
0: 这些姑娘不过是与朋友们饮酒赋诗，我怕的是这些侍卫们乱了心境才是真的。
4: 玉先生这话未免太轻贱自己了吧。女宅中的姑娘们留在这儿不过是为了求财，不管是主是仆总得留些情分，若是玉先生不把人当人，那在别人眼里玉先生不过只是个活的钱袋，这还不是轻贱自己吗？
0: 玉某受教。
5: 到我县里了。
0: 慕容兄弟几月前送来一只玉骨和一本异域武谱，名为雷动，此武玄妙难懂，就连女宅最善武的赤龙也难以学会，今日就由慕容兄弟为在座的诸位做雷动之舞，开开眼界。
5: 却之不恭，还请赤龙姑娘助兴。请将玉骨呈上。

0: 好好，
1: 嗯，好一曲雷动之舞，预谋恍然间做了一场美梦，我看诸位也是如此啊。既然诸位酒意已浓，就各自回房休息吧。
2: 那就多多感谢玉楼主啊。
3: 李十一，回房了。
4: 嗯。
5: 碧皇姑娘，您就不要推辞了吧，可否？
1: 碧皇，若你愿意便去吧。
3: 主人，碧皇不能从命，碧皇心中唯有主人，绝不会委身他人。
1: 天意所在。

0: 随心而行，碧皇，你是管事，不要坏了规矩。
1: 碧皇自知不该如此，可对主人情谊已深，纵使领罚，也不愿做违心之事。
0: 我知你在这里时日多，有些积蓄，扣银子是不怕的。那便换个法子，今日宾朋满园，罚你去摘星台上，为诸位跳舞助兴，不到天明。
2: 不许下台，
0: 玉先生，碧皇对你有意有什么错呢？爱罚有什么道理？
1: 方公子，碧皇乃主人奴婢，方公子就不必多言了。这，
0: 碧皇领罚。等方老弟，抱歉坏了你的兴致。不过我见方少侠似是有些疲倦。
3: 那就让青
0: 儿姑娘和宾荣陪你聊天解闷可好啊？也好也好也好！
3: 不，我不要。
0: 方少侠有事找我。你看方少侠这样子，还是别为难他了啊！青儿姑娘与我有约了。
3: 这才对嘛，来漫山红是享受的，可不是苦修。方少侠开窍的很是及时。
0: 我怎么办呢？明日多给你送些天才地宝，今晚你就好生休息去吧。哎，
1: 诸位，明天一早我们贯日亭相聚，共赏香山日出的盛景。今晚，诸位就各自回房歇息去吧。方公子，我先带李神医回房了。哎。
4: 别忘了，赏身。等你啊。

0: 李神医，这是有意要避开我吗？
1: 没有，这神木琴，我刚刚酒都喝多，是一下都回来了。那就劳烦席位姑娘送我回来。我这李神医并非轻薄之辈，但我对你的仰慕也实属真心。既然李神医不喜欢与人亲近，那我就只能以指代吻，以表爱慕。今晚就不打扰了。多情只有春庭月。
0: 犹为离人照落花，
1: 李神医，好梦。哎，好嘞。哎，我突然想起来了，这外面还有人等我赏月呢。这样吧，这西梅姑娘，你睡这个卧房，我睡这个外厅，就不打扰你好梦了。

0: 给我倒杯水。
1: 啊？
0: 茶壶在那儿，我累了一天了，滴水去。
1: 哦。
0: 哦，那还有点心呢，也给我带过来。

0: 请。哎，你看我干什么？你别做非分之想啊！
1: 哼，青儿姑娘，我诚心的奉劝你一句，改行吧。
0: 改行？
1: 你没有才艺，手脚还笨，动不动还撅嘴生气，与其他姑娘相比，实在是与你之分。所以我奉劝你，还是赶紧离开这里，整天在这担惊受怕又是何苦呢？
0: 你当我是青楼女子，在这里被强奸客？
1: 不是吗？
0: 能走早就走了，这里的姑娘也早走了。
1: 不是为了挣钱才留在这儿的吗？
0: 那是碧皇骗你们这些外来人，这里的姑娘或抢或拐都是被掳到这里的。
1: 可不是说从不体罚，犯错只扣银子吗？

0: 银子被扣光，可是会没命的。玉楼春每日是会发利银，可这里的吃穿用度都要花钱，一旦犯错，就会被扣掉大笔银子。银钱不够，轻则挨饿受冻；若欠的多了，就会被送给门外的侍卫做抵账。
1: 没想到这个女宅竟然是这样的地方。这样的地方，像你这样的江湖客，还不是每年都抢着来？
2: 我
1: 行。
2: 敢问姑娘又是哪里人呢？为何被拐到这里来呢？
1: 我家住京城，家里贫苦，吃不起鱼肉，只能一百米充饥。2个月前看杂耍，莫名其妙被拐到这儿了。
2: 这时候又何必撒谎呢？家中贫困是吃不起白米，而且你手中没有茧，这分明是大户人家。
1: 我不想说还不行吗？反正那日一个布袋套到我头上，一股甜香我就晕了，醒来就被带到这个鬼地方。
2: 哦，原来是迷药，
1: 这便有几分可信了。你不是喜欢闯荡江湖吗？
2: 那你现在就去把侍卫们都打倒，吊桥放下来，就有冲去啊！哎，你知道去啊？若是姑娘所言为真，必会给你一个公道。你要
1: 去就赶快，玉楼春的寝宅在看云峰顶，去晚就找不到他了。玉楼春。
2: 新护院，我有事找你家主人，快送我上去。主人请斋，外人不可擅入。你转不动的。你这转盘倒是有千斤重。 看来你硬功不凡，力气不小啊！
3: 为主人效力而已。哎，你说这上面到底藏了多少宝贝啊？
2: 贵客的问题未免无礼了吧？
3: 我是替你家主人担心，怕了做了亏心事太多，担心半夜鬼敲门。算了，跟你也说不着，我明天找他就是了。
2: 哎，你不会要在这里独自守一夜吧？
4: 不劳贵客操心，此事钟声已响，我等女宅中人都会安寝，我也不例外。贵客，请回吧。

0: 玉楼春这个轻伤，等我明天问清楚了，就送他去百川院受审。怎么样？
1: 晚了一步，他已回请斋。不过你放心，我明天一定找到算账。
0: 还得明日，
1: 亏我给你留了半块点心。
0: 姑娘，你这胃口还真是健壮啊！
1: 难得这屋子里的东西不用花银子买，我当然要吃饱了。
0: 你怎么把杯子都用了一个遍啊？真啰嗦。哎，对了，
1: 李莲花来过了吗？嗯。这都此时了，怎么还不来啊？方多彪，你说实话，你闯荡江湖是不是怕了谁，想躲着他？
0: 我可没怕过谁。
1: 没准你就是怕了，还是个女人。
0: 女人？倒是有两个。
1: 两个，你很忙啊。嗯，一个是我娘，一个是我小姨。哎，凶得很。其实我刚刚绅士说谎也不是故意的，不过你以后就知道了。今天你替我解围，我记下了。只要你救我出去，以前的事我不和你计较。对了，明日你。
0: 方多彪，不再跟你说话。早知道你靠不住，端端今晚没人看着，我自己逃了便是。怎么突然就睡着了呢？嗯。
2: 见色忘义，方小宝这一大清早你干什么呢？这咋呼呼的？
3: 温香软玉在怀，竟然忘了跟我约好赏月的大事，还不是见色忘义吗你？
2: 我本来想躺一会儿过去找你，没想到自己怎么就睡着了。昨天晚上呢，我睡外厅西北姑娘睡磨坊。嗯，你是不是想多了？哎，过来，莫不是昨天晚上你自己偷偷的去探女宅了？
0: 我哭得你晚上，结果你没来啊！哦，哎，不过，你知道吗？那个玉楼春可不是什么好人，他这儿的姑娘，可都不是雇来的。嗯，是
2: 拐来的吗？嗯嗯，你看出来了？你想呀，这么多年呢，女宅在哪里都没有人知道，若是雇来的呢，来去自如早就泄密了呀。
0: 这个玉楼春，把请宅建在了开云峰顶，不让外人进出，定是派人过来寻仇。
1: 我猜，这个病变也藏在那里。李神医，
4: 有道理。
1: 原来是方公子到了，二位要去观日亭，我为李神医备了斗篷。方公子的斗篷，青儿没给你准备吗？
2: 哦，他一大早，我看他睡得太香，就没叫醒他。
1: 那我为方公子备一间便是。
2: 有了。
1: 观日亭在女宅之外，侍卫营旁，我等女眷不便陪同。
2: 二位路上切莫着凉，那就有劳喜妃姑娘了。嗯，走吧。

0: 香山红叶相映红，这，哎呀，景美啊，也更是有意境。
1: 师兄昨夜回味不浅啊，
0: 可惜昨晚睡得太沉了。哎，陆兄，你是好酒之人，这美酒可让你酣睡到天明啊？
2: 漫山红上头，好饮一番，自是酣睡。
0: 行行行啊，你们都是正人君子。都只睡觉只场景，那今天就我自己多多结识姑娘了。
3: 我劝诸位不要对这些姑娘有非分之举，她们都是被拐来囚禁于此，并非心甘情愿。
0: 不是说是重金请来的吗？
4: 这重金怕是全落在人贩子口袋里了。
5: 不过听闻这些姑娘在此也赚了不少银两，那也不算亏待她们吧。哦，
4: 东方秀，不如我给你10000两，将你卖去极北做暖宠可好？
5: 不是，你
2: 等于陆春来问个清楚便是，若真如房少侠所说，我定饶不了他。
6: 那是什么？啊？
5: 这扳指不是玉楼春的吗？难道
4: 血迹未曾凝固，应该是刚斩下来不久。
6: 玉楼春的手怎么会在这儿？他人呢？
3: 去玉楼春的寝宅看看不就知道了。

0: 玉楼春呢？主人自是在山顶请斋。
1: 可是我们上去看看。主人请斋，外人不可擅入。你家主人会不会自行的下山呢？
0: 看云峰唯有靠着坐藤篮上下，我既没见主人下山，主人自是在山顶。诸位，可有什么事吗？
2: 我们今日发现你家主人的手臂被切下来，丢在了观日亭旁。
0: 这枚玉扳指，你不会不认得吧？
1: 这怎么可能？
0: 再不送我们上去，你家主人是生是死可就难说了。快点吧！我即刻召集院外侍卫入命斋，送我上山。星爵求见主人。 星爵唐突了，东西呢？怎么都不见了？这是什么房间？这是主人藏宝的密室，如今却被搬空了。
3: 上的电话和一品分是一样的，
4: 难应不了。难不成又是冲着病变？也可能是冲着财谋呢。
3: 说，你们昨晚都在哪儿？
2: 昨晚每位宾客都在自己屋里睡觉，能去哪儿啊？自然是做梦啊。
5: 新护卫和侍卫们昨晚在哪儿？侍卫们没有命令，根本不可能进入女宅。我昨夜子时也到院外入寝，侍卫可以作证。
2: 啊？
5: 那就是说都没有嫌疑了。方少侠，昨夜急着来看云峰下，所为何事？你家主人诱拐民女囚禁于此，我百川院刑探自是来审他呀。
0: 可昨日你便暗中打探山上可有宝贝，这不正常吗？哎，
6: 新护院呢？第一时间就冲进来找宝物，这好像也不太正常吧？
0: 星护卫，外面找到了主人的一条腿，枫林的石窟里还藏了个人，被我们堵住了。传令侍卫，看好吊桥。
6: 是。
0: 不许任何人离开。再不出来就放火熏烟了。
7: 别说，别说。

0: 七二姑娘，
1: 主人在哪儿？
2: 玉楼春，我怎么知道？你不是护院吗？
3: 你从主人房间盗走的宝贝，藏哪儿了？什么宝贝？你都把我说糊涂了。
2: 你鬼鬼祟祟藏在这里，装糊涂还想蒙混过关？
1: 我这是出来散步迷路了，我可没偷东西。
3: 散步？姑娘一身男装。
4: 散步，又何须乔装打扮？对啊，是方公子让我这样打扮的。方少侠，你们昨晚一起回房，然后让他穿着男装出门。
5: 青儿姑娘，
2: 啊，
5: 玉楼春呢，如今生死不明，没有人可以威胁你了，你可以说实话了。
2: 玉楼春遭殃了。
1: 那可太好了呀！那我直说，我穿男装是想夜里逃出你这儿，但是门外侍卫太多了，就先藏在这儿。我可没偷东西。
6: 你收拾了玉楼春，还挺厉害的嘛。
7: 这时候就别乱说话了。

0: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腹部肥胖的人群越来越多，尤其是将军肚、水桶腰，不仅有碍美观，更是对健康的最大威胁。本期节目，我们请到北京中医药大学副主任医师田心老师，将更多精彩内容，请锁定本期《超级美味》。
1: 超级美味，
2: 点石成金。
1: 好了，那同样的，今天我们来开始我们今天的健康主题，认识一下两位嘉宾啊。
2: 首先要介绍的是我们的美食大师江波先生，
1: 欢迎江老师。
3: 大家好，我是江波。
1: 其次呢，是我们大家非常喜爱的哈，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田心老师，欢迎江老师。
4: 大家好。
1: 现在很多人，尤其到了现在这个季节，特别是男士，这个肚子是一天比一天大。
2: 那个肚子不光是男士所有，女性也是堆积脂肪的集中地点。
4: 对，
1: 这个话有科学根据，
4: 不夸张，不夸
1: 张。真的吗？
4: 因为肚子嘛，它其实就是人体这个腹部，那么它最容易堆积的就是一些垃圾废物，以脂肪为代表的。那么这些东西呢，其实它不止在中间，它是在全身循环，从上到下，从里到外，这就是体内呢这些废物比较多的这个主要的表现。首先心脑血管病，对，
2: 尤其是中老年人嘛，对吧？
4: 你像这很多中老年人呢，到医院去之后，他常去的两大科就是心血管和脑血管。
2: 哎，对，
4: 这两个病呢，它不但是一个高致死率，还有一个高致残率。你比如说脑血管，对吧？我们经常看到一些人肢体活动不利的，有后遗症的，这些其实他的生活质量呢都会受到影响。
2: 对对。
4: 那么他就用药物来控制，而不想我为什么会频繁的发作这个心绞痛。那么再下一步可能就心梗了。那等到你如果救不回来了，那你可能人生就画个句号了。
1: 那能不能这么讲？就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都跟我们这个肚子肥胖是有一定关系。
4: 是的，你比如说今天我带来的一个模型，让大家认识到你身材肥胖了，肚子大了，那么你的血管状态是什么样的，
1: 这
4: 你就清楚了。
1: 让我们来看一下哈。
4: 这个就是我们人体正常的血管，中间没有薄厚的差别，这是人正常的血管。但如果你体内垃圾废物太多了，那么你的血脂高了，你这个血管就会发生硬化，那么会产生呢周边有一种什么呀，缩窄，就是变窄了，相当于它内部呢这种内皮增生了。那么更加极端的就像中间这个，如果你恰好内侧两个血管内壁同时增生，那么你就会导致中间狭窄。到那个份儿上，其实你的病就已经很重了。如果你尚且是这种情况，你顶多有胸闷呐、气短呐、头晕呐、缺氧啊这种症状。但如果你到这种程度，一旦有一些寒冷啊、激动啊、饱食啊这种情况，那么你的发作就会非常明显，就是我们说的心梗。所以呢，我们说呢，从细致上，我们呢看到一些微观的变化其实就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挑选一些合适的中药来做成美味的药膳。
1: 老师，您给我们讲讲这个方子里面有什么东西啊？
4: 其实方子里面大家最显眼的第一个看到的就是玫瑰花。
2: 对，
4: 颜色非常鲜艳，而且平时可以拿它来泡水喝。这是金银花。然后呢，这里面其实还有一个花，就是这个菊花。这是菊花荷叶。
2: 对啊，
4: 这个呢是茯苓。茯苓没有味道，而且呢它的效果也特别好。
1: 那电视机前呢，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有大肚腩有这样的困惑的话，不要怕，可以拿出手机来扫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更多的小妙招送给您。
2: 田老师，这中医如何看待我们这些胖子？
4: 那么我们说脂肪多有什么情况呢？我们说湿重，那么有的时候混杂着血瘀，就是说它是一种复杂的血和水的代谢失调聚集在这儿，腹部是最容易堆积脂肪的。所以我们选择什么呢？荷叶还有山楂。这两个其实是对我们体内的全身的脂肪，它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过滤的作用，就是把这些东西呢给你排出去。你看这个决明子，它其实呢就是告诉我们体内尤其是大肠有湿热的，这种情况下呢适用于便秘的患者。有些人呢，他其实这种便秘呢，它不属于就是说好几天不排便，它属于什么呢？排不痛快，排不干净，就是说便完总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
1: 对，
4: 我们可以用这个 决明子帮助他清肠。你比如说这个茯苓，它排什么呢？它是排小便，就是说是通过小便排出体内的湿，我们叫利水消肿。那这种情况呢，它既排泄这个水分，又健脾，就是帮助我们体内不产生那么多的水湿。还有呢，你像这个陈皮，这个陈皮呢，它是我们的这种果皮啊，最好的呢是广东道地药材叫新会的陈皮，
2: 它最好是5年以上。
4: 哎，对对对，哎，那么本身呢，它呢，我们平时知道陈皮什么化痰，哎，其实它最好的作用是什么呢？是行气，就是说帮助我们体内的代谢加快速度，就是说它是一种行气的作用。那么它可以走什么呢？可以走肺经，可以走脾胃经。有很多人肚子胀胀。

0: 胀的，那么它可以消胀，哎，帮助你代谢。比如说这个腑气不通会出现打嗝呀、反胃呀，啊，也会出现呢排气呢比较少。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可以帮它消胀，就是说一个理气的作用。其他那几个呢，有的人可能了解中医，知道那个几个是不是太凉了呀？
1: 是
0: 太凉的情况下，体内的湿是不容易化的。我们叫湿呢，叫非温不化。那么我们有了温性的，比如说陈皮，刚才说的玫瑰花，这些都是温性的，可以平衡掉一些清热解毒的药物的一些凉性。所以呢，药物的这种一搭配，不凉不热，又能帮助人代谢，又能行气。所以说呢，这个方子配起来呢，又是比较好的。
2: 正好。
3: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有大肚腩，有这样的困惑的话，不要怕，可以拿出手机来扫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更多的小妙招送给您。那说到这儿，也想问一下老师啊，咱们就是肥胖的人，除了外观上看胖，这是我们直观的，他在其他的方面还有什么样的症状没有？
0: 这个问题其实特别重要，因为很多人认为呢，我就是胖，我没病，但其实呢，他胖其实就是一种病。那么我这有一个题板，大家可以看一下。你比如说，我们看症状虽然多，但是我们可以给它分成类，就是说你有一个症状，其他那个也差不多。比如说心情郁闷，郁闷之后的另一个极端就是要发怒，就不在沉默中灭亡，就得爆发。所以这两个还有什么呢？肝胆湿热的，比如说口苦啊，比如说经常会出现耳鸣，还有呢眼就红，这都是肝火、肝胆湿热的表现。
3: 那比如像我们这里哪个是管它的？
0: 你看我们这个决明子就可以啊，它是苦寒的药，所以可以清热燥湿。心情郁闷的，我们用玫瑰花疏肝解郁，还有菊花，针对尤其是目赤，就是说情绪一急了，然后血压高了，看见满脸通红，眼睛也红，那么我们用菊花来治。再有呢，你像心脏的问题，像心肌缺血、心律失常，其实这两个呢，它在中医里面呢，它是不同的类别。一个是它的血管出问题了，你像刚才我们说的血管的硬化，那么会出现以心绞痛啊、心梗为主的结构性的问题，那么我们用山楂来活血化瘀。那么如果是心律失常，它是指节律，它可能血管没有问题，但是它的跳动是没有规律的，那这种情况其实也是我们的窦房结供血出了问题。那像很多利湿的，像荷叶啊，还有好多像陈皮，它可以燥湿化痰，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大便黏腻，这个很多人呢，像肥胖人群呢，这个排便的问题其实是很多的，它不只是说三天两天，或者是有的甚至是一周不排便，它是什么呢？每天即使是有排便，但是不痛快不通畅，所以呢我们呢
1: 老觉得没排干净，
0: 没排干净。所以呢我们这个荷叶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还有呢我们的决明子，还有一个什么，我们这个甘草，它可以缓解很多药物的苦的味道，而且本身它还有一个健脾的作用。你像它叫什么叫甘草，它确实是有甘的味道，甘的味道在中医里面它就可以健脾，解决了湿的问题，那么我们还要解决产生湿的本的问题，就是脾虚。所以我们这些要配合起来，有活血的，有解瘀的，还有呢祛湿的，还有健脾的。
3: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有大肚腩，有这样的困惑的话，不要怕，可以拿出手机来扫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更多的小妙招送给您。
1: 比如有的人嘛，他就说肚子大，他自己不承认，他说他是啤酒肚。您觉得像他这种说法您应该怎么解释
0: 啊？不管是啤酒肚，还是脂肪肝，还是各种各样的将军肚，其实都是体内的物质堆积。它像什么呢？就是一种正常的水液代谢失调产生的废物。你比如说你看这个杯子，上面会有一些流动的水液，你看还往前滴，
1: 对对对，
0: 这个水是什么呢？就是有热有湿熏蒸出来的。所以我们说呢，这种湿就是多余的水、垃圾、废物，那么它最容易堆积在中焦。为什么呢？因为人体的中焦最主要的就是脾胃。虽然我们说肥胖可能跟吃的有关系，但不完全跟它有关。有很多人呢思虑过多，就是想事想的太多，还有呢就是处于一个潮湿的环境，再有一个呢吃甜食吃的多，吃主食吃的多，其实这些呢都是体内增加痰湿的这种几率。那么这些东西整天呢又不动，所以在肚子这个地方呢它聚集。因为很多人来的时候呢，他首先是什么，体重是一个数值，我更关注的是什么，我说你量没量腰围，就说腰围，有的人说啊我量了，我什么28、29、33那这样的，
1: 对对对对对，
0: 但是这个值呢只是他自己的一种对比。我说你现在记住你的尺寸，用中药调理之后，那么呢它的尺寸呢就会有改变。看这

这个陈皮，还有茯苓，还有呢，我们说这个荷叶，这几个是非常适合的，因为呢，它这个肚子大嘛，它其实就是里面多余的气呀、水呀这些东西过多，那么我们通过行气。

0: 加它的代谢的力量。我们现在认为的新陈代谢，在古代其实就要了行气，推动体内的进行进一步的运化。所以呢，对于它来说，这几个药比较适合。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有大肚腩有这样的困惑的话，不要怕，可以拿出手机来扫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更多的小妙招送给您。所以你看，这些方法啊，这个不说不知道哈，一说你其实觉得并不复杂，
0: 对，
1: 而且你也很简单啊。
2: 这玫瑰花的功效呢？
0: 玫瑰花是主要是也是理气的，但是它有一个很好的活血的作用，还有一个就是它可以解瘀，就是说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会觉得什么呢？哎，食欲不好，或者呢有一种心情不好呢是暴饮暴食，
2: 对，
0: 就是它可以缓解这种人的情绪。很多人认为说中药真的能缓解情绪吗？很多人现在工作压力大，焦虑呀、抑郁呀这种情绪呢都比较明显，那么它就会影响人的代谢速度。所以很多吃素的，然后呢再有一些这个饮食其实挺注意的，还有拼命去撸铁的，他瘦不下去，其实就在于他的情绪，他非常焦虑急躁，其实他越达不到。就是说我们要缓解情绪，当你身体一旦你这个疏通的通道打开了之后，比如说像活血的啊，或者像解瘀的这种，
1: 相反它是非常的朴实的。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呢你也有大肚腩啊，也可以此时此刻拿出手机来扫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那么我们会有专家呢跟您进行交流，那同时呢也会有更多的好的妙招方法提供给您。好，那姜老师这个菜已经做完了，哇，来看看
3: 这位老师，
1: 嚯，这是什么呀？姜老师做的
3: 这个呢？我们这个先给您做了一个用我们田老师的方子炖了一个鲫鱼豆腐汤。然后第二道菜肴呢，也是用我们田老师的这个方子啊，荷叶啊、茯苓啊、甘草啊等等一系列的中草药，经过配伍之后，先煎成汤，然后呢，不需要太多的油脂，就放在了我们的鲫鱼和鸭肉里边进行煲煮。
2: 可是没有那个药味儿哎。
3: 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田老师独特的地方，只有芳香的味道，没有药味。
1: 先问田老师一个问题。就是拿鲫鱼豆腐包括排骨跟这个您这个中草药配伍炖的这个汤，会影响它的效果吗？
0: 不会的啊，因为我们这个药呢，它没有太多的上火的，也没有太多的寒凉的药。像你很多平时喝水的时候，你会加点玫瑰花，
2: 对，
0: 你像有的时候你做什么肉啊什么的时候，会加点荷叶呀、山楂呀，你像特产的茯苓饼，你不也照样当零食去吃吗？
2: 对对，
0: 所以这些呢味道不怪，人们是可以接受的。
1: 你看啊，哇，这个可真好吃啊。
0: 这两个味道不一样哈，但都一样的好吃。
1: 生活当中任何事情都不要太满，
0: 对啊，
1: 它有一定的度，其实是有好处的。
0: 是，
1: 哇，非常感谢姜波老师，谢谢姜波老师啊。所以今天我们了解了哈大肚腩的危害，也了解了我们怎么去对付这个大肚腩，当然更重要的是给我们提供了两道哈非常好的药膳方子，
0: 对啊，
1: 在家在生活当中呢可以享受美食的同时，这是我们今天的收获。
2: 对，
1: 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在这些方面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跟我们的专家进行交流，我们会有更多的。
2: 是所有女性也是堆积脂肪的集中地点。
0: 对，
1: 这个话有科学根据，
0: 不夸张，不夸张。
1: 真的吗？
0: 因为肚子嘛，它其实就是人体这个腹部，那么它最容易堆积的就是一些垃圾废物，以脂肪为代表的。那么这些东西呢，其实它不止在中间，它是在全身循环，从上到下，从里到外，这就是体内的这些废物比较多的这个主要的表现。首先心脑血管病，对，
2: 尤其是中老年人嘛，对吧？
0: 你像这很多中老年人呢，到医院去之后，他常去的两大科就是心血管和脑血管。哎，
1: 对，
0: 这两个病呢，它不但是一个高致死率，还有一个高致残率。你比如说脑血管，对吧？我们经常看到一些人肢体活动不利的，有后遗症的，这些其实他的生活质量呢都会受到影响。
2: 对对。
0: 那么他就用药物来控制，而不想我为什么会频繁的发作这个心绞痛，那么再下一步可能就心梗了。那等到你如果救不回来了，那你可能人生就画个句号了。
1: 那能不能这么讲？就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都跟我们这个肚子肥胖是有一定关系。
0: 是的，你比如说今天我带来的一个模型，让大家认识到你身材肥胖了，肚子大了，那么你的血管状态是什么样的，你就清楚了。
1: 让我们来看一下哈。嗯，
0: 这个就是我们人体正常的血管，中间没有薄厚的差别，这是人正常的血管。但如果你体内垃圾废物

0: 太多了，那么你的血脂高了，你这个血管就会发生硬化，那么会产生呢周边有一种什么呀，缩窄，就是变窄了，相当于它内部呢这种内皮增生了。那么更加极端的就像中间这个，如果你恰好对侧两个血管内壁同时增生，那么你就会导致中间狭窄，到那个份儿上其实你的病就已经很重了。如果你尚且是这种情况，你顶多有胸闷呐、气短呐、头晕呐、缺氧啊这种症状，但如果你到这种程度，一旦有一些寒冷啊、激动啊、饱食啊这种情况，那么你的发作就会非常明显，就是我们说的心梗。所以呢，我们说呢，从细致上我们呢看到一些微观的变化其实就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挑选一些合适的中药来做成美味的药膳。
1: 老师，您给我们讲讲这个方子里有什么东西啊？
0: 其实方子里面大家最显眼的第一个看到的就是玫瑰花，颜色非常鲜艳，而且平时可以拿它来泡水喝。这是金银花，然后呢，这里面其实还有一个花，就是这个菊花，这是菊花荷叶，这个呢是茯苓，茯苓，没有味道，而且呢，它的效果也特别好。
1: 那电视机前呢？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有大肚腩有这样的困惑的话，不要怕，可以拿出手机来扫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更多的小妙招送给您。
2: 田老师，这中医如何看待我们这些胖子呀？
0: 那么我们说脂肪多有什么情况呢？我们说湿重，那么有的时候混杂着血瘀，就是说它是一种复杂的血和水的代谢失调聚集在这儿，腹部是最容易堆积脂肪的，所以我们选择什么呢？荷叶还有山楂，这两个其实是对我们体内的全身的脂肪，它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过滤的作用，就是把这些东西呢给你排出去。你看这个决明子，它其实呢就是告诉我们体内尤其是大肠有湿热的，这种情况下呢适用于便秘的患者。有些人呢，他其实这种便秘呢，它不属于就是说好几天不排便，它属于什么呢？排不痛快，排不干净，就是说便完总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我们可以用这个决明子帮助它清肠。你比如说这个茯苓，它排什么呢？它是排小便，就是说是通过小便排出体内的湿，我们叫利水消肿。那这种情况呢，它既排泄这个水分，又健脾，就是帮助我们体内不产生那么多的水湿。还有呢，你像这个陈皮，这个陈皮呢，它是我们的这种果皮啊，最好的呢是广东道地药材叫新会的陈皮，
2: 最好是5年以上。
0: 那么本身呢，它呢，我们平时知道陈皮什么化痰，其实它最好的作用是什么呢？是行气，就是说帮助我们体内的代谢加快速度，就是说它是一种行气的作用。那么它可以走什么呢？可以走肺经，可以走脾胃经。有很多人肚子胀胀的，那么它可以消胀，帮助你代谢。比如说这个腑气不通会出现打嗝呀、反胃呀，也会出现呢排气呢比较少。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可以帮它消胀，就是说一个理气的作用。其他那几个呢，有的人可能了解中医，知道那个几个是不是太凉了呀？
2: 是
0: 太凉的情况下，体内的湿是不容易化的。我们叫湿呢，叫非温不化。那么我们有了温性的，比如说陈皮，刚才说的玫瑰花，这些都是温性的，可以平衡掉一些清热解毒的药物的一些凉性。所以呢，药物的这种一搭配，不凉不热，又能帮助人代谢，又能行气。所以说呢，这个方子配起来呢，又是比较好的。
1: 真好。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有大肚腩有这样的困惑的话，不要怕，可以拿出手机来扫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更多的小妙招送给您。那说到这儿，也想问一下老师啊，咱们就是肥胖的人，除了外观上看胖，就是我们直观的，他在其他的方面还有什么样的症状没有？
0: 这个问题其实特别重要，因为很多人认为呢，我就是胖，我没病，但其实呢，他胖其实就是一种病。那么我这有一个题板，大家可以看一下。你比如说，我们看症状虽然多，但是我们可以给它分成类，就是说你有一个症状，其他那个也差不多。比如说心情郁闷，郁闷之后的另一个极端就是要发怒，就不在沉默中灭亡，就得爆发。所以这两个还有什么呢？肝胆湿热的，比如说口苦啊，比如说经常会出现耳鸣，还有呢眼睛红，这都是肝火、肝胆湿热的表现。
1: 那比如像我们这里哪个是管它的？
0: 你看我们这个决明子就可以啊，它是苦寒的药，所以可以清热燥湿。心情郁闷的，我们用玫瑰花疏肝解郁，还有菊花，针对尤其是目赤，就是说情绪一急了，血压高了，看见满脸通红，眼睛也红， 那么我们用菊花来治。再有呢，你像心脏的问题，像心肌缺血、心律失常，其实这两个呢，它在中医里面呢，它是不同的类别。一个是它的血管出问题了，你像刚才我们说的血管的硬化，那么会出现以心绞痛啊、心梗为主的结构性的问题，那么我们用山楂来活血化瘀。那么如果是心律失常，它是指节律，它可能血管没有问题，但是它的跳动是没有规律的，那这种情况其实也是我们的窦房结供血出了问题。那像很多利湿的，像荷叶啊，还有好多像陈皮，它可以燥湿化痰，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大便黏腻，这个很多人呢，像肥胖人群呢，这个排便的问题其实是很多的，它不只是说三天两天，或者是有的甚至是一周不排便，它是什么呢？每天即使是有排便，但是不痛快不通畅，所以呢我们呢
2: 老觉得没排干净，
0: 没排干净，所以呢我们这个荷叶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还有呢我们的决明子，还有一个什么，我们这个甘草，它可以缓解很多药物的苦的味道，而且本身它还有一个健脾的作用。你像它叫什么叫甘草，它确实是有甘的味道，甘的味道在中医里面它就可以健脾，解决了湿的问题，那么我们还要解决产生湿的本的问题，就是脾虚，所以我们这要配合起来，有活血的，有解瘀的，还有呢祛湿的，还有健脾的。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有大肚腩，有这样的困惑的话，不要怕，可以拿出手机来扫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更多的小妙招送给您。
2: 比如有的人嘛，他就说肚子大，他自己不承认，他说他是啤酒肚。您觉得像他这种说法您应该怎么解释
0: 啊？不管是啤酒肚，还是脂肪肝，还是各种各样的将军肚，其实都是体内的物质堆积，它像什么呢，就是一种正常的水液代谢失调产生的废物。你比如说你看这个杯子上面会有一些流动的水液，你看还往下滴，
2: 对对对，
0: 这个水是什么呢，就是有热有湿熏蒸出来的，所以我们说呢，这种湿就是多余的水、垃圾、废物，那么它最容易堆积在中焦。为什么呢？因为人体的中焦最主要的就是脾胃，虽然我们说肥胖可能跟吃的有关系，但不完全跟它有关。有很多人呢思虑过多，就是想事想的太多，还有呢就是处于一个潮湿的环境，再有一个呢吃甜食吃的多，吃主食吃的多，其实这些呢都是体内增加痰湿的这种几率。那么这些东西整天呢又不动，所以在肚子这个地方呢它聚集。因为很多人来的时候呢，他首先是什么，体重是一个数值，我更关注的是什么，我说你量没量腰围，就说腰围，有的人说啊我量了，我什么28、29、33那这样的，
2: 哎，
0: 但是这个值呢只是他自己的一种对比，我说你现在记住你的尺寸，用中药调理之后，那么呢它的尺寸呢就会有改变。看这个陈皮，还有茯苓，还有呢我们说这个荷叶，这几个是非常适合的。因为呢它这个肚子大嘛，它其实就是里面多余的气呀、水呀这些东西过多，那么我们通过行气推动水液的去代谢，然后呢再增强它的就叫固本，就是说我们中医讲的呢叫什么正和邪，我们叫扶正去邪，邪就指的是多余的水分，正呢就是它脾虚，所以说茯苓这个药呢既可以排湿，又可以健脾扶正，还有呢陈皮它行气，就增加它的代谢的力量。我们现在认为的新陈代谢，在古代其实就叫做行气，推动体内呢进行进一步的运化，所以呢对于他来说这几个药比较适合。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有大肚腩，有这样的困惑的话，不要怕，可以拿出手机来扫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更多的小妙招送给您。所以你看这个这些方法啊，这个不说不知道哈，一说你其实觉得并不复杂，
0: 对，
1: 而且你也很简单啊。
2: 这玫瑰花的功效呢，
0: 玫瑰花是主要是也是理气的，但是它有一个很好的活血的作用，还有一个就是它可以解瘀，就是说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会觉得什么呢，哎，食欲不好，或者呢有一种心情不好呢是暴饮暴食，
2: 对对，
0: 就是它可以缓解这种人的情绪。很多人认为说中药真的能缓解情绪吗？很多人现在工作压力大，焦虑呀、抑郁呀，这种情绪呢都比较明显，那么它就会影响人的代谢速度，所以很多吃素的，然后呢再有一些这个饮食其实挺注意的，还有拼命去撸铁的，他瘦不下去，其实就在于他的情绪，他非常焦虑急躁，其实他越达不到，就是说我们要缓解情绪。当你身体一旦你这个疏通的通道打开了之后，比如说像活血的啊，或者像解瘀的这种，
1: 相反它是非常的补食的。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 果呢你也有大肚腩啊，也可以此时此刻拿出手机来扫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那么我们会有专家呢跟您进行交流，那同时呢也会有更多的好的妙招方法提供给您。好，那姜老师这个菜已经做完了，哇，来看看这个
3: 老师，
1: 嚯，这是什么呀？姜老师做的
3: 这个呢？我们这个先给您做了一个用我们田老师的方子炖了一个鲫鱼豆腐汤。然后第二道菜肴呢，也是用我们田老师的这个方子啊，荷叶啊、茯苓啊、甘草啊等等一系列的中草药，经过配伍之后，先煎成汤，然后呢，不需要太多的油脂，就放在了我们的鲫鱼和鸭肉里边进行煲煮。
2: 可是没有那个药味儿。
3: 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田老师独特的地方，只有芳香的味道，没有药味。
1: 先问田老师一个问题，就是拿鲫鱼豆腐包括排骨跟这个您这个中草药配伍炖的这个汤，会影响它的效果吗？
0: 不会的，因为我们这个药呢，它没有太多的上火的，也没有太多的寒凉的药。像你很多平时喝水的时候，你会加点玫瑰花，
2: 对，
0: 你像有的时候你做什么肉啊什么的时候，会加点荷叶呀、山楂呀。你像特产的茯苓饼，你不也照样当零食去吃吗？
2: 对对。
0: 所以这些呢，味道不怪，人们是可以接受的。
1: 你看啊。哇，这个可真好吃啊。
0: 这两个味道不一样哈，但都一样的好吃。
1: 生活当中任何事情都不要太满。
0: 对啊，
1: 它有一定的度，其实是有好处的。
0: 是，哇，
1: 非常感谢姜波老师，谢谢姜波老师啊。所以今天我们了解了哈大肚腩的危害，也了解了我们怎么去对付这个大肚腩，当然更重要的是给我们提供了两道哈非常好的药膳方子。
0: 对啊，
1: 在家在生活当中呢可以享受美食的同时，这是我们今天的收获。
2: 对，
1: 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在这些方面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跟我们的专家进行交流，我们会有更多的小妙招送给您。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都跟我们这个肚子肥胖是有一定关系。
0: 是的，你比如说今天我带来的一个模型，让大家认识到你身材肥胖了，肚子大了，那么你的血管状态是什么样的，你就清楚了。
1: 让我们来看一下哈。嗯，
0: 这个就是我们人体正常的血管，中间没有薄厚的差别，这是人正常的血管。但如果你体内垃圾废物太多了，那么你的血脂高了，你这个血管就会发生硬化，那么会产生呢周边有一种什么呀，缩窄，就是变窄了，相当于它内部呢这种内皮增生了。那么更加极端的就像中间这个，如果你恰好对侧两个血管内壁同时增生，那么你就会导致中间狭窄，到那个份儿上其实你的病就已经很重了。如果你尚且是这种情况，你顶多有胸闷啊、气短啊、头晕啊、缺氧啊这种症状。但如果你到这种程度，一旦有一些寒冷啊、激动啊、饱食啊这种情况，那么你的发作就会非常明显，就是我们说的心梗。所以呢，我们说呢，从细致上我们呢看到一些微观的变化其实就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挑选一些合适的中药来做成美味的药膳。
1: 老师，您给我们讲讲这个方子里有什么，有什么东西啊？
0: 其实放在里面大家最显眼的第一个看到的就是玫瑰花。
2: 对，
0: 颜色非常鲜艳，而且平时可以拿它来泡水
2: 喝。
0: 这是金银花。然后呢，这里面其实还有一个花，就是这个菊花。这是菊花荷叶。
2: 对，
0: 这个呢是茯苓。茯苓没有味道，而且呢它的效果也特别好。
1: 那电视机前呢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有大肚腩有这样的困惑的话，不要怕，可以拿出手机来扫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更多的小妙招送给您。

0: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 欢迎欢迎，
2: 三二一，
0: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要不掉价，就掉价先保留。哦，我是慢介绍。
1: 先坐一下啊，找个地方坐一下。咱们这是传统椰奶的。弄回来。
2: 我叫卓少辉，他们一般都叫我辉哥。
1: 椰奶基本上要几份呢？
2: 以前的我是卖猪肉的，我现在清补粮这个行业，起这个名字是说慢姐比较亲热一点，辉哥这名字听得起来不是那么亲。
1: 好不好吃？
3: 好吃。
1: 咱们要真实的评价，
2: 所以我就选择我老婆的名字慢姐清补粮。
4: 清补粮理解就是让你解暑，
5: 这就是暖和。
4: 口感呢就不要太腻。
6: 夏天的话，我感觉吃这个的话，好像来到了北极一样，凉飕飕的，很舒服。
5: 芋头啊，还有那些红枣、绿豆、红豆，这个是消暑的。
7: 吃完就会对身体有好处，因为它清补凉嘛，清就有感觉有那种清热解毒的那种感觉。然后补，那顾名思义就是补。
8: 就第一次遇见里面就这种类似于饮品里面放鹌鹑蛋的，
9: 口感都不错。这个绿豆啊，很多家都是煮的硬的，时候不到，但是他们家都是开口，然后到嘴可以嚼得动的这种的。
1: 一头都要一点是吧？因为咱们的清补粮都是五谷杂粮的，前面都要。好的 ，OK。传统椰奶清补粮里面有14种配料，清补粮里面的，比如红豆、绿豆、通心粉，这些都是用开水煮熟就可以啊。一般我们煮绿豆，我们都第一次都用冷水煮，煮半个小时，不能煮太干，煮太干了全部浮起来了，口感就不好吃了。通心粉是用淀粉来做的。煮熟一点吃口感就很润滑。我们会用海南本地芋头，也不能蒸太久，10分钟左右，15分钟左右。筷子戳下去，知道芋头熟还是不熟。筷子能插到芋头里面，就芋头就煮得好了。小麦很难熟，要煮久一点。小麦吃到口感里面有道嚼劲的味道，吃出来有种稻谷的味道。特别是咱们是加鹌鹑蛋，其他店都没有，但是我们家的是说我们是传统椰奶清补粮。清补粮里面的食材通心粉啊、绿豆啊、红豆啊，它是没有味道的，所以椰奶的味道必须要甜，它融合在一起啦，就很浓很香很甜的感觉。
10: 不是那种商品椰子的那种味道，但它就是和你期望中的那种椰子的味道是基本一致的，
7: 还是比较浓郁，但是它不像是椰汁，它是比较偏椰奶的那种。
11: 一碗
7: 的
11: 椰奶才好。哇，
12: 谢谢。
13: 这老板太够意思了。
1: 我们的椰奶是用老椰子现榨的果汁，对，还有切食料是每天当天要煮。要想喝好的清补粮，椰奶是最关键的。用椰奶榨的时候要用老椰子，必须用老椰子，它的肉得香，椰奶的香味。鲜椰子长时间很短，它只不过是拿喝水，它作用不如老椰子。椰丝放在里面破壁即破，加一点点水破出的椰奶才浓度很高。这种 K 色的渣子用破壁机破壁过干净，沉淀了等一会儿的倒在里面，不然它会影响喝椰奶的口感。里面就稍微放一点点糖。到11点多忙完了，我们坐外面休息一下。我以前是在市场上里卖猪肉，杀猪肉行业起得比较早，3点半到4点钟就起床了。以前杀猪的时候，大年三十放到初六，一年只有6天假，满身都是猪肉的味道，牛腻很多。现在好一些，想睡晚一点就晚一点开门。猪之后我就选择放弃猪肉啊，开个清补粮的店，因为清补粮是咱们海南特色，是海南人吃得出来的。一般都是问朋友吧，因为海南人呢知道海南的特色。 才能做到当地的比较认可的一个店。
3: 芒果炒冰啊，
12: 各来一份，
3: 各来一份啊，好的好的。
1: 三亚天气比较热，芒果也是咱们家的特色，很多人爱吃芒果。海南的小台农适合做炒冰用的，加纯牛奶破壁即破壁。我们芒果榨的果汁榨的肉比较细一点的。好，这个芒果炒冰要先加一点炼乳，然后把榨好的果汁倒在炒冰机里面一起翻炒。还有这个炒冰机，它炒的动作要滑来滑去的感觉，还吃口感就很绵，3到4分钟左右，炒到它干了，我们手感会可以手感出来的，感觉好啊就可以打上来啊，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的。
14: This is mango and coconut milk ice cream.
15: Yeah.
14: Because I don't eat a cow's milk. So yeah, this is the best ice cream in China. Very good.
9: 很绵密，让人上头的味道。
12: 主要是炒冰在很多地方都有，但是我第一次吃上面有加花生碎的，就很特别。然后这个口感呢也是冰冰凉凉，上面有点比较脆的花生，然后下面又是比较软糯的这个炒冰。
4: 这个也比较像冰淇淋，软，它比较软一点，它不像冰沙那种。
16: 甜味没那么重，加了这个花生嘛，然后配料一起，然后综合一下那种味道。
5: 入口即化，绵绵沙沙的。
1: 我也比较爱好这个行业，对我来说，要大猪要一天赚800，要是清补粮一天赚500，我还是选择做清补粮这个行业。
17: 钱多钱少不重要，重要的是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
1: 再开两三年生意做起来呀，我们就带曼姐出我老婆出外面撞撞一下，毕竟我们没有出过岛，没有去外面世界看一下。
18: 每天起床能够面朝大海，
19: 希望在三亚这边，哎，养老一样那种感觉，就像很多那种东北的人过来这边，是吧？晒晒太阳，沙滩躺一下，很舒服的。
20: 因为我对生活的各个方面我都很感兴趣，然后会尝试像潜水或者跳伞这种平常可能很多人不会去尝试的运动吧。最近想做个自媒体嘛，
21: 就每天有事情做，然后就每天都有一个更前进、更向上的目标。
22: 特别想当跨国公司的董事长，有钱有权挺好的。
23: 我为了上电视，我很拼的，在上学。哎呀，我心中向往的一个学校生活是非常的轻松，一天最好是就是上两节课。
24: 就是像现在这样子，每天甜甜蜜蜜到永远。
25: 这可能要看你小时候的梦想吧。对，可能我比较喜欢这个航天类的，然后我的但是学历又不够，可能以后的想法就是去 NASA 做一名保洁就可以了。
26: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27: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28: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100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这。
26: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9: 我不想多了，我想自在自己。
26: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0: 哇，这 car is so

0: 对，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2: 直接打完了，
1: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3: We go！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4: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5: 欢迎欢迎。3、2、1。
4: 厚养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
1: 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分析全省上半年经济形势，安排部署下部工作。
1: 徐林、李炳军在贵阳会见中国农业银行董事长谷树。
0: 贵州提名项目首次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FAST 实现关键部件自主可控，绿色除草剂推广1.88亿亩，以开放聚资源，以特色补短板，打通成果转化通道，走出一条科技创新突围之路。
1: 全球南方国家媒体发展与合作研修班访前，了解我省大数据、特色产业、基础设施建设、文旅融合等方面发展与成就。
0: 贵州实景拍摄的电视剧《小芳》央视热播，我省持续打造影视拍摄服务体系，以优质服务促进影视创作，以影促旅，带动文旅消费增量。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今天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分析全省上半年经济形势，安排部署下部工作。
3: 省委书记徐林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省政协主席赵永清、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等参加。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省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党中央重大决策和国务院工作部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全力围绕四新主攻四化，着力推进四个大抓，全省经济顶住压力，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做好经济工作的强大动力，咬定目标不放松，抓住用好每一天，全力推动经济稳中向好。要坚定大抓产业、主攻工业，坚决稳住九烟煤电基本盘，加快壮大数字经济和新能源等新增长点，更好促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抢抓时机推动旅游旺季更旺。要聚力抓项目、稳投资，围绕六张网等重点领域，坚持五个聚焦，强化优质项目谋划储备，优化服务保障和招商引资机制。要统筹居民增收和优化供给，以更大力度促消费。要切实抓好常态化帮扶，扎实做好防汛抗旱、安全生产等工作，兜牢基本民生。要进一步转变工作作风，以务实创新举措项目化，抓好各项部署落实，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会议要求，要深学笃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充分发挥创新平台资源集聚整合作用，强化体系化攻关，加强科技人才队伍建设，持续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以高质量科技供给赋能产业发展，坚定不移走产业依托型科技创新之路，为科技强国建设做出贵州贡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的重要指示精神，紧盯突出问题，深化整治工作，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着力解决基层反映强烈的难点、堵点问题，更好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
1: 7月16号，省委书记徐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在贵阳会见中国农业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谷树一行，省领导郭强、胡广杰、石化清参加。
3: 徐林、李炳军代表省委省政府向谷树一行表示欢迎和感谢。 他们说，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扎实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奋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希望中国农业银行一如既往关心支持贵州，为贵州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提供更坚实金融支撑。古树感谢贵州对中国农业银行的关心支持。他说，中国农业银行将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精准对接贵州所需，强化金融供给，持续加大对乡村振兴、产业打造等重点领域支持力度，在助力贵州高质量发展中实现自身高质量发展。中国农业银行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0: 7月16号，省政协党组召开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听取机关党组和各专委会分党组上半年工作情况，机关有关党支部开展学习教育情况汇报，研究推进政协党的建设工作。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赵永清主持，党组成员和班子成员赵德明、胡忠雄、孙成义、张光奇、李健、张欣出席。
4: 会议强调，今年以来，省政协各级党组织落实党的领导有力有效，开展学习教育有章有法，服务政协履职有声有色，以党建引领各项工作取得新成效。会议要求，要自觉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深学笃用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政协党的各方面建设，一以贯之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渐行渐效，全面提高政协党的建设质量，不断增强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为推动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贵州走新路展风采提供坚强政治保障。
1: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3: 近日，卢雍正同志到遵义市调研九旅融合，并走访联系企业，就融什么、怎么融提要求，要坚持产商文旅一体、邮购渔居贯通，实现从卖产品向卖服务、卖生活方式、卖情绪价值转变，创新场景业态，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7月17号，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代理主任李瑞主持召开省纪委监委机关离退休干部半年工作情况通报会。根据省委巡视工作统一部署，截至7月16号，13届省委第10轮巡视完成进驻工作。省委巡视组将对24个省直部门单位党组织开展常规巡视，其中对法院系统开展省市县3级上下联动巡视巡查，对省自然资源厅党委、贵州医科大学党委开展巡视回头看。各被巡视单位分别召开巡视进驻动员会，各省委巡视组组长做动员讲话，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安排，扎实开展巡视工作提出要求。各省委巡视组组长指出，将坚守政治巡视定位，全面贯彻巡视工作方针，聚焦两个维护根本任务，紧盯权力和责任，紧盯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紧盯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依规依纪依法开展监督，紧盯政纪官这个根本性问题，深入了解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履行职责使命，全面深化改革，统筹发展和安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领导班子干部人才队伍和基层党组织建设以及巡视整改等方面情况，深入查找政治偏差，推动解决突出问题，为走好贵州高质量发展新路提供坚强保障。 被询时，党组织主要负责人表示，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提高政治站位，自觉接受监督，坚持同体共达，认真抓好整改，切实把巡视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据悉，各省委巡视组将在被巡视单位工作两个半月左右，期间设立专门值班电话和邮政信箱，主要受理反映被巡视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下一级党组织主要负责人和重点岗位人员问题的来信、来电等。重点是关于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等方面的举报和反映。巡视组受理信访时间截止到2026年9月17号。
0: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贵州提名、牵头参与的四项科技成果获奖。这份沉甸甸的国家级荣誉背后，藏着贵州构建协同攻关体系、打通科技成果转化通道的深层探索。
3: 此次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项目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是1999年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制度改革以来，我省提名项目首次获得一等奖。按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实施细则，一等奖需在关键技术或系统集成上有重大创新，总体技术水平达国际先进，对行业进步和国家需求贡献突出。自投入使用以来 ，FAST 已在纳赫兹引力波探测、脉冲星搜寻、快速射电暴研究、中性氢星系研究等多个前沿领域持续产出成果，使中国射电天文由追赶实现领先。就在上个月 ，FAST 馈源支撑系统更换国产钢丝绳，又一关键部件实现自主可控。FAST 的落地让西部省份的科技创新找到了与自身资源禀赋高度契合的国家战略支点。贵州20多年的持续投入和配套支撑，让这个大装置落地生根。而与国家天文台、哈工大等百余家单位的体系化科研攻关，让观天巨目持续产出高水平科技成果。此次获奖的另一亮点是由贵州大学牵头，联合湖南省农业科学院等多家单位协同攻关完成的稻麦田新型绿色除草剂创制与应用项目，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这是我省牵头项目继2023年度以来再次获奖。近三年，该项目产品除草剂已在国内外推广1.88亿亩次，防治效果在90%以上，实现新增销售额11.66亿元。科技成果实实在在落在了田间地头。贵州深耕自身特色优势，以开放聚资源，十四五以来已累计邀请超过400人次院士入前开展合作交流，与中南大学、南方科技大学等知名高校院所共建了12个科技创新平台，在煤炭综合利用等方面开展研究。同时，贵州通过颁布促进条例、建立技术交易市场等方式，破解科技成果不敢转、不愿转、不能转的长梗阻。全省技术合同成交额从2020年的249亿元增长至2024年的615亿元，年均增长率达25%。去年，贵州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指数排名升至全国第24位。从观天巨目到绿色农药，从基础研究到应用转化，贵州走出了一条以开放聚资源、以特色补短板、以产业强牵引的创新突围之路。
1: 为深化全球南方国家与贵州交流合作，近日由阿塞拜疆、佛得角、土耳其等6个媒体人士组成的全球南方国家媒体发展与合作研究班一行20人访前，实地了解我省在大数据、特色产业、基础设施建设、文旅融合等方面的成果。
3: 研修班成员首站走进国家大数据贵州综合试验区交流体验中心，详细了解贵州在算力保障、数据要素市场化及产业数字化等方面的最新成果。
5: 亲眼看到贵州的发展如此迅速，特别震撼。贵州不仅把数据存起来，更做到了存算一体，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学习经验。
3: 研修班成员走进汉凯斯智能技术有限公司，参观无人驾驶项目，近距离感受人工智能赋能科技创新的发展成果。
6: 这里太酷了，这是我第一次亲眼见到自动驾驶实车。无人驾驶能让交通系统更安全、更有序，很期待未来我们能够合作，把贵州的制造经验带回国。我觉得这一切简直不可思议，在这里看到的就是人类的未来。中国在新能源和智能技术上的探索对我们是宝贵的经验，我们国家有留学生在中国学习这些前沿科技，这很重要。
3: 研修班成员还前往铜仁、黔南等地，围绕生态保护、科技前沿与文旅融合等主题展开深度探访。
7: 抹茶在社交媒体上很火，抹茶味的冰淇淋也很美味，我一定会从这里买些产品带回国进行推广。我真的很爱中国，希望能有进一步的合作。
8: 能亲身前来观赏平塘特大桥，对我来说意义非凡，有种梦想成真的感觉。这项工程充分体现了中国的发展实力。
3: 7月15号，飞虎情缘前美同行中美青少年文化交流活动在贵州举行，22名来自美国飞虎队友谊学校的师生来前考察交流。在飞虎队友谊学校贵阳市新世界学校，两国青年共同执笔创作贵州主题巨型画作，了解贵州非遗技艺蜡染，并结对体验扎染手作。青年学子还走进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贵阳图云关抗战纪念馆，了解中外医护人员并肩抗战的历史。抗战时期，贵阳图云关是中国最大的医疗救护中心、军医培训基地和救护物资集散地。1939年至1945年，40余名外国医生曾辗转万里来到这里，与中国医护人员并肩工作，直至抗战胜利。
0: 博物馆里那些克服语言障碍、携手合作的实力，让我深受触动。这种跨文化的协作，有助于增进人们的相互理解。
3: 今年是飞虎队成立85周年，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于今年6月27号至7月29号组织第三批美国飞虎队友谊学校的近200名学生到中国9个省市开展交流活动。
0: 全程在贵州取景的电视剧《小芳》最近在央视热播，贵州山水强势圈粉，观众们不仅追剧，也在追景。一部剧的背后，除了风光，还有哪些贵州秘诀呢？来看报道。
3: 7月13号，电视剧《小芳》登陆 CCTV8 黄金档，腾讯视频同步独播。剧中贵州的青山绿水频频抢镜，网友点赞，这才是贵州的正确打开方式。
9: 前期也是找了很多符合我们剧集设定的省份，其他很多地方旅游的元素会比较重，我们希望说找一些更原生态小众的地方。我们当时把贵州当做了一个比较重点的看景的地方，全省范围内我看了能有100左右的村寨，最终一地波瑶谷为中心去辐射周围的这个景色，能最大范围内的覆盖我们很想要的不同风格的这种美景。
3: 该剧全程在贵州实景拍摄，足迹遍布黔南、黔东南、贵阳和安顺4个市州，从荔波县瑶谷村到雷山县的白岩村，再到平坝大坡林场，贵州的山水田园一一入境。但跨越4个市州取景并非易事，2023年成立的贵州省影视拍摄服务中心，通过省市县三级联动的影视拍摄服务机制，为剧组提供了高效务实的拍摄支持。
9: 影视服务中心专门的工作人员一直全程跟组来跟我们一对一的对接，剧组的几百号人的这个住宿问题，从上至下很多层级的这个协调，很多宣传上的一些工作，方方面面给到了我们最大程度的支持，觉得贵州是一个非常好的不二之选。
10: 那这部电视剧啊，涉及到59个拍摄场景，我们还优先在本地筹措剧组所需的配套资源，不足的部分呢，及时从云南、重庆等地调配资源，中心积极协调当地的派出所、医院、客运站等实景场地，统一沟通精简报批环节，通过组织布衣学会、水家学会、苗学会、瑶学会等民俗专家开展专题座谈，系统提供非遗名录、村史沿革、民俗文化等本土化创作咨询，确保剧本文化底蕴 真实可信。
3: 近年来，凭借丰富多彩的人文风貌和生态资源，贵州日益成为全国剧组青睐的取景地。从电影《无名之辈》《四渡》到电视剧《走向大西南》《乌蒙深处》，一批批在贵州取景的影视作品不断涌现，持续展示贵州天然摄影棚的独特魅力。截至目前，贵州省影视拍摄服务中心已服务全国来前在前剧组近300批次，涵盖电影、电视剧、纪录片、综艺节目、微短剧等多种类型。
10: 此前我们已经落地跟着四渡游贵州全域影旅联动活动，下一步同步推进跟着小方游贵州主题文旅活动，双线并行，放大取景地热度，串联荔波饶谷村、雷山白岩村、加磅梯田等取景拍摄地，推出乡村民俗、生态山水追剧打卡线路，合力策划影视 IP 加文旅融合项目，把短期的收视热度转化为长效文旅消费增量。
3: 电影《四渡》热度持续，据中国电影观众满意度调查显示，《四渡》获评观众满意度85.3分，思想性得分86.9分。文艺报评论称，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电影《四渡》有力证明长征主题的红色影像叙事能够释放厚重持久的精神力量。在毕节、黔东南等地，退役军人、青年学生纷纷走进影院重温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
11: 影片节奏紧凑，场面很震撼，红军迎来上绝境突围的故事振奋人心，片中脚步不停，希望不灭，这句话很触动我。
12: 大的感受就是很精彩，视觉效果很震撼，让我知道遇到困难不要放弃。
13: 走一把路，没有坏处，没有子弹，我都使用瓶子刀，没有改良是死皮，我一辈子都忘记不了，我还要讲给子孙后代。
14: 看着他们一个接一个的倒下，心里很不是滋味。革命先辈用牺牲换来的幸福生活，真的很不容易。我虽然退役了，但军人的本色不退。
4: 7月15号，由省委宣传部、省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办，贵州广播电视台承办的贵州新闻战线第13届好记者讲好故事演讲比赛决赛在贵阳举办。选手们用真挚的语言、温暖的视角，讲述新闻路上的坚守与感动。他们有的深入田间地头，记录贵州乡村振兴的蝶变图景；有的奔赴抢险一线，定格众志成城的感人瞬间；有的深耕舆论监督岗位，聚焦民生关切。本届比赛全省新闻战线共有85名选手参赛，决赛结束后将选出5名选手代表贵州新闻界赴北京参加全国比赛。
15: 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贵州异地扶贫搬迁群众过新年的一些幸福的瞬间，这些来自基层的带着露珠冒着热气的故事，就是我们每一位记者最需要抵达的地方。
16: 贵州是一片充满着精气神的土地，村超赛场的热情到万桥飞架，这里每天都在发生着热气腾腾的好故事。非常荣幸的能够作为见证者和记录者与这个伟大的时代同行。
4: 7月15号，由省直机关工委、

0: 省委老干部局、贵州老年大学联合主办的省直机关引领前行辉映初心思政课在贵阳举行，通过精心编排的歌曲、话剧、小品等文艺节目，为离退休老同志们上了一堂形象生动的党性教育课。
1: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人民日报关注长篇报告文学《村超》，该书将口述史、人物通讯、散文、诗歌等多种文体融于一炉，将一个西南县城的乡村足球联赛视作观察与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这一宏大历史进程的窗口。
2: 贵州持续加大生育支持力度，截至2025年底，全省托位总数达 17.7 万个，每千人口托位数达 4.59 个。截至目前，全省累计发放育儿补贴 86.79 亿元，惠及婴幼儿超275万人次，有效减轻家庭养育压力。2026中国候鸟式养老夏季栖息地适宜度指数发布，六盘水位列排行榜第一，连续四年摘得榜单桂冠，贵阳、遵义分别位列榜单第七位和第十位。
3: 贵州省第十二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武术散打比赛近日在黔南州桂顶县开赛，全省九支代表队共192名选手参加，年龄覆盖13至18岁。
4: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内容。
1: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的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4: 再见。

大家好，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旅游目的地是荔波。荔波县位于贵州省黔南州南部，年平均气温18.3摄氏度，年降雨量1320毫米，无霜期283天。不但气候宜人，而且山清水秀。荔波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旅游资源十分丰富。2007年，荔波以其绝无仅有的喀斯特森林系统及其生物多样性，成为了贵州第一个、中国第六个世界自然遗产地。荔波县境内有国家级张江风景名胜区和国家级茂兰自然保护区，包含了大小七孔、水春河峡谷、张江风光带等57个景点，其中集洞、林、湖、瀑、石、水等多种景观于一体的小七孔景区最负盛名，景观玲珑秀丽，有超级盆景的美誉。此外，荔波民族风情浓郁古朴，当地少数民族人口占了总人口的92%，主要有布依族、水族、苗族、瑶族。民族节日多姿多彩，在春夏季有3月3、6月6布依歌节，秋冬季有万亩梅花节、布依族小年等。荔波还是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烈士的故乡，红色文化底蕴深厚，有以邓恩铭故居为代表的16个红色旅游景点。荔波，这是一块神奇多彩的土地，喀斯特自然美景令人着迷，少数民族风情令人沉醉，可谓是旅游观光休闲体验的梦幻天堂。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2: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 这个少来点，
7: 对，不许浪费。

0: 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2: 欢迎欢迎。三二一，
1: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3: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孩子需要的不只是物质，还需要陪伴，对吧？你说你签了一个对赌协议，你把所有精力都放在工作上了，我不需要你啊，孩子不需要你啊。
1: 孩子不是还有你吗？怎么，你别告诉我孩子生出来你不管啊，甩手掌柜啊你。
0: 我指定管啊，
2: 我这不是担心你这么大的工作压力身体再吃不消怎么办。
1: 放心吧，心里有数。再说了，我跟他们签这个对赌协议，虽然说风险很高，但是收益也可能很大呀。反正我决定已经做了，作为我的另一半，我需要你的支持。
0: 好，吃吧。
3: 诊断结果：轻度房室传导阻滞。姐，
4: 嗯，
3: 什么意思啊？
4: 就是说啊，身体没什么大事儿，定期复查就行了。
5: 真假？
4: 嗯，
5: 姐，那太好了。一会儿何志超回来，他知道了，一定也会很开心的。
4: 哎呀，看来我这遗嘱啊，是先不用立了哈。你们俩也那么忙，这过两天啊，我就走了。
5: 您要回去啊？这么着急？
4: 我这还不走啊？你看我在这儿待的这段时间里啊，把你给志超给吓得都找了一个女孩来糊弄我了。我再不走的话，你们俩不定又出什么幺蛾子呢。嗯，
5: 姐，您怎么看出来的？
4: 这还不明显啊？那天啊，志超啊，满脸的不高兴，还有那个叫什么欣然的啊，说话驴唇不对马嘴，还有你啊，那天紧着忙着打岔转移话题，紧张的拿手啊不停的搓着。我跟你说，你从小到大一撒谎就那个样，我跟你说，你这表演学的太差了，得好好学学啊，再好好学学。嗯，
5: 是的，姐，姜还是老的辣，您行走江湖多年，当然一眼就能看出来了。你就饶了我们这一回吧，我们以后再也不敢了。
4: 我告诉你啊，我从来啊也没怪过你们。我知道你们是觉得我身体不好，也知道我想让志超啊早点结婚，你们都是为了我好才演的这一出戏，是不是？我告诉你啊，我不怪你们啊。
5: 我老姐最聪明最漂亮，又善解人意，又……
4: 哎呀，行了行了，跟我来这一套。哎，这么晚了，志超怎么还不回来？
5: 志超在夜校补习呢吧，应该一会儿就回来了。姐，您就先别操心他了，您操心操心我吧，我这都快饿晕了。
4: 行了，你啊就给志超发一信息啊，说我们先吃了，就不等他了啊。
5: 好，
4: 嗯，马上就好。
6: 恭喜燕儿顺利通过考试，
7: 恭喜恭喜！
6: 谢谢大家最近对我的帮助啊，谢谢谢谢谢谢各位啊！带着我们要谢燕儿老公请大家吃这么丰盛的晚餐，谢谢
7: 谢谢，别客气别客气。我发现你们这单位啊，怎么人都这么客气呢？今天不就是开开心心、高高兴兴的吗？不够再点啊！
8: 我跟你们说呀，我最羡慕咱家红燕了，人好，工作能力强，不说，找的姐夫都这么 nice。
7: 嗯，
9: 嗨，我跟你们讲，结了婚啊就没有自由了，我还羡慕你们呢。
8: 哎呦，
7: 嗯，我后悔还来不及呢。
9: 你后悔啊？你敢后悔？
7: 哎，不不。我回来。
8: 哎，对了，姐夫，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10: 我体制内的。可以啊，姐夫，国企编制员工，这可是铁饭碗啊。
7: 可以吧，就比较稳定，然后福利比较多。
8: 对了，姐夫，我可听说很多国企单位工资还是挺高的。
7: 这坐办公室能赚多少钱呢？反正肯定没有你们赚的多。
8: 哎呀，
7: 哎。但是我有副业，我有一些小生意。
10: 哎，对了，姐夫，这个户口问题能给解决吗？
7: 我本地人。
10: 哎呦，

0: 有房子，所以这个户口啊、指标啊，无所谓。
1: 哎，
2: 人家好。
1: 真好，
3: 要来这俩喝一个啊！
2: 这汤真好喝，
3: 姐，感谢啊。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带我做保险，让我重新有了信心。真的，真的感谢你。
4: 你要感谢的不是我，是你自己。
3: 哎，俊，啊，快来帮我敬姐一杯。在你媳妇儿无家可归的时候，可是姐收留了我啊，知道吗？
4: 好好照顾我们家燕
0: 儿。哎呀，放心吧，
3: 多跟姐喝几杯。
0: 我好好爱她。哎呀，
2: 今天晚上禁止撒狗粮啊！
5: 不好意思啊，路上有点堵，晚上几分钟，对不起。
0: 行，没事儿，哎，放这儿吧。
5: 您在这检查一下，检查一下看看，给个五星好评。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啊，谢谢，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啊！
4: 你喝一个，刚还夸他呢，说他学得快又努力，
6: 定能在这个
7: 肯定的呀，
3: 那时间也短呀，那能跟你们比吗？你们都那么长时间了，
6: 我们也每天在摸鱼啊。
4: 对呀，没听出来吗？人家呀，我告诉你，别跟我们，你得跟自己比，跨越自己才能到新高度
5: 啊。姐夫吃啊，姐夫，
3: 姐你说话就是不一样啊，
4: 姐好好学。

0: 燕儿，今天咱们吃饭，我看见我爸了。
1: 你爸？
0: 嗯。
1: 他在干嘛呀？
0: 隔壁桌点外卖，他给送过来。我们都知道他送外卖，但今天亲眼看见，其实心里挺不是滋味的。

0: 毕，电池电量还剩8%。
1: 回来啦，洗手吃饭。我给你做的炸酱面筋儿。嗯，行，去洗手去。哎，先喝一口啊，暖暖胃。外面今儿挺凉的。怎么了？你今儿不高兴了？这是，出什么事儿了？谁欺负你了是吗？
2: 哎呀，没什么大事儿。
1: 别呀，没什么大事儿，也有小事儿啊。你把那小事儿跟我说说，怎么了？啊？
2: 今天那个送外卖啊，
1: 嗯，
2: 碰见倪俊他们在吃饭。
1: 哦，是吗？碰见儿子了。
2: 我是那个给隔壁那桌给送个蛋糕，看见他们一堆人在那儿，然后我就哎呀，我说
1: 啊，儿子说什么了？
2: 他没有
1: 啊？他什么没有啊？
2: 他就
1: 嗯，
2: 他没跟我打招呼。人太多，他怕丢人嘛，
1: 这
2: 是。
1: 嘿，这孩子，他没跟没理你呀、啊？
2: 哎呀，他这个不，
1: 他装看不见、哎。他是嫌你丢人了是吗？
2: 哎呀，没有，我没当回事儿。
1: 什么？你没当回事儿？我

0: 当回事儿，他干嘛呢？他，
1: 哎呀，行行，是
0: 什么东西啊？他，他爸送外卖嫌丢人呢。他爸干嘛送外卖啊？不为他吗？不是为他买房吗？
2: 今天你跟我同事说你是在国企上班，还做了一些什么小生意。我知道你是在为了维护我的面子。你知道我怎么想的吗？我老公要是真的以这些为目标，多好啊。想说你呀、啊，你也能不能多去学习学习，去真的考一个编制什么的，为咱们这个家也分担一些，啊、嗯？
3: 我明白你意思，你现在工作越来越好了，职位越来越高了，赚的也越来越多了，就是我工作没编制，我爸送外卖，我妈当保姆。就我们这一家子是不是都配不上你了？
2: 我不是这个意思，你想哪去了？
3: 那你什么意思？我现在都看不清我们俩这感情状态了呢。
2: 怎么就看不清了？我就是希望你能够少玩点游戏，多花一些心思在工作上，说白了就是多赚点钱，为父母减轻负担，就这么简单。你想到哪去了？
3: 那我想明白了，你的意思就是你接触的这些人现在层次都特别高，然后能力都特别强，你想让我好好学习学习，考个编制，离他们这些人距离近一点，你在朋友们面前有面子，很体面，是不是？
2: 我不是这个意思。
3: 那是什么？我就不明白你当初嫁给我到底是为了我，还是为了我们家户口。
2: 倪俊，为什么我每次跟你说这些，你永远都是曲解我的意思？为什么你永远都是意识不到你自己的问题？你现在还怀疑我对你的感情，你简直不可理喻。
3: 对，
4: 我不可理喻。

0: 嫌不丑，狗不嫌家贫，他还不如狗呢。他
1: 行了，你别
0: 什么我什么行了，不行。就那网上你看见没有？就那孙女儿踢他姥姥，还有那儿子打他妈满地爬的，我看那玩意儿我就生气，活该。为什么孩子这样？那怪你。孩子生出来，你一路都得教育，你必须得让他明白。太过分了，嫌他爸丢人，你什么玩意儿你？你啃老不丢人？你天天在我这儿吃，你不丢人？
1: 哎呀，自己儿子，你这叫那净干什么呢？你在这
0: 自己儿子怎么着啊？自己儿子就得原谅他。就我告诉你，咱现在是没老呢，真老了，他要这样下去，有一天真能揍咱们。
2: 告诉你啊，你别拦着我，你今天非得好好教育教育。
3: 别说这事儿，你别提这事儿，行不行？

0: 我今天在车上跟你说那些话，真的没有看不起你的意思。我真的是想为你好，为咱俩好。当然，我知道我的态度确实不够好，我跟你道歉。而且我也知道。
1: 你今天发火其实也不是冲我，你是因为看到爸的事儿，心里难受。我当时应该多理解你一些的，你不要生我气了，好不好？燕儿，你也别这么说，是我没理解你当时说的话，我也有问题。 第一次跟你发这么大火，我心里也不得劲儿。该道歉的人是我，我跟你道歉。
0: 是我不好。我买了点酒，还有菜，待会儿你进去跟爸喝一杯，跟他说个对不起，啊？他今天心里估计也不好受。
1: 嗯，还是我媳妇想的周到，都回家。
2: 爸妈，燕儿给你们买点吃的，还给我爸买了一瓶好酒，咱一起吃点呗。
0: 回屋，你们爱吃什么吃什么，爱喝什么喝什么。我们不吃。
1: 爸，今儿您送外卖没跟您打招呼，我不对，向您道歉。
2: 对不起。你道什么歉呢？你为什么不打招呼啊？你给我解释解释。
0: 妈，那个。
1: 倪俊今天这事儿确实做错了，我俩为这事儿还在车上吵一架呢，我们也知道爸今天心里肯定也不好受。不过俊，他也一直在反思，他今天回来一路他都特别的难过。是啊，我在燕儿同事面前我确实有虚荣心了，我确实觉得丢面了。
0: 我心里也反思，也挺难受的。您跟我妈这28年，把我捧手里，怕掉了，含嘴里，怕化了。我今儿却觉得您给我丢人，我太不是个东西了，我被惯的惯坏了，爸，对不起。哎呀，
3: 没事儿，我都没，你往心里去都。
0: 我今天也反思了我自己，这么长时间以来。 你们二老对我们确实真的非常的照顾，我其实有的时候吧也挺不懂事儿的。说实在的，我们俩可不就是啃老族吗？不过妈，我今天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我的保险从业资格证考过了，以后啊我挣的钱可比现在多得多了。 那买房子这事儿呢，就靠我们自己就可以了，就完全不用花您二老的养老钱，请你们相信我们啊。然后妈，也请您多给我们些时间，允许我们慢慢长大，我相信我们会越变越好的。别生气了啊。哎，俊。
3: 今天我不是给爸还买了那个爸爱喝的酒吗？
4: 对，燕儿给
3: 咱们今天喝一杯吧，好不好？
4: 是。
3: 二虎，
5: 高兴。
3: 我觉得啊，这个两个孩子呀，经历了这么点小事儿哈，能检讨啊反省这么深刻，我觉得这是成长。
0: 来，爸，给您买了您最爱吃的红烧肉，还有妈。 您最爱吃的虾，你闻闻多香啊！
3: 来吧，
0: 您不吃啊？妈，
3: 来，
0: 这外卖多便宜，好几百块钱呢。
3: 是吗？
0: 不吃白不吃啊！
3: 哎呀，
0: 多浪费啊！
3: 哎呀，谢谢
1: 喝杯。好吧，来吧，
3: 妈嘴硬心软。
1: 来吧，来吧，来来来，
0: 谢谢妈妈。
3: 来来碰一下。

0: 都没食欲了。你说，伟珍姐姐的肚子一天天大了，如果我姐发现怎么办？这都什么年代了，年纪根本不是问题。侯志超，我想好了，我今天不艺考了。
1: 不考了？不考你干嘛？
0: 带我姐去环游世界，带她去美洲、欧洲，等我们玩一圈，大概也一年了，你和伟珍姐的孩子就生出来了。
1: 你这脑子里都想什么呢？你觉得我妈真能跟你出去周游世界吗？但是小姨，谢谢你，这个学你还是得去考，因为那是你的梦想啊。你的梦想也很重要。妈，
2: 妈妈，
3: 你还有我这个妈？你胆子也太大了！你明知道我不喜欢那个女的，不仅在一起，还领证了。
2: 妈妈，我不是想骗你，我只想等您慢慢的接受，慢慢的同意，慢慢的，慢慢的。
3: 你要是让我接受，除非我死。
2: 这都什么时代了，姐弟恋满大街都是，怎么到了您那儿就成了十恶不赦的大罪了？年龄应该是爱情的绊脚石吗？
4: 你们俩看过吗？今晚上演啊？
3: 是，年龄是不应该是爱情的绊脚石，但在咱们老何家，姐弟恋就是绊脚石，是大罪。
2: 妈妈，但是我对他一见钟情，一往情深，我相信她就是我此生的那个女子。你就忍心拆散我们，让我痛苦，让他流泪吗？妈妈，
3: 我忍心。孩子，你是忘了你妈妈我的故事了吗？你是忘了我难受的时候的样子了吗？看着你爸再抛弃我们一次吗？孩子，孩子，
2: 妈妈，
3: 孩子，
2: 妈妈，
3: 孩子，
2: 妈妈，妈妈。
4: 看我干嘛？忘词儿了？
3: 让我瞎眼。
2: 妈妈，
3: 孩子，
2: 但是他已经怀孕了。如果我此时走的话，那我还是人吗？我不就和我的爸爸一样了吗？
3: 什么？他已经怀孕了？你放心，你们的孩子我一定会养，但是这个婚必须离。
2: 妈妈，
3: 你要是不离，从今天开始你出了这个门，我就没有你这么个儿子了。
2: 妈妈，
3: 孩子，
2: 妈妈，妈，
4: 怎么了？精彩，精彩，精彩，特别精彩啊！
0: 谢谢姐给您献丑了。
4: 哎，我跟你说，你演的比咱们在老家时候强多了。
2: 是吧？他老拉着我练
4: 啊。是吧？你也还行啊。
0: 姐哦，先不说表演，您觉得我们这个戏编的怎么样？
4: 这编的吧，说实话，这其中有的小地方吧，还真有点让我感动啊。尤其是那个男孩对爱情那个执着坚持，可以。哎，不过我觉得那戏里那个妈呀，这个思想太陈旧，太古板，不行。
1: 是。
4: 不过这个戏嘛，是讲究那个矛盾，这个冲突，是不是？我理解。
0: 姐。其实我们也觉得戏里那个妈思想太陈旧了，所以我想问您，如果这个是在现实生活中的话，您的思想一定开明多了，对吧？
1: 那当然，肯定的，我妈一定开明很多。
0: 那肯定是。
4: 你们。

0: 是问我在现实中会怎么样，是不是？
1: 是。
0: 哎呦，我当然跟那戏里的妈一模一样了。我告诉你，戏归戏，这生活归生活，是不是？哎呦，这都几点了，我赶紧给你做饭去了。给，让开，让开。来，你过来。
1: 演多少遍了，这事儿还是没戏。我早就说了不可能。

0: 小曼，你吃早饭了吗？没吃。行吧，来。我这回来一看，你们俩互相照顾的挺好，我呀就放心了啊。小妹，我跟你说，你就大胆的啊，追逐你的梦想吧。姐吧也帮不了什么忙，这么着吧，我啊就给你转点钱，好吧？
1: 好，谢谢姐。
2: 开心了吧？
1: 嗯。对了，姐。
0: 啊。
1: 最近小超为了求学，在咖啡厅打工也挺辛苦的，您能不能给他也转一点？
2: 妈，我就不用了，我不用。我这几年打工攒了一些钱，钱就留着自己花，买点好吃的。
0: 他不用，他自己赚着花啊。
1: 何志超，你养孩子不需要钱。
0: 什么养孩子？什么孩子啊？
1: 姐，我是说，何志超在咱们长辈眼里永远都是孩子，所以他应该需要钱。
2: 我妈，我永远都是你的孩子。
0: 这吓我一大跳，我以为要当奶奶了呢，真是的。哎，对了，
2: 哦，
0: 你那个什么思什么思啊？
1: 雅思
0: 啊，考得怎么样啊？
2: 考的成绩不太理想，四分。
1: 四分？为什么是四分？
0: 四分什么意思呀？
1: 就是没戏了，姐。
0: 嗨，没事儿啊，这志超本来就是搞体育的，这英语水平也不怎么样。要实在不行的话，那就算了，咱就不出国了。是吧？咱们在国内发展，别费这劲了，你说呢？啊？
2: 对呀，我也觉得，出国哪有那么好啊？还不如在国内待着呢，是吧？
1: 何志超，你说什么呢？出国留学不是你的梦想吗？
2: 喂，是。啊，好，我马上过去啊。啊，那个，妈，我临时有点急事儿，小姨，你把妈送火车站去啊。
0: 哎，志超。
3: 刚才抽血的时候你晕倒了，平时有晕血的症状吗？
4: 没有。
3: 那可能是没吃早饭，有点低血糖，现在葡萄糖已经给你输上了。你这个年龄的孕妇呀，小毛病会有很多，下次再来产检的时候最好是叫上你的先生陪你一起过来，有个照应啊。
4: 知道了。
3: 一会儿不舒服的话随时叫我啊。
4: 谢谢。
5: 今儿一大早就抽了我五管血，哎呦，都不知道查啥呢。
6: 我也抽了三管了。哎，你多大了？
5: 我26，你呢？
6: 差不多，我24。这不早。

0: 我爱早好吗？
1: 是。哎，你呢？我看你像刚怀孕吧？
0: 哎，你第一次产检吧？不用紧张啊，就是常规检查。你抽血了吗？
2: 抽了，刚抽就有点不太舒服，改天还得再来。哦。那个，刚才医生说我孕酮指数偏低，这个没关系的吧？
0: 你检查报告给我看看，我帮你看一下数值啊。
2: 谢谢啊。
3: 你35了，大龄孕妇啊。
0: 不过看不出来，你好年轻啊。
1: 是呀，姐姐，你好年轻呀。你老公陪你来的？
2: 没有。我这不刚怀嘛，也没什么行动不便的，不需要人陪。
0: 那不行的呀，你这身边还是要有个人的呀，尤其是你这个年纪怀孕，更加要注意了。
1: 就是啊。
4: 这个单子，你进去吧，我在这等你。
1: 不是，我不知道。
4: 哎，小珍。
2: 杜正阳，你怎么在这儿啊？
4: 哦，介绍一下，这是我的未婚妻小小，我们来做婚前检查。
5: 你好，
2: 你好，
4: 快进去吧，啊，我在这等你。
5: 好。
2: 要结婚了？
4: 对。
2: 恭喜。
4: 谢谢啊。你怎么也在这儿？
2: 来做产检。
4: 我们俩这也都算安定下来了。这些年在国外飘着，一直不踏实。这次回来。也是要落叶归根，只不过我原来觉得我跟你最合适。
2: 嗨，我们的事情早就翻篇了，也不存在合不合适了。不过就算退回到以前，我跟你在一起也不是为了合适。
4: 当时我也没这么想过，只不过现在觉得累了。真的很羡慕你能一直这么纯粹。小珍，希望你照顾好自己。
2: 你也是。
6: 你说你今儿产检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
7: 我不就想着那么小的事儿我自己能解决吗？你说你又要打工又要上学的，这么忙。
6: 什么叫小事儿啊？我现在是你的合法丈夫，这不是丈夫该干的事儿吗？你说你现在怀着我们的孩子，万一你们俩有点什么事儿，我怎么办啊？
7: 我也没想到啊，做个产检怎么就还晕倒了呢？行呐，还真生气啊。
6: 倪维仁女士，我们现在已经结婚了，还有了孩子，我们现在是一家人。你说你什么事儿都自己干，显得我特没用。
7: 那我不是一个人独惯了吗？你想，你没出现之前，那所有的事情都是我一个人干的，不能你出现了，我就成废物了吧？
6: 你还废物？你是女强人，我才是那废物。
7: 反正你迟早都要出去留学的，我呢就当提前适应一下，那个叫什么留守配偶的生活。
6: 我不去了。
7: 什么叫不去了？
6: 啊，雅思成绩下来了，成绩不太理想，暂时还申不了。
7: 没考上，那应该也没关系吧？反正很多人都是考3-4次才能申请上的，再考一次，再接再厉。
6: 会不会觉得我特没用？我妈我也搞不定，雅思又考不好，连你也没照顾好。
7: 怎么会呢？你还这么年轻，关于如何平衡事业和生活这件事情。你要跟我多多学习。哎呀， 今天跟你说实话，我还

0: 真的有点后怕。我后来在那输葡萄糖的时候，我就听几个孕妇在那叭叭叭一直在那说、
1: 啊、
0: 说怀孕期间会发生各种各样的情况，尤其是高龄产妇千万得注意，所以下次产检一定让你陪我去啊。
1: 行，咱说好了啊，不光产检，其他事儿你也得让我陪着你。上半截你想吃什么我给你做，连我都可以抱着你去。
0: 哎、啊、太夸张了吧，上厕所就不给？
1: 不夸张啊，只要你需要我就可以抱进去。
0: 你赶紧开吧，磨磨唧唧的我快饿死了。
1: 行了媳妇儿，坐好了啊。

0: 妈，吃饭呀。
1: 春梅，那么他咋不上咋了？我叫了半天，就是不吃，更愿生气呢。
0: 怎么啦？不吃饭呀？
2: 不吃，没消化呢。
0: 那下午让李阿姨带您出去转转。
2: 不去。
0: 哎呦，那我这费劲买的钟晓坤的演唱会的票给别人吧。
2: 你晚上有空带我去。
0: 我原来是这样想的呀。那你又不想出门，那我还是给别人。
2: 别，那么难得的票，不能浪费了。
0: 早饭还吃不吃啊？走吧，拜拜。妈，晚上六点我回来接你。咱俩先去吃个牛排，再去听演唱会，怎么样？
2: 你早点回来，我等你啊。
0: 好，拜拜。
2: 早点回来。
0: 好嘞。
2: 没要带我出去听音乐、吃大餐。

0: 喂，谁啊？
1: 哎，你好，请问您是倪思南吗？
0: 对。
1: 我是未来传媒公司的经济总监，我们在海选资料里啊找到了您的简历。您什么时候有时间，能不能来我们公司谈一谈啊？
2: 小李，
3: 哎，
2: 你看着好看吗？
3: 好看呀，
2: 给你围上。
3: 嗯，这让个围上。嗯，你看，美得很。你把弄得这么好看干啥嘛？
2: 下午跟我一块儿出去听音乐会。
3: 啊，都春梅说的有个音乐会，我是晚上还早着呢。
2: 春梅那个是晚上，下午还有一个，是我跟思南在外面认识的一个老先生。哎，那老先生可有本事，岁数跟我差不多，这么大年纪了还开音乐会呢。
3: 哎，老太太，来，你坐到这儿。我跟你说啊，下午这个起不成。
2: 为什么？
3: 你想想，你这才认识几天嘛，他就能请你去听音乐会，今儿去听音乐会，明儿就能上家来吃饭，那后头这一来二去的，这可得了呢。不是，老太太，你先听我说，你都不知道人家心里头有个啥企图心，对不对？
2: 哟哟，什么企图啊？是你说的话怎么这么不好听？
3: 就是我这个人就是这，我说话直，说话可能不好听，但是说的都是实话。 我见过的例子也不少呢。有些人啊，他老了就是没人管他，你知道不？他就想找一个人来照顾他，给他养老。这还是轻的，还有的我，他家里头要是有一个不成器的娃，再把你给赖上了，你这以后你咋办？你这老太太你都没想过这？
2: 那我跟你认识也没几天，你怎么到我们家来了？你有什么企图？
3: 我跟他不是一回

0: 事吗，老太太？你看，我真是为你好，你这咋还怼开我了吗？
1: 你说吧，你跟不跟我去？
0: 我可不敢去，去不成。
1: 妈，随你。啊，你去不成，你那走吧。

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出发喽！
2: 你好，欢迎来到我们雷子鱼之乡。
3: 我很懂的。
4: 好清香啊，这个哇，
5: 对啊，鳕鱼很精彩。
6: 贵州省名小吃花田吧，
7: 我可以教你们走一个最简单的花。
4: 对，用掌用力气，我感觉有些不妙。
6: 好多天宫啊，哇，
4: 很好看的。
8: 问他好吃吗？

来到桐园，似乎进入了另一番别样天地。泛尽山中抹茶的气息，为天然氧吧的空气中增添一丝茶香。鲜美弹牙的冷水鱼，刺激的多巴胺的分泌，步入思南石林里，听到远方传来的悠悠消笛声，最终沉入潺潺温泉水之中，品一口思南花田吧，写一段桐园童话梦。

0: 这为什么叫油茶呀？
1: 不知道哎，这个颜色有点像牛瘪汤啊。哎，好，可以啊。
2: 哟，好好吃哦。
1: 还蛮好吃啊，
0: 跟想象中味道不一样。
2: 早餐吃油茶还蛮合适的。
1: 还不错。
2: 哇，这油茶里面还有五花肉呢。
0: 那五花肉还蛮香的，
2: 这是我在这边很爱吃的东西，
1: 米豆腐啊。
2: 它这边的汤汁比我们之前吃

0: 是的，要多。哎，你们有吃到这个东西吗？这个是什么？
1: 这个像糍粑，对不对？对，糯糯的，但是又有点粉粉的感觉。嗯，
0: 不是像那种米豆腐那种会带点嚼劲的。
1: 它里面有那个什么软糯的那个年糕，它那个。
0: 哦，很像年糕，是的。嗯，
1: 特别哦，卷粉跟我们上次在阿顺吃的那个是不是有点类似啊？嗯，但这个好像比较大一点，大一点，然后有辣，有辣。嗯，上次卷粉也有啊，是蘸的。然后，这不错，蛮好吃。嗯，这是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啊。嗯啊。
0: 这趟来惠州，它等于是把这些山产已经弄得淋漓尽致了。
1: 对，
0: 涉饭。涉饭是什么？哎呦，
1: 下面什么叫？
0: 那个腊萝卜干。哦，
1: 它跟……
0: 但有湖南味啊，因为腊肉味那么重。嗯。
1: 哦，怪不得连湖南青啊。
0: 它这里面这个也。
1: 黑色的这个草是什么呀？
0: 海苔？野菜吗？野菜，
1: 它跟油茶是一样吗？
0: 应该是类似的。嗯，
1: 好吃。

米家这么帅。蛮帅的，蛮帅的。

0: 好 ，OK， 谢谢，
1: 心太高了，太高了。好 ，Hello， 欢迎走吧，我们先上来吧，上来坐一坐，你也辛苦了。
2: 饿了吧？试试看这边的油茶。
0: 哦，可以。不是，是不是太自来熟了？大家好，我叫王敬轩。
1: 没事。
0: 大家好。
3: 食物面前不要那么拘谨。
1: 我叫罗拉。
0: 哦，罗拉你好。
4: 我是詹姆斯。
0: 王能你好。
4: 詹姆斯，
0: 詹姆斯你好。詹姆斯的厨房呢，送你。他这个跟另外两个是贵州三宝，茅台和那个大漆，就漆器。这个碟子非常珍贵，它这个工艺还是那个非遗的那个手艺。
4: 东北哪里的？
0: 东北辽宁。哦，
2: 辽宁的。嗯，
0: 就是最东北化的那个省份。
2: 你讲几句来听听看，我很喜欢听东，我很喜欢听东北话。
1: 那每个人都来说一句家乡话、啊。哎，
0: 来吧。什么内容呢？
1: 就比如说说今天的这个早餐好了。你可以形容一下。
0: 那从那边开始。
2: 今天咋整？别拍假。
4: What？ 一句听不懂。
2: 今天你的咋整？今天的早餐。
0: 今天的早餐。
2: 没拍假。
4: 没拍假。
2: 就不错吃。
4: 不错吃。
0: 不错吃。
4: 今朝做饭老好吃。
0: 哎，你这个很耳熟，南京周边吗？
4: 上海，
0: 上海，上海
1: 那边也接近。嗯，
0: 今天早餐还挺好吃的。
4: 哎，有那味儿了。
1: 有。
0: 今天早餐还挺好吃的。嗯，就我们家那边是没有，不太说翘舌音，都是平舌。
1: 对。晋南，哎呀，晋南不问窑的。
0: 哎，你们俩的话有点像，
4: 一个闽东，一个闽南。
2: 你讲那句是。
1: 我说今天的饭很好吃哦，所以敬轩今天来这里有没有带来什么心愿订单？我们之前的嘉宾都有的。
4: 对，
0: 我说两个吧，一个是甜蜜的思念在南边。
2: 哦，怎么了？你有交到什么女朋友在南边吗？
0: 没有，主要。

0: 是它跟食物有关，我觉得，因为我来之前我就知道这边有很多很多美食。哦，
1: 其实这边有一个，我查到有一个叫贵州铜仁思南县思南土家族，就是

0: 一日三餐小米粥，所以我就想说来了能不能改善一下伙食，
1: 吃点好的。
2: 那我们今天就是找一些好的食材，嗯，因为好像听说这里有一些疗养康养的那种地方，
0: 太适合我了，太适合我了，
2: 所以看一下我们能不能找到一些适合他吃的食材吧。
1: 哎，这里来位老师，
2: 您好，
0: 您好，
1: 老师你好。
3: 老师你好，
4: 老师请喝杯茶。哦，
2: 谢谢谢谢。
0: 当地的茶吗？
4: 对，当地的茶。
0: 这个是什么茶？
4: 这
0: 是
4: 当地的绿茶。
0: 啊，绿茶啊。
4: 对，
5: 老师我请教一下，这是什么？
4: 那个是茶叶，
5: 茶叶
4: 做的一个茶油吧。
5: 所以油茶就是茶叶跟茶油下去炒作。
4: 对对对，绿色产品嘛。哦，对，像在我们铜仁这边的话呢，除了这些呢，都还有什么我们江口的冷水鱼啊，以及我们
2: 冷水鱼，
4: 对，
2: 这边的特色是吗？
4: 对，这边的一个特色。
5: 什么冷水鱼？
2: 师傅，您先坐这边吧。
4: 就是梵净山的山泉水。
0: 哦，梵净山
4: 的。对，养殖的鱼，所以说在我们江口的冷水鱼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色。
5: 这边这么热，会不会水也不够冷啊？
4: 特别清凉，你可以去梵净山去体验一下。现在在我们夏天来的话，我们铜仁避暑的一个地方就是梵净山，也是我们自然遗产地的一个地方。
1: 好想去冲个澡，
0: 我一直都想去那边。
5: 要不先看个冷水鱼吧？
1: 先看冷水鱼吧，
0: 冷水鱼
1: 吃点好吃的食材吧。
5: 先喝杯茶吧，谢谢你，
1: 谢谢。
5: 好，
1: 谢谢。
5: 我今天早饭
2: 谢谢，
5: 谢谢，
1: 谢谢，感谢，
0: 谢谢，谢谢。走吧，
2: 出发喽。
6: 你好，欢迎你们来到我们冷水鱼之乡。哦，
7: 你好，你好，你好。
6: 我们冷水鱼现在是26个品种。
5: 26个品种。
6: 哦，为什么叫冷水鱼？
5: 我们可以边过去看嘛，因为水很冷吗？
6: 大概这个鲟鱼它生长习性在水温16度到22度之间。哦，为什么就叫冷水鱼？
7: 那边有条大的，
1: 那儿哪里啊？
5: 那儿，哇，那个巨大，
7: 那个好大，
6: 还有更大的。哎，
1: 它要像养成到这么大要多久啊？
6: 7年到10年之间。
5: 7年才成熟啊？不好养哎，这个
6: 不好养。
5: 这鱼的话，如果它的密度，你养的密度越密，它越长不大，
1: 对不对？
6: 对对对。
5: 那所以这个，你如果说少养几只，会不会变大？
6: 变大啊！哦，还有和水深有关，
5: 水深有关啊。
0: 这个水是山上的水吗？
6: 这是山泉水。哦，
1: 山泉水。
2: 凉的，
0: 已经很凉快。
2: 那快让我们下去凉快，凉快吧！我看到这边已经备好了衣服给我们呢。
6: 备好的啊，你们下去抓鱼。
5: 因为我抓过很多次啊，我很懂的。对。我应该抓得到。

0: 因为我抓过很多次啊，我很懂的、啊。他刚好会游过来。快快快快快！你的脸！
1: 哇哇哇！
2: 好像你一笑。
1: 哇哇哇哇哇哇哇！他在攻击你！哇哇！哇好好玩，好好玩，
3: 我要玩。放点水。
2: 鱼鱼来了！哎呀！啊！你让人白删了这么多下，还给人放了。哎，这个好小哦，这个是小宝宝。啊，小宝宝好抓。哦哦哦，哇哇哇哇哇哇。OK。哎，
0: 要不要试下那条？
2: 试一下吧，来吧。来都来了，先把它包围住，
0: 两个人一起抓。
4: 你那样抓不起来的。
2: 我觉得他会把我们掀翻。
0: 尾巴甩一下，我就飞出去。
4: 我穿套衣服下来，我给你们展示一下怎么抓鱼。
2: 好好好，我想去摸摸那个泉水有多凉。
0: 哦，那

0: 量哦。
1: 我去摸一摸，
0: 小心我不要踢到他们哦。
1: 好，对，我再蹭过去，我一定要摸一下那个凉水。哇，
0: 很冰，
1: 很凉快，
2: 是吧？我来了。
0: 哇，好冰哦，
3: 很冰，
0: 哎，很冰哎，
4: 很凉快，
0: 舒服。
2: 水应该可以直接喝吧，
0: 应该
2: 好干净哦。
5: 一般抓鱼有技巧的，它不是这个鱼鱼，
0: 你要抓，哎呦，你要抓起来了，哇哇哇哇哇，直接撞倒哎，哇，我看整只跟大白鲨一样。
2: 在
0: 哪里？在哪里？
5: 你们不要抓尾巴，
0: 不要抓尾巴，
5: 尾巴的力量很大，
0: 所以它这样就会安静了。
1: 我们需要干嘛？我们需要给它唱，
5: 像这样，这样它等它安静一下，
1: 需要安抚它吗？啊，
5: 安静一下，它就好一点。
1: 有点不太好摸，
6: 痒不痒？
7: 这边好摸啊，
0: 这边好，
7: 这边好摸。
5: 抓鱼你不要去抓尾，你就要抓头，
1: 给你点水了啊。
0: 好 ，OK， 拜拜 ，OK。
2: 哇，好帅哦！
0: 太帅了，感觉翻过来有点像大白鲨。
5: 我也把它端起来拍一个照。好，三个人吧，你们三个人。
0: OK。啊，比我抓尾巴。
5: 微波的时候要还是要注意啊。哦，
0: 好深！快点抓紧抓拍，
1: 快拍照，快点！哦，快点拍照，快！
0: 张老师，你就比个 yes 吧。
2: 哇哇哇！被他推翻了，
0: 真的是好辣，
7: 不是。
0: 好，你也中了，你也中，我也中。好，三个现在中了才可以上去，你中了没？
2: 中了呀。
0: 中哪边？
7: 他中了。
2: 看看刚刚这边这里。
0: 有，好了，可以了，
7: 好了，
0: 可以
7: 了。耶！然后抓一个吧。
0: 可以。好吧，我们拿，那我们就拿这条鱼去做我们的鲟鱼宴吧。
2: 啊，谢谢老板给我们的礼物。
0: 好的，谢谢老板。
2: 对了，老板，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鲟鱼对身体有什么好处呀？
5: 它的胶原蛋白。
2: 对女生来说。
5: 对女生的胶原蛋白。
2: 那男生呢？因为我们的朋友，我们这个朋友最近身体不是很好。哦。
1: 虚的不行。
0: 只要是鱼啊。都是优质蛋白质，对，吸收好，
1: 都是补身体，
0: 对对对，都好。
2: 一会儿给你好好的那个
1: 补一下，
2: 补一下，
1: 走吧。
0: 我来
1: 拿它。
7: 好，硬货硬货，
0: 把它让它投在水里面。谢谢
1: 谢谢谢老板，谢
2: 谢老板。
0: 哇哦，好冷气哦，这里有冷气耶，
1: 这个地方很凉快，
0: 这边很爽，
1: 感受到了吗？
2: 感受到了，
0: 像那种空调一样。
2: 好多鸭子哦！
0: 哎，老师你好，
8: 你好你好，今天我做了几道对不起的，请你们来尝一下。今天
2: 太麻烦您了，让我们感受一下这里同仁的当地烹鱼风味。

0: 这该先吃哪一道呢？
1: 杨帆追梦，整个养鲟鱼是多大产业嘛，就是要把这个行业做大嘛。啊，
2: 一个美好的祝愿。
1: 嗯，对对。
3: 嗯，很有韧劲在嘴巴里，
0: 它比较像绞肉，就是汉堡那种，弄得很细那样。
2: 是放糖了吗？还是就是
1: 没放糖？这个
2: 鱼自带的甜味是吧？
1: 对，自带的一点甜味。
2: 我真吃不出来是鱼，
3: 吃起来偏向鸡肉那种口感。
2: 对，
0: 这种最好吃。他如果没讲，你不知道是鱼做的。
2: 嗯，刚入口就是狮子头的感觉，
0: 那你到尾就尾还有一些鱼的甜味的，
2: 对，嗯，
0: 我喜欢这个，
3: 嗯，好甜哦，
2: 它是甜口的，甜口的，
3: 这算甜品吗？
1: 算一个点心的形式的东西，嗯，
0: 它加了什么粉？

0: 进去啊？
1: 嗯，加了一些土豆淀粉。
0: 哦，土豆淀粉，难怪了。
2: 鱼肉做甜品，我没吃过哎，
0: 是吧？嗯，
3: 好清香啊，这个。
2: 是这个吧？清爽的，我已经尝它很久了。
4: 尝很久了。
1: 对，这个寻迹水质养殖很讲究的这个。
0: 哦，脆爽，
3: 脆爽，
5: 这个比三文鱼
3: 是脆的，
0: 脆的。哦，哎，这好吃啊！
3: 哦，这个好好吃哦，好好吃。
2: 本来想说它那个吃起来跟那刚那个凉那个水一样凉，突然想想它快在冰上了。
3: 你先说出来呗。哇，
1: 幸好你没有说啊。
3: 今天是我第一次吃河里的鱼生鱼片，
2: 是吧？你之前没吃过其他地方的？
3: 之前不太敢。
0: 那你要河里的话，你可以放一些姜丝跟蒜，然后白萝卜丝，这三个都杀菌。鳕鱼很精彩的哦，刺少肉多。
1: 这个鱼是四只鱼类当中寿命最长的一种鱼，这个
2: 延续最久的一个品种了。
3: 它最大可以长到多大？
1: 这个长到1000多斤，对吧？最大的
3: 1000多斤，
0: 桌子这么大啊！哇，这个算甜的吗？
1: 啊，算甜的。
3: 先收工了是吧？
0: 不是，我问一下嘛，因为你是这个 key man， 你要是点说哎这个过了，那我们就过了吧。
3: 我觉得这个不行。
0: 不够甜，
3: 不够甜。
4: 哎，你是第一个嘉宾在我们这里说不行的，
1: 很难搞哎，大家都蛮给面子的。
3: 我觉得这不行，因为在我印象里，鱼肉就得做，就是
0: 甜的，就是甜的，
3: 甜的就应该是甜品，对，
0: 所以这个没有过，
3: 我觉得没有。
2: 那如果第二个呢？
3: 我觉得第二个过了，
0: 你想吃点好的过了。
3: 对，这个我觉得很好很好的。
2: 这一桌菜都多少钱了，对吧？詹总都破费了。
0: 哎，你这样讲就过分了。刚刚讲说这一餐是你买哎，
2: 什么？
3: 应该不会事后 AA 吧？
0: 不会的，谁 AA 别闹了，对不对？
4: 那我们就去寻找你的下一个幸运订单吧。
0: 老板，谢谢哦。
4: 谢谢老板，
3: 谢谢老板。
0: 嗯，谢谢你们的陪同。
4: 荷塘。
3: 哇，你们看这个树叶落下来。
2: 感觉好像周杰伦的 MV 哦。不管风月，我体恤的你会。
3: 悬臂一阙，细水两千天。
0: 哎，这里，
3: 有个牌子啊。
4: 贵州省名小吃花田吧，
3: 真材实料，贵州味道。
0: 大哥，你现在在做的就是花田粑啊？
6: 对，好年。哎，
0: 就在做花田粑，这个要一直把它全部都揉进去吗？
6: 这个硬度差不多就不，这个面就不需要全部揉完。
0: 这是什么粉？
6: 大米和糯米混合加工成的米粉。

0: 它是已经蒸制好的。
1: 哎，这要冰吗？
0: 就是冷藏的啊，这主要是。
1: 哦，这一个健康的康啊。
2: 你们的字是什么、啊、上面的？
1: 康，健康的康。
2: 啊，就我拿了个富。
0: 那你该发财的。
2: 谢谢师傅的祝福，我这就收下了。
3: 六六六六六六啊！
1: 那你怎么放进去的、啊？
0: 这就是施兰花莲包神奇的地方，它从头到尾都有的。这个工艺很复杂的，
1: 你会表演给我们看吗？
0: 我们只能表演就是入门级别的，从做花开始，因为这个就属于不是水平的，
3: 就是不外传了，他那意思
0: 啊，对，关门弟子学的。
1: 那你是关门弟子吗？
0: 传承人。
1: 你是第几代？
0: 官方认定的我是第三代。其实到花莲包这市呢，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了。
1: 600多年，我可以稍微按一下
0: 啊，他现在还是软的。
1: 哇，好舒服啊！
0: 啊，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我们可以教你们做一个最简单的花。
1: 好，好，好，好，好，
3: 非常感兴趣。
0: 那你把它揉紧。
2: 它还有点微微热。

0: 大概是这样的。
1: 师傅，那这个要揉多久呢？
2: 又是一个标准的面团，表面一定要光滑。
3: 看起来平常有在家里头帮家人那个揉饺子皮啊，
0: 强行让的。一到过年，
3: 家里头都要揉饺子皮是吗？
0: 是。
3: 那这边贵州思南县过年吃这个吗？
2: 思南过年是家家户户都做这个，哦，就是过年就跟你们吃饺子是一样的，它就是思南的年货。
1: 哎，那家家户户都会雕这个花对吧？啊，
2: 以前是家家户户都会，现在的话因为就是年轻人都外出了，就不太做了，因为现在它成商品，就是市场上有卖的了。
1: 有卖的
2: 啊，以前的话是没有卖的。哦，
4: 以前就家家户户自己做。啊，
2: 以前都是自己做。
0: 你试试看，他应该是用这个地方用力气，是吧？这个地方。
2: 啊，用掌。嗯、
0: 对，用掌用力气。
4: 就我在这边是
2: 抓硬一点。
4: 他就是在边揉的过程中把面吃进去。
2: 对对对。
0: 都是用这个地方用力。他好像有点返璞归真，
1: 越揉越不成团啊！你这个是
3: 力气不够。
1: 你这个技工练得很厉害，
0: 这样好一点。
2: 这样是双手一起。啊。
1: 哦，我说那个成，我说那个进攻。
4: 我这个腰力要很好，我已经腰有点酸了。嗯。
1: 三分钟就可以了。
2: 哎，他这个就也基本成型了。啊，现在我看把这两个合起来，做一个就是做花的，然后这一个做包皮，就要两团反正。哦。
1: 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最费力的飞鱼传承。
2: 又要技术，又要力气。嗯。
0: 我们家里都是这么大。
4: 那饺擀饺子皮的吧？
0: 对对对，
4: 那你一次可以擀几片饺子皮？
0: 一片。
4: 我去青岛看人家擀饺子，一次可以擀四片，好厉害！
0: 因为他太熟练了。
4: 对啊。
2: 好，现在就可以上色了，就是把这个红心萝卜汁直接刷上去。
4: 这过年好哦，喜气哦，
1: 喜气啊！
2: 对，喜庆中国红。
0: 他们这边到处都是，你看，
2: 对，
0: 步步登高，就是很多吉祥话。
2: 反正中国人对吉祥的东西都是欢迎的。
4: 对对对。那你不要把粉剥掉，对不对？
2: 哎，对，它这个粘在里面，等会儿它就
4: 裂开。
2: 哎，对，它不好粘在一起。
0: 哎呦，用这个。它这么压，我是没想到的。
4: 这个太难了吧。
2: 现在我再压一棍，你大概就应该能猜出它是啥东西。
4: 你已经压出个字了吗？
2: 不是字，是一个图啊。你看这个像什么的一半？
0: 什么的蛋？
2: 什么的一半？哦，
4: 四瓣花的一半，因为现在两瓣。
2: 不是花，一个动物，小一点，昆虫。
4: 昆虫？蝴蝶呀、
2: 啊？你看像不像半只蝴蝶啊？
4: 有，就等于是这样。
2: 对啊，你看啊。嗯。
4: 但蝴蝶就这么麻烦，那你那个福字或康字或富字不就很复杂？
2: 所以说现在这个东西虽然是非遗的话，年轻人很少做，现在传承都比较成问题。
4: 这个太辛苦，
2: 一般人他就受不了这个苦。
0: 你就天天这么弯着腰在这儿，然后弄这个。
4: 哎，走着，怎么大家都移到这边来了？
1: 我要看那个，它到底是怎么成型的？
4: 但它现在这么大，可是你这个这么大，
2: 现在都是揉到这么小啊。
4: 所以，但还要把它拉成这么小。
2: 啊，对。
4: 大哥啊，要不这让我们来试一下，
2: 要
4: 不要？
2: 好。哎，就是这样，哎。哎，这个你不要留一个棱，
0: 这样吗？
2: 哎，对，哎，留一下，又翻一个身，哎。
0: 我感觉有些不妙。这个蝴蝶有点
2: 用力要均匀一点。
4: 嗯，我感觉有点不妙，
0: 感觉有点不妙，是不是？嗯，
4: 觉得它好像
2: 头上你最尽量把它这样拍平。
4: 哦，要拍平。
2: 哎，尽量保持那是
4: 对，大家互相帮忙。
0: 你知道吗？做出一个龙卷风出来，
4: 真的
0: 怎么样？
4: 哎，这边会不会太细啊？
0: 歪了，
4: 歪了吗？
0: 蝴蝶飞那边去了，
4: 蝴蝶歪了。
0: 来吧，看看是一刀哭还是一刀笑。
4: 有没在中间？有没在中间？歪了，歪了。
0: 这个是一个

0: 这是一个福字，
1: 福字哎
2: ，OK， 哇，
3: 好多天宫啊，
2: 哇，很好看哎，
0: 福字，谁知道我们捏一个福字出来，
2: 从一个非遗引向了另外一个非遗，很不错，不愧是你，就是那个团扇克丝的那种团扇，你知道吗？
0: 对，我就是故意要做这个，哎，
4: 太妙了。
2: 我其实有点期待他们的那边。
5: 切断了再抽吧，太长太长了。
2: 等一下，滚！好，不错。
6: 看一下。
5: 他那个还有一点啊。
0: 他的有蝴蝶。
2: 不要跟我们的放一起了。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我们去弄个福字啊。
2: 这样对比起来，我们这个很失败。
0: 他们还没放。
6: 你们做成了长方形，这是圆的圆柱形。
0: 对，我是要圆的哦，是不是上面是要圆的？对，
5: 这个倒是小事情，随便压一下就是。
0: 我们听了，人家老师就大气，你小家子气。
2: 这是不是有很多种吃法呀？感觉
5: 啊，吃法它这个切成片儿，嗯，蒸、煮、烤、炸都可以啊。因为我们这传统的吃法就是和甜酒煮那个。
2: 哦，甜酒煮啊，
5: 比较经典的吃法就是。哦，
2: 我喜欢。
0: 那也不会这么巧，你会想煮一碗让我们试试看吗？
5: 那也可以啊。
6: 我来看一下，
2: 就是从这个地方吧，我觉得这个地方还挺好的。
6: 最后的成就感都是来自于这里。
5: 速战速决，
0: 它飞偏了。
2: 对，一个飞偏的蝴蝶，
0: 它有一点像像
2: 向往自由。
0: 对对对对对，
6: 这些都是蝴蝶效应了。
0: 对，蝴蝶效应。可以
6: 可以还可以
2: 可以还可以，我们这样对自己说，老师一句话没说呢。
0: 你有没有觉得你揉了半天被我们搞砸了？
5: 没有。
0: 真吗？
5: 就是初学的时候这个水平已经是很好了，
0: 是吗？但是这个要蒸两个钟头，我没有时间等，
5: 提前给你们蒸好了一些。
2: 谢谢。
0: 好人
2: 好人
0: 好人，
2: 一生平安，
6: 这很棒啊。
5: 你看一下我们准备的
0: 这个是猪鼻子吗？
5: 像不像猪鼻子啊？你看。哦，
6: 厨师帽，厨师帽，
5: 大厨带的，
2: 大厨带的，
0: 很厉害，
6: 太厉害了。
0: 对啊，
5: 这个小点礼物哈，
0: 谢谢谢
6: 谢谢谢李老师，
2: 谢谢谢谢，
5: 不谢不谢，好，慢走。
0: 我们今天吃凉面。

0: 来，你帮我煎它吧。
1: 好的，我煎。
2: 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吗？
0: 煎鱼。
2: 煎鱼？嗯，
3: 可以吗？
2: 可以。
3: 好。
2: 有煎过。
3: 家里头人有教给你什么秘诀吗？
2: 没有。
3: 秘诀？
2: 别糊。
0: 哦，我这个囫囵没关系。
2: 囫囵会怎样呢？
0: 因为我最后会把它打成酱汁。哦，对。吃一点吧，吃鱼，
2: 可以尝尝吗？
0: 对对对，很好，它光是煎就很好吃。
1: 好的，好，谢谢。
0: 对不对？好吃哈，光煎就很好吃的，
2: 就撒一点盐就会很好吃啊。
0: 对，
2: 就不需要什么酱料，
0: 鱼本身就够好。
2: 对，
0: 这样可以的。那我们这边要来调味，那因为有个网子比较好把它拌开。
1: 然后加冰是吧？都
0: 对，都要加冰块。然后我来煮面，
2: 这是荞麦面吗？
0: 对，哦，
2: 我喜欢吃荞麦面，
0: 我也喜欢。嗯，
2: 它很粗糙，就是
0: 耐饿。
2: 对。
0: 来放半桶进来，
1: 放半桶进去。
0: 对，
1: 放这里啊。
0: 对对对对对，水不要进去哦。哦，你试试看，
2: 回去了是吧？
0: 你试试看，哎呀，真舒服，有没有？很舒服吧？
2: 冷面的感觉。
0: 对，我们就要吃冷面。然后这边呢，我们把油泼辣子放进来。
2: 油泼辣子，嗯，
0: 你帮我把那盆水拿上来。哎，小心哦，我过一下。帮我把那盆水拿上来。
2: 好。

0: 这要搓面，搓完之后它待会的筋性会不同，然后这边再把它最后再做冰一点，
1: 这边还是要搓，
0: 现在要搓到你的手有点冰到受不了。
1: 这个方法我必须要抠到。
0: 我跟你讲，这个尤其北方面食，我跟你做凉面，哇，不得了。
1: 需要滤一下吗？这个
0: 不用，没关系。来吧，我们先来，我们先吃，待会再那个。
1: 是怎样？
0: 你就抓一口，
1: 一次一口，一次一口，
0: 你就放进来，对不对？然后大概停个两秒，
1: 停两秒。一、二，
0: 好不好吃？好吃吧？
2: 停留两秒，给大家送矿泉水，
0: 很过瘾吧？
1: 你看过小当家吗？中华小当家吗？
0: 有，
1: 就是哇，然后金光砰，
0: 两秒就可以吸了。
1: 这也太好吃了吧！
3: 多吃点，多吃点。
1: 好吃到让人生气，不知道为什么。
3: 就怕后面吃不到，是不是？
1: 你真是，
0: 来，
1: 名目虚传。
0: 我们先做甜点。
1: 好，OK。

0: 多一点柠檬精。好，我之前炸咸的这种糊用的那个都是啤酒，啊，啤酒也可以，所以甜的用气泡水会更好一点，
1: 也可以用啤酒。哦，
0: 还有桶子，
2: 还膨起来了，嗯。
3: 它什么时候可以出锅呢？
1: 它要外面的那个壳开始硬了，开始脆口出来了就可以。
3: 可以了，
1: 差不多。哇，
3: 一捏碎了。嗯。
4: 会烫吗？
1: 不会啊。哇！
5: 哦，用手就可以。
1: 好吃哦。可以糖再多一点，
5: 好好吃。
1: 糖可以再多一点，它本身其实不甜的，哦，我们可以再多撒一点。
3: 但它糯米有一种那种清甜的味道，
1: 糯米香。我觉得糖就好，
2: 哦，不用加，这是蛮好吃啊。嗯，
1: 哦，这脆皮蛮舒服，然后里面它也不会很甜，
5: 对。
0: 而且吃一吃还会发现里面这个
5: 红色的字是吧？
0: 对啊。
5: 好吃到不想说话，
1: 有过关吗？
3: 当然有过关。哎呀，
5: 太过关了吧？
1: 太好了，太好了。
5: 其实我本来有做一点那个功课，我就觉得说，这边我一开始就想吃这个，但是我好像发现他们这边都是做偏咸口的。
0: 是吗？
5: 对，
0: 这个。
5: 对，因为他们会煮汤或者干嘛，对，就还有炒菜啊，
0: 会加辣的是吗？
5: 但我其实就是想吃甜的，所以我就想了那个什么甜蜜的，在南边，对，我就想要甜的东西。
2: 关键还是要大家一起分享了，跟家人朋友一起分享。
5: 分享的时候就会美味加倍。这个是什么？
0: 还蛮神奇的。
1: 哦，这什么？
5: 这边的剪纸。这边的剪纸，
1: 哇，这也厉害！哦，
0: 思南剪纸也是贵州的非遗呀。
5: 好像这边有很多非遗。
1: 我之前因为来大陆这边露营，我去了很多地方，听了很多的非遗。嗯，我心里就想说，有需要吗？怎么会这么多？但我后来待的时间越久，我真心觉得是需要，
5: 需要。
1: 因为你看今天那个年那个
2: 花田八，哦，
0: 花田八
2: 李师傅，花田八。
1: 我跟你讲，花田八这个师傅，如果他不是他没有所谓非遗的身份，他就这样在做，我跟你讲，可能很多人就放弃，嗯，对不对？
0: 而且很多人就会慢慢的忘掉还有这一些。
1: 对，你看这个剪纸也是一样啊，他需要多少时间？如果我没有一个给我一个奖励好了。我是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人哦，可能我就不愿意做啦。
2: 对，
5: 他耗费的时间太多了。
2: 对，就是要给他一种荣誉。

0: 感跟
1: 实力感，对对对，
0: 然后他才会觉得，虽然这东西歌我觉得其实也不是很赚钱了，就是他有一种使命感，有使命感跟荣誉感，他会更卖力，会更加的专注他自己做的东西，
1: 对啊，
0: 这东西做东西，然后带给世人。
1: 但我说真的，就周边的年轻人，家里本身有类似像这样子的非遗的这些所谓的技能，真的是蛮鼓励要把它学起来。
2: 对，是的，
1: 对啊。
2: 我前段时间在南京那个朋友那边订了一个，就是也是一个非遗的东西，叫绒花，你知道吗？那个绒花，
3: 对对对，
2: 非常好看，然后是要手工，就特别好看，特别真，但是时间要很久，三月份订的，大概要八九月份才能拿到，
3: 因为它都是纯手工，
2: 纯手工，它得一点一点一点缠，然后一点点捏，
3: 就是因为现在非遗的这个宣传越来越多，然后大家都知道了，所以就会很多人去订，专门找好事那个老师傅去订，
2: 还挺开心的，我觉得还能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能稍微的支持一下吧，
3: 我觉得这种也是值得等待的，
2: 对。
3: 就你拿到那一刻会觉得更加珍贵了，就是因为时间的沉淀。
1: 哎，你放空是不是？
2: 很舒服，
1: 舒服吗？啊，反正我们现在聊得很开心，我看看。
2: 对，我舒服就是放空。
1: 实困是吧？
2: 然后听你们在那边说话，我就很舒服。
3: 你跟朋友在一块也是这种状态吗？
2: 我是只要这个场合里有一个可以就是站出来说话的，我就一定会退。对，一旦这个场合里没有人说话，那我一定会冲第一个。就我是这样。
3: 那你的朋友跟你在一块玩会很轻松哎？
2: 还好，他们还蛮喜欢来我家玩。就我们通常的相处模式就是，来我家来打个招呼啊，开始躺在沙发上或躺哪，然后也互相不说话，不说话就玩手机。然后哎，你看这个最近怎么样？好，吃什么？点什么？你点什么？就这种。
3: 就是跟真的很要好、很了解彼此习性的朋友在一块，有的时候真的不用说话，很轻松，
2: 太舒服了。
3: 不过还是很羡慕你这种性格啦，就是你会主动出来做这些事情，然后又默默的收藏。
2: 就是如果要是走出来太多了，晚上回家还得缓很久。
1: 你有没有发现我只要不讲话他开始话多了？把他引出来，对，我就让他安静啊，他就开始话
0: 多了，三秒就会，
1: 对对对对，
2: 拿捏我了。短短一天的相处拿捏我了，
1: 棒啊，这种个性很棒啊。对啊，
3: 我觉得他有一点是现代年轻人可以学，就是他会直接拒绝无效社交。
2: 哇，你这个，
0: 因为我以前的酒局非常多，但我觉得这个是，
2: 你现在就直接拒绝掉，还是会找一个理由？
0: 直接拒绝掉，就是直接就不想去 ，OK， 就不这样，不要这样，因为一方面是伤害你的精神身体，另外一方面伤害你的精神。
2: 那如果是特别好的朋友邀请你，但是你有点累，你会怎么选择？
0: 我会觉得会大家聚在一起，找一个时间碰一下。但如果你今天，
2: 明白，要不。
0: 对，
2: 是吧？要不，
0: 但如果你今天你就自己很难受，你不要勉强自己，你不去就不去。
3: 有的时候反而会觉得，要不就出去一下吧，万一人家真的就是很需要一个人陪呢？
2: 要不和万一是我们人生当中的两个非常重要的词。
1: 但如果说你觉得这个朋友是不错的朋友，就哪怕今天你没办法跟他出去，觉得累，跟他说，哎，今天真不行，改天。但你主动。主动这件事情很重要。我有几个跟我非常好的朋友走了，那个是你永远没有办法想象的。他突然有一次骑了重机回来，跟我说他不太舒服。我说你去看医生。我说怎么？他说晕眩。后来去给医生看，发现血癌，我也吓了一跳。然后接下来就是他一直不断的住院、出院、住院、出院，最后他走的前半年，我们他都不见。所以有时候朋友，如果你认定这是个好朋友啊，多联络，多联系，不见得要每天出来花天酒地，也不见得一定要表达我对你多关心，但是问候是需要的，这是维系朋友，对，就是缘分要珍惜啦。
3: 对，
1: 如果你觉得这个人是好，不要吝啬去表达你对他的好，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2: 就是一个人的爱很有限，不要把它用在对的那个人身上。

0: 如果你觉得这人是好，不要吝啬去表达你对他的好，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1: 就是一个人的爱很有限，不要把它用在对的那个人身上。
0: 要准备要唱歌喽！啊哈啊哈啊哈！来，麦克风拿过来。
2: My check。
1: 哦，这歌是我第二张专辑的歌，叫《在梦里我们是奔跑的树》。
3: 世界是一具象的一瞬，于是爱和恨啊都只是愚蠢，虽然厚重的一切

0: 大家好，我叫王敬轩。甜蜜的思念在南边。
1: 你先说出来呗。
2: 哇，幸好你没有说啊。

其实这次的心愿订单更多的是希望能够多一些新奇的体验，也算是为自己和家人啊朋友们啊的下一次出行来提前踩点。对自己来说，和朋友们一起出来玩，吃点好的，体验非遗工艺，就是自己目前的小小心愿了。所以今天一整天的感受都是非常快乐的，之后也会带朋友

0: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3: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哇，好多小吃！
2: 我第一次来贵阳就来吃。
3: 那赶快上菜吧，我已经迫不及待啦！
4: 哇，这个味道！
5: 有没有兴趣做一下？
6: 有啊有啊，
7: 可以啊可以啊，当然当然。
6: 哎，质感已经完全不一样了，现在。
8: 哇，你很适合做这个。哇，
9: 我有天赋的。
2: 就是看男生做菜就是好看。
4: 我竟然有一天会站在这里做饭。

0: 和美贵阳有两气，天气与人间烟火气。它是高温圈中的清凉秘境，它是九个四周的饕餮之乡。和美贵阳有两美，古美与新美。乾陵山钟灵毓秀，甲秀楼古韵雅香。厚重的历史淬炼出贵阳璀璨的人文积淀。振兴街 City Walk， 东风兴起青云市集，夜经济流光溢彩。岁月改变着都市的风貌，新旧文化在这冲撞交融。大美贵阳，万象新生。
1: 姐，别别别别别！

0: 好啦，
1: 为什么今天张老师没来？
0: 他不想帮你推轮椅啊。
1: 可以下来坐。
0: 这段路要你自己努力了，我实在没办法了，小心啊。这里怎么有老詹的 logo 啊？
1: 詹姆斯的厨房
2: ，James Kitchen。
0: 老詹平常上班的地方古色古香的，
1: 不错啊。哦，看到了，
0: 牧师 ，James，
3: 这里，
0: 我带着我病患来你的工作室做客了。
3: 来，这位腰闪到的朋友啊，跟老人一样。
1: 对啊，我还坐轮椅今天。
3: 没事吧？
1: 前天做健身硬拉，然后伤到一点，
3: 需要我帮你一下吗？你手会有点痛哦。
1: 虎口啊！
0: 我去拿一下他的轮椅。哦，啊
1: 啊，好不哦，哦，
3: 好，你目标松一点。
1: 哎呦，
3: 有啊，
1: 有哎，
3: 你就没事就拉，就弄一弄，
1: 直起来一点。
3: 对，没事这两天就一直压这个，待会就好了。那我先带你看一下这边，
1: 好嘞，
3: 好不好？我们就在这边录。
1: 这里蛮大的哦。
3: 对，这是詹姆斯的厨房第四个棚，你到这边已经快要两年多了吧，快三年了。
1: 嗯。这个是你弄的吗？
3: 对啊，是我画的。哦。对啊。
0: 真的，这个是你画的？
3: 对。
0: 我今天有看到一个餐厅，然后他就是主厨拿了一个这样子的画框一样，然后开始撒完以后把甜品放上去。
3: 对啊，如果它是白底的话，那我可能会放很多食材上去。嗯，对，那因为它是黑底，放上去看不到。
0: 是的。
3: 比如说你丢一些辣椒啊，丢一些花椒，它会更漂亮。
0: 呀，这时候老詹还好年轻啊，
3: 今年第八年了。

0: 而且应该还会再做下去。
1: 先带我们去这边吃点东西嘛。
0: 我本来想说一来就要带你们去，可是我怕他古镇他轮椅推不上去。
2: 没关系啊，我就是有遇到台阶，我自己爬上去就好。
0: 好吧，那我们去吃东西吧。
1: 千岩古镇这里好热闹啊。哦。
3: 哎，郑老师看到你了。
0: 哪边？
3: 这里啊。
4: 哎，这不是。
0: 真的。
4: 这时候风暴比现在茂盛
0: 哎，那天输的比较崩，
1: 哎，还蛮多人来过这里，所以这家店很有名，对不对？
3: 百年老店嘛，说是，走吧，去这家店试一下。
0: 好了，进去看看。
1: 哇，好多小吃，猪脚，这个猪脚是他们这边特色，
0: 对，这是特色。你小心小心。
1: Hello。
3: 我慢慢的披雪落下的声音，仿佛是你天。
5: 罗拉能能，你们好。
0: 不好意思，这个是给他做的。他闪到腰了。
3: 闪到腰了，对。哇，
0: 最后一期的神秘礼物，这是我以为说还有见面礼。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这第一次见面这么狼狈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在这边等很久了。
5: 没有啊，没有，我就在这儿喝喝茶，这环境也很好。哦，我就再跟老师们介绍一下自己啊。嗯，老师们好，我是一个音乐人，写歌也唱歌。
1: 团成员现在新男团。
5: 张老师好，
1: 炙热火热的男团成员。
5: 能能好，
0: 听说你是雅丽的师弟啊？
5: 对，我是雅丽的师弟。
0: 雅丽我们熟，
5: 雅丽来过一次，而且那期节目我也看了，就是那天吃的也特别好。我说这么幸福的节目。下一季什么时候把合同来放在这里下来？我也要还要来，就是因为我前一段时间所有的那个工作全部都是在干活，真正坐下来吃点东西聊聊天那个机会非常少。
0: 好，那不用担心，我们这节目就一直在聊天而已。
5: 对，哇，那太好了。
1: 那赶快上菜吧，我已经迫不及待啦。
5: 哎呀，上菜了！哇哇哇！
3: 哇！吃吧吃吧。
1: 那猪蹄是蘸什么？
0: 直接吃啊！
2: 我是属于那种非常喜欢吃猪蹄的人。
0: 我也是啊。好了，现在猪蹄吃的时候大家不讲话了啊。

0: 好吃，好吃的东西就这样。就它不仅软烂，还入味。
1: 赵云蛋白也多嘛。嗯。
2: 作为最后一期来宾，
1: 对我们有没有什么想法？对，你是最后一期来宾。
2: 对啊，
1: 我最后一期我的心愿，就是让各位休息一期，咱们今天逛一天吃。
2: 太好了，太仁慈了！
1: 我不相信，我不相信，我觉得他心愿是这样，
3: 我感觉效率，
1: 但节目组一定不会这个样。这是我的心愿，对不对？我才不相信节目组这样原谅我。我作为一个普通的食客，在电视上看到各位的时候，就总觉得说，哇，这么好的美食，我什么时候才能吃到？那今天我们要不要就是想一个办法，把我们平时可能在电视上才能看到的这些美食，让大家尝到，离大家近一点，想一个方法。这可能我下一个这样比较宽泛的订单怎么做，大家一起想。
4: 我之前在台北录一个节目，是借了一台小的车子，再把厨具放上去，就开那台车去煮东西叫卖啊。
5: 我觉得这个蛮好玩的啊。
1: 但多了我们也忙不过来啊，就
4: 忙不过来。我们现在器材没办法。
6: 对对对，
1: 十人以内吧，咱们找十个人。
2: 那我们给他们吃什么呢？
1: 用贵州当地的这些食材和自己的一些理解，表达一些我们今天想给大家传递的东西就好了。达成，来干杯。
5: 来，
1: 那就这么着呗，
4: 你就边走边看吧。但我觉得节目组是不会这样放过我的。
2: 好，我们可以尝一下这个冰粉，但我觉得里面有一种，
7: 我正想说呢，
2: 玫瑰的味道。
7: 我一点都没有看到玫瑰，但是却有玫瑰味，
8: 为什么？
4: 对，还有个玫瑰露啊。
2: 要不我们把老板叫过来问一下。
5: 老板你好。
1: 这里面是放了玫瑰酱
9: 。
4: 这玫瑰酱是你们自己做的？
9: 对。
5: 但为什么没有玫瑰在里面呢？
9: 这个因为各家的那个工艺不一样嘛。我家有客人反映，就是对我们那个玫瑰酱里面会有玫瑰花瓣，它咬起来不好看，我就把那个玫瑰花瓣就给它沥出来了。我们这边的玫瑰酱主要是皇家，他家的产量大一点。
2: 那个皇家在哪里啊？对，
9: 在状元街那条街。
2: 状元街，
9: 对。啊，
5: 那我们一会儿去找一找嘛。
1: 可以啊，可以，可以。谢谢你，谢谢，
7: 谢谢老板，
2: 谢谢老板，谢谢老板。
5: 怎么样？出发吧。
1: 走吧，
2: 走吧。
1: 哇，你看都人，
10: 是，
1: 多好啊，欣欣向荣，哎。
5: 皇家玫瑰糖
11: ，Hello，
5: 这边有个很漂亮的，
11: 欢迎往这边坐吧。
2: 好嘞，好嘞，好嘞。

0: 谢谢
1: 谢谢。
2: 可以再给我一个碗吗？
3: 好的。
2: 因为他们两个可以吃一碗，我们俩吃一碗有点怪，
0: 有点奇怪的。
3: 给两个，然后你们好。
2: 他们不用，他们不用，我们可以，我们分着吃，反正我们两个吃一碗。
0: 对啊，怪怪的。
2: 对啊。
4: 好吃啊。
3: 冰粉，你们有没有发现它里面有小气泡？
4: 有。
3: 对，这就是我们家是纯天然的，用手工搓的植物冰粉。而且呢，就是手工冰粉它有一个很好的一点是它的冰粉籽的原料有消炎，还有消暑的一个功能。
2: 消炎有没有？
1: 多吃一点。
3: 消炎。
2: 你可能要吃一斤哦，我觉得。
4: 我应该要冰粉泡了。
3: 而且这种冰粉籽其实它是分两种的，一种呢就是我们所谓看到的，它其实学名叫石花籽，然后它有另外一种籽呢，其实叫玉树籽。为什么我们大家在民间不会常用那一种做冰粉，是因为那种颜色做出来可能会偏黄一些。对对。有没有兴趣做一下？
2: 有啊有啊。
4: 对啊对啊，当然当然有，当然有。
2: 这个要倒进来对不对？
3: 对，要把它全部倒进去。先把它丢入到水中，让它浸泡2到3分钟，让它的粘液能充分的释放出来。
4: 老师，你用这个水有什么讲究吗？
3: 一定不能用家里的自来水，自来水它没有经过处理，它就会比较的就是不卫生。用矿泉水的话，它其实也

更有利于它后期的就是凝固。哦，嗯。现在我来教大家怎么搓。你首先把它尽量把冰粉子集中在布袋的下方，然后呢，我们像平时洗衣服一样，

0: 抽抽。
1: 对对对，现在完全不一样了。
2: 刚才虎哥有个地方做得很好，就是你尽量把那个粘液对往外挤一挤，我们再接着搓。
0: 哇，你很适合做这个。哇，
3: 我有天赋的。
4: 你好有天赋，你那边好多泡泡。
0: 会不会你改天在这边就有陆家冰粉？
3: 可以。
4: 这个已经差不多了。以前是有专门学过是吧？
0: 但是衣服洗得好。
3: 对，衣服洗得多平常。
0: 对，
4: 平常在家里你洗衣服还是你媳妇儿洗？
3: 这没有，这洗衣机洗。
0: 差一点上当。
4: 没有谁放进洗衣机，这也很关键。
3: 没有，就是谁有时间谁放。哦，就是我们也没有那个具体的这个方面的分工。
4: 那蛮好的。
3: 对对对，
4: 学到没有？平常都是我在洗。
0: 我不相信，我觉得都是他洗。
4: 都我洗，家务我都我干的。说到这里就觉得好心酸。
0: 露露，你的手可以离我手远一点吗？
3: 感觉也怪怪的。
2: 现在呢，需要把它放到冰箱里面去。哦。大家都很想了解那个
0: 玫瑰酱。
2: 对，那现在皇家玫瑰堂第十代传人来给大家，就是简单的介绍一下玫瑰酱怎么做的。详细的工序其实在这不方便展示，因为一个是需要长时间的酿制，还有就是工序比较复杂，需要在工厂里面去进行。
5: 商业机密，
0: 还有一个就是商业机密。
2: 对，老师很懂。那我们现在先请一下第十代传人吧，
6: 欢迎。玫瑰花一定要腌制而成，马上用的这个泡的水不好喝。腌制的时候，
0: 腌制的时候，那这
6: 个麦芽糖，
0: 这是纯麦芽糖吗？
6: 没有啊，我们还有配方的啦。
0: 哦，还有黑糖啊。哎呦，你这玫瑰花怎么这么颜色？这个颜色啊？
6: 这玫瑰花就是食用玫瑰和观赏玫瑰。那食用玫瑰就是这个颜色，观赏玫瑰就是鲜红的。哦，对。放多一点，放多一点，然后呢，就把这个糖，
2: 对，我们是放的是麦芽糖，
6: 麦芽糖秘制的，
0: 它等于有点像糖渍。
3: 哦，它是一层蜜一层花，一层蜜一层花。
5: 对，
6: 等一下，最好是从东西把它搅拌一下。有些人有些没有腌到糖，它就是苦。
0: 完了，你讲商业机密了。
2: 然后这个呢，是我们晾的，
6: 这就腌制好的，
0: 这就是晒好的，
6: 这就是晒好的。
4: 哇，这颜色好。好漂亮。
6: 对，你尝一下，好甜呐。
0: 真的假的？分一点，分一点。哦，它甜的，它甜的不甜腻。
6: 对，
3: 但它真的跟我平时吃到那个玫瑰的那个味道不太一样。那不如我们带两瓶走。
4: 今天不是要那个，就是给大家吃嘛。然后我觉得我们今天选的这些，这个冰粉很有特色。
0: 冰粉跟玫瑰酱带着吧。嗯，这个先准备一下，好不好？我们去下一个地方吃。
4: 好。
0: 哦，那个可好吃了，我个人很爱。
7: 豆米火锅，哇！
0: 我第一次来贵阳就有来吃。
8: 请问你们吃什
0: 么？来个豆米火锅吧。
9: 清汤是我们家的特色，然后
8: 清汤，
3: 不是豆米火锅吗？
8: 对啊，
9: 对啊，豆米火锅，然后里面有豆米的。
3: 对，就那个，我要那个，对。
9: 然后还有，我帮你们推荐一个鸳鸯锅，就清汤和糟辣的鸳鸯锅，可以不？
3: 没有啊，你就给我一个鸳鸯锅，然后我要一个这个，
0: 四大名捕。
3: 有鲜肉嘛，有腊肉嘛，
9: 有板筋嘛，对不对？板筋还有这个软臊。
0: 对，然后我要干贡菜。
9: 你刚才说的干贡菜是我们家
0: 的。我要干贡菜，
9: 对，是一个。然后还有
0: 三秒莴笋卷。
9: 哦，莴笋卷是。
0: 对，炸腐皮，
3: 我要牛背筋，我要一个泡蛋饼。
9: 要一个泡蛋饼是吧？
0: 你有没有什么想吃的？哇，
3: 就是我觉得已经安排的全安排到心里去了啊。
0: 好不好？先这样。
9: 我去帮你们下一下单啊。
0: 你放在这边，我会一直想点。
9: 哎，你好，打扰一下，这边上一下汤。
3: 好，谢谢。
0: 哎，滚喽！
4: 可以看一下这冻米火锅的汤。
0: 对对对，
4: 已经有一点点稠的那种。
10: 啊，那这个软臊是吧？
0: 软臊对，
10: 它
0: 就没有炸那么脆。对，我把几个放这边，几个放这边，大家可以分着吃吃看，好不好？
4: 这可以说是我在贵阳之外的地方最想吃的贵阳美食。
0: 这个有点像

0: 我们那天做的那个，对吧？蛋酥在上面，有点类似那样。这个放进去汤好，然后这个也
1: 好，它可以吸汤汁。
0: 对对对，它可以吸，可以释放那个蛋香。哎呦呦呦呦，你看，整座啊，我们就一半，对不对？
2: 一半。
0: 对啊，吸汤汁的，然后释放蛋味到里面。然后这是灰豆腐。啊，为什么是灰豆腐啊？这怎么讲？这有点像那个豆腐圆。嗯嗯嗯，对。
2: 是啊，这蛋好吃，这蛋不错，吸饱
3: 了
2: 汤汁
3: 啊。我懂了，它其实就是把那个芸豆都是煮碎了，
0: 对，煮成糊了。那你现在吃它所有的食材都会扒着在上面这样。嗯，我在吃这个，我就不再用蘸水，那味道已经很够了。啊，但是当然贵州还是有他们自己独特想要蘸蘸水的那个，
2: 但他们可能觉得这个不够辣吧？
0: 嗯，有可能。啊，你现在已经很清楚贵州人的思维了。尤其我那个师哥，他是不吃辣，然后来到这里每天在念，哎呦，怎么每个都这么辣？他现在回到台湾，跟我说，哎，会想。我觉得贵州的食物最特别的就是那个，
2: 这个轮回跟我现在一样，
0: 对不对？
1: 他点辣的频率变高很多。
3: 我知道你们为什么回去会想了，它太有自己的样子了，
0: 对啊，
3: 太具象了，你会那个口感会复刻不来，
0: 然后你会想说，哎，想去家里附近找类似这样的馆子，
3: 没有，没有，
1: 对，没有平地，
0: 对，
3: 你想吃个什么贵州的酸汤鱼还能找到，
0: 对，
3: 对，而且味道还不错那种，这种真的找不到，嗯，这个强烈推荐，真的来这一定要尝尝这个。
2: 那我们先为餐车起个名吧。
1: 哎，对哦，还没起名哎。
2: 对啊。
1: 或者说我们那车没有招牌，大家都不知道。
3: 餐车的名字我有一点点想法。
0: 来。
1: 来。
3: 咱不是吃饭的吃吗？嗯。我想的是吃吃吃吃四个音。
1: 吃
3: 是吃饭的吃。哦，齿是奔驰的齿，齿是牙齿的齿。嗯，
0: 齿齿齿，
3: 翅是翅膀的翅，就是我们就像我们的美食，像在嘴巴里面，在唇齿之间飞翔。哇，
1: 这名字好啊！哇，我们可以先用拼音写，写完以后把小的字写在那下面就好了。
0: 字我来写，
2: 哎，或者就把 C H I， 然后有一个一声、两声、三声、四声叠在一起。啊
3: 啊啊啊！那个 logo 是啊
2: ，yeah，C H I。
1: 我刚刚就是这么说，你都没有听我讲话。
2: 什么？你很棒，就用这个吧。啊！来，干了一碗豆汁。
0: 你现在知道这一整季录下来，我都像是坐在摇滚区在看恋爱。
3: 就蛮好的，就是我很
0: 幸好旁边有飞行嘉宾，不然连他们两个那边打情骂俏，我就只能这样。你讲话你们都没有听到，有来有听到了，好不好？待会让你画好不好？让你画好不好？
1: 好。
0: 嗯。服务员，你们这个豆米火锅有卖那个外带包吗？可以买回去自己做的。对，有这种。
4: 这个没有。
0: 那个没有是吗？
4: 对。
0: 那你帮我打包一份糟的这个，
4: 糟辣的那边是吗？
0: 对对对，一汤底就好了。啊，
4: 好吧。
0: 我们来做猪脚。嗯。猪脚好了之后，汤少一点，再把这个跟猪脚结合在一起。哦。做一个浇饭，可以浇的很汤是应该嘛？然后把花芸豆也放进去。啊。我们可以弄一个这样的东西，对不对？主食来做这个，然后脆哨来做个凉菜。
1: 脆哨吗？
0: 对，我们待会就直接去录脆哨。
2: Let's go。好，哎呀，听到脆哨，我腰都直了，
0: 真的哦。
2: 走吧，我们去买个脆哨。

0: 这边卖，然后这边现场弄。哇，这个味道！哇，
1: 这个算小锅了吧？
2: 小锅的，大锅的，用200斤。哇，
0: 最要在意的地方在哪边？
1: 最在意的，这个就是那个经典的那个五花肉来做的。
2: 老板可以给我们一些试吃吗？
0: 你这个建议非常好。
1: 来，大家试吃一下吧。

0: 谢谢老板，
1: 来试吃一下。
0: 哦，这就是现炸出来的。
1: 现炸出来的。
2: 没事，你可以倒一点在我手上。哎，太多了，太多
0: 了。那分我一点，分我一点。
3: 哎，分我一点，分我一点。
1: 试一点，试一点啊。哦。
2: 哇，你好大气啊！哇
1: 哦！哇哦！再来一点，再来
2: 一把，
1: 再
2: 来一把，再来一把，啊
1: 哇！我再给你们一点软烧尝一下。
2: 没关系，够。
1: 是不是还有另外一个品种？哇，
2: 还有另外一个品种啊，那得尝一下。
0: 哎，太香了。
1: 这个是一种软烧，软的，
2: 这也是一种是吧？
0: 软烧就是有一点没有把油给榨干的那个状态。
1: 这个是五花肉做的，这个金五花做的，啊，
2: 这五花肉，
1: 哎，这个五花肉，那个是金五花，就是最瘦的那种五花。哦，
2: 啊，但这个炸久了不会变成脆哨吗？
1: 嗯，炸久了会，就是你自己要掌握那个火候。
2: 因为我有自己炸过，但我炸出来的脆哨味道是对，但会苦。
1: 我们这个调料多了，你们炸不出来的。
3: 有什么调料啊？
1: 我们调料有十多种。
3: 十多种，
1: 哎，有很多的，
2: 比如
3: 分享一下，
2: 比如是，我们讲个三个就好了，好不好？
1: 三个是不是啊？茴香、佛椒、
2: 青椒，
1: 哎，还有那个草果，
2: 还有
1: 啊，还有其他很多，
0: 所以有很多香料加在，哎，
1: 加在里面。
3: 老板，这里销量最好的脆哨是哪一款？
1: 这一款就是那个爆，就是刚刚脆的那一款。
3: 看你推荐呗，我们各要一点。
1: 嗯，好的。
3: 好吧。
1: 啊，好的，好的，
0: 谢谢老板。
3: 老板。
1: 来，我们家这两款是爆款。
0: 谢谢老板。
3: 谢老板，谢老板。
1: 最爆的，爆款。
0: 好。啊，那我们回去用这个来做饭了。
1: 谢谢，
0: 谢谢。谢谢老板，我们先走。
1: 不用谢。
2: 谢谢，
0: 谢谢，
1: 谢谢。
0: 好，
1: 谢谢啊。
0: 好，拜拜，
1: 拜拜，拜拜，拜拜。
0: 哇，这个地方好漂亮啊！哇，
2: 它真的是漂亮，
4: 是。
5: 来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餐车。哇哦！今天我们连厨房都升级 Plus 版了。哇哦！之前我们只有那个板，你知道吗？哦，
2: 之前就只靠那儿做是吗？
3: 对。
5: 就只有这一块区域可以做。哇！来吧，来吧，开始干活了。
2: 玫瑰酱在这边，哎，你要先画对不对？
5: 对。
2: 然后玫瑰酱要做这个饮料，刺梨酱、玫瑰酱，然后跟冰粉。那我这边先把猪脚给它做起来，你刀工可以吗？
4: 我怎么说呢？
2: 就是可以，好，就是
4: 不行，就是很吃。
2: 我示范一次给你看，你就知道我们到底要干嘛。嗯，其实很简单的哈，然后这样，不要拍到全部碎哦，拍它里面松就好，
4: 好
2: 一点点。然后你就用手把它拨一拨，
4: 好，
2: 大概就拨一口大小。哦，
4: 好，
2: 对。哦，你不错哎，
4: 我竟然有一天会站在这里做饭。
2: 就是用到今天我们看到的东西，然后用这样子的概念来做菜，其实是很有趣的。
4: 其实就像我今天出去采风，回去写一首歌一样。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看男生做菜就是好看。来，你剥皮蛋，
4: 皮蛋啊，
2: 吃过湖南的烧焦皮蛋吗？
4: 那个有，
2: 有啊。我这个想法就是从那个地方来。
4: 很辣是吗？
2: 不会，就有点呛到而已，但蛮香的。来点盐，
4: 这其实它是给黄瓜那个拌的，
2: 有点糖，这样就不会那么腻。然后来点蚝油，嗯，稍微咸点，但黄瓜还好，黄瓜比较淡，可以哦。好，就这样。Very good。
4: 其实本身它也可以是一个酱哎。
2: 对啊，这个就是我们会把这几个酱然后结合在一起。哦，对。你先把那个我们要用的果汁，就是那个部分准备好，等它这个做完之后，我们就可以准

0: 我们家在卤猪脚的时候是这样的方式，卤猪蹄的时候，这个先炒过，你可以先闻一下这个味道，是不是很香？哇！哦，那我让你闻一下，
1: 它会比较腥，
0: 对不对？啊，穿是一个去腥的方式，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炒过也会去腥。哦，对对对。

0: 哎，你画完了？
1: 我画完了，我画完了。
0: 我们的主力终于回来了啊！
2: 那我就调一下那个汁儿，好吧？
0: 对对对对对对对，那个汁儿很重要。
1: 我来调汁儿吧，你来。好。

0: 这样应该我觉得就够了吧。我们这样够不够啊？可以吧？
1: 这样是一个人的对吧？
2: 哎
3: ，Hello，
4: 哎，你好，
2: 你好，帅哥，远道而来啊！哇，今天我们这个会给您来做一顿我们的三件套，然后非常丰盛，然后呢，你可以先做。
4: 太期待了，太期待了。哎，
2: 对，
5: 欢迎来到詹姆斯的厨房。
4: 你好，
5: 今天我们是限定营业，但是我们要用你的故事来换今天的美食。
4: 嗯，可以，可以，可以。
2: 其实这是我们一个手账本，然后呢，之前呢都是我们每去一个地方，我们会分享我们当地的一个经历体验，每个人嘉宾都会。但今天呢，就是特定为最后一期来开放，写下你今天的独特感受。
0: 王先生，要不你这先试一点吧。
4: 哦，谢谢。
0: 这待会便当里面有一蛹。对，这个是我们的拍黄瓜。
4: 谢谢谢谢。
0: 对，试试看。
4: 好
0: 的，你可以慢慢沾着吃。
4: 好的好的。嗯，脆爽的感觉太棒了。
5: 对，你先用。
4: 好的好的。谢谢。
2: 这是梨汁加上我们的气泡水，再加上我们的玫瑰花瓣酱。
4: 哦，看着就很漂亮。
2: 对，
4: 太棒了。对，
0: 那如果太小就放掉。
1: 筋是这个吧？这个是筋。
0: 没事，你先就先大的先放，小的就自然出来。
1: 好。
4: 哦，谢谢。先
1: 生，猪脚饭。
4: 谢谢。
2: 哎，你好，
5: 欢迎光临，
2: 欢迎光临，欢迎光临，好，
5: 来吧，先选个你们喜欢的位置入座吧。
0: 请坐，
1: 找一个位置坐吧，好，
2: 来坐这边吧，坐这边，好，
5: 对对对，只有一个位置了，只有一个位置。
2: 欢迎光临我们今天啊，詹姆斯厨房，
1: 猪脚饭，哎，
6: 好，谢谢。
5: 来，这是饭后的甜品。
1: 饮料，小朋友，饮料。哦，
7: 谢谢。
6: 嗯，好吃。
8: 好吃吧？
9: 嗯。你觉得辣吗？
7: 还行。
8: 嗯，好吃，很入味。
2: 哎 ，hello，
0: 你们在这边？
8: 今天不是那个台湾的父亲节来看你吗？
10: 我是他的徒弟，
0: 就是
10: 你们今天早上录厨房的那个。
0: 我跟他录了8年，
8: 真的。所以今天肯定要来啊。
0: 那么长痘痘。
8: 就是没有你走了，就是不是
1: 你走了，
0: 我走了，我走了，
10: 离开你之后就吃的不是很好。

0: 来来来，猪脚饭，猪脚饭，
1: 来来来来。哦，你没有吃很辣哈，我记得，那我不要弄太辣给你，好不好？
2: 天哪，所以还有我的一份是吗？今天我是不用来当帮厨了。
0: 当然当然了，
1: 对啊，你太晚来了，刚刚你还不来帮忙，你现在来
0: 主要来的这个时间刚刚好，就是该做的都做完了。哦，
2: 太好了，来的早不如来的巧。
0: 你看看，
1: 我
2: 第一次在厨房里面可以当一个，
3: 应该也很久没有走出厨房吃了吧？
2: 对对对。
1: 哎，你先吃吧，先吃，
2: 不吃吗？
1: 趁热的吃。哎，微微辣啊。不用做，我
3: 就是咱俩。好，
1: 可以。
3: 那我就先坐着吃。
1: 你有烧焦酱在那边，然后又有那个皮蛋，可以吧？
4: 嗯。老师，你也吃点
1: 啊。我有吃，我刚刚都试着就吃。
5: 你也自己笨啊？哎，
1: 不，真的有，这是露骨的。
6: 一，耳机没声音。
7: 我小时候看到太阳是长这样。
1: 你小时候看到，这种，陆虎几岁啊？
4: 比我
3: 86，
4: 比我小2岁。
7: 看着像96的。
1: 我就加热一下，因为这边冷掉了。
3: 我帮你热吧。
1: 可以，你吃。哎呦，
3: 忙里忙外的。
1: 不要客气。
0: 好了，我今天给大家送一首歌呗。小朋友。

0: 太阳当空照。下一句，
1: 花儿对我笑，
0: 小鸟说哒哒哒，大家。

0: 来吧，我们吃一点吧。
1: 好，来，
0: 这就是这一季的。
2: 没想到我们这一季做这么多菜啊！
1: 哎，你看这些桌菜摆在这儿，就有一种可能我们之前会写歌，然后一首，最后做了一张专辑。哦，就在这儿像是一个专辑试听会一样，
3: 会征询一些专辑。
1: 对，我今天就是一个听众，可能我才是先从第一首歌。
4: 来来来，
3: 遵义的羊肉，
4: 遵义的羊肉饭，
0: 对，羊肉烩饭，对对对，
3: 羊肉烩饭，吃完得写首歌给贵州的。
1: 对对。
4: 嗯，对，这也是我觉得做菜很有趣的地方，就是同样的食材，但是每个人就是不太一样。就好比有一首歌，你唱跟我唱就不一样，
1: 对对
4: 对，对不对？就是做菜跟写歌或者人生有趣的地方，对啊。
5: 哇，就这么看，其实有的时候植物在这个旅行期间，它也是个内存卡，存下了有一些画面，
1: 甚至当时你见到这个人的声音，
4: 对对，
5: 这个人在跟你说笑，或者这个人在冲你嬉皮笑脸的在讲一些，哎，我这个东西比他们家的。

0: 新鲜，可能那些画面都会瞬间都会回来。
1: 因为食物跟音乐对我来说最雷同的一个地方，就是你可能这个食物你已经很久没吃了，你吃到的时候你会想起你小时候吃到的味道。音乐也是，
0: 会。
1: 我有时候车上听到收音机放一个音乐出来，哎，我还跟朋友，哎，是我高中毕业的时候，30几年前，快40年嘞。对啊。然后你就那个时候高中毕业
0: 在干嘛？
1: 然后骑摩托车，对，然后跟同学出去海边，然后那时候就听这个音乐，那个是很一秒你就回到以前那个时候。我觉得食味道也是，
2: 视觉是五感里面最
1: 直接，但最没有记忆，
2: 对，没有记忆的，对，因为我们每天要看到很多东西，但是吃还有这种就是食物，
1: 听啦，
2: 对，
1: 闻啦，吃啦，
2: 这些都是很容易把我们一下子带回到记忆那个时刻。
1: 那个真的是，尤其现在年纪越大，只要以前的音乐啪一出来，你就哇马上回到那个时候，
0: 是，前奏一响你就知道是什么，
1: 对，对，我觉得这也是食物，当然也是啊。
3: 出去寻鲜，去九个州市，跟在厨房录制有什么差别啊？你觉得？
1: 我觉得感受的东西更多。对，
3: 有点伤心。
1: 怎么？
3: 我以为你说最大差别是没有我。
1: 那是最大的差别。
3: 哦，真的。我跟
1: 你
3: 讲，
1: 下一季我一定把你拉进，对，
0: 就其实我为啥说现在我开始学做菜，我做菜也就是从这两年刚开始。我现在10个手指头算得过来吧，加上今天做菜，我不超过10次做饭。现在目前为止，
4: 应该还。
1: 但你今天做的还不错啊，
0: 还算是比较机灵。现在看，
1: 我觉得可以耶。
0: 今天我才发现，哦，我会从头到尾去做一个酱，然后那个酱里面有那么多讲究，但是而且我发现我能够做它的那一刻，你知道那种成就感是很强的。就像我今天我跟能能我们私下还在聊，我说哎。你会不会咱们做完菜之后看一下食客的表情？我有的时候做完一首新歌，我给别人放的时候，我会
1: 当然
0: 看大家的表情怎么样，有没有在点头啊，有没有在听我的音乐，有没有进入到我的故事里面啊？
1: 其实他们在吃的时候我也在看。
0: 对对。那张老师到你这个量级的厨师还会感觉很紧张食客的？
1: 会啊，当然会啊。
3: 因为他在意。
1: 当然会啊，因为
3: 他在意，就像你在意观众的感受一样的。
1: 平常其实我这一趟下来，我煮东西给你们吃，我每一把都是很在意的，我都会想说。这样子有没有办法打动？我也是在中间在摸索，到底什么样子的味道是你有可能会喜欢，所以我常会讲说啊，像罗拉是福州人嘛，但是他长时间都在上海，他也慢慢吃的有点偏，南方本来就吃稍微偏甜一点，他又更甜。对，所以他在上海的，像我们去做了的牛肉面，我还特地放了味道稍微再甜一点点，我就说哎他会喜欢。
2: 原来加那么多糖是为了他，
3: 好细心哦。
1: 因为。这一次可惜的，因为他腰受伤。但平常我们在出来的时候，最忙碌的是他。
2: 哦，跑得贼快啊！
5: 你要让它煎到外面有一点焦脆，你再翻台不会破。
6: 哦，张老师，你需要什么器具吗？
5: 帮我找一下盐。好了，可以不用那么鱼，没关系。
6: 可以啊。压力我来吧，
1: 对啊，找东西啊，我都
0: 在今天也挺忙，
7: 也没有捡到哪。
0: 对，今天他忙，而且他忙起来感觉很虔诚。
1: 对，
0: 来啦，
1: 对啊，上海老贝贝来，你的菜来啦。
6: 看老詹这么多天的做的东西啊，让我就是对詹老师从做菜到他人生背后的一些故事以及经历，有着很多的一些感慨。其实做菜一开始我觉得非常的雷厉风行，他行云流水。哗哗哗，快，就这样。但是你看到他最终大刀阔斧的行为当中，是有很多细节。首先，每个飞行嘉宾的味道、口味，他会体谅。啊，我跟拉拉的味道，然后他会体谅。
8: 老师，我不吃葱花和韭黄。
1: 没关系，我弄两锅总可以吧？
6: 就是我觉得詹老师就是有那种铁汉柔情的感觉。
1: 没，那叫私人定制啊。他是美，
6: 刘本，哇，
1: 我进。来，哥哥买一个送的，你手里会有点痛哦，
6: 虎口啊，
1: 待会就好了，送你个篮球，
9: 谢谢詹爸，好感谢啊，
7: 宠他了。

0: 这个买一个送你，你手会有点痛哦，虎口啊，待会就好了。送你个篮球，
1: 谢谢詹爸，好感谢啊，
2: 送他了。
0: 我跟你说，你现在把这个九个四周你拿出来。你拿个石头，我都可以讲出那边是什么样子，那边的人是怎么样，我们在那边吃了什么东西，那食材我们当时怎么采？
3: 就是你通过一个食材可以看到这个食材可以反映出每个州市的全貌。嗯，对
0: 对，这个很有趣。像那个我们去到遵义啊，它那个辣椒市场，嗯，哇，那个辣椒堆得跟山一样，讲到每个人热情的，也不过开了几个钟头的车子去到那个竹林那边啊，哇，那个人清幽的样子。对啊，一副很高雅，这样都在遵义，
1: 就相当于是一步幻景了，是吗？
0: 对对对对对，那个我也觉得蛮特别的。你去到当地，你可以感受到当地的温度。我们在那个阿西里西啊，像这样坐着，我们都还要盖毯子。然后我们在同仁跟思南，差点没热死。它一样住在贵州，可是它的温度是不一样的，空气的不同，每个地方的人不同，民情不同。对，然后我们第一次要去那个阿西里西。他们跟我说，跟我说有个大草原，我们几个人说怎么可能大草原？贵州，
1: 贵州有大草原吗？
0: 我的草原可
1: 真的吗？
0: 一望无际，
1: 厉害了。
0: 但这个我觉得它就是你看到了，好比竹荪，我们现场去，然后现场摘，而且很有趣。我们去到那个竹林那边，一进去我们看，哎，竹荪的我们就先采了。
1: 哦，对，下面这个是红的，哦，这个是这个，哦，对。哎，
0: 那我觉得这就是外景最特别的。
4: 其实那个在毕节阿西里西草原上面的那个彝族同胞，有一个叫拉夫的人，他有一个很大的爱好就是学音乐嘛。我觉得他就是跟我在沟通的时候，就眼角当中都一直在泛泪。嗯，
5: 他对他土地的那种热爱是可以感染到。
4: 对，
6: 我们这边说阿西里西，我们是阿西嘛，他们是阿拉。
4: 他对他土地，然后他对他身上衣服的自豪感，以及他对他彝族同胞的热情，跟每个桌上的菜肴，他都如数家珍。你坐，他觉得非常由衷的自豪。食物美食，你可以吃出很多味道，但是真的有种可以感受到从人身上散发出来的热情，是最直击你心灵的。
5: 我觉得对我来说比较怀念的还是遵义，因为那是我们这么多期以来第一次来两个嘉宾去的一个地方，而且遵义这座城市其实是比较火辣火热的，但是我们当时白天去的是这样子的一个风情的城市，但是晚上我们到小英的家时候又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我们进入竹海里面的那种静谧，然后感受他们那个周围的那种虫鸣鸟叫的包围，哇，就感觉人回归到自然，那种感觉会让我觉得有种脱离城市一般的感觉，但是我们还是在这城市之中。
0: 但是有时候就是，你不见得一定要，买名牌，或是花大钱，或是吃好很贵的东西，用好的食材，在平凡中，如果你可以懂得一些小细节，好像每天早上你在刷牙洗脸的时候，你一定不会注意到把水打开，水滴到洗脸盆，喷出来的第一个溅出来的水花，它是很漂亮的，但你每天刷，你从来不去注意它。这不就人生？如果你懂了一些小细节，你就会感悟到人生的珍贵跟人生的美好。
7: 太妙了吧！
0: 好，OK，詹姆斯的厨房旅行记，
8: 收官大宝。

0: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肤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就一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乱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5: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1: 这个少来点，
2: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3: 欢迎欢迎，三二一，
2: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小平，这才用劲儿。
1: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我把这都给你，
1: 我这送给你了。
0: 对，
1: 我送给你了。去吧，李阿姨，出去，给我把门关上。
0: 那我去给你弄饭去，好不？

妈，啊，孙哥，你咋样？你好着呢吧？哎，我给你寄的药你收到了吗？哎呀，我跟你说，你不要嫌贵，你要按时吃呢啊！我跟你说，我现在干活的这家人好得很，人家人也好，对我也好啊，你放心。哎呀，那个肯定跟人家好好干嘛，啊！人家老太太今天还给我送了个项链和丝巾，漂亮的很。我过年回去给你带回去。哎，不用不用啊！我不跟你说了，我还要给人家做饭呢啊！对对对，你把自己照顾好啊，挂了。

0: 找谁带我去呢？思南，给真真，真真也顾不了我。真真，思南。
1: 喂，妈。
2: 春梅，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3: 我等着你回来，一起吃大餐。
1: 哎呦，对不起啊，妈，我这工作呢，
2: 有点突发状况，晚上不能陪您吃晚饭了。
0: 那，你先忙着吧。
2: 我跟李阿姨一会儿说一声，让她晚上给您做点好吃的，好不好？
0: 你别管了，忙你的吧。
2: 啊，那么我挂了啊。

0: 顾嫂子
1: 啊，你说怎么了？
0: 是这，老太太让你和春梅马上过来一趟。
1: 你说我们家老太太这几个意思，这是？
2: 你嫂子，我还想问你呢，老太太把我的活都干了，我干啥呀？我白拿着春梅给我的工钱，这啥都干不了。你都不知道我现在这身上都不得劲儿吗？
3: 行了，你就是闲不住

0: 要我是你，光拿钱不干活，我乐不得了呢。
1: 妈，我来吧，宝宝，你说我在这儿呢，哪能让您这么自己忙活啊？啊？
0: 不是，您说您叫我来，然后我来了，我跟李阿姨在这儿闲着，您自己亲自下厨，那您叫我干嘛来了？
2: 没别的事儿，就是让你们看我做顿饭，陪我吃顿饭。
0: 出去，
2: 出去，出去！
0: 您这
2: 出去，出去！
3: 哎，少少姐，受少姐受。
2: 嫂子，你还省着，你也闲着是吗？
4: 嫂子，怎么了？
0: 哎。赶紧看看，哎，
3: 给换个鞋。
0: 妈亲自下厨呢，拦都拦不住。
3: 啊，把鞋换上。
4: 怎么回事啊，李阿姨？
2: 春梅，我真的不知道，我现在头还大着呢。
4: 那姑娘，你问谁啊？发生什么事了？今天？
2: 没有发生啥呀。今天，哦，对了，中午老太太想让我陪她去听过个人音乐会，说是一个吹萨萨斯的一个老先生，就是思南上一次带着老太太出去发认得的，就见过一回。我一想，这刚认得的人，这咱也不知道人家是个好人还是哈人。
4: 不是你等会儿你
1: 能不能你慢点说，你就说普通话，我怕春梅听不懂。
2: 哎呀，嫂子，我说的就是普通话呀。
4: 我能听懂，嫂子让继续说。
2: 啊，所以我一害怕，我就没敢同意让老太太出去。
4: 这事儿没问题，还有别的事儿吗？
2: 别的。哦，对了，下午你给我发的微信，你说让我晚上陪老太太去听我演唱会。可我一问老太太，她说是票丢了。
4: 票怎么能丢呢？
2: 啊，那我也不知道。
1: 老太太会不会又犯糊涂了？哟，那她这病可这都发展的够快的，这个，啊？

0: 你怎么单身啊？
1: 来干嘛？你先说。
2: 美的先说。
0: 德行，我来签约的，你呢？
2: 没签成。
0: 你也来签约啊？
2: 嗯。
0: 你要做网红啊？
2: 做网红怎么了？那何志超不也是网红？再说了，我还没签成呢。
0: 为什么没签成啊？条款问题吗？
2: 是合同上的道德条款，上面说我不得出现学业上的负面舆情，必须完成学业。
0: 那没毛病啊，你是要完成学业呀、啊。你一个学生不上学，你干嘛呀？哦，选秀就不上学了。
3: 吃吧，阿姨，你也坐，吃。
4: 坐吧，叫你坐，你坐。哦、妈，您是不是因为票丢了就不高兴了？
5: 春梅，这个事情主要还是怪我。老太太下午说是票丢了，我在站我寻了一圈都没寻着。我想着可能是我倒垃圾的时候没注意。
4: 你下回一定得小心点了。
5: 啊、
4: 没事嘛，演唱会开两场，我再买明天的，咱俩一起去。
3: 嘿，好。嗯，票的事儿不赖阿姨，阿姨对我照顾的好、嗯，那是寸步不离的守着我呀。二虎，你这辈子
5: 啊
3: 没干几件明白事儿，
5: 啊，
3: 请了阿姨，算是干明白一件。
5: 嘿，行，那我妈，我都不知道您那是夸我呢，还是骂我呢？
3: 妈，你呀，
5: 哦，
3: 可你们知道我的感受吗？把我关在家里，啊？我只能隔着玻璃看外头，我就像个犯人。
5: 哎，
3: 我就是想出去透透气儿，晒晒太阳，溜溜弯，跟大家伙说说话。现在不行了，我请求你们把快乐还给我。
5: 妈，妈，没有人要夺走您的快乐。您必须得有人看着您了，您不能再单独行动了，因为您得的这个病啊，不能再让您像从前那样了。
3: 我的病
5: 啊？
3: 什么病啊？
5: 大嫂，
3: 你说

0: 春梅，今儿我告诉你啊，这事儿必须得跟妈说清楚了。
1: 妈，您得的这个病，在医学上名词就叫阿尔茨海默症。这个病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您也知道吧？就什么都忘。哎，比如说您上街上买个菜，忘了家在哪儿住了，完全可能啊。然后您也忘了我们都是谁了，您忘了您有几个孩子，都叫什么，更甭提打电话了。哎，这时候您站马路当中间呢，您说您都找不着我们，我们上哪儿找您去啊？是不是？

0: 可我现在还没糊涂啊，这桌菜是我做的。哎，你是二胡啊，你是春梅。哎，
1: 妈，
0: 我就是想出去透透气儿，晒晒太阳。那你们就让我活一天高兴一天，等我死了，我不赖你们。妈，你说什么呢？你已经健健康康的，长命百岁了。
1: 我就是要出去透透气儿，晒太阳。我就是想出去透气儿，晒太阳。
0: 没人不让您出门，只不过有个人看着点您。
1: 我让您把快乐还给我，
0: 还给你啊。
2: 丧什么呀？不就没签成公司吗？至于的吗？不然乐队不是你的爱好吗？那就继续玩呗。
3: 小顾，那你说我们能靠音乐才华出头吗？
0: 你一大制片，出出主意呗。作为一个制片人呢，我给你分析分析啊。 我觉得你要签公司出道吧，那你至少得有个人设，对吧？什么人设呢？你得是个学霸，而且是个真正的学霸。我建议你呢，把你们家这个倪伟强先生和张春梅女士都一起打包，把你自己呢包装成一个高知家庭、书香门第出生的一个别人家的孩子，然后在这个造型上再好好捯饬捯饬。
2: 我们家尼斯南还是很帅的，这样子差不多，我觉得就有可能出道了吧。那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没有音乐才能呗？
0: 那也不能这么说，音乐才华吧，那肯定还是有的，对吧？但是吧，有才
2: 的人那么多，为什么一定要签我？对不对？
0: 自己不是想挺明白的吗？ 小朋友，出来社会打工没那么容易的。你以为每个人都能包容你，每个人都能让着你？你想干嘛就干嘛，四海之内接你妈呀！
2: 哎，我行了，当我没说。哎呀，
0: 其实吧，也不是没有办法。我觉得呀，可以给你出一个主意，你真的可以找你亲妈试试。
2: 我才不去呢。

0: 要是照道理，我就不干了。哦，你后边的钱也不用给我了。
1: 怎么，李阿姨啊？是不是因为我妈说那番话你不高兴了？
0: 啊，不是不是。
1: 你真的别介意，她不是针对你的。
0: 我知道，春梅。其实啊，老太太不糊涂。我给。

0: 去世好几年了，俺妈一个人在老家，我这些年啊一直都在外头打工。我原来的想法就是要多挣一点钱让俺妈过好一点，我挣了钱我可以带她去看病，给她买药，我可以给她买新衣服新鞋，给她换新手机，我觉得我这就是孝顺她了。
1: 对的，
0: 但是呢，你看今天老太太说的有些话啊，让我突然觉着这个事情好像还不是这样子的。你看啊，我在外头一直照顾的都是别人的妈，我自己的妈一个人在老家守着个老房子老书，也没人陪。我今天看见老太太的有个样子啊，我突然就特别想俺妈，我想着去回家陪陪她。我刚到你家的时候，我可羡慕你了，真的特别羡慕你家的房子这么大这么好的，你人又漂亮又能干，要不是我来照顾老太太啊，你就是为中我根本够都够不到的人，你知道吧？
1: 别这么说，李阿姨，我们都是拼命的打拼，使劲赚钱，也都是希望家里人能过得好一些。
0: 你看，你工作那么辛苦，那么忙，一天都不着家，就是在家里头，就是我陪着他吃饭呀，说话呀。就是我对他再好就像自己妈一样照顾他，感觉还是不一样，你知道吧？就是我是一个外人，就我觉得他需要的不是我，是你，他不快乐，你知道吧？
1: 我一直以为只要我够努力这个家就会好，我也没想到其实家里的人都不怎么快乐。
0: 就是我以前我也想不到，老太太今天说的吧，让我突然感觉好像这两个字还挺重要的。
1: 是，李阿姨，快乐特别重要。这样，李阿姨，这个月的钱我还是照给你，你不用客气，真的，我非常感谢这段时间你对我妈无微不至的照顾。你想什么时候回去，我给你买一张回老家的车票，你回去好好照顾老人。
0: 春梅，谢谢你啊。
1: 别客气。

0: 你根本就没有设身处地的想过奶奶到底想要什么，想要做什么，想要吃什么。
1: 我就是要出去兜圈晒太阳。
0: 还有我爸，他根本就没有想过为什么他突然要离婚，突然要离家。
2: 是你太负责任了，太操心，什么都要管。
3: 不需要这种帮助，我不需要你的帮助。
0: 你凭什么想掌控每一个人？
2: 你是不是在睡觉都想控制我？
3: 够了，张春梅，我不要过这样的日子。你放过我行不行？
0: 我求你了吗？你能不能放过我呀？我求你了呀！
1: 把快乐还给我。

0: 论能力，论资历，不是哪一样配不上主编这个位置吗？以后我们这本杂志不用关心什么内容不内容了，全部都登上这些 idol 这些流量的照片就可以了吧？
1: 只是说我年纪大了，我跟不上这个时代了。
2: 电子刊它80%以上的受众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他们本来就不是我们的读者嘛，他们会不会点进去看，看完了以后会不会分享，这才是最重要的。
3: 这些年行业里有多少纸媒公司都倒闭了，您不是不知道，

现在市场是年轻人的市场，年轻人不爱看这些。我也想做有深度的好文章，读者不爱看呢，读者不买单怎么办？您在完美生活也待了20年了，我相信您对他是有感情的，不希望他就这么消失吧。

0: 妈，你一会儿吃完了，你千万别收拾啊，你就放在这儿，我去趟杂志社，回来我再收拾。
1: 李阿姨收拾。
0: 李阿姨啊，辞职了，她要回家照顾老人去了，以后不来了。
1: 哟，她不挣钱了。
0: 你可真操心。她跟我说呀，她也想回家照顾照顾她自己的妈，毕竟年纪也不小了。放心吧，我连车票都给她买好了。嗯。唉，我昨天晚上也想了很久。我也准备去辞职了，以后我就在家里安安心心的陪着你。
1: 你就辞职？喝西北风去啊？我真成……
0: 哎，别着急，
1: 我真成大妈了。
0: 妈，妈，别着急，别着急，你听我说，听我慢慢说啊。我辞职呢，有非常多我自己的原因，但是不管为什么。这样我能好好在家照顾你，就咱们娘俩，多好的事儿呢！
1: 不好，不好！
0: 那你先好好吃饭。
1: 我不吃，你
0: 那你不吃，我不说。快，你一边吃，我一边告诉你啊。
1: 你说，
0: 妈，你说的对，人活着，开心快乐，多重要啊！
1: 嗯，
0: 我杂志社这份工作我也干了20年了。其实最近我真的是很不开心，所以呢，我就在想，我把它辞掉，我慢慢的再找一个能让我感觉快乐的工作。
1: 再找个工作？
0: 嗯，
1: 那成。
0: 这段时间就咱们俩在家待着，多高兴啊！
2: 呀。就等你了，
3: 怎么样？
2: 都安排好了。
3: 苗姐在吗？
2: 啊，
3: 那怎么办？
2: 放心吧，我搞定。
4: 真有你的！
5: 大家看看谁来了？
6: 哇，我怎么见小子了？
3: Hello， 大家好。
7: 你好，
8: 你好，
3: 我叫刘红艳，我之前也在这儿上班。
7: 哦，你好，你好，
3: 你们好，
7: 你好。
3: 这是你们的孩子在跳舞啊？
7: 对啊。
3: 太可爱了。今天我想来跟大家聊一聊保险，大家可以看一下。
7: 哦，
4: 哦，好，
3: 苗姐，
9: 嗯，
3: 怎么样，舒服吗？
9: 嗯，哎，你别说，哎呀，你这平时工作上，没想到按的还挺好。哎呀，
10: 苗姐，我跟你说啊，这个得按45分钟才有效果，按完以后神清气爽。
9: 啊，
10: 嗯，
9: 那你多累呀？
10: 不累呀，有什么累的？愿意为您效劳。
3: 在座的各位妈妈们应该也都是30+的女性了哈。这个年龄阶段的女性呢，也是各种癌症以及妇科疾病的高发阶段。我想各位应该也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哈。如果说这个时候你们要是倒下了，那么这个家也就瘫痪了。那这个时候谁能顶上来呢？只有保险可以在你生病的时候或者最需要的时候继续支撑这个家。
11: 不是你有完没完啊？
12: 刚才
13: 你说孩子，
14: 那孩子那好好的，
15: 这意思就
16: 是又让孩子又……
9: 什么事儿啊？
17: 这能有什么事儿啊？家长聊天呢呗。

0: 怎么事儿了，宝贝？没事儿，苗姐，你这时间还没到呢。不对，肯定有问题。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 子为重，好吧？
1: 你说卖保险，我卖掉了，我
0: 已经为了你生气，别生气啊！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苗姐，不好意思。
3: 鸿雁啊，大家同事一场，你能回来看看我们，我们是很欢迎的。但是每个公司都有自己的制度吧？
2: 啊，是是是，
3: 咱们公司的规章制度你应该更清楚吧？你以为谢绝推销那几个大字是贴着玩的吗？
2: 哦，没有没有没有，
3: 还是你认为你就是跟别人不一样呢？
2: 哦，没有，
3: 你自己觉得你这样做合适吗？
2: 呀，我是觉得。
1: 我正好要报保险呀，给我办一个，我就要那个贵的，我不要便宜的。
2: 啊？
3: 工作时间，先谈工作，下了班，你爱怎么花钱怎么花。刘鸿雁，
2: 哎，
3: 我现在请你出去。
2: 啊，好。对不起啊。你刚才跟苗姐那么说话，你不怕她把你开了呀？
4: 这有什么的呀？咱俩这姐妹情谊，我干不干其实都无所谓。你就别担心我了。还有我那保险的事儿，你给我上点心。
2: 那必须的，你的事我哪件不上心啊？哎呦，谢谢谢谢谢谢，关键时刻还是姐妹靠谱啊。
1: 你呀，工作再拼。注意身体。
2: 嗯，放心吧，改天约饭啊，我先走了啊，你快回去吧，外面聊啊。
1: 天，
2: 嗯，拜拜拜拜。
5: 什么？你要辞职？
6: 是的。哎
5: 呀，我还以为你要来跟我解释呢，没想到你是来逃避的。
6: 我不会逃避的，我走之前会把所有的工作交接好。
5: 那好，那我们就来说说吧，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安妮，你是主编，所有的事情到你这儿是最后一关，你这最后一道防线是怎么守的？春梅，你也是，你仗着自己在杂志社待的时间长，倚老卖老是吧？你那稿子有多金贵啊？超重也要上，是杂志重要还是你的稿子重要啊？这件事儿。你俩都难辞其咎。
6: 苏总，这件事情跟吕主编没有关系，是我执意要上这篇特稿的。当然我也知道违反流程，没有经过审批，所以我引咎辞职。
5: 范姐，你先出去吧，我跟春梅姐单独聊聊。春梅姐，坐下说吧。
6: 好。
5: 喝点吗？这酒我在法国留学的时候经常喝，口感不错。
6: 好啊。
5: 春梅姐，您刚才说辞职是威胁我吗？
6: 没有，我真的只是想换个工作环境呢。
5: 怎么说呢，其实我一直把你当做杂志社的核心，也因为对你的尊重，我一直管你叫春梅姐。但是这件事儿您做的确实有些欠妥。
6: 是。
5: 那承担责任，下不为例不就完了吗？你干嘛非要辞职呢？我知道你一直对我让范妮当主编这件事儿有意见，但是我也是有我的考虑的。我们完美生活必须要跟上新媒体时代的脚步。

0: 三年，他年轻，啊，求生欲强。首先，我们得让杂志社先活下来。当然了，也因为他的年轻，经验不足，会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再坚持一年，一年之后，我就去总部了。我走了之后，我这个位置就是您的。我相信，我们的完美生活的掌舵人，必须得是您这样的，我们未来的路才不会走偏。
1: 不是这个原因，要不然就得留白杂志再8年。我可听说了，留白杂志一直在四处高薪挖人呢。您是要去那儿吗？
0: 苏总，从2000年我大学毕业，我第一份工作就是来咱们杂志社。我要是离开完美生活，我不会在出版界再出现了。
1: 你要退休？
0: 或许吧，我还没想好。我现在只是觉得，一个人如果一辈子只做一种工作，真的是一件非常无趣的事情。或许我是想做不一样的烟火吧，希望你能理解。
2: 春梅姐，刚才在苏总办公室，谢谢您替我说话。
3: 没关系，本来也不应该你担责。其实这件事情说小不小，但说大也不大。您是社里的老人了，没必要因为这件事情就辞职啊。
2: 也不仅仅是因为这件事情，我觉得我已经不适合完美生活了，或者说，我的完美距离它越来越远了吧。如果不是因为我，主编这个职位。 本来应该是您的，不重要了。你也很合适。春梅姐，您可能觉得我对您有意见，出手都跟您对着干。现在大环境不好，纸媒它就是夕阳产业，这里又要养这么多人，如果我们不把销量放在第一位，那我们每个人面临的就只有失业。
3: 什么意思呢？就是知道我要走了，跟我来一个世纪大和解吗？跟你开玩笑的，小吕，你年纪轻轻能做到主编的位置，说明你有你自己立足的资本和能力啊。这段时间我一直在观察你，你为这本杂志的付出不比我当年少。是呀。
2: 这个行业夕阳西下了。其实我离开，只是想走出去试一试，看看哪里能有我的朝阳吧。过去的20年是纸媒的时代，您绝功至伟；但未来的20年是新媒体时代。我相信，在我的带领下，完美生活还会再辉煌20年。
3: 你相信我，我一定不会辜负您，也不会辜负那些老编辑们的付出。我相信你。
2: 好了，我先走了。春梅姐，祝福你，真心的。
3: 我也祝福你。相信你一定会把我们的完美生活做得更完美，加油。

喂，哎，王总您好。是，杂志出刊了，特稿也出了，但是是我们副主编自己出钱做的，因为和您的品牌没有任何关系了，所以就拿掉了您的产品。好，再见。

0: 秋蕊，什么情况啊？他开除你了？
1: 没有，我自己辞职的。

0: 辞职？你干嘛要辞职啊？
1: 不想干了呗。
0: 老苏他没挽留你啊？
1: 挽留了，但我已经想好了，不重要了。
0: 春梅，你怎么想的呀？这本来也没有什么大事儿，再说了，也没给杂志社造成什么实质性的损失，你道个歉不就完了？你就算再讨厌、不喜欢老苏、不喜欢吕帆，忍一忍就过去了。你干嘛非要辞职啊，亲爱的？
1: 诺夏，我真的想好了，别劝我了。送给你，挂到你办公室去。
0: 这不是你的获奖作品吗？
1: 所以呀，我才给你做纪念呀。这张照片呀，还是很多年前我们一家三口去度假的时候拍的。我跟伟强去散步，这对老人家走在我们前面，手牵着手，那个画面特别动人。夕阳下，他们的身影像镶了个金边儿。我赶紧顺手拍下来，结果走了狗屎运，还得了个奖。我给他起了个名字，叫陪你走到天荒地老。那天我跟伟强离完婚，从民政局走出来，恍恍惚惚的，也不知道该去哪儿。我回到了办公室，看见这张照片，就在想，其实我是应该跟伟强走到天荒地老的，但是我没有做到。今天呢，我也没有跟杂志社一起走下去。
0: 春梅，
1: 没事的，亲爱的，你替我一直跟杂志社走到最后。

0: 春梅姐，您给我在这期特刊上签个字吧。
1: 那就我也要，
2: 我也要，给我签一个。
3: 春梅，也给我签一个。看看这是什么？不愧是我带出来的团队啊，跟我好有默契。我还想让大家在我这本杂志上，每个人都签上自己的名字。 因为没有大家的努力，就不会有这本特刊。我们当初做它的时候，什么都没有，没有赞助，没有明星，但是我们有一份执着。你们是我合作过的最好的团队，谢谢大家。
0: 春梅，你不要这样，这都是我们应该的。春梅姐。
3: 都愿意跟着你，跟着我去哪儿啊？我自己还不知道要去哪儿呢。哎，20年了，在这工作20年了，真要走，其实还挺舍不得的。记得以前看过一部电影，里面说，人生分三重境界：见自己。 见天地，见众生。我用了20年的时间，见到了真实的自己，一个失败的自己。我呢，是一个让人压抑的妻子，是让孩子没有办法信任的母亲，还是一个被时代淘汰了的编辑？ 但是没关系，就是因为我终于看见了这一切，我才能勇敢面对失败的自己，才能勇敢的去面对我并不完美的生活。所以呢，我要去看一看我没有见过的天地了。至于见众生，我不知道什么。

什么时候可以拥有这样的智慧？也许20年，也许30年。到那时，如果大家还有缘分，我们就找个机会，聊一聊又过去的20年，都发生一些什么。王倩，到时候你一定要跟我说一说，你是怎么一步一步做到主编的位置的。还有你啊，那个时候你是大出版人了吧？我老了要写小说，还要求你帮忙呢。

洲好，山水妙，家乡美，物不生，大丰收。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

0: 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佑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0: 全家欢乐时光。
1: 哎，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好，我们今天用这个油鸡枞，我们来做一道菜，叫油鸡枞蒸鸡。因为油鸡枞它本身它的香味很特别，你要是拿去蒸，可惜了。好，那我们现在这个就把它放过来，
1: 腌过了一下，
0: 腌过了一下。然后这个我们就把它拿进去蒸，20分钟，怎么样？熟的刚刚好。
1: 我觉得很嫩哎，
0: 全部上来。
1: 诚意之作呀，这是油鸡枞的。
0: 云南人说啊，鸡枞是留给自己吃的。
1: 哦，真的。
0: 松茸是留给外面的人吃。
1: 就肥水不流外人田。
0: 对对对对对。好，我们今天用这个油鸡枞，我们来做一道菜，叫油鸡枞蒸鸡。其实是把鸡肉蒸好之后，把油鸡枞放上去。
1: 它不是把油鸡枞和这个鸡放在一起拌好去蒸吗？
0: 鸡不是不是不是，因为油鸡枞它本身它的香味很特别，你要是拿去蒸可惜了。哦，因为油鸡枞的，我第一次，你常吃油鸡枞吗？
1: 有些这个云南菜里面它可能会有。
0: 因为我第一次吃是我一个朋友，我是在微博上面认识他的，那他是
1: 网友。
0: 对对对，他看过我的节目之后，那他就很喜欢我的节目，
1: 然后呢，给你寄了油鸡枞吗？
0: 他就是每年，像上一次我来，他也寄了他自己手做的一些甜点，盐巴进来，给他多一点好了。
1: 现在是要腌它是吧？
0: 对，然后现在有米酒了，然后有姜，有葱，葱姜水都进来。
1: 哎，你这个姜你还把它捏得再碎一点，让它更好的，
0: 让它味道释放出来，对，
1: 汁里面。
0: 然后就把鸡肉放进来，半只。
1: 虽然一罐好的油鸡枞，它的要点在哪儿？
0: 首先油鸡枞本来就贵，那油鸡枞在云南，那因为它是野生，还不是说我自己可以种的菌菇，啊不，比如自己种的菌菇，那没什么了不起啊，对不对？但他们是不是？他们是要是野生的，所以说一定是当令的季节，他们才有办法做。而且听说是整村的大大小小的
1: 都去采，
0: 大人约小孩，所有人先去采，采完之后又要洗，因为它的沾的泥巴很多。你有去采过那个？
1: 有，
0: 那个叫什么松茸啊？对不对？你知道它很复杂吗？
1: 对，
0: 对不对？好，那我们现在这个就把它放过来，
1: 腌过了一下，
0: 腌过了一下，然后这个我们就把它拿进去蒸，20分钟，
1: 直接进去蒸是吧？
0: 直接蒸，直接蒸，
1: 是把它蒸到全熟的一个状况。
0: 对，

0: 就去蒸它，
1: 大火蒸20分钟。
0: 对。
1: 那接下来呢？
0: 那接下来我们要做面，因为我们肯定要跟它做结合啊，
1: 空心面。
0: 对对对，
1: 野生油鸡枞的这个酱，它和面是很搭的。
0: 对对
1: 对，对吧？而且我们这还是空心面，它还能带点这个酱在我们这个管里。
0: 那因为油鸡枞，我那时候吃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好吃，一吃成主顾。然后也是他给我吃的那一次，让我觉得哇，原来油鸡枞这么好吃。
1: 所以你想把这样的美味带给更多的人。
0: 这边这是蚝油，然后酱油来，
1: 哎，这么一点酱油就好了。
0: 糖，部分的香菜，
1: 部分有点拌不开呀，还是你就是要它这么有点黏糊搭搭的，不太好拌，
0: 因为这代表拌面油。
1: 哦，所以它可以稠一点，味道浓一点。油鸡枞是不是要炸过或炒过之后才能做成酱？
0: 任何的菇类都要炒，你要炒成酱也都需要时间。
1: 但我其实挺好奇的，它为什么叫油鸡枞呢？
0: 因为它把鸡枞菌下用油下去炒过，就叫油鸡枞啊。
1: 哦，油炒过叫油鸡枞，哦，油鸡
0: 水泡过叫水鸡枞。好，现在这边冒烟了，对不对？刚刚蚝油这边把它冲进来。哇，哦，这个是让它有枞的味道。一点点就好了。油鸡枞你把它放进来，阔气。

0: 棒是吗？
1: 非常。好，现在我们就把东西面放进来。
0: 煮这要放盐吗？
1: 还好，因为我们酱够多。对。
0: 煮面要点水吗？其实很好奇这个。
1: 要看面。
0: 看面的什么粗细还是品种？
1: 粗细，因为这很容易就熟了，所以你其实可点可不点的。
0: 但是面线基本上就不用点了，因为它够细了。
1: 因为够细，你点温度降下来，反正吃水不好。对。让它回滚。好。这边先放部分的有机中跟油进来。
0: 野生的有机棕的油和我们刚刚用热油冲过的葱油，
1: 带油脂进来，面比较不会稠揪在一起。对，好，鸡也好了，就可以把鸡
0: 好。这样其实就已经就是之前抓腌过一下之后，然后继续蒸，它就入味了，是吗？
1: 但也没有到不需要完全入味，
0: 因为它有一些味道。
1: 还有油鸡中嘛？
0: 烫哦。
1: 哦，这个好好油。
0: 汤啊，鸡油。
1: 基本上它可以吸冷了。
0: 鸡腿，对。其实我们是这一个小时可能要两道菜，对不对？
1: 熟的刚刚好，
0: 我觉得很嫩哎。

0: 好，最后油鸡中，
1: 油鸡中，
0: 全部上来。
1: 诚意之作呀，这是油鸡中的。再来一点，
0: 油鸡中油是好
1: 香。
0: 好，试试看。

0: 让你试试看。
1: 这个油鸡中比鸡还贵，这评价。
2: 对啊，
0: 云南人说啊，鸡中是留给自己吃的，
1: 真的，
0: 松茸是留给外面的人吃，
1: 就肥水不流外人田。
0: 对对对对对，想吃门儿都没有。
1: 但是现在有了嘛，我们有云南的朋友嘛。
0: 哦，那这么。

0: 说，那上次我那个云南的朋友，他给我那算是把我当亲人。
1: 真的呀，真的呀。
0: 对啊，
1: 真爱了。嗯，香哎。
0: 可以哦。
1: 好香，嗯。而且它那个里面那个菌子啊，它越嚼就越香。
0: 对啊。哦。
1: 好绝啊！这个拌面，大自然馈赠给云南人的礼物。
0: 它还是有季节性吧？他们把它炒起来，它也不是说炒你可以放很久，它有时候怕会有油花味，而运输也不会，它都在产地那边直接就做了。
1: 所以它所以碰到就赶紧吃到这一口。
0: 真的季节到了赶紧就对了，或者是想办法交个云南朋友，试试看，你不会后悔。哦。
1: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0: 作为一个河粉，川泰河粉，它算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你去泰国会吃的东西。蚝油放进来，咖喱放进来，把香气炒进来，这个就是一个很棒的咖喱。
1: 泼辣子，哎，一加进去就能闻到那个油泼辣子的香气，有咖喱香，但是还是能闻到油泼辣子的香味。
0: 这是很典型的泰式咖喱。
1: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斯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斯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0: 好，我们今天作为一个河粉，川泰河粉，它算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你去泰国会吃的东西。蚝油放进来，咖喱放进来，把香气炒进来，这个就是一个很棒的咖喱。
1: 泼辣子，哎，一加进去就能闻到那个油泼辣子的香气，有咖喱香，但是还是能闻到油泼辣子的香味。
0: 这是很典型的泰式咖喱。

0: 好，我们今天做一个河粉，我是炒河粉，那菜名叫川泰河粉。
1: 川是四川的川，
0: 对，四川的川。
1: 泰是泰国的泰。
0: 现在很多的料理啊，因为食材取得容易，所以有很多的 fusion 的东西。所谓的 fusion 就是融合。这道菜呢，我们把喜欢吃辣的两个地方把它放在一起。当然四川是
1: 吃麻辣，
0: 对，但是麻跟泰国也吃花椒，
1: 但他们应该没有四川吃的那么的，
0: 对，比较没有像四川那么的明显，但是他们还是有吃花椒，所以本身花椒跟泰式的料理是可以搭在一起。那先把鸡肉先去一去，对，那我们这边来，我们先把
1: 煎鸡皮，
0: 对，泰国在炒河粉这一个应该怎么讲，料理上面它有它非常独具的这个做法，
1: 比如说它会怎么，
0: 它算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你去泰国会吃的东西，
1: 就是如果你去泰国的夜市你都会看到。
0: 对，你现在讲到重点，摊子的话比较多，那如果说馆子的话也有，但是摊子的话就你哪边都可以看得到有这道菜的踪影。泰文会讲吗？这道菜的料理
1: 什么什么泰文，
0: 对，这道菜的料理，比如说你去你总是要点，你总是要知道怎么点吧，还是你就用指的这样，
1: 因为泰国很多人去旅游嘛，所以他会有照片，你就指着这个就可以了。
0: 对，这道菜叫帕泰。我觉得出去玩这件事情它就应该是要
1: 随机一点，
0: 要该出发就出发，该休息就休息，然后好吃这件事情你去跟任何一个跟料理有关的人，你只要跟他做出来的东西你跟他说好吃，对他来说都是一种鼓励，那甚至会多给

0: 所以你要去之前，我会建议就是先把它的好吃这句话学起来。哦，像泰文的话就是
1: aloy，aloy，
0: 然
1: 后aloy， 对，分开。
0: 那如果非常好吃，就 aloy 慢慢
1: ，aloy 慢慢
0: ，aloy 慢慢，对，
1: 学会了。
0: 这些都是我会觉得可以把它先学起来的吧。
2: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0: 什么？
2: 一定要买保险嘛。
0: 哦，保险是啊。
1: 对对对对，因为我之前去泰国，我没买保险嘛，就是中毒了，
0: 水土不服。好比说，像以前我们刚来贵州的时候。第一餐，我们的习惯性找那种最狠的来吃。
1: 为什么？
0: 就好比说豆花面，
1: 豆花面没有特别狠吧？
0: 对台湾人的肠胃，因为它非常油，它又辣。经过那次的试炼之后，哎，你的肠道就行了。
1: 所以肠道也是需要试炼的。
0: 我们今天的河粉是用钙仔粉，那其实钙仔粉也就是河粉。那只是说它的制程不同，那我们一样在这边大概煮到3到4分钟左右的时候就可以把它取出来了，然后放在冷水里面泡，它就会是我们到时候要的这个 Q 软度。
1: 我们这一道川泰河粉是凉的吗？还是热的？
0: 炒的，炒的。帕泰是炒河粉的意思，帕泰。
1: 但是每一次它煮完之后都要泡到凉水里是？
0: 它如果说你现在热水煮了，对不对？它软，但它没有很软。但是你放到外面之后，它一样会热，但它的帕泰就是所谓的河粉就会粘在一起。那一旦粘在一起就不能跑了，对，所以要稍微注意。
1: 所以是为了保持它的口感和筋度。
0: 好，那这边我们刚刚这边有这个煎过鸡肉的鸡油。
1: 哦，我们的鸡皮只是单面煎就好。
0: 我们先单面煎，我是要煎它的香气。但是这道菜很有趣哦，这道菜我的做法其实不正的。啊？中餐呢，我们会试着用很多的技法，把这道菜做得好吃。好比说，我现在会把它用这个鸡皮煎，煎出它的香味，待会的时候再跟河粉做结合。我在台湾有录一个节目，那个节目里面有一个泰国的师傅。那他第一次呢，我们跟他一起在做菜的时候。你就看他也没有干嘛，就一直夹一夹，那么夹那个夹那么，他煮出来就是泰国味道，因为他是泰国人，就很厉害。那所以我从他那边我领悟到一点，就是做泰国菜呢，
1: 他和中餐料理逻辑有一些不大一样，
0: 是吗？不一样，
1: 不一样在哪儿呢？
0: 他的糖、他的酸、他的东西都要顶得很熟，对。
1: 那中餐其实他也会去顶那个香味啊，但他的香味和泰餐的那个香味顶的方式不一样嘛？
0: 就好比。中餐的酸不多，中餐的酸几乎是从醋来的，它是从柠檬来的。哦，
1: 一个是水果，一个是米，不太一样。
0: 好，这边我们把葱、洋葱跟姜放进来，蒜头也进来。好比辣，辣的话有分哦，像比如说像贵州这边，或者是四川、湖南的辣就比较偏向于油辣。那但是云南、泰国、滇缅，它就比较多的生辣椒。哦，
1: 它比较直接的辣是吧？
0: 对，这个是不一样的。对，所以这个也是，做菜的时候有一些不同的逻辑。
1: 所以我们这个辣椒也不会现在就放进去。
0: 哦，现在会放，现在会放。
1: 不会一开始就去炼这个辣油什么的。
0: 它没有辣油的话，我们就用油泼辣子。但这个就是很有趣的地方是，他们是用生辣椒去感受那个辣，就好比。油辣子对我来说，它是，英文叫 mild， 叫温和的。它吃下去，它不是一瞬间辣上来，它是慢慢
1: 油香，它浸润在油里的辣。
0: 但是，像朝天椒，你想象朝天椒生的朝天椒，你直接吃，它是从点一瞬间到面，
1: 引爆式的，
0: 爆开
1: 式，
0: 不一样。所以这个也是我每次吃的时候，我觉得不一样的地方。
1: 所以我们这道菜，它会放朝天椒是吗？这不是朝天椒，这小尖椒吧？
0: 这不是一般的尖椒，
1: 对。
0: 然后这边把蚝油放进来，泰国也是蚝油，然后把咖喱放进来。
1: 那你要鱼露吗？
0: 有啊，我有鱼露啊。把香气炒进来。这个就是一个很棒的咖喱，然后蛋这个就可以吃了。

0: 因为有放蚝油，所以鱼露只是点它的味道而已。我每次只要去泰国，有几样东西我是一定会吃。
1: 第一个，
0: 帕泰我一定会吃。嗯，
1: 第二个，
0: 然后它的你说青木瓜沙拉也会吃。嗯，青木瓜沙拉我会喜欢吃跟螃蟹在一起。
1: 但是你是说点青木瓜沙拉再点一道螃蟹，还是他们两个做一个？
0: 生螃蟹跟青木瓜沙拉放在一起。
1: 生螃蟹。
0: 生的螃蟹，腌的生螃蟹，它是河蟹，对。好，这边来点白胡椒。好，这边我们继续鱼露。好，这边把牛奶放进来。这个的做法是黄咖喱蟹，泰式黄咖喱蟹的做法，但我把它跟鸡肉结合在一起。
1: 那如果我们想做红咖喱的话，那咖喱是咖喱粉要不一样吗？
0: 辣椒要打成碎放进来，然后咖喱还要放辣椒粉。
1: 那要是那个青色的咖喱呢？
0: 青色的咖喱有趣，里面并没有咖喱。
1: 那要放什么东西？
0: 那个绿辣椒。
1: 所以它辣椒不同，它就会呈现不同的风味和口味。
0: 好，
1: 现在再加油泼辣的，最后再加。
0: 我现在只是让它的咖喱多增加一些风味。哎，
1: 一加进去就能闻到那个油泼辣子的香气。
0: 好，
1: 半勺就够。
0: 刚刚河粉我们是直的放，那现在料手我们就倒横的，这样就可以看得到河粉不会把它全部都盖起来。
1: 这也是摆盘上的一点小巧思。
0: 对。
1: 泼辣子。
0: 红色永远都是给人增进食欲，
1: 让人醒目。
0: 对，好，今天这道菜就完成了。来，试试。
1: 有咖喱香，但是还是能闻到油泼辣子的香味。嗯。这么油泼辣子不输咖喱啊？
0: 对啊，怕太油。
1: 谢谢。
0: 嗯，但你理解为什么盖仔粉要先煮过，放冷水再炒，它的口感还在。
1: 它就不会那么赖，但是它表面有还是可以把这个酱汁给扒上
0: 的。当然，因为这是河粉的特色。嗯，
1: 蛮好吃的，它像咖喱，但是又不那么像咖喱，你还是能吃到一些就是油泼辣子那种油香味在里面的。
0: 那因为这是很典型的泰式咖喱，泰国的咖喱跟这个印度的咖喱
1: 跟日本
0: 咖喱真的不一样。嗯，对，泰国有它自己独特的一个方式。那你今天我们放的是牛奶，你也可以放椰奶。哦，
1: 那就更泰式了。
0: 没有，它有分放椰奶跟放牛奶，不一定。那像这道菜，它甚至到最后，它的蛋有时候它没有勾芡，它会用蛋去勾芡，就不用收汁收那么多。哦，
1: 那个不就更浓稠了？
0: 它就等于是多了一个蛋花的感觉。
1: 哦，
0: 所以现在因为物流方便了，所以我们其实在任何时候，你只要上网都可以订得到你想要的食材。那辣跟辣本身就可以结合。那今天我们做的是川味跟泰式，你也可以湖南跟泰式，你也可以贵州跟泰式，甚至你也可以越南跟这个湖南，对不对？双南都可以啊。
1: 料理
0: 对，哦，所以大家有机会放开自己心胸，多买一些食材，多买一些材料回来试试看，都会给你一些意想不到的效果。好，试试看。

0: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斯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斯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嗯，蛮好吃的，它像咖喱，但是又不那么像咖喱，你还是能吃到一些，就是油泼辣子那种油香味在里面的。
1: 那因为这是很典型的泰式咖喱。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

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流过的血。100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0: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不许浪费。

收好，山水妙，大丰收。

0: 就是年味，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败了，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春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

0: 风采，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牙痛忍忍就过，疼起来才治，小心小痛拖出大问题。
1: 牙齿好比我们大树，牙槽骨呢就像在我们的一个土壤，如果是土壤没有了，大树它自然就会松动，然后就倒塌。
0: 牙痛不是小毛病，它是口腔发出的红色警报，藏着你不知道的健康隐患。
1: 比如说我们的鼻咽癌、鼻窦炎，或者乃至我们的心脏，全身这个情况如果不太好的情况下，它也会引起我们的牙齿疼痛。
0: 哪些误区正在伤害你的口腔？我们该如何科学护齿，正确应对？
1: 很负责任的跟大家说，这四个说法都是错误的，这是我们临床上经常常见的一些误区。
0: 走出认知误区，拥抱轻松笑容，别让牙齿问题影响生活状态。锁定今晚医生开讲，本期节目特别邀请贵阳市口腔医院沈春荣医生为您拆解护牙误区，守护口腔健康。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由贵州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精心指导，贵州广播电视台全力打造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医生开讲》。医生开讲，为您的健康。

0: 保驾护航，我是主持人许萌，当然也要欢迎我们两位特邀的乐学嘉宾，欢迎小马和迪迪，欢迎两位。
1: 大家好，我是小马，很开心今天能和大家一块来学习医学养生知识。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迪迪，是你们的养生达人。
0: 那今天我们将会聚焦一个和我们每个人呀都息息相关，但是又经常会被大家忽视的健康话题。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啊，它虽然不像癌症那样的致命，但是它引发的疼痛，用咱们老百姓的话来讲，叫疼起来要人命。其实说到这儿，我相信两位应该能猜出来，咱们今天关注的是哪个话题。
1: 说到这个疼起来要命，我觉得应该就是牙痛。因为上周的时候，我智齿才发炎了，还肿得挺厉害的，关键直接疼到睡不着觉。
2: 是的，而且我周围很多朋友牙痛的时候，我看到他那个脸啊，直接是
1: 肿的，
2: 对，肿一大半，还是挺吓人的。
0: 是我们说这个牙齿疼痛啊，虽然说它是一个小地方的疼痛，但是呢它辐射的疼痛面是非常大的，而且呢一旦疼起来，就像咱们刚才小马说的，很难去忍受，疼得觉都睡不好，严重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其实我们说牙齿健康是全身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我们今天要聚焦的牙体牙髓病。其实说到这儿，大家可能会觉得有点陌生，但是我一说蛀牙和牙神经发炎，大家就不陌生了。而且我们在日常当中对于口腔的护理会存在着一些认知的误区，所以今天我们一开始先来考察一下我们两位乐学嘉宾对于口腔健康护理的掌握程度。我们先看大屏幕，先来回答一下以下哪些关于口腔护理的说法是错误的。一共四个选项，我们分别来看一下。 A 选项是用漱口水比刷牙更干净更全面，可以用漱口水代替刷牙。 B 选项是我又不抽烟，牙齿很干净，根本没必要花钱去洗牙。C 选项呢是牙齿上只要没看见黑洞就是健康的，不用看牙医。D 选项是牙痛的时候啊，吃点消炎药，咱们忍一忍，不疼了，哎，就不严重了。两位先来看一看这四个选项究竟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
1: 首先我觉得这个 A 应该是正确的，因为我生活中就有这样的习惯，有的时候我们在外面吃完东西不方便刷牙，这个时候就准备一条那个漱口水，这样的话马上就感觉很卫生，而且也很方便。
2: 是的，特别是出去旅行的时候会准备。
1: 对，
2: 但是我认为 B 应该是正确的，像平时我又不抽烟，牙齿上面是没有烟渍，或者说是平时爱喝茶的一些朋友，才会去洗牙吧。
1: 但我认知当中应该好像要定期洗牙吧。
2: 但是洗牙不是说牙缝会变大吗？
0: 看来两位已经有争议了，别着急，我们还有后面两项呢。牙齿上没有黑洞就觉得挺健康的，不用去医院看牙医了，是正确的吗？
1: 我觉得应该错误的。
2: 我也觉得
1: 以往我们做选择题的经验，太绝对的答案都是错的。
2: 是因为我小时候长过蛀牙，根本看不出来有什么区别，但是是因为它会疼，对，
1: 而且
2: 没有黑洞。
1: 往往一旦到黑洞，我理解应该都到很严重的这种程度了。
0: 那刚好接着我们最后一点，牙疼的时候吃点消炎药，哎，就忍一忍，不疼了，等于说就好了，对吗？
1: 我觉得好像有一点道理。
2: 但是我认为有忍一忍的都是错的。
1: 没有治最终的那个根是吧？
2: 对。
0: 两位乐学嘉宾都是根据平时我们节目的经验在判断，那到底这四个选项正确与否，我们请出今天的权威专家来为大家拨云见日，答疑解惑。掌声欢迎贵阳市口腔医院沈春荣医生为我们拨云见日，答疑解惑，有请沈医生。
3: 沈春荣副主任医师，贵阳市口腔医院星光路综合科，中华口腔牙体牙髓专委会会员，贵州省口腔医学会会员，贵阳市医疗保障管理服务专家，从事口腔综合临床工作20年，擅长牙体牙髓病及根尖周病的诊治，各类固定义齿美学修复，各类活动义齿修复，常见牙槽外科疾病的诊治，种植义齿修复。
0: 沈医生您好，非常荣幸把您请到我们节目现场。
4: 主持人好，两位嘉宾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刚刚其实在您上场之前啊，我们跟两位乐学嘉宾讨论了四个生活当中对于口腔护理的一些认知，那在这儿呢也想请您从专业的角度来给我们剧透一下，这四个选项到底哪些是对的，哪些又是错的呢？
4: 很负责任的跟大家说，这四个说法都是错误的，这是我们临床上经常常见的一些误区。
1: 竟然连这个 A 选项都不对，

0: 我一直以为这个随时用漱口水漱口是一个好的习惯。
1: 其实我觉得用漱口水应该是个好习惯，不过用它来代替刷牙的话是不可取的，可以这样理解吗？
2: 是的，漱口水确实是好东西，但是它是不能代替刷牙的。这就好比我们在打扫房间的时候，刷牙呢就是我们拿着扫帚把我们的垃圾清扫出去，但是漱口水呢就好比我们在地上呢喷一下我们的空气清新剂，空气是好闻了，但是呢垃圾还在原处。
1: 这个比喻很形象。那刚刚你也说到了，就是说我们这个刷牙其实才是用扫把把口腔当中的这些脏东西给它扫出去。那刷牙究竟刷的是什么呢？
2: 刷牙呢刷的是我们的牙菌斑。牙菌斑呢它是一种结构比较致密的细菌的一个菌落。
1: 细菌的菌落附着在我们的牙齿上，刷牙主要是为了把它刷掉。
2: 对对对，我们刷牙呢是一个机械的去除这个牙菌斑，但我们漱口水是起不到这个作用的。
3: 像平时我们正常刷牙，好好刷牙，是不是就不用去洗牙了？
2: 这个说法呢是错误的啊，因为我们平时洗牙的话，洗的是牙结石，不是我们洗的牙齿的本身。
3: 牙结石是不是一颗石头啊？
0: 我感觉是不是我们平时的那种沉积物？
1: 其实这儿也有一个我不能理解的啊，就是咱们知道这个吃东西，食物穿口腔而过，它也是片叶不沾身，这个牙齿上它也不会堵塞，为什么会有这个结石的形成？
2: 一刚开始呢，是我们吃食物以后，进食大概就是几分钟到一个小时左右呢，我们的牙菌斑就会附着在我们牙齿的表面。那什么是牙菌斑呢？它其实就是一个黏黏的，我们看不见的一个东西啊，它是像一个细菌地毯一样的，粘附在我们的牙齿的一个表面，就像我们图片上显示的，我们的牙菌斑要用特殊的菌斑染色剂，就像第二张图片红色的这个，我们就可以看到红色的部分其实就是我们牙菌斑的位置。
1: 这个一对比，反差非常明显。您看这个，在染色之前，虽然说牙齿上看到有一些黑斑，但是呢没有那么的突出。您看这边染色之后，整颗牙齿、满嘴牙齿，它都是有一个显像的一个效果。那也就是说，这个牙菌斑这个形成已经非常严重了。
3: 我感觉看着像吃了一颗火龙果一样。
1: 这真有点
0: 比喻很形象。
2: 牙菌斑呢，我们只有通过我们的刷牙机械的去除，那一般的漱口水是起不了这个作用的。那它在48小时以后就会逐步的钙化，就像我们烧水的水壶呢，它就会出现我们的水垢一样的。一般牙结石呢是在我们的牙齿和牙龈的边缘处可以看到我们黄黑色的，这种就是牙结石。
1: 这个就很直观了，你看大多数的您说的这个黑色的应该就是咱们的结石。
2: 对对对。
0: 但这个看着很严重，如果我们从表面上看牙齿上没有这些黑色的附着物，就证明我们没有牙结石了吗？
3: 对呀。
2: 不能这样说，因为我们正常的人的话，唾液中的钙和磷这些矿物质呢，它也会钙化附着在我们的牙齿的表面，特别是在我们的舌侧啊，我们拿镜子有时候都不容易看得见，这就是我们舌侧附着的牙结石，它呈一个黄色或者是棕黄色。
1: 这几张照片特别有教育意义啊，平时我们在刷牙的时候可能只刷这个牙齿的表面部分，那刚刚看了这几张照片之后，我相信大家应该有一个直观的感受，这个牙齿的背面还有牙齿的缝隙就特别容易藏污纳垢，形成您刚才说的这个结石。那洗牙就可以通过咱们的这个手段，技术手段把这些结石给它去掉。
2: 是的，这牙结石呢，它不仅会导致我们的牙龈的炎症，还可以引起我们的口腔的异味，然后牙齿的一个松动和脱落，所以我们要及时的去洗牙。
0: 您说到洗牙，我有个问题就想请教，我之前也有洗过牙，洗完以后我反而觉得这个牙齿的缝隙更大了，就是感觉有透风的那个感觉，是为什么呢？
4: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2: 因为牙结石呢，它一般是存在我们的两个牙齿之间的地方，时间长了以后呢，它会把我们的牙龈压萎缩，我们把牙结石去掉以后呢，这个间隙就出来了，所以你就感觉到我们这个缝隙就会变大了，其实是牙结石所待的地方。
1: 平时牙结石就相当于咱们这个给缝隙当中塞了一点不卫生不健康的填充物，然后大家这个舌头扫过或者是这个刷牙的时候可能感触不到啊，就觉得这个牙齿密度挺好的，然后一旦这个洁牙之后洗牙之后，哎，会发现舌头转过去牙齿变得更锋利了，缝隙变得也更大了，那就是因为我们把结石给它去掉了。
2: 是的是的，就像我们房屋角落里面堆了一堆垃圾，它把墙皮给压坏了，那出现了一些裂缝，当我把垃圾清走了以后呢，那个裂缝就显现出来了，那你能说是我们把垃圾运走了导致的这个墙皮脱落吗？
3: 所以说我的误区

0: 非常大，我还以为洗牙把牙缝给洗大了，实际上本来就是大的，
1: 有那个缝儿，所以更明显了。
0: 对，
2: 您刚才说这个洗牙呢，是弥补我们平时在这个做口腔保洁的时候没有刷到位，哎，然后隔一段时间我们就要去做一次洗牙。那我们建议大家这个洗牙的频率一般控制在什么样一个频率区间呢？
3: 如果是我们平时牙周还比较健康的情况下，一般我们推荐是半年到一年去医院洗一次牙。但如果有牙周病的一个病人的话，我们可能会建议半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就要做一次牙周的洁治。
1: 那我们洗完牙以后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事项吗？
3: 洗完牙以后呢，我们不能吃过冷过热的食物，稍微吃温和一点，因为我们洗完牙以后呢，牙齿变得会有点敏感。还有就是呢，我们要以正确的方式去刷牙，每天我们要用牙线或者是间隙刷冲牙器进行牙齿的清洁。
2: 就相当于是大家洗了个澡之后啊，这个出门一定要注意保温保暖，别刺激到它，是一个道理。
3: 是的是的，
0: 刚刚讲的我都很好理解，但是刚刚您说我们就是有牙结石之后我们的牙会松动会脱落，到底是为什么？
3: 那我们借助一下这个道具来说一下，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模型上这画黑色的地方呢，我们是代表的是牙结石，便于我们好观看。那牙龈底下也可以隐隐约约的透出一个黑色的，这是我们的龈下牙结石。早期的时候我们的牙结石它会引起我们牙龈的炎症，就是出血水肿。那如果是没有及时清理的话，我们牙结石还会往深部去长，然后到达我们的牙龈底下的话，我们就叫龈下牙结石，它会让我们的牙龈和牙齿之间紧紧贴牢的这部分呢被破坏掉，形成一个深深的一个袋子。这个袋子呢我们叫做牙周袋，然后细菌在这个牙周袋里面繁殖，然后引起牙槽骨的一个吸收。牙齿好比我们大树，牙槽骨呢就像在我们的一个土壤，如果是土壤没有了，大树它自然就会松动然后就倒塌。
2: 我们牙齿如果比喻成一棵大树的话，我们的根都被松开了，然后离开了这个让它生长维持的土壤，那肯定它的这个脱落也就不远。
1: 这样听下来，漱口水是不是就只有清新口气的作用？那我们是不是平时其实不常用也无所谓了？
2: 我也有同感。
3: 漱口水呢，它可以清除我们一部分的软垢、食物残渣之类的，可以清洗口气，也可以暂时的抑制一些细菌的作用。
2: 用漱口水漱口和用这个白开水漱口，这两者哪个更好？
3: 当然是漱口水。你要漱口水，它里面也有一些抑菌的一些成分。
2: 明白了，也不是一无是处，还是有一定的作用。除了这个给口腔喷上这个清新剂以外，它还是能够起到一些除菌，还有除掉口腔的牙菌斑的作用的。
0: 那如果就是有一些人他特别喜欢用漱口水，比如我左边这一位啊，他如果长期的使用漱口水，就是他不刷牙的话，会有什么后果呢？
3: 那我们只用漱口水的话，不刷牙，那我们还是会有残留很多的牙菌斑，牙菌斑里面还有一些细菌会导致我们蛀牙。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片，我们细菌先累积了我们牙齿最表面的牙釉质层，我们叫做前龋。前龋的时候呢，我们的探针是可以勾住的，它没有什么样的症状，你不会没有什么样的感觉。如果是龋齿呢，往深处一点，到达了我们牙本质的一个浅层，我们平时会感觉到有点敏感，冷热啊这些酸甜它会有点敏感，这时候是叫做中龋。如果再深一点，那我们就到达牙本质的一个深层，敏感程度就会加重，有时候食物芡塞以后我们会出现一个食物芡塞痛。如果是再深一点呢，我们就会到达了我们的牙髓腔，也就是累积我们的神经，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会出现了一个剧烈的疼痛，有时候会扯到我们半边头都在疼。
1: 其实当我们有知觉以后已经是相当严重的一种程度了哈。
3: 是的，所以呢漱口水主要是一个辅助的作用，刷牙才是主要的方式。
2: 牙结石人人有，藏在龈下像污垢，洗牙不是把缝扩，不让牙齿先退休。漱口水冲不走牙菌斑，牙刷摩擦才安全，清新口气它帮忙代替刷牙牙齿伤。那么再来看第三个误区，我们说牙齿上只要没看见黑洞就是健康的，不用去看牙医，那这种自我检查的方式究竟是对的吗？
3: 这种自我检查的方式是不正确的，因为我们能看到的地方是很少的。我们牙齿我们一共有五个面，我拿模型来给大家讲解一下。我们可以看到平时和我们食物摩擦的地方就是一个咬合面，外面呢是我们的唇颊侧，然后内侧呢是我们的舌腭侧，还有就是我们两个牙齿之间的近中离面和远中离面。那我们平时照镜子看到的只是我们的唇面和少部分的舌侧，还有就是咬合面，所以我们这样子自己检查呢是看不到所有的地方的。但是我们的蛀牙

0: 呢，反而在就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
1: 那哪些地方是比较容易长蛀牙的呢？
0: 长蛀牙一般是在我们的咬合面，这咬合面呢，它有很多的窝沟点隙，那我们刷牙牙刷很难得进去。还有就是我们的近中里面和远中里面，
2: 那个邻面是个什么位置？是我们的侧面吗？
0: 邻面就是我们两个牙齿之间的地方，就是牙缝的地方。
3: 那您刚才说到了，我们对照镜子检查是不靠谱的。那一般我们在医院检查的话，会通过什么样的技术手段？
0: 我们医生呢会借用一些特殊的工具，比如说探针，它前面是一个尖端的一个很小的一个钩子，然后我们在牙面上进行滑动，如果是能卡住我们的尖端的钩子的话，那说明有龋动，有蛀牙了。那还有就是我们要依靠我们的 X 光片啊，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张图片，我们可以看到第一张图片呢是我们后牙的邻面上面有一个黑黑的一个密度降低的一个影像。那第二张图片呢是我们的前牙，它也是有一个黑黑的密度降低的一个影像。
2: 这个黑黑的是蛀牙吗？
0: 对，就是我们蛀牙的一个影像，所以我们平时的话用我们的镜子是看不到的。
3: 要借助这种专业的技术手段才能够看到我们牙齿内部，或者说是我们看不到的这种牙齿缝隙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
0: 是的，这我们 X 光片呢，它就是我们的一个透视眼，能看到我们肉眼不能看到的地方。
2: 那我很好奇哈，我们的蛀牙是从里面开始长的吗？那为什么它在表面是没有的呢？
0: 其实我们的蛀牙刚刚说了，特别是在里面的时候呢，它是从我们的牙缝开始腐烂的，然后从里面往外开始腐蚀。当我们看到我们的牙冠有点透黑的时候呢，其实里面已经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洞。所以我们经常说虫牙是外小里大，就口小底大的一个龋洞。
1: 那这个蛀牙是不是和我们平时的饮食习惯或者是生活习惯有一定的关系呢？
0: 是的，都有关系的。比如说平时我们吃的高糖的一些食物，或者粘性比较大的食物，我们平时刷牙又不注意刷牙的一个方式，这些地方清洗不干净的话，那我们就容易产生一个蛀牙。
3: 我们治疗牙齿啊，保护牙齿，它是一个治胃病的过程，就是不要等到我们是看得到了感觉得到了才到医院去找口腔医生，而是应该把这个去看牙医当作是我们日常对于口腔保健的重要一环来看待。
0: 是的，如果是你等到疼了以后再去看医生的话，那时候病情就会比较重了。那本身我们在没有症状的时候我们去检查发现有小洞，我们可能就花100多块钱就可以把它补上，但如果是有症状比较疼的时候，那可能我们要花上千块钱去做一个根管治疗还有牙冠，这样子就是我们病人会比较痛苦。
1: 那这样听下来，我们是不是应该定期的来做一次全面的牙齿检查呢？
0: 是的，一般我们建议就是半年到1年就要进行检查一次，可以发现我们潜在的一些龋坏。
3: 其实刚才沈医生说到的这个情况呀，我自己本人就深有体会啊。曾经有一次呢，我这个牙齿也是有这个剧烈的疼痛啊，真的是疼起来要命的那种。但是当时呢，也是通过吃了一些镇痛的药物、消炎的药物，暂时的缓解了。那个时候没有去看牙医的原因，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做这个牙齿的检查要验血啊，要扎一针。我是想着说是等到后面啊，单位做体检的时候啊，拿着这个体检报告再去检查牙齿。我是这么做的，结果呢，这一耽误了1个多月。等我再去的时候，这个牙齿就已经伤及到神经了，只能做根管治疗。那根管治疗其实就是好像说把这个牙神经完全给它去掉啊，就是已经到了最严重的一个地步了。真的就是因为耽误了，所以花了大钱还遭了大罪。
0: 是的，如果是到根管治疗呢，俗称的就是我们的杀神经，老百姓呢就特别害怕这个东西。其实呢，在早期的时候，小洞先补，然后到了这一步的话，我们就必须得把这种感染物要得去除。那我们呢，先说一说就是必须要做根管治疗的牙髓炎的这个发展一个情况。当我们的细菌感染到我们的牙髓的时候，我们的牙髓腔四周就是坚固的一个牙脊，那它的压力会增大，增大的时候呢，它会压迫我们的牙神经，导致呢我们的牙神经的一个发炎，会分泌一些炎性的分泌物和气体，导致了我们牙髓腔的压力增大，所以说我们牙神经受压以后呢，就会产生一个剧烈的一个疼痛。到了后期了以后呢，牙神经缺血坏死了以后呢，它就不疼了。所以说有时候我们就说，为什么我们牙齿不疼了，可不可以不看？其实我们是一个发展到另外一个疾病，也就是说我们细菌它会往下延伸到我们的根尖以外，再到我们的牙槽骨。那牙槽骨破坏以后呢，就形成了我们的一个根尖周炎。那严重的时候呢，我们不治疗的话，它还会产生一个根尖周的囊肿，这时候有可能就要进行一个根尖的一个手术。
2: 囊肿，牙齿也会长囊肿？
0: 是的，因为我们的牙齿

0: 齿的炎症的话，破坏了我们的牙槽骨，我们没有进行一个处理，那我们的炎症就会越变越重。
1: 形成囊肿的话，是不是这颗牙就完全废掉了？
0: 不是的，那我们可以做根管治疗，有些囊肿自然而然它会愈合，但是如果是它不能愈合，我们在半年以后呢，我们会考虑做一个根尖的一个手术，把囊肿刮除掉。
2: 那刮除完这个囊肿以后，这颗牙是否能保得住呢？
0: 可以的，因为这是我们保牙的后面的一个手段。
3: 所以说啊，说一千道一万，咱们这个牙疼啊，或者说我们这个牙齿的健康啊，要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可千万不要去凭感觉或者是一味的只是用肉眼去观察，我们说一定要到医院去定期的看看咱们这口牙是不是健康的，一旦出了问题千万别拖着，这拖到后面就可能既多花钱又多受罪。肉眼看不见蛀牙，牙缝里面藏坑洼，拍片检查别害怕，小洞不补大洞垮。那最后我们来看第四个误区啊，也是最要命的一个，这个牙痛的时候吃点消炎药忍一忍，不疼了哎，就是不严重了。我们说很多人在这个生活当中觉得这个牙疼不是病啊，然后呢就是真的疼起来了，吃点这个镇痛药或者吃点消炎药，哎，这个不疼了就过去了，或者就觉得这个事儿它不是什么大事儿，这样对不对呢？
0: 其实在我们牙髓炎的时候吃消炎药可能是不太管用的，因为那时候呢我们的消炎药通过我们的血液循环呢能到达我们牙髓腔的这个地方是微乎其微的，所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效果。有些人说吃药，那我吃点止疼药它就好了，止疼药起效了以后呢我们可能就不疼了，但是止疼药的药效过了以后呢我们牙齿又会产生一个疼痛，因为我们的问题没有解决。
2: 那像上周我牙疼的时候我就吃了那个甲硝唑，然后吃完了以后呢我觉得缓解了很多，再拿那个冰块再含了以后我就觉得基本上是没有疼痛了，所以我就没有再去管它，这样的一种做法对吗？
0: 其实是不对的，因为牙神经它坏死了以后你才会感觉到它不疼了，那牙神经坏死了呢是不是真的好了呢？不是的，它有可能会导致了下一个疾病的一个发生，比如说我们的根尖周炎，它就是我们的牙髓炎呢导致了，然后牙神经坏死了以后呢往下蔓延。
1: 哦，那根尖周炎是不是比我们的牙髓炎会更严重呢？
0: 它其实是牙髓炎的一个演变过来的，我们的牙髓炎就像我们的房子着火了，但是我们的根尖周炎呢就是我们的火已经烧到我们的地基了。
2: 那真的要引起重视，看似不疼以为好了，实际它是一种假象，它反而变得更严重了。
1: 对，以为它死掉了就死掉了也不想管了，结果更严重了。
3: 弟弟想得挺开啊，死掉了就死掉了，
1: 因为死掉了就不疼了呀，不疼了其实就没有什么影响了。
2: 你除后患了是吧？
1: 对。
0: 但是我们坏死的牙体组织还有就是细菌没有清除掉，所以说它一直在这里面的，它只是暂时不疼了而已。牙齿的疼痛的话它的病因很多啊，比如说有牙龈炎，就是我们咬到硬的食物，有些人呢会喜欢用我们的牙齿开酒瓶啊，这种坏习惯会导致我们牙齿有裂纹。还有就是呢蛀牙是最常见的一个原因，还有就是外伤啊，或者是我们的智齿没有及时的拔除，会导致我们前面的这颗牙导致了一个龋坏引起的一个牙髓炎。所以具体什么原因引起的一个疼痛必须到医院我们要去检查以后针对我们的病因进行一个诊治。其实我们牙疼的时候我们就更加关注的是不一定是这颗牙齿疼，有可能是我们对侧的牙齿疼，它也会引起我们感觉到上下我们都不能确定牙位。还有些时候呢比如说我们的鼻咽癌、鼻窦炎或者乃至我们的心脏全身这种情况如果不太好的情况下，它也会引起我们的牙齿的疼痛。所以说究竟是牙齿引起的呢还是全身性其他疾病引起的我们牙痛，就必须到我们的专业的医院进行一个检查。
3: 那像您刚才说了这么多啊，我现在就想一个问题，那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们刚刚说的第四个误区完全不成立？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牙痛了就不要吃消炎药也不要吃这个止痛药，那如果半夜三更我这个牙突然间发作了，不管是什么原因疼得我真的就睡不着觉，像小马这样的情况啊，那究竟这个药该不该吃呢？
0: 其实牙疼更多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晚上的时候会疼得比较厉害，那这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在家里面可以吃一些止疼药，比如说布洛芬来进行一个止痛。如果牙髓炎到达了我们化脓期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含一下冰水，这样子呢会我们的疼痛就会减轻。我们俗称的就是热痛冷缓解，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天亮了一定要去医院呢看一下牙。
3: 这是最关键的。
0: 是的。
3: 那刚刚您说到这个牙齿疼痛当中有很多的因素，其中有一个因素大家可能都会经历过啊，那就是说这个智齿。那从我们

0: 医学的角度来给大家提建议的话，这个智齿到底该拔还是不该拔？是越早拔越好呢，还是它不疼就先放着？
1: 智齿呢，如果是它反复发炎，我们就必须得把它拔掉。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智齿它位置长得不正，很多的牙槽骨它不够容纳这颗牙齿，它可能是倒着长的，那这种情况也要提前的把它拔掉。它呢，我们的智齿它会引起我们的溃疡，或者我们在说话了引起我们黏膜的这些创伤，那这种智齿我们也得拔掉。还有一些就是我们正畸的要求啊，它也需要拔掉这个智齿。
2: 哎，我之前听说咱们女生哈去拔智齿之后呢，脸会变小一点。
3: 对，还挺暧昧的。
2: 对，会变瘦是真的吗？
1: 我们临床上也有经常有患者来为了要把脸变瘦来拔智齿的，那我们的答案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的牙齿是长在骨头里面，我们骨头没有去除的话，这脸是不会小的。但有些人觉得，哎，我拔了牙，它确实是瘦了，这为什么呢？因为拔了牙以后呢，可能我吃不下东西，那一两个星期可能就会看得
0: 饿瘦了，
1: 对的，
3: 达到减肥的效果哈。
0: 对，还有您刚才说的智齿，它有时候长出来以后会摩擦两边的这个口腔，那口腔可能就会有一些这个发肿的一个情况。那智齿拔掉以后，它慢慢的那个肿消掉了，可能从视觉上来说的话，看上去也就会变瘦一些。
1: 是的，是的。还有些智齿它会引发一个囊肿，这个时候呢，我们也需要拔掉。
3: 那说到拔智齿，我们拔智齿的这个时间点是不是也很重要？比如说我们发炎的时候，是不是不能去拔它呢？
1: 在发炎疼痛的时候呢，我们是不能拔牙的，因为这本身就是一个发炎的情况。如果我们再拔牙，有个创伤的话，细菌会继续感染，我们抵抗力会比较低，所以说我们的术后的疼痛、肿胀这些会比较明显。
2: 那就硬生生的挨疼吗？
1: 疼的时候，我们可以到医院进行一个牙冠周的一个冲洗啊，然后我们还可以口服消炎药。等消了肿以后呢，我们再进行拔除。
2: 那我们拔智齿就是有没有一个时间年龄上的规定啊？以前有些人说是长出来了就去拔，但也有一些人说是去疼的时候才去拔，然后一口气全部拔完，是这样吗？
1: 一般我们长智齿的时候是18岁到25岁，这时候长智齿呢，它就会经常发炎。那是刚刚说了那四种情况，我们可以提前可以把它拔除，免得我们的就比如说我们的第二磨牙龋坏或者是松动。
0: 那其实通过医生刚才的解读，我们也是知道了啊，我们这个牙齿这个疼痛可千万别拖着。另外呢，我们在平时这个对于牙齿的关注度也要适当的提升一下啊，定期去到医院进行检查，随时关注到这个牙齿的健康，包括我们牙齿的疼痛，它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诱因导致的，所以我们也要让医生来给我们研判，不要自己随意的去用药。
3: 那医生，如果我们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期，非常可惜，这颗牙保不住了，那我们能有其他的一些治疗方法吗？
2: 比如说就是植一颗假牙。
1: 是的，现在种植牙特别火啊。其实它有三种修复方式。第一个呢，就是活动假牙，就是老年人的那种取上取下的，稍微麻烦一些，但它价格比较便宜，然后对银牙也没有什么损伤。第二种呢，就是烤瓷冠啊，它要做的是烤瓷桥，它缺了一颗牙呢，就必须像修桥一样，必须有两个桥墩，所以说旁边两颗牙就必须得磨小一圈，那就是缺了一颗牙呢，就要变成修复了三颗牙，做成了一个烤瓷桥。它的弊端呢，就是我们旁边的两颗牙要被磨小。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种植牙。种植牙呢，就是我们种一个种植体，在我们的牙槽骨内，上面镶一个烤瓷牙就可以了。
3: 您刚才说到这个烤瓷牙，我有个问题，就是很多爱美的人士，像迪迪刚才提到的这样，他为了保持整个口腔的好看，去做满口的烤瓷牙，这样的一种方式我们提倡吗？
1: 这是不可取的。刚刚说了，如果是要做烤瓷牙，我们的自己的牙必须要磨小。那我们磨小以后呢，我们表层的牙釉质是没有了的，那里面的牙本质呢，它会比较敏感。
0: 是，所以咱们说，不管什么时候，对于我们这个人体来说，都是出厂的才是最好的。
4: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啊，
0: 我们也感谢沈医生今天在节目当中给我们做了这么多关于口腔保健、口腔健康知识的科普，让我们也是知道了啊，我们这个牙齿的这个健康以及它的保健有存在很大的一些误区。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一定要牢记了，漱口水不能代替刷牙，不抽烟、不喝茶、不喝咖啡，也要定期去洗牙。肉眼看不见蛀牙，一定要到医院去做进一步的检查， 还有就是牙疼，千万别光靠忍，也得让医生来给我们想想办法。相信大家通过这期节目呢，对于口腔健康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被吸烟，我不干。

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乱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1: 这个少来点，
2: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3: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4: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1: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

纯粹的蓝，华美的文，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被吸烟，我不干。

0: 好了，短暂的分别，只是为了更好的前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朋友们，加油了！
1: 加油！
2: 加油！
3: 加油！
4: 加油！

0: 阿拉，你去哪儿了？
1: 想办法去了。
0: 想到办法了吗？
1: 你再给我出出主意呗。
2: 啊，
1: 你看看你这么美丽动人、落落大方的，你忍心看你小侄子梦想之花还没绽放就穿上裤边吗？
0: 我给你出过主意了。
1: 你那要什么办法呀？让我去找我妈，还不让我死了千月的心？
0: 没有别的招了。
3: 你这聪明的小脑袋瓜，你不知道你只能找你妈吗？
1: 我不去。
0: 真不去？
1: 我宁死难死都不去。

0: 喂，伟珍，
1: 二嫂，一级警报。
2: 我先给你提供一下情报，让你有个心理准备。
0: 你一点正形都没有，快说什么情况？
1: 你的小蝌蚪可能要回去找妈妈了啊。
0: 什么意思啊？混不下去，要准备回家啦？
1: 哎呀，不是啊，
2: 有个公司呢，看上你们家小奶狗了，想让他签约出道做艺人，还能参加他们公司做的这个乐队选秀节目。但是呢，人家看中的是他的学霸人设，那如果他退学了，这学霸人设不就不保了吗？所以人家就不想签了。
0: 连学都不上了，还什么学霸人设？爱签不签，反正我也不愿意让他弄这些乱七八糟的。
2: 关键是倪思南想签呀，而且你为什么不让他签呀？赚钱不积极，
1: 思想问题。
0: 他才几岁啊就赚钱，到他赚钱的时候了吗？
1: 好好学习也不耽误赚钱呀，每个月有点补贴当自己零花钱多好呀。
2: 我昨晚上给他敲过边鼓了，我就跟他说让他回去找你哭去，结果他还挺倔，宁死不从。
0: 行啊，那我就坐等他回来求我吧。嗯，
3: 来到了南泥湾，南泥湾好地方，好地呀方。

好地方那个好风光，好地方那个好风光，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

0: 妈，
1: 你回来干嘛呀？
2: 他说他错了，那你别生气。
0: 不应该退学。
2: 不该退学。
1: 是奶奶犯的错吗？你让奶奶说。
0: 妈，我知道错了，我不应该不听你的话非要退学，我太幼稚了，太不成熟了，我辜负你的培养和一片苦心，我现在已经深刻认识到错误了，也明白读书的重要性了，我现在就想继续上学。
1: 倪思南，你台词说的这么虚情假意，还想红啊？
0: 我已经红了呀。
1: 三月红，跟你小姑说的一样，一点水花都没有。
0: 你们两个背着我串通一起了？
1: 怎么啦？让奶奶休息一会儿，我们俩的事我们俩单聊。
2: 好好跟你妈说。
0: 你放心。
1: 倪思南先生，你现在是成年人了，我认为我们应该用成年人的方式去交流。
0: 好啊。
1: 你上次的真情流露已经严重影响到我作为一个妈妈和一个成年女性的形象了，但是没关系啊，我不介意，毕竟嘛，如果你不接受采访，他们就发现不了你，就不会想找你签约。有个事儿我跟你商量一下呀。
0: 嗯。
1: 你签约以后是不是公司会给你补贴呀？除了公司给你的补贴以外，是不是商务活动还有分成啊？
0: 合同上面说是有，不过刚开始肯定没多少钱。
1: 那没关系，你不是有自信吗？你会红啊。一个当红的艺人收入是老百姓一辈子都赚不到的，等你红了赚到钱了，我们俩三七分。
0: 妈，我就让你解决一个学籍问题，你就拿走三成的钱。
1: 你三我七。
0: 什么？你七我三？
1: 对。
0: 妈，你也太社会了吧。
1: 我本来就是社会中的人呀，你也是啊。只不过以前呢，你看到我的是做妈妈的一面，现在坐在你对面的只有张春梅。在成年人的世界里，不是只谈感情的，还要谈利益。好，我给你时间，你考虑一下。
0: 哎，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不用考虑了，我答应了。
1: 确定吗？
0: 不过我也有一个条件。
1: 你说。
0: 手续办下来，我要上学了。上学的话，我偶尔回来住，看看奶奶，看看你。这房租你可不能收我的。
1: 够孝顺的你啊。可以。等一下啊。好了，仔细看看合约，你刚才说的那条我也加进去了，如果行咱们就签。
0: 妈，你可真够快的。
1: 看仔细了啊，同意就签吧。
0: 我签了。
1: 确定吗？
0: 确定。
1: 给那份好好留着啊。
0: 嗯。
1: 合同既然签完了，有个事我得告诉你啊。我本来就没给你办退学。是是，您都说的对，我们家长也需要好好复盘一下我们的教育模式。主任啊，我现在想法是，暂时先不让他上课了。
3: 不上课？还要继续旷课？
1: 不是，不是这个意思。我想先让他休学。您看明天什么时候有时间，我去找您一下，需要什么资料。
0: 张春梅女士，你这是诈骗行为。
1: 什么叫诈骗呀？你自己看的合同，你同意你签的字，对不对？妈妈跟你说啊，从你出生开始，你走的每一步都将成为你的历史。我也一样。来吧，给你看。

0: 这是你老妈在杂志社20年的历史。
1: 您把这些带回来干嘛？您被人炒了？
0: 我把他们炒了。
1: 不管谁炒谁，反正您失业了呗。
0: 对。
1: 那我是不是可以认为您现在没有收入了？
0: 是的。
1: 怪不得要和我三七分成的，我这么小就要开始养家糊口了。如果这样的话，那这份合同不公平，咱们俩得重新商议。
0: 公平？这个世界上不公平的事儿多了。就像我离开杂志社，是因为我不能适应新的工作环境了，那我就跳出舒适圈啊，找一条新的路，看看能不能走下去。你不也一样吗？你觉得上学没意思，你想搞个乐队，结果呢，人家需要你有学历才给你签约。要不然你回来找我呀？记住吧，只要是自己做的选择，不管将来结果是什么，都要去承担它。自由永远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
1: 行，你说服我了，合同没什么问题了。妈，最近一段时间你也挺辛苦的，和我爸离婚，现在又失业了。我看奶奶那个样子，以后还得靠你。你想哭就哭吧，在你儿子面前没什么大不了的。

0: 怎么样？他还好吧？我想看看他。
1: 妈在屋里休息呢。
0: 哦，那我去看看。
1: 你等一下，我还是先跟他打个招呼比较好吧。
0: 哎，
2: 哟，妈，
3: 嗯，
2: 都醒了。
3: 嗯
2: 嗯，我跟您说件事儿啊。您可不能激动，好不好？
3: 嗯，说什么事儿？
2: 伟强回来了。
3: 嗯，
2: 伟强，老二回来了。
3: 老二
2: 啊，那，你别激动啊。伟强，
0: 妈，
3: 强，黑了。
0: 妈，我回来了。

0: 我过吗？想你。
1: 对不起吧，对不起啊，我也想你。

0: 妈，您的状态可真好，比我临走之前见到您的时候状态还要好。
1: 有四十了吧？
0: 啊，不到，只有二十多。我妈永远不老。
1: 你从哪儿来呀？
0: 啊，我从西藏回来的。我骑着我的摩托车去了一趟西藏，那儿真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天高云淡的，景色特别特别的漂亮。有的时候一天你会经历四季，春夏秋冬。而且我去了一大圈很多地方，什么林芝啊，纳木错湖啊等等。
1: 哦，
0: 回头我带您一块儿去啊。
1: 好。我去。到那儿到那儿喘气儿去。那有什么好吃的？
0: 好吃的多了，牦牛肉啊，糌粑，还有什么酥油茶，还有，哎呦，我给您买了礼物了，你看我都忘了。妈，你看，这是松茸，这是当地的特产，对，这个，炖汤特别好，非常有营养。回头我给你做汤。
1: 没会做。
0: 对，还那么聪明，肯定会做。

伟臻，今天我店里有事儿，来不及给你做早饭了，给你点了你最爱喝的海鲜粥，你热热再喝啊。我把你的咖啡都换成无因的了，你每天可以喝一小杯，不能多喝。

0: 妈，您这又看电视又看 iPad 啊？啊，看半个小时必须休息一下啊，要不眼睛受不了。一会儿吃药啊。你去歇会儿吧，我来收拾。
1: 不用，你别站手了，我马上弄完了。要不你帮着擦干吧。谢谢你啊，把妈照顾得那么好。
0: 那也是我妈。
1: 每天工作那么忙，还能把妈照顾得这么好，不知道你怎么做到的。
0: 我不忙，我辞职了。
1: 出什么事儿了？为什么辞职啊？
0: 没什么，就是不想干了，想换个新环境。之前你说的很对，人不管到了什么年纪，都可以重新开始。
1: 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
0: 还没想好呢。
1: 哎，思南这臭小子最近怎么样？
0: 他呀，跟他几个朋友搞了个乐队。
1: 组乐队？那不耽误学习吗？再说他是哪块料吗？
0: 他是不是那块料，我们也说了不算呢。他也不小了，人都应该做自己吧。你这次回来还什么时候走啊？
1: 哦，我不走了，我打算跟学校先说一下，我专心陪妈一段日子。我那个白天过来陪妈，晚上我还回学校宿舍去住啊。你放心，不会打扰你。
0: 今天是大哥的生日啊。
1: 哦，还真是啊。
0: 本来我想着组织一下，也很久都没跟大家聚了。那既然你回来，你组织吧。
1: 哦，我组织，我组织。嗯，好长时间没跟大家见面了，刚好也可以告诉大家我回来了。春梅。
0: 嗯。
1: 对不起啊。我为我之前所有不理智的行为，还有伤害你的话，跟你说声对不起。
0: 不重要了。妈，别看了，该睡午觉了。关了啊，明天再看。

0: 聂明，
1: 哎，
0: 我给你打了好几个电话了，你怎么也不回呀、
1: 啊？哎呀，中午这个点正是活多的时候，你着急叫我回来干嘛呀？
2: 哎哎、
1: 这是，嗯，
2: 我问你，
1: 嗯，
2: 今儿什么日子？
1: 什么今天什么日子？
2: 今天什么日子？我问你。
3: 今天
2: 月亮还剩
3: 7%。
1: 今天应该，
2: 嗯，
1: 今天星期四吧？
2: 啊，星期四。再想想。叮铃铃铃。
1: 嗯。
2: 好看不好看？哥。
1: 今天是我生日吗？
2: 生日吗？

0: 那是谁生日啊？
1: 哎呀，这谁弄的？这都是
0: 谁弄的？还能有谁弄的呀？哎呀，这不都是我弄的？我吹了好几个钟头，吹得我头晕眼花的。
1: 哎，行，你真是。
0: 哎，瞧瞧，站站。嗯，
1: 这谁画的？这是？
0: 还能谁画的？我画的。啊？我告诉你，咱俩结婚那么多年，好些才艺我都没露。哎，眼睛略微画的有点对眼了。
1: 是啊，
0: 好几年的美术课代表，小徐。
1: 你要不说，我说你那找邻居画的呢？你真是
0: 什么邻居画的？谁给你画？
1: 真是
2: 太有才了！
0: 谁能画出你的风采？哎呀！快把衣服脱了，我给你找点水喝。
1: 这下辛苦了，谢谢你啊！你这，这家伙，
0: 中个报喜！哎呀，生日快乐，老头儿！哎呀，我的天哪，
1: 你二虎太有才
0: 了，51了。嗯嗯，哎，嗯，今天是咱俩结婚纪念日，坐下。
1: 哎，这日子都赶一块儿了，
0: 你记得吗？嗯。那天咱俩结婚的时候，嗯，我说倪伟民，我告诉你啊，从今天开始，我这辈子跟着你走，你要敢对我不好，我就死给你看。哎，记不记得？
1: 记得，哎呀。
0: 不过说老实话，这30年你对我真不错，你包容我很多缺点，烦我这嘚吧嘚吧的，一天到晚。
1: 习惯了。
0: 但是我是不是还行？
1: 行行，太行了，
0: 还行不？
1: 太行了，真是谢谢你。这30多年，嗯，这30多年呢，嗯，你真是为老倪家也是立汗马功劳，里里外外哈，这洗衣做饭，嗯，真我听很感动，很感动，很感动。尤其今天看到你布置这样，我是，
0: 哎，咱俩照个相，等会儿啊，咱俩照个相，
1: 别吵了，
0: 不行。多好看！我费那么大劲，
1: 啊，没有人。
0: 那点点，孩子回来，咱自己照。
1: 孩子回来，你照就完了。
0: 过来，啊，这照片，嗯，站起来。哎，咱俩笑啊！等会儿，嗯，把这个画，嗯，啊，对，来，预备，1、2、3，好。
1: 然后
0: 我得发个朋友圈。
1: 哎，你别发了！哎呀，你别发了。
0: 这怎么了？
1: 你发他干什么？
0: 我老头51，怎么了？
1: 是。哎呀，我真是。哎，嗯。我希望啊，嗯，这我们还有另外一个30年，
0: 那当然必须。
1: 然后再来个30年，嗯，我准备向天再借500年。
0: 行了，借不了那么多了。
1: 人的歌词唱的多钱，500年还真不能活，这成老妖精了。但是我又用，嗯，我就用电影里面有一句台词哈，嗯，其实他是这么说的，说，如果上天能再给我重来一次的机会，哎
0: 呦，朗诵啊！
1: 我一定会对你说出那三个字。
0: 哪仨字？
1: 你猜。
0: 我不猜，你跟我说哪仨字？
1: 不是，你说。
0: 嘿，你告倪伟民，
1: 说不出口。
0: 咱俩刚结婚那几年，你可天天说，这些年你就没说，我不行，必须说，说哪仨字？
1: 我烦你。
0: 讨厌，你再说一个。哎呀！你再说一个烦我，我再说一个，讨厌你！
3: 哟哟哟！打我爸了吗？
0: 儿子回来了。
1: 你妈一个人弄的，
3: 漂亮哈！
0: 厉害不厉害？
3: 太厉害了！哎
1: 呀，你看，
3: 结婚纪念日，再加上我爸生日，嗯，我跟燕儿也准备了，给我爸弄个头盔，生日礼物。
1: 买这干什么？
0: 你让你接着送外卖？
3: 不是啊，妈，燕儿还说了啊，说晚上咱全家今儿不在家吃了，他订个饭店，咱出去吃，他请客。
1: 别花那钱，
0: 太好了，
1: 花那钱
0: 必须的。手机响着呢，
1: 你都不接单，我都不接单了，他怎么？啊？伟强怎么发？嗯？
0: 伟强？嗯。今天晚上咱们全家聚一聚，给你过生日。嗯。
1: 伟强回来了吗？
4: 饭来了，谢谢欣然姐姐。没事儿，欣然姐姐，嗯，你做饭真好吃。我姐说的对，何志超不能跟你在一起，是他没福气。怎么，你们跟你姐坦白了？
5: 当然不是了。上次我们跟我姐演戏，她其实早就发现了。不过你放心，我姐没有难为我俩。欣然姐姐，

0: 我还是要感激你。这是我给你的礼物，
1: 谢谢。
0: 前两天，何志超原原本本的跟我说了一遍他跟伟珍姐的故事。我听完以后，真的觉得他们俩能在一起很不容易，他们俩就比电视剧、电影里的更感人。我当时就想，虽然不能为他们分担点什么吧，但是我不想给他们添堵。
1: 安娜呀，你可比我刚认识你的时候成熟多了。
0: 谢谢心妍姐姐。姐姐，我相信你，你以后一定能找到一个比何志超更优秀的男朋友。
1: 说到何志超，他雅思分数出来了，你们有商量报考什么学校了吗？
0: 他那个分数有学校要就已经很不错了。
1: 志超考得那么好，普通学校都肯定争着抢着要他的，就算是名校，那报考成功的几率也是很大的。
0: 你是说名校
1: 啊？
0: 名校四分也会要吗？
1: 四分
0: 啊？
1: 这不7.5分吗？
2: 来，红艳，这是给你的。
3: 谢谢二叔。
4: 谢谢二叔。
2: 这是给你的。
5: 我告诉你啊，这个东西寓意特别特别的好，
2: 专门祈福，你们要早生贵子啊。
3: 谢谢二叔。
6: 瞧瞧二叔，全想着你了呢。啊，
2: 李振。
7: 哟，
2: 这哥给你的啊。
7: 谢二哥。
2: 哎，你看你喜欢不喜欢？
3: 思南。
8: 大嫂，
3: 大娘倒点面子。
8: 大嫂，
6: 用我的，我
2: 的，
6: 我
2: 的。你的，
6: 我这和我
2: 大婶一样
3: 啊。
2: 你看看喜欢不？
6: 可以。哎呦，这我太喜欢了，这包忒好。
2: 这包是手工的，
3: 真贵。哇，
2: 这是自己做了有大半年的。
6: 跟你太不容易了，这一针一线缝的，
4: 这做工就好看
6: 了。
8: 哎呀，给我，
2: 这是给你。
8: 哎，
4: 你就别给我
2: 买，当然要给你买。
8: 哎呀，
2: 而且今天赶上你生日了，那这个就算是你的生日礼物了
8: 啊！哎呦，谢谢谢谢。
6: 哎呦，真好。
9: 爸啊，我的礼物呢？
2: 哎呀，忘了谁也忘不了我儿子了。
6: 多好看，回头挂咱家。
2: 牵着爸回来开心不开心？
9: 开心
2: 啊！来，就送你，开心就好。
9: 啥呀，爸？
2: 看看。
3: 面具啊，
2: 对，这是个面具。哎，你们学校组织那个化妆舞会的时候，你带着它独一份儿，特别酷。
3: 化妆舞会就不让你露脸。
2: 对呀、啊，哎，平常不开会的时候
9: 啊，
2: 你可以挂在你们学校那个宿舍，挂在墙上。
9: 谢谢爸。哎，
10: 妈。妈，那个菜都上差不多，您说几句啊？
11: 春梅代表我说几句。
12: 我今天就不说了吧。本来呢，我是想做东给大哥过个生日，这不正好伟强回来了吗？今天是伟强做东，伟强说两句吧。
2: 是我今天就是离开家好几个月了，非常想念大家。一回来正好赶上大哥的生日。所以呢，我就想借着大哥生日这个机会，大家一块儿好好聚一聚。嗯，也祝大哥生日快乐。
13: 哎呀，谢谢啊，谢谢我弟弟啊，还谢谢那个春梅，这家伙尤其我弟弟那个风尘仆仆哈。然后这个春梅还给张罗这个局，这场面很大了。谢谢啊，谢谢。
11: 那咱们大家一起呗，祝大哥生日快乐，
6: 大哥生日快乐，
14: 生日快乐，
4: 谢谢，谢谢
2: 爸。
10: 哎，
11: 我也想说两句。
10: 哎，好，哎。
11: 今天大家伙儿凑在一起给老大过生日，老大，你值。你这辈子上敬老的，下疼小的。替父母照顾着弟妹，你都为别人活着了，不容易。妈心疼你。
10: 哎呀，妈，我谢谢你啊，谢谢你啊。
11: 老二啊，
2: 妈，
11: 你本事大呀，你是自由人，说走走，说回回，拍拍屁股，老婆不要了，你再不回来，是不是老妈也不要了？
2: 妈。我错了，
11: 错哪儿了？
3: 妈，

0: 妈，今天是人家大哥的生日，有什么事儿改天再说。
1: 是妈，那个吃吧。
2: 别打岔，就是大家伙都在，我才让他说说清楚。
3: 那个二哥，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呀？回来也不提前打个招呼。
4: 对，今天早上一回来，我就急着去看妈去了。
1: 是不是？你看看你这一脸那个疲惫啊，你这累的，然后还赶的，还给我过生日，真的，那你
2: 别打岔，别打岔，让他说，他错哪儿了？
4: 我今天早上回来，直接回到家里，我看见咱妈气色非常好，比我当时离开他的时候还胖了点儿。
1: 是
4: 我这心里确实特别特别的开心，然后也挺惭愧的。我就知道这几个月来，大哥、大嫂、真真、春梅，你们肯定付出了非常非常多的。我借着大哥生日，借着这杯酒，谢谢大哥大嫂，谢谢真真、春梅，谢谢啊。
2: 妈，喝杯酒就算了了。
4: 妈，
3: 哎呦妈，您差不多得了，您还想让他怎么着啊？二哥这不刚从那个西藏回来吗？高原反应，他脑子还不清楚呢，您让他说什么呀？再说了，今天不大哥生日吗？二哥二嫂的事你让他们自己解决吧，都成年人了。
2: 成年人？他们多大都是我的孩子，我都管得着。还有你的事儿我也得管。
3: 得，这又冲我来。
5: 那个妈，我觉得您说的特别对，就是我们甭管到什么岁数都是您的孩子，是吧？而且谁有了什么事儿就是大家的事儿，有什么事儿大家都得帮忙。老二，你这确实太不像话了，你说你真的不撞南墙不回头，你这一下你看撞两嘎的高原红回来了。回来不是我妈，今儿是我们伟民生日，他也很少过生日。另外，这不是孩子们都在吗？你瞧这仨孩子都不明白怎么回事，全懵瞪着呢。
2: 让他们听听看看，学学，这将来怎么过日子，怎么做人。
5: 这不还年轻？
2: 老二。
4: 哎妈，
2: 你以前可是家里的骄傲，现在呢，你是什么？想一想。吃吧，孩子们。
5: 哎呦，哎，
2: 来，动筷子。
5: 来，
6: 我们一起，咱敬咱妈。
7: 谢谢您，一个妈。哎，
3: 是红光爸，
6: 谢谢您啊，养我这么大。
5: 谢谢啊，这顿饭嘿好，这鱼看着肥的，
8: 哎呦，不吃鱼，我大孙子。
5: 哎，哎呦，这干嘛呢？
8: 赶快。
9: 奶奶，
10: 哎，
11: 身体健康。
12: 身体健康。哎。
5: 给妈加块鱼吃，
4: 谢谢啊。
6: 带啊，给请你加一个了。给奶奶鱼转过来，来给奶奶来块那个什么。
2: 孩子们吃，孩子们吃。
5: 妈，坚持一下啊，离家很近，到家咱们就上床睡觉。
4: 行，几天就缓回来了。
6: 你这太疲惫了，
4: 每天开的公里数也不
6: 多。那边海拔多高啊？那
4: 六千、四千的山都翻过。
6: 你们现在出席累不累啊？
13: 还行吧。
5: 还有这个鱼头，这鱼头你得给我。
11: 小姑，你明天在家吗？我去找你一趟吧。
5: 小蔡，你随时来。
11: 好啊。
5: 能吃着这么好的鱼，今天我也确实是没想到。哎呀，另外我看看啊，这鸡啊和那个笋，
8: 好的，都
5: 打一块
8: 包上。
5: 鱼头啊，
14: 何志超，你睁开眼睛好好看看。如果我没看错的话，这上面应该写的是7.5吧？你不觉得咱俩这一幕似曾相识吗？
4: 这一幕。

0: 太熟悉了，就在这个房间里，这个审讯的戏码不知道演了多少遍了。最开始你还正经问，你说不过你就动手，打不过你就离家出走。
1: 严肃点，
2: 你跟阿姨的事我都同意了，我还跟你同一战线对付我姐，你竟然还骗我，你这是背叛，
0: 背信弃义，
2: 背着我胡闹。
0: 我就是想背水一战，小姨，真的，你坐，我真的没想骗你。
2: 你坐那边，离我远点。哎，
0: 我真的没想骗你，我保证下次我有任何事儿，第一时间就告诉你，我谁都不告诉，就告诉你。
2: 我就不明白了，你上学就上学，你跟他在一起就跟他在一起，这冲突吗？
0: 冲突啊！她要是不怀孕，这些都能商量。但是现在她这个情况，你觉得我能走吗？
2: 所以你三年的梦想和努力。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天气温变化不大，最高气温在33度。
1: 已经过了白露节气，长沙的气温还维持在30度以上。
2: 师傅，空调开大点。
3: 好的。
2: 哎呀，长沙实在是太热
3: 了。太热了，长沙就是火炉啊。你们从哪里过来？
2: 从北京。
3: 哎呀，大都市来的。
2: 好像长沙比北京更热。

0: 真的哎，长沙好吃的地方多，你要看是网上打卡的，还是我们本地人吃的这些苍蝇馆子，在南门口那个步行街那里，那里就是最好的臭豆腐的地方，它那个东西外面很脆，里面很嫩，吃起来香啊，闻起来臭。
1: 哎呀，说的我都流口水。
0: 流口水了吧？ 前面就是米粉一条街啊，你在前面去打一个卡就可以。
1: 那个网红打卡的地方就不用动了，推荐了。有的是人推荐。没想到，我随口的一句，让车里突然安静了下来。
2: 我可以给你问一句不啊？你们拍摄的这个内容不能对我们长沙、湖南的这些旅游胜地有影响的啊！你只能够宣传我们长沙不？我作为长沙本地人，我有这个责任和义务不？是吧？
1: 那不会，我更想知道的是哪些地方你们当地的人会更喜欢吃？
0: 那可以，我可以都可以介绍，带你去一一的地方去打卡都可以。
1: 这位心直口快的大姐，是我来长沙的第一位美食向导。不过，按过去的习惯，了解一座城市，最好和她保持一点距离。我要先去株洲找一个朋友。半年前，一道家常小炒让我认识了她。

0: 好快速出锅，三秒爆肝，在江湖上被传得很神，也让不少外地美食达人专程慕名前来。但厨师小马其实并没有接受过专业烹饪训练，网上流传他挑选食材极为苛刻，我很想跟他去买一次菜，在我看来，这会是一次非常奢侈的旅行。但没想到，出发的时间是凌晨4点。
1: 特别愿意跟你去逛菜市场，就是我能感觉到那个小县城的那种幸福感，
2: 生活气息了，很浓。然后每一个地方，它每一个地方的食材不同。
1: 哎，好多菜是走不出去的，它就在那一小片。过去我们父辈祖辈种地，他的生活半径很小，可能就3公里就所有的都搞定了。
2: 就是他一辈子就只干一件事情，他走的线路一辈子也只走了这几条线路。
1: 哎，对，
2: 他不会乱走。我就是我这个店，我就是这样想，我没有环境，没有服务，我就把所有的钱都花在这个食材的味道品质上面。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做法。所以现在这个做菜，不管是做菜呀、还是人呢，都是要返璞归真的。
1: 是。哦，这个河真好看，哎呀，太美了，
2: 一层层的薄纱。
1: 走吧走吧，太遗憾了，这个应该到那个河边
2: 下去观赏一下，
1: 真美。
0: 开了100多公里吧，我们赶上了横东县每5天1次的大集，几百个摊位，其中一半都是周边农民自家的土产。
2: 这里全部都是自己家里的种的，我感觉我喜欢每一个角落都要逛到，你买
1: 就是像看风景一样。
2: 对，
0: 类似这样的市集，小马每天至少要逛2个。
1: 这个真的在北京买不到啊，这么嫩的豇豆。
2: 这个豆角不嫩，等一下给带你看最嫩的。秋天的桂鱼啊，它是金黄色的。我们来这个了，快点。
1: 看看有多漂亮。
2: 金桂。
1: 桂鱼，金色的。你说的好吃的豆腐在哪里？
2: 这是看豆腐。
3: 豆腐可以中吃。
4: 豆腐当然中吃了。
3: 炒黄菜。
4: 炒
3: 黄菜。
1: 有豆香。
2: 你要想试一下有没有菜味，就是这样子。

0: 好的。
1: 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
0: 全部买了。好了，放到哪里？来放哪里称呢？哪里称？四斤了，四斤没呢。好，有的，快点称。好了，七斤没了。老西老，这种全部给我搞了，好吧？有奶子的不要哦。
2: 我要送，我爸妈对你能不能要？
1: 根本不是在买东西，他是在抢东西。
3: 很显然，小马对这里熟门熟路，我完全跟不上他的节奏。
0: 每个市场必须要有几个五级手一样，让他要搞那种好的东西。我们有一个买鱼的，有个买辣椒的，一个搬家不好啊。来，阿姨，那个买搬家阿姨的，如果是这个辣椒，就跟他说要不得这个，这都是几天了这个辣椒。哇，还给你炒个小肉。
4: 辣椒小炒肉
0: 啊，对，
1: 好，我先吃一口豆腐，好吧？
0: 好。
1: 这就是上午小马哥说的，嫩了没豆子味儿，有豆子味儿是不可能嫩的，它这个结合的比较好。
3: 小马店里的另一道招牌是辣椒炒肉。本地产的土贡椒，皮薄肉厚，快刀斩成颗粒。从专业术语上说，是为了增加风味分子溢出的面积。一年生的原种猪，生长速度缓慢，风味积累充分，肉也切成小片。热力作用下，土贡椒的清香立刻散发出来。湖南的辣椒炒肉，按说我很熟。螺丝椒切大片，猪肉也切大片，坚守湖南小炒的四不原则：不焯水，不过油，不勾芡，不花哨。酱油着色增香，猛火干炒，吃的就是这份锅气。小马的做法却完全不同。
1: 哦，我知道这是带汤的小炒肉。
3: 清水带动下，动物蛋白分子和脂肪颗粒不断撞击乳化，将辣椒粒包围浸润。我意识到，这是让辣椒与肉合味的关键。
0: 你等一下试一下这个肥肉啊，很上头的，这个纯粹的青椒的清香味和肉的肉香味结合。
1: 我端走了。
0: 好，端走。

0: 这个辣椒的清香非常重，
1: 辣椒的清香味和这个肉香味，全程都不要放什么调料，就是放点盐。你这吃到口里面，你就是一青椒和肉的香味，就是这两种简简单单。所以做菜它就是真正的要做减法。你说它辣，它是有辣，但是它辣得很柔和，
0: 非常柔，而且甚至有点甜。
1: 它有香有甜味，脆香脆。嗯。为什么放这么多辣椒？我有一点就是啊，那是从小那时候就是这个东西物质比较
0: 匮乏的时候
1: 啊，对，辣椒下饭。
2: 衡量一道菜是否优秀，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下饭是一个重要的指标。甚至有人说，一切不下饭的菜都是耍流氓。
0: 那你这个一道菜里边为什么用两种辣椒呢？
1: 我们觉得放一点这个黄辣椒，有感觉一点，吃起来呀，感觉足一点，但是它不多。点缀一下，也说不出一二三，反正就是感觉。

青贡椒脆嫩清香，叶绿素分解后变黄，一部分淀粉转化为糖类物质，增加成熟的甜味，让辣椒炒肉的风味更加有层次。当然了，这也是我们请教专家的结果。在湘菜里，辣椒的运用千变万化，一个地方的风味离不开对食材的了解。不同品种辣度口感的辣椒，湖南人都有自己大体约定俗成的烹饪方法。

中餐烹饪是经验之学，书面很难精确记录。像小马这样的厨师，经验和感觉不就是学问本身吗？

0: 湖南菜不仅擅长彰显辣味，也懂得如何消解。发酵是锻造风味的重要手段。剁辣椒在发酵过程中，辣椒素被分解，辣感减低的同时，酸香出现了。鲜艳的是发酵一年的剁椒，适合小炒。
1: 香味一下出来了，酸香。
0: 肥肉、瘦肉搭配油渣，这种肉的三次方，长沙人叫肉炒肉，
1: 很香。
2: 老曲，拿上筷子呗，筷子干净的。这个油，
1: 吃到了一个猪油渣，一块瘦肉。还是有点辣味的，
2: 有点辣味哦。
1: 很香，
2: 我觉得有一个油炸的那个香味在里面。
1: 下饭菜。
0: 我喜欢吃肉炒肉，但这是第一次仔细品味其中剁椒的味道。三年陈的剁椒色泽要暗淡得多，但酸香味达到了峰值。
1: 好香啊，我先尝一尝剁椒。
0: 几乎感觉不到辣了。
2: 它主要是承担了这种自源的发酵的这种酸味和香味在里面。您吃一下那个肉看。
1: 要蘸点汁水。
2: 对。
1: 好吃。就是现蒸的力量。肉炒肉里面的剁椒就像一个年轻小伙，血气方刚，粗生大气，就是很外向，这个更成熟稳健，尤其是它的后味特别绵长，这个氨基酸带来给人带来这个美好的感觉，持续的时间很久，
2: 它一下子可以把那个味提上来哦。
1: 是啊是啊是啊。太美好了。
0: 湖湘是洞庭湖和湘江流域的统称，湿润气候造就了优越的发酵环境，也成为当地人爱吃辣的借口。不过辣椒传入中国只有四五百年，在此之前我们的口味里有没有类似的香辛料呢？曹禺老师的中国食辣史给出的答案是有，比如花椒、姜和茱萸。

0: 它们其中的一种至今还在湖南的餐桌上保持着重要地位。
1: 太好吃了，真的非常非常美味。
0: 像这道烧墨鱼，入口有轻微的灼痛感，但旋即带来复杂的馨香。
2: 我们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在出锅的时候会放一点酱油，这个只能用本地的酱呢。

姜是老的辣，前一年收获的小黄姜在窖中贮藏，姜辣素格外丰富。湖南厨师懂得进一步提炼姜的辣，低温油炸，让脂溶性的姜酚充分溶出，持续释放辛辣和芬芳。

0: 姜油落入炖煮墨鱼的汤汁，这是姜辣味的升级。姜不见踪影，而辛香无处不在。生姜中的酶可以将蛋白质分解，使肉质嫩滑，也有助于释放氨基酸，增加鲜香。
1: 哇，非常澎湃的这种姜辣的，
2: 对，这个姜辣它的辣味里面更多是姜的辣，
1: 是的，这个姜我能够明显感觉到，比如说我入口之后生津，你就是本来是你吃的一块肉，你去迎着它，你带着饥饿去对待它，现在是你的整个口腔被口水包围着，波涛汹涌的去迎接它，真的是不一样。
0: 姜是中国人最基础的调味料，也是中餐的风味标志。湖南人的与众不同是把这种调味品直接上升到了食材的高度，并在日常生活里大量食用。湖南产的紫姜，纤维细致无渣，姜辣素含量非常少。一两天的晾晒让紫姜脱水，口感更加脆韧。湖湘地区管酱油腌制的紫姜叫紫油姜。

0: 酱油的色泽和鲜味完全渗入子姜内部，就可以开坛享用了。
1: 在长沙的这种早点中间，它都配有紫油浆，这样的老传统现在已经慢慢的在长沙都已经开始慢慢的消失了，
2: 找不到了，
1: 找不到了。
0: 这是腌制一个月的紫油浆，牙齿咀嚼时有脆爽的满足感，酱香味浓厚。
1: 好像这家肯定它就保留了汤头，因此它这
0: 我身边的这位任大猛，本土媒体人，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研究湖湘饮食，主攻方向是早餐文化。像我这样的外地人，一直以为长沙的早餐就是米粉。我自己

就是重度的嗦粉爱好者，但任大猛告诉我，长沙本地嗦粉和吃面曾经不分伯仲，甚至在过去很长时间里，面粉是外来的稀罕物，吃面反倒更有面子。

0: 和有文化的人一起吃早餐，没多花一分钱，除了美味，还能了解历史。
1: 哦，它这个粉都是鲜粉啊。
2: 嗯嗯，
1: 在北京就很难吃到鲜粉。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
1: 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分析全省上半年经济形势，安排部署下部工作。
1: 徐林、李炳军在贵阳会见中国农业银行董事长古树。
0: 贵州提名项目首次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FAST 实现关键部件自主可控，绿色除草剂推广1.88亿亩，以开放聚资源，以特色补短板，打通成果转化通道，走出一条科技创新突围之路。
1: 全球南方国家媒体发展与合作研修班访前，了解我省大数据、特色产业、基础设施建设、文旅融合等方面发展与成就。
0: 贵州实景拍摄的电视剧《小芳》央视热播，我省持续打造影视拍摄服务体系，以优质服务促进影视创作，以影促旅，带动文旅消费增量。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今天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分析全省上半年经济形势，安排部署下部工作。
3: 省委书记徐林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省政协主席赵永清、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等参加。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省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党中央重大决策和国务院工作部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全力围绕四新主攻四化，着力推进四个大抓，全省经济顶住压力，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

0: 转化为做好经济工作的强大动力。咬定目标不放松，抓住用好每一天，全力推动经济稳中向好。要坚定大抓产业、主攻工业，坚决稳住酒烟煤电基本盘，加快壮大数字经济和新能源等新增长点，更好促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抢抓时机推动旅游旺季更旺。要聚力抓项目、稳投资，围绕六张网等重点领域，坚持五个聚焦，强化优质项目，谋划储备，优化服务保障和招商引资机制。要统筹居民增收和优化供给，以更大力度促消费。要切实抓好常态化帮扶，扎实做好防汛抗旱、安全生产等工作，兜牢基本民生。要进一步转变工作作风，以务实创新举措项目化，抓好各项部署落实，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会议要求要深学笃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充分发挥创新平台资源集聚整合作用，强化体系化攻关，加强科技人才队伍建设，持续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以高质量科技供给赋能产业发展，坚定不移走产业依托型科技创新之路，为科技强国建设做出贵州贡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的重要指示精神，紧盯突出问题，深化整治工作，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着力解决基层反映强烈的难点堵点问题，更好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
1: 7月16号，省委书记徐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在贵阳会见中国农业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谷树一行，省领导郭强、胡广杰、石化清参加。
0: 徐林、李炳军代表省委省政府向谷树一行表示欢迎和感谢。他们说，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扎实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奋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希望中国农业银行一如既往关心支持贵州，为贵州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提供更坚实金融支撑。谷树感谢贵州对中国农业银行的关心支持。他说，中国农业银行将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精准对接贵州所需，强化金融供给，持续加大对乡村振兴、产业打造等重点领域支持力度，在助力贵州高质量发展中实现自身高质量发展。中国农业银行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2: 7月16号，省政协党组召开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听取机关党组和各专委会分党组上半年工作情况，机关有关党支部开展学习教育情况汇报，研究推进政协党的建设工作。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赵永清主持，党组成员和班子成员赵德明、胡忠雄、孙成义、张光奇、李健、张欣出席。
3: 会议强调，今年以来，省政协各级党组织落实党的领导有力有效，开展学习教育有章有法，服务政协履职有声有色，以党建引领各项工作取得新成效。会议要求，要自觉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深学笃用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政协党的各方面建设，一以贯之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渐行渐效，全面提高政协党的建设质量，不断增强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为推动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贵州走新路展风采提供坚强政治保障。
1: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0: 近日，卢雍正同志到遵义市调研九旅融合，并走访联系企业，就融什么、怎么融提要求，要坚持产商文。

0: 旅一体，邮购渔居贯通，实现从卖产品向卖服务、卖生活方式、卖情绪价值转变，创新场景业态，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7月17号，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代理主任李瑞主持召开省纪委监委机关离退休干部半年工作情况通报会。根据省委巡视工作统一部署，截至7月16号，13届省委第10轮巡视完成进驻工作。省委巡视组将对24个省直部门单位党组织开展常规巡视，其中对法院系统开展省市县3级上下联动巡视巡查，对省自然资源厅党委、贵州医科大学党委开展巡视回头看。各被巡视单位分别召开巡视进驻动员会，各省委巡视组组长做动员讲话，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安排，扎实开展巡视工作提出要求。各省委巡视组组长指出，将坚守政治巡视定位，全面贯彻巡视工作方针，聚焦两个维护根本任务，紧盯权力和责任，紧盯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紧盯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依规依纪依法开展监督，紧盯政纪官这个根本性问题，深入了解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履行职责使命，全面深化改革，统筹发展和安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领导班子干部人才队伍和基层党组织建设以及巡视整改等方面情况，深入查找政治偏差，推动解决突出问题，为走好贵州高质量发展新路提供坚强保障。被巡视党组织主要负责人表示，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提高政治站位，自觉接受监督，坚持同题共答，认真抓好整改，切实把巡视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据悉，各省委巡视组将在被巡视单位工作2个半月左右，期间设立专门值班电话和邮政信箱，主要受理反映被巡视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下一级党组织主要负责人和重点岗位人员问题的来信来电等。重点是关于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等方面的举报和反映。巡视组受理信访时间截止到2026年9月17号。
1: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贵州提名、牵头参与的4项科技成果获奖。这份沉甸甸的国家级荣誉背后，藏着贵州构建协同攻关体系、打通科技成果转化通道的深层探索。
0: 此次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项目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是1999年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制度改革以来，我省提名项目首次获得一等奖。按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实施细则，一等奖需在关键技术或系统集成上有重大创新，总体技术水平达国际先进，对行业进步和国家需求贡献突出。自投入使用以来 ，FAST 已在纳赫兹引力波探测、脉冲星搜寻、快速射电暴研究、中性氢星系研究等多个前沿领域持续产出成果，使中国射电天文由追赶实现领先。就在上个月 ，FAST 馈源支撑系统更换国产钢丝绳，又一关键部件实现自主可控。FAST 的落地让西部省份的科技创新找到了与自身资源禀赋高度契合的国家战略支点。贵州20多年的持续投入和配套支撑，让这个大装置落地生根。而与国家天文台、哈工大等100余家单位的体系化科研攻关，让观天巨目持续产出高水平科技成果。 此次获奖的另一亮点是由贵州大学牵头，联合湖南省农业科学院等多家单位协同攻关完成的稻麦田新型绿色除草剂创制与应用项目，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这是我省牵头项目继2023年度以来再次获奖。近三年，该项目产品除草剂已在国内外推广1.88亿亩次，防治效果在90%以上，实现新增销售额11.66亿元。

0: 科技成果实实在在落在了田间地头。贵州深耕自身特色优势，以开放聚资源，十四五以来已累计邀请超过400人次院士入前开展合作交流，与中南大学、南方科技大学等知名高校院所共建了12个科技创新平台，在煤炭综合利用等方面开展研究。同时，贵州通过颁布促进条例、建立技术交易市场等方式，破解科技成果不敢转、不愿转、不能转的长梗阻。全省技术合同成交额从2020年的249亿元增长至2024年的615亿元，年均增长率达25%。去年，贵州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指数排名升至全国第24位。从观天巨幕到绿色农药，从基础研究到应用转化，贵州走出了一条以开放聚资源、以特色补短板、以产业强牵引的创新突围之路。
1: 为深化全球南方国家与贵州交流合作，近日由阿塞拜疆、佛得角、土耳其等6国媒体人士组成的全球南方国家媒体发展与合作研究班一行20人访前，实地了解我省在大数据、特色产业、基础设施建设、文旅融合等方面的成果。
0: 研修班成员首站走进国家大数据贵州综合试验区交流体验中心，详细了解贵州在算力保障、数据要素市场化及产业数字化等方面的最新成果。
2: 亲眼看到贵州的发展如此迅速，特别震撼。贵州不仅把数据存起来，更做到了存算一体，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学习经验。
0: 研修班成员走进汉凯斯智能技术有限公司，参观无人驾驶项目，近距离感受人工智能赋能科技创新的发展成果。
3: 这里太酷了，这是我第一次亲眼见到自动驾驶实车。无人驾驶能让交通系统更安全、更有序，很期待未来我们能够合作，把贵州的制造经验带回国。我觉得这一切简直不可思议，在这里看到的就是人类的未来，中国在新能源和智能技术上的探索对我们是宝贵的经验。我们国家有留学生在中国学习这些前沿科技，这很重要。
0: 研修班成员还前往铜仁、黔南等地，围绕生态保护、科技前沿与文旅融合等主题展开深度探访。
4: 抹茶在社交媒体上很火，抹茶味的冰淇淋也很美味，我一定会从这里买些产品带回国进行推广。我真的很爱中国，希望能有进一步的合作。
5: 能亲身前来观赏平塘特大桥，对我来说意义非凡，有种梦想成真的感觉。这项工程充分体现了中国的发展实力。
0: 7月15号，飞虎情缘前美同行中美青少年文化交流活动在贵州举行，22名来自美国飞虎队友谊学校的师生来前考察交流。在飞虎队友谊学校贵阳市新世界学校，两国青年共同执笔创作贵州主题巨型画作，了解贵州非遗技艺蜡染，并结对体验扎染手作。青年学子还走进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贵阳图云关抗战纪念馆，了解中外医护人员并肩抗战的历史。抗战时期，贵阳图云关是中国最大的医疗救护中心、军医培训基地和救护物资集散地。1939年至1945年，40余名外国医生曾辗转万里来到这里，与中国医护人员并肩工作，直至抗战胜利。
6: 博物馆里那些克服语言障碍、携手合作的实力，让我深受触动。这种跨文化的协作，有助于增进人们的相互理解。
0: 今年是飞虎队成立85周年，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于今年6月27号至7月29号组织第三批美国飞虎队友谊学校的近200名学生到中国9个省市开展交流活动。
6: 全程在贵州取景的电视剧《小芳》最近在央视热播，贵州山水强势圈粉，观众们不仅追剧，也在追景。一部剧的背后，除了风光，还有哪些贵州秘诀呢？来看报道。
0: 7月13号，电视剧《小芳》登陆 CCTV8 黄金档，腾讯视频同步独播。剧中贵州的青山绿水频频抢镜，网友点赞，这才是贵州的正确打开方式。
7: 前期也是找了很多符合我们剧集设定的省份，其他很多地方旅游的元素会比较重，我们希望说找一些更原生态小众的地方。我们当时把贵州当做了一个比较重点的看。

0: 景的地方，全省范围内我看了能有100左右的村寨，最终以碧波瑶谷为中心去辐射周围的这个景色，能最大范围内的覆盖我们很想要的不同风格的这种美景。
1: 该剧全程在贵州实景拍摄，足迹遍布黔南、黔东南、贵阳和安顺四个市州，从荔波县瑶谷村到雷山县的白岩村，再到平坝大坡林场，贵州的山水田园一一入境。但跨越四个市州取景并非易事，2023年成立的贵州省影视拍摄服务中心，通过省市县三级联动的影视拍摄服务机制，为剧组提供了高效务实的拍摄支持。
0: 影视服务中心专门的工作人员一直全程跟组来跟我们一对一的对接，剧组的几百号人的这个住宿问题，从上至下很多层级的这个协调，很多宣传上的一些工作，方方面面给到了我们最大程度的支持，觉得贵州是一个非常好的不二之选。
2: 那这部电视剧啊，涉及到59个拍摄场景，我们还优先在本地筹措剧组所需的配套资源，不足的部分呢，及时从云南、重庆等地调配资源。中心积极协调当地的派出所、医院、客运站等实景场地，统一沟通，精简报批环节。通过组织布衣学会、水家学会、苗学会、瑶学会等民俗专家开展专题座谈，系统提供非遗名录、村史沿革、民俗文化等本土化创作咨询，确保剧本文化底蕴真实可信。
1: 近年来，凭借丰富多彩的人文风貌和生态资源，贵州日益成为全国剧组青睐的取景地。从电影《无名之辈》《四渡》到电视剧《走向大西南》《乌蒙深处》，一批批在贵州取景的影视作品不断涌现，持续展示贵州天然摄影棚的独特魅力。截至目前，贵州省影视拍摄服务中心已服务全国来黔、在黔剧组近300批次，涵盖电影、电视剧、纪录片、综艺节目、微短剧等多种类型。
2: 此前我们已经懂双线并行，放大取景地热度，串联荔波饶谷村、雷山白岩村、加磅梯田等取景拍摄地，推出乡村民俗、生态山水追剧打卡线路，合力策划影视 IP 加文旅融合项目，把短期的收视热度转化为长效文旅消费增量。
1: 电影《四渡》热度持续，据中国电影观众满意度调查显示，《四渡》获评观众满意度85.3分，思想性得分86.9分。文艺报评论称，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电影《四渡》有力证明长征主题的红色影像叙事能够释放厚重持久的精神力量。在毕节、黔东南等地，退役军人、青年学生纷纷走进影院，重温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
3: 影片节奏紧凑，场面很震撼，红军迎来上绝境突围的故事振奋人心，片中脚步不停，希望不灭，这句话很触动我。
4: 大的感受就是很精彩，视觉效果很震撼，让我知道遇到困难不要放弃。
5: 走一把路，没有坏车，没有子弹，我都使用瓶子刀，没有改良是死皮，我一辈子都忘记不了，我还要讲给子孙后代。
6: 看着他们一个接一个的倒下，心里很不是滋味。革命先辈用牺牲换来的幸福生活，真的很不容易。我虽然退役了，但军人的本色不退。
7: 7月15号，由省委宣传部、省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办，贵州广播电视台承办的贵州新闻战线第13届好记者讲好故事演讲比赛决赛在贵阳举办。选手们用真挚的语言、温暖的视角，讲述新闻路上的坚守与感动。他们有的深入田间地头，记录贵州乡村振兴的蝶变图景；有的奔赴抢险一线，定格众志成城的感人瞬间；有的深耕舆论监督岗位，聚焦民生关切。本届比赛全省新闻战线共有85名选手参赛，决赛结束后将选出5名选手代表贵州新闻界赴北京参加全国比赛。
8: 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贵州异地扶贫搬迁群众过新年的一些幸福的瞬间。

0: 这些来自基层的带着露珠冒着热气的故事，就是我们每一位记者最需要抵达的地方。
1: 贵州是一片充满着精气神的土地，村超赛场的热情到万桥飞架，这里每天都在发生着热气腾腾的好故事。非常荣幸的能够作为见证者和记录者与这个伟大的时代同行。
2: 7月15号，由省直机关工委、省委老干部局、贵州老年大学联合主办的省直机关引领前行辉映初心思政课在贵阳举行。通过精心编排的歌曲、话剧、小品等文艺节目，为离退休老同志们上了一堂形象生动的党性教育课。
3: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人民日报关注长篇报告文学《村超》，该书将口述史、人物通讯、散文、诗歌等多种文体融于一炉，将一个西南县城的乡村足球联赛视作观察与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这一宏大历史进程的窗口。
4: 贵州持续加大生育支持力度，截至2025年底，全省托位总数达17.7万个，每千人口托位数达4.59个。截至目前，全省累计发放育儿补贴86.79亿元，惠及婴幼儿超275万人次，有效减轻家庭养育压力。
5: 2026中国候鸟式养老夏季栖息地适宜度指数发布，六盘水位列排行榜第一，连续4年摘得榜单桂冠，贵阳、遵义分别位列榜单第7位和第10位。
6: 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武术散打比赛近日在黔南州桂顶县开赛，全省9支代表队共192名选手参加，年龄覆盖13至18岁。
7: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内容。
3: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的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7: 再见。

0: 老师好。
1: 你好，来坐这儿。
0: 谢谢。
1: 你是从哪儿来啊？
0: 我从珠海来。
1: 珠海？
0: 对。
1: 哦，你找你的什么人？
0: 我是来找我妈妈，我已经离开妈妈已经20多年了。
1: 20多年了。
0: 对，我现在就是特别担心，怕我妈妈被爸爸打死了。
1: 你爸爸这么凶啊？
0: 我爸爸脾气是特别暴躁的。
1: 打你吗？当年
0: 小时候经常被他打，最恐怖的一次是他一只手拿拖着我，一只手拿个斧头，他说把我宰了喂鱼。
1: 嗯，
0: 还是我妈妈有时候护着我们，护的时候他就用脚踢，把我妈踢的那踢的地下，当时我心里特别特别的绝望。
1: 那时候你多大？

0: 大概是六七岁的时候。
1: 六七岁哈，你爸爸是经常打你吗？还是偶尔？
0: 他不是天天打，但是他一爆发起来，一打起来他就受不了手，他是越打越兴奋的那种。
1: 你家里几个孩子？
0: 两个。
1: 你和？
0: 和我弟弟。
1: 和弟弟，他打你弟弟吗？
0: 我们两个都被他打的，就是那次用斧头打的时候，也是拖着我们两个的。
1: 你离开家多少年？二十。
0: 二十二年。
1: 知道你们家在哪儿吗？
0: 我只记得大概的地方。
1: 大概的地方，大概什么地方？
0: 在花坪。
1: 哪？
0: 花坪。
1: 花坪，什么省啊？
0: 湖北。
1: 湖北啊。孩子，你一直特别抖，是？
0: 我害怕。
1: 害怕哈？不害怕。来，我拉拉你的手。冰凉的哈，一说爸爸的事就抖，
0: 从心里害怕。
1: 害怕啊？不害怕。
0: 我现在就
1: 害怕妈妈，
0: 特别担心我妈妈不在了。
1: 不会的，
0: 我特别担心妈妈，因为是妈妈带我出来，让我出来，带我出来的。
1: 不害怕，孩子啊。
0: 出来以后，我就特别担心我妈妈，我怕她。
1: 不会的，好人总要有个好报。
2: 妹妹啊，你看看我们这个观众都很同情你的，都觉得你是个好孩子，你看你抖得这么厉害，
1: 都喜欢你。
2: 咱们观众给他一次掌声吧，好吧，给他加油。
1: 来，孩子，你坐我这儿。来，坐我这儿。好像感觉冷似的，不抖，孩子哈，你这样抖得让我心疼。当时你说是你妈妈带你出来的，
0: 对，是在我小学毕业的时候，我妈妈带我出，妈妈带我出来，幼儿姨给我介绍了一个在花坪那个地方一个饭店去上班，上了班一段时间就被我的表姐夫带出来，他说带我在外面来赚钱，然后我也没多想，我就跟他出来了。我那个时候只想跑出来，因为我终于觉得不用被我爸爸打了，我终于可以逃出来了。然后我出去了，其实也过得很不好，我跟那个表姐夫出去也过得很不好。
1: 怎么办？一直在抖。
0: 没事，我就是从心里害怕。
1: 从心里害怕。
0: 对。
1: 后来去哪儿了？
0: 跟一个姐姐跑出来了。嗯，跟姐姐跑出来，一个姐姐她就让我在那个桥下面，她让我等她，她去找一个人。我就在桥下面等了很久很久，她也没有来。然后天都快黑了，就下很大的雨，特别的害怕，特别的孤独。我觉得，我就特别想我妈。我就这样，我妈要是在就好了。我特别孤独。当时心里那种恐惧，因为我没有方向感，我想再找回那个表姐夫那个地方，我又找不到了。然后就碰见我的现在家里的那个小姨，但是我觉得她是个女的，应该不会骗我，她就带我回现在的阿姨家了。就是现在我养家，我叫的是阿姨，但是我也特别害怕，我又怕遇到坏人，我就一直站在那里，也是在那里冷得发抖。之后我阿姨就跑过来给我洗澡，给我换衣服，但是我就觉得特别温暖。那时候那个头发很长，但是我头发是有虱子的。那时候我觉得这个人一点都不嫌弃我，连我头上长虱子的都不嫌弃我，他就去给我买杀虫药杀，然后又给我剪头发，我就特别温暖。我就想起我妈，我就是他要是我妈该多好，我当时哭的稀里哗啦的。
1: 那应该说你很幸福吧，很幸运遇到了这么一家。
0: 我在这个阿姨家里的时候，他们家对我特别好。

0: 个鸡腿大的他都会给我吃，然后他最好的就是我没见过的那些食物，叔叔我阿姨还有妹妹他们都是给我夹一碗，夹得快要掉出来了。但是我看到那碗饭的时候，那碗菜的时候，我是吃不下去的。
1: 想到妈妈，
0: 我想到我妈，我要是我妈从来也没见过这些，我们家里很穷。
1: 真是个好孩子。
0: 我每咽一口下去，就想到我妈，我要是我妈能吃的该多好，我妈肯定还在家里受苦呢。我平时最喜欢吃的有一种饼，阿姨会给我买来，每次给我买了，我会留一半，拿个袋子装好，装好了藏在柜子里面。我就想着，哪天妈找到我，或是我回去，我就给我妈吃。可是时间真的太长了，有时候那个饼都发霉了，然后阿姨就会问我，你这个饼为什么要被饼藏起来？我说我想留给我妈吃，我不想自己吃完。就是小时候我们家里特别困难、特别穷的时候，我们家里快要过年的那段时间就没有吃的了。我妈妈怕我们饿着，她就带着我去在外面去借粮食。其实在别人那家已经借过两次了，但是他为了不让我们饿着，他还是去借了。每次借的就借这么一两碗，可能就能吃上一两天的，但吃的也是稀的。我觉得他是一个没有文化的人，但是他每次保护我们都是拼了全力在保护我。然后这个阿姨，我经常跟她讲，我说我家里讲我爸爸的这些经过，讲我这些经历，我阿姨经常跟我讲，她说这是家庭暴力，你知不知道？我说什么叫家庭暴力？她说你可以告你爸爸的。我说怎么告？我不知道，我不懂。阿姨就陪我回去找了一趟，就是到了花瓶那个地方，然后到我们家的那个距离我是不记得的，从我们家走到花瓶那个地方是一直走的，从小我就只走过几次，因为那个路是很多村很多山区，我也不记得。所以阿姨就说那我们就住一次宾馆吧，我们就在宾馆住着吧，明天再说。但是住宾馆的时候，我听到门外面的声音特别像我爸，也特别像我家里人，我就特别害怕。我说阿姨，好像是我爸在外面，然后就躲在床角。我就把车上，阿姨，我就说我他在外面怎么办？我说他要进来那怎么办？我阿姨说不可能啊，我们来的他不知道的，他怎么会知道我们的？然后他看到我特别害怕的时候，他要不这样子吧，我们拿两个凳子去把门堵着。然后到第二天的时候，还天还没亮的时候，我就说阿姨，我们回去吧，我真的害怕。坐客车又回来，但是坐客车的时候，两旁边的人我都不敢看，我一直是低着头。上的那个车上面的时候，我一直是趴在那个阿姨身上，一直到恩施那边。
2: 离家已经三年的温丽，在阿姨给她带来的诸多温暖下，她鼓起勇气回到了记忆中离家最近的地方——花瓶镇。但到了，她才发现，自己对妈妈的思念仍无法战胜心中对爸爸的恐惧。想到爸爸，她还是会吓得浑身发抖。由于不记得家的具体地址，找不到回家的路，恐惧之下，他再次选择了逃离。
1: 孩子完全被吓怕了。
3: 他这个经历呢，充分地表明了这个家庭暴力的危害。可能好多人以为家庭暴力啊，就是有时候打几下或者骂几句啊。但实际上有的家庭暴力是表现是非常恶劣的，就像他这个父亲的孩子那么小，拎着脚拖着走，还拿着斧头威胁。

0: 捏他，然后再打他，所以搞得他现在都这么大了，30多岁了，到现在一提到他父亲都在这发抖，所以这个对于家庭暴力啊，应该是依法严惩，构成犯罪的就追究刑事责任，不构成犯罪的治安处罚，就该拘留的拘留，该处理的处理。如果是家长情节严重，是可以剥夺监护权的，就像这种严重的家庭暴力，就可以剥夺他父亲对他的监护权。
1: 他最大的一个压力是来自于小的时候受到了特别严重的这样一个摧残之后，他后面的一段日子呢，他知道发生了什么，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家暴其实对这个人的一生带来的伤害是特别难以弥补的。他要找到他的母亲，因为那是他的一个牵挂，他特别怕知道他的母亲是不是被打死了，这对他而言，他母亲活着安全是他树立信心特别重要的一个环节。所以呢，我们今天一定会帮你找到你的母亲，因为这是你重新树立信心的一个转折点。
2: 自己成家了吧？
3: 成家了。
2: 你告诉我，你跟你老公什么时候认识的？
3: 8年多了。
2: 8年多了，怎么认识的？
3: 但是也是一个朋友介绍的。我老公之后我遇到的我阿姨还有我叔叔还有老公，他们都对我特别好，还最主要是我婆婆也对我特别好。我婆婆她知道我的经历以后，就对我比她对她儿子还就是对我老公好。每次就在她心里觉得肉是最好的东西，她每次做一大大盘肉，她都把那肉夹给我吃，我老公就会吃醋，就是说妈你就是太偏心了，一块肉都要给好的都要给他吃，都不给我吃，每次这样。但是我婆婆走的时候，我特别伤心。最后一个，她一点都不放心我，把我那个心里的结打不开。她走的最后一句话，她说：“孩子，你不害，不要害怕，我现在去会会你爹去。他要是对你不好的话，我以后也会他去。”所以她说。他在最后一刻的时候，他都还在担心我。
2: 你这么害怕你爸爸，那这次为什么敢到我们这儿来找妈妈？
3: 因为我身边的人，我阿姨叔叔他们都鼓励我。
2: 嗯。
3: 然后我现在也懂得了法律，也懂得了怎么保护我自己，保护我妈妈。
2: 嗯。
3: 然后最重要的是，我看到我。看到我妈妈那张照片，实际上我也是一直在找，也经常在网络上搜索消息，也会在网上搜索她的名字，看到她在找我，但是看到那张照片的时候，心里真的是五味杂陈的。我第一反应就是她是不是生病了，他是不是生重病了？看那照片的那个日期是2年前发的，这么长时间呢，他是不是没了？
4: 看到妈妈的照片，温丽觉得不能再等了，决定去找妈妈。但联系网站才发现，这份2年前的寻人启事没有留下任何的联系方式和地址，多方寻找也没能联系到发帖人。此刻她觉得自己不再是一个人，她有她的老公和阿姨一家人都默默地支持鼓励着她，她要走出恐惧，用法律武器去保护自己，保护妈妈。
2: 如果你爸爸现在还家暴，你会怎么样？
3: 如果他现在还家暴，我会拿去法律的武器，我会
2: 告
3: 他。
2: 我们接到你的求助之后啊，就迅速帮你展开了寻找。来，你站到这儿，看看我们怎么帮你寻找的，好吗？能站住吗？

0: 走在前头。来，苏东。
1: 温林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我们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登记的要来寻找家的报名求助，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助你展开寻找。你对小时候家的情况呢记得还是比较清楚的，也给我们提供了很多重要的信息。比如说你记得妈妈的名字叫做杜旭华，那家里呢还有一个比你小大概3-4岁的弟弟。你呢是在12岁的时候，小学刚毕业的时候，被一个人贩子从湖北的恩施带到了重庆，而且你还记得小时候曾经到过一个叫做花坪镇的地方。那有了这些很详细的信息，我们也是立即联系了相关的警方，包括志愿者，帮助你展开寻找。
2: 2015年9月，在宝贝回家网站登记以来，一直没有疑似的家庭信息出现。直到今年3月，网站接收到一位家长寻找女儿的帖子，该帖子里提供的信息高度疑似。他家丢失的女儿是15岁那年被家中亲戚拐走，从此19年再无音讯。
3: 我们分别采集了你们双方的血样，进行了加急比对，究竟他们是不是你苦寻多年的家人？我们也期待着好的结果。
0: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哎呀！

0: 妈和弟弟请过来，来。
1: 我通话警方，依法采集杜旭华与温丽血样，并进行 DNA 检验。经检验，杜旭华与温丽符合生物学母女关系。
0: 来，妹妹，你好，来，请坐。还记得妈妈的样子吗？这是妈妈吧？
2: 是。
0: 是妈妈哈，这是弟弟是吧？
3: 对，弟弟。
0: 妈妈想到还能找回女儿吗？
3: 想到找了这么多年，一直在找。
0: 想到一直在找。
3: 一直在找。
0: 爸爸现在还打妈妈吗？
3: 爸爸在他走的第二年瘫痪了8年，那个时候也没钱给他治，瘫痪了8、9年吧，去世了。
0: 去世了。他去世了之后，就你和妈妈。
3: 对。
0: 一直在找姐姐。
3: 一直在找姐姐。
4: 我想问一下两个问题，我问这个小伙子啊，就是你父亲当时在你记忆里有没有家庭暴力的行为啊？对你和你这个妹妹。
3: 有。
4: 家庭暴力啊，它往往具有反复这种施暴的倾向，所以对家庭暴力的正确态度呢，是及时报警，依法追责，不能迁就。你要是一旦迁就了之后啊，他这个没完没了。对犯罪啊，就是要依法惩治啊，不能让他太猖狂，否则的话呢，这个受害人就会受害很深。
0: 姐姐有什么要说的吗？
2: 妈妈，对不起。
0: 啊，跟妈妈说对不起。
2: 对不起。
0: 妈妈肯定说不用，哪有什么对不起之说，是吧，妈妈？
5: 其实这个案子对我们宝贝回家很大。

0: 特殊，一个是说我们感觉帮助他回家特别有意义，另外一个，这个是我们宝贝回家成立到现在正好2000个家庭团员。
1: 宝贝回家呀，这个公益志愿者服务队伍一直是我们通化的骄傲，今后啊，我们通化市委市政府也会一如既往的支持宝贝回家这个公共志愿者服务队伍。
2: 你呀，领着弟弟妈妈开始你们的新生活好吗？尽快把妈妈回妈妈家，看看左邻右舍的，看看那养父养母阿姨都是好人，你命挺好的，孩子遇到的竟是好人。好，走吧。
3: 谢谢老师。
2: 谢谢。

0: 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的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一点到三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五十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

0: 每天跟着拍外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1: 泰隆经络拍，长达免费停。
2: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百病生。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瘀毒、气血不通有关。
3: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拍通经络，拍通穴位，拍通五脏，每天啊拍打15分钟，效果堪比养生馆专业通络半小时。你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4: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3: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4肢经络，拍通5脏6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一身轻松。
3: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起不到疏通淤堵、调和气血的作用。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得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7: 每天呢

这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

0: 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1: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之前呢，常年禁烟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1: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浑身啊没精神，还有呢男女下焦淤堵不舒服的问题，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8: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4大作用。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
1: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
9: 运动完呢，要拍打四肢经络，有了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拍打10分钟呢，将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0: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总麻烦老伴儿，捶半天也不能缓解。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浑身舒坦。
10: 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 经络拍对应

0: 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打通全身经络，调和五脏气血。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3: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4: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脖。哎，这个两脖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啊，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总麻烦老伴儿啊，捶半天也不能缓解。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浑身舒坦。
0: 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

0: 为每日呢拍打15分钟，打通全身经络，调和五脏气血，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3: 使用电子银行
4: 能减碳，
3: 快递盒回收
5: 可以减碳，
3: 不用一次性餐具
6: 也能减碳，
3: 旧衣回收
5: 同样减碳，
3: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7: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8: 今天大老爷啊，我本来是要去结婚的，我就没打算出来。
9: 我今天不管你们是怎么来的，跟我一起抗敌。
10: 你竟敢看中国人的脸蛋，你也配？
11: 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12: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得团结抗敌。
13: 这将是终归不了吧。
9: 须以成人今日事，人间变种自由花。
14: 艾迪小纵队各就各位。

0: 海底小纵队与杜鹃。
1: 我本以为驾驶飞鱼艇已经很有趣了，没想到这些滑翔服更带劲。不是吗，坦克？坦克？
2: 可不是吗，大猩猩？但飞行可没那么简单哦。鸟儿们看起来飞得很轻松。
1: 那是因为他们经常练习，并且他们还有智慧。你必须要学着像信天翁一样去思考。
2: 像信天翁一样？
1: 因为热空气的质量比冷空气要轻，所以热空气会以热气流的形式上升，而热气流通常都聚集在蓬松的积云下。信天翁则会把上升的热气流当作空中电梯。
2: 你们看，现在就有信天翁在那朵积云下面呢，那里有热气流吗？
1: 唯一能确定有没有热气流的办法，就是亲自飞过去看一看了。
3: 水文日志，我现在正在伍斯特郡湿地探险。
4: 好饿、
3: 我想知道那些鸟为什么这么着急啊。
4: 好饿，
5: 朱尼尔他又觉得饿了。
6: 他一直都觉得饿，我找吃的都找累了。
3: 那些鸟似乎很累，或许他们需要一些帮助。
5: 再叽叽喳喳了。

0: 看来这下子一定是吃饱了。
1: 你们好，我叫帕尼，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你需要帮忙觅食吗？我的朋友坦克是一位鸟类专家，他可以给一些建议。你好，坦克，来见见我新交的鸟类朋友。
2: 你好。
0: 你好，我是唐娜，这是罗伯特，我们两个是尾鹰。
1: 你们的孩子发育得真好，
0: 我们都为朱尼尔感到骄傲，他真的长得很快，孵化的也很早。
3: 小家伙应该马上就可以飞起来，自己出去找吃的了，希望如此。
4: 好饿，好饿。
0: 收到饥饿信号，朱尼尔，我马上就带吃的回来。
1: 我从来没见过一只雏鸟比自己的父母体型大这么多的。
5: 那是因为朱尼尔根本就不是尾鹰，它是一只杜鹃。
1: 杜鹃？你确定吗？
5: 我确定。
1: 但是一只杜鹃雏鸟是怎么跑到维鹰巢里去的呢？
5: 杜鹃这种鸟类有一种叫做巢寄生的行为，意思就是他们会把蛋下在其他鸟的巢里，让他们抚养自己的孩子。
1: 真奇妙。
5: 有的时候杜鹃雏鸟是最先孵化出来的，他们会把其他蛋从鸟巢里推出去。
1: 哦天哪，幸运的是我没有看到鸟巢里有其他蛋。不过呢，这好像是另一只杜鹃的叫声，我去探探情况，稍后再联系你，坦克。
4: 好饿，好饿，好饿，好饿。
1: 你父母一定出去找吃的了，我来照顾你和那些未孵化的蛋，直到他们回来。
4: 好饿。
1: 最先孵化出来，把别的蛋从巢里推出去，绝对是杜鹃。停下，我没有手接了。
6: 小甜心，你又把你的弟弟妹妹从巢里赶出来了吗？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他们呢？
7: 谢谢你接住了他们。你是
1: 帕尼，海底小纵队外派员。
4: 好饿，好饿。
6: 再次感谢你，我们是草地六，可怜的宝贝刚孵出来，他还不知道轻重。
7: 斑尾鹰来了，躲避。
6: 斑尾鹰会吃掉我们这种小型鸟类。
1: 杜鹃，我也得提醒他提防那只鹰。打扰一下，你得躲起来。你没听到斑尾鹰的叫声吗？
8: 这声音是我发出的。不用理我，不会太久的。
1: 什么不会太久？果然。这些蛋里有一个长得不一样，一定是那只杜鹃下的蛋。
9: 不好意思，这是我的鸟巢，现在斑尾鹰走了，我得照看我的蛋宝宝了。
1: 附近没有斑尾鹰，这件事解释起来有点复杂。哦天哪，这声音好像来自朱尼尔的巢。怎么了？我听到有声音。
3: 我们的巢塌了。
0: 你必须得学会飞行，朱尼尔，你站在地面上太不安全了。地面上会有狐狸，还有各种各样会吃小鸟的动物。
1: 我不知道要怎么教别人飞行，但我知道谁会。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9: 珊瑚礁基地回应，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10: 达西西，这是朱尼尔，他的巢塌了，但他还不会飞行，他看着似乎没有受伤，可他就是飞不起来。
11: 幼鸟出生时身上覆盖着一层绒毛，当它们长大逐渐成为雏鸟时，就会长出羽毛，这意味着它们准备好要飞行了。
10: 很显然朱尼尔还没准备好，你能帮他吗，哈拉卡？
12: 当然可以。根据我的研究，羽翼未丰的鸟儿首先需要强化翅膀的肌肉才能够飞翔，所以朱尼尔需要的只是一些练习和一名生物教练。
6: 太好了，我和坦克马上就过去，他有丰富的鸟类专业知识。外派员们，我们出发吧。我们现在就在帕尼的正上方了，好了吗？
12: 好了，现在让我们测试一下训练成果，要像信天翁那样一路滑翔而下。
13: 明白。要像信天翁一样在空中滑翔，像信天翁一样。
12: 我来了，坦克。
13: 谢谢，我想我还得再多练练。
1: 坦克，你还好吗？
13: 我没事，只不过我得再多练练着陆。
12: 带路吧，帕尼，有只雏鸟等着训练呢。你好啊，朱尼尔。

0: 我的名字叫哈拉卡，我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也是一名生物教练。我是特地过来教你学会飞行的，你明白了吗？
1: 啊哈，
0: 好极了！从简单的开始，你能试着跳一下吗？做得真棒！现在在跳的同时扇动你的翅膀，我把这种运动叫做边跳边扇，一起来试试。完全正确。现在你要尝试着往前跳，跳出鸟巢。
2: 好饿，他从没走出过巢穴，小可怜，他害怕离开这个鸟巢。
3: 那我们就得重新再想个办法了。有些鸟儿会用食物把幼鸟引出鸟巢，就像这样。
1: 好饿。
3: 如果你还想要更多，那你必须自己来拿。来吧，你的爸爸妈妈为你准备了美味的嘎吱脆小饼干。
0: 做得很好，朱尼尔，继续边跳边扇吧，就像这样。
4: 又是那只杜鹃，它在假装斑尾鹰叫，
3: 但现在真的有一只斑尾鹰在后面追它。不要过去，朱尼尔，
2: 快回来，求求你们救救我们的宝贝。
0: 我要做的不止这个，我还要教会他如何自救。
4: 我会在这里保护尾鹰，
3: 那我去把斑尾鹰从那只杜鹃那里引开，我得爬得再高些。想想坦克，我是信天翁会怎么做呢？找到热气流啊，那里有一朵鸡云。哇，热气流果然就像一部电梯一样。
5: 你追不上我。
6: 你为什么不飞直线呢？
3: 嘿，斑尾鹰，吃点不会绕得你头晕的食物怎么样？
6: 真好吃，谢谢。
5: 谢谢你，你还真的挺与众不同的，不是吗？我也一直有点格格不入的。我小的时候长得一点都不像我的父母，但我们还是快乐的一家人。
3: 那是当然了，我的名字叫坦克，我们是来……救命！等等，我学会了！
0: 抓住那阵热气流真是聪明。你的着陆这次也很完美，
3: 谢谢。哦，朱尼尔去哪儿了？
0: 好问题，朱尼尔呢？他刚刚还
7: 在上面。啊，
5: 不不，真是奇怪，我也是一只杜鹃，而你有一个多么好的家庭啊！
7: 谢谢海底小纵队外派员。
4: 不用客气，哈拉卡是绝佳的教练。
1: 好饿，好饿。哇。
3: 我想并不是所有的着陆都是那么丝滑的。
8: 飞鱼艇呼叫赵一宝，开始海底报告。
9: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8: 达西西报告，杜鹃。

0: 探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
3: 登陆探险。
4: 海底小纵队与加拉帕戈斯象龟。
5: 哦，西瓦，我们马上就要抵达加拉帕戈斯群岛了。准备好见一些让你惊掉下巴的东西吧。
3: 快看那些泡泡。
5: 那些东西的名字叫海底热泉。这种现象是由海底火山引起的，也正是这些海底火山组成了现在看到的岛屿。但问题是，这些火山也可能会引起岛屿的地震。地震的时候，地面会摇晃起伏，可能给岛上的生物带来各种危险。所以我们才来到了这里，来保护加拉帕戈斯群岛的动物们。
3: 另外还有岛上的植物，毕竟动物和植物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的。
5: 我感觉海底好像已经开始地震了。
3: 哦，我的老天爷呀，地震一定是把可怜的鬣蜥们震进了水里。不要担心，我们来救你们了。啊，
6: 你不需要来救我们，我们不是那种普通的鬣蜥，我们可是海鬣蜥啊。
7: 我们住在陆地上，但多亏了我们扁平的尾巴，也能在海里游。
5: 对，他们是地球上唯一能在海中生活的蜥蜴，只在加拉帕戈斯群岛海域才能够看到。
8: 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我们要去享用美味的海藻午餐了。再见。
3: 啊，太绝了！我也是鬣蜥，但我不能像他们那样游泳。
5: 这些岛屿距离陆地非常的遥远，所以这里的生物通常有着自己独特的进化演变路径，不少生物都和他们陆地上的远亲大不相同。
3: 真厉害啊！随着环境的变化，动植物们也会随之发生变化。一道多么壮观的岩石拱门啊！
5: 确实如此，这是因为炽热的火山岩浆到达地表冷却之后，就会形成非常壮观的岩石结构了。
3: 哦，朋友们，你们好，你们肯定也有震感吧？为什么不飞走呢？
9: 不，我们都是弱翅鸬鹚，也就是说我们飞不起来。我试过，所以我知道。
10: 我们只有一对轻快的小短翅，在水下觅食的时候可灵活了，还在乎什么会不会飞呢？
9: 嘿，等等我！
3: 能游泳的鬣蜥，还有不能飞的鸟，这片岛屿真是充满了惊喜。
8: 又见面了，抱歉。
3: 保重，好响亮的一个喷嚏啊！
7: 这是我们身体排盐的方式。我们在水下吃海藻的时候，同时也会吞下大量的咸咸的海水。我们必须以某种方式排出盐分。
3: 又地震了！
5: 大家都赶快趴下，这样就不会摔倒受伤了。大家没事吧？
6: 怎么会有事呢？生活在时不时就会发生地震的火山岛上时，我就知道肯定不会四平八稳的。
7: 对，我们努力适应了。好吧，现在回到水里去吧。
5: 看样子现在似乎地震发生得很频繁，我猜想可能有些生物不像鬣蜥和鸬鹚那样能应对得过来。
3: 是的，我的植物朋友们也很可能需要帮助，我们应该分头探索这些岛屿。
5: 好主意。刚才的震动让这些岩石松动了，我得确保它们不会滚下来伤到人。这块石头马上就要滚下去了。
10: 嘿，别动，我正要睡觉呢。
5: 抱歉，我以为你是块石头。
10: 哼，我看起来像石头吗？
5: 现在确实不像了，但我从未见过像你这样的乌龟，你的外壳形状实在太独特了。让我看看，根据动物大全记载，你是费尔南迪纳岛加拉帕戈斯象龟，而且很显然你已经灭绝了。
10: 灭绝了？胡说八道，我就站在你面前，没看到吗？
5: 是的，但是已经有超过100多年没有人再见到过你这个物种了。
11: 这个消息太令人激动了。
5: 我是谢灵通，海底小纵队的队员，我有很多问题想要问你。哦，我需要拍照片，多多益善。来，笑一个。好吧，你几岁了？你一直住在这座岛上吗？哦，你叫什么？
10: 我叫加布里奥。虽然我很想和你聊聊天，但现在就想睡个好觉，让我一个人静静。再见。
5: 好吧，那还是得小心别掉下去，刚刚的地震